0: 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3%，较四月时的预测低0.1%，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3.4%。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小马木翠华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看看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因为车辆故障，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龙富路回旋处的慢线现在已经封闭了，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是交通相当挤塞的，龙尾就落回桥去到龙日村附近。不过在较早前因为车辆故障封闭的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岛方向管道快线咧，而家系已经解封噶啦。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果栏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已经开始见到车龙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系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西行咧，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开始有少少龙尾吓，收费广场附近咧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由市中心一路塞到落去福亨村附近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收费广场附近咧都系车多繁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269药明生物。药明生物2025年盈利49.83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46.2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9932万人民币，按年升10%，预期每股盈利1.2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1。由2017年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去年2025年至今，股价属于大型上落，今年2月高位44元，6月低报28.48元，上落波幅超过35%。 以上月低位28.48买入有效期至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0.2倍，2024年市盈率11.51倍至31.4倍，2023年11.6倍至38.2倍，2022年29.6倍至86.1倍，2021年29.27倍至79.15倍。

0: 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4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5.62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头先咧，我哋讲过啦，即系咧 SK 海力士方面啦。咁今朝早嘅股价咧，啱啱韩国股市开咧大升咗咧超过7%嘅反弹翻吓。咁另外咧，韩国股市升249点啦，7496点，升幅超过3%嘅。日股方面，日经平均指数升幅超过1.5%嘅，升咗1024点啊，67834点嘅。
4: 咁啊，琴日喺立法會咧就有個提問啊，咁啊選委界議員啊陳佩良咧就提出一個質詢，就問啲公營嘅博物館啊個營運狀況喎，咁啊康文署管噶嘛，咁啊話多年嚟咧財務啊唔理想啦嚇，自負盈虧嘅比率啊只係得6.7%，咁啊要啊政府啊定下啲 KPI 啊關鍵啊指數啊，究竟點樣督促啲博物館啊增加收入？咁但系文体旅局啊，罗淑佩咧局长咧就啊回应又好似唔
3: 系好，佢话唔可以太商业化。
4: 一句话啊，博物馆啊要公众教育嘅使命咁啊，但系都会推出一下啲文创产品嘅。咁我最近都啱啱去过两次沙田嘅文化博物馆。
3: 我都有喎、
4: 啊。啱啊，睇佢嗰个蒙罗丽莎展啦吓。咁、其实好难得嘅，咁用科技嘅方法重现翻呢幅名画嘅唔同面貌啊，吓佢点样俾人偷？偷咗之後啊，即係成名啊，咁啊，即係其實都當中就唔係純粹係藝術品咁簡單啊。雖然你睇唔到真跡，但係一個藝術史啦嚇，意思係成個啊，即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咧，你話博物館本身咧有冇去利用呢一個展覽去增加收入咧？咁當然有一啲機構啊、發展商啊咁都。都会同康文署做啲包，即系等佢闩咗门之后咧，做啲包团活动嘅。咁但系咧，就其实可以再做得多啲啊嘛，吓，即系你可以吓午间时间又得，你跟住啊多啲饮饮食食嘅嘢喺度配合下。
3: 我都问过佢哋有冇啲文创产品啦，你譬如见到咧故宫之前搞嘅埃及展咧，其实喺文创产品方面嗰个收入咧，亦都系非常之可观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譬如你带啲小朋友，我去嗰日就好多小朋友团嘅学校团啦，咁有啲导赏员咧系讲解，咁当然有埋导赏员咧，其实你嗰个感觉系完全。同啲係有個教育嘅情況喺度嘅，但係就冇收入。
4: 咁你哋蒙羅麗莎就已經係有無數嘅啲紀念品可以購置買啦。咁你又見唔到喺當眼地方有喎，咁可能縮埋喺耳邊都有嘅。咁但係你一般咧嚇，你要喺個出口嗰度就已經係睇完個展，咁你順手啊就買個 file 都好啦嚇。
3: 咁呢個可以
4: 買個環保袋好啦，
3: 都唔清楚啦嚇呢個情況。
4: 咁多年就冇咗版權㗎啦，你可以整乜都得㗎啦，整 T 恤都得㗎。咁即系你其实即系好多种嘅即系商业嘅方法噶吓，咁你但系就唔因为去康文署就唔系要睇条数啊嘛吓，咁啊变咗咧就唔会话能够将嗰个博物馆。就能夠接到多啲揾錢嘅方法啊，兩者冇對立噶嘛，反而你商業活動增加，令到個公眾教育係會就即係譬如我去個團咁，有啲人話啊好多年冇嚟過呢個博物館啦咁，其實你係會帶動到啊一啲可能平時唔會因為純粹康文署嘅宣傳推廣而接觸到嘅人啊嘛嚇，咁其實兩者係相即係相贏嘅，咁以至你成個構思策劃。啊！展覽嘅形式啊，都好多地方嗰啲博物館都滲入埋噶啦嚇啊！咁你啊啲名牌袋咁，你都可以加入去啊一個展覽裏邊噶。咁你又大家又睇下啲古仔，又可以啊睇下啲手工藝咁又得。咁但係就似乎啊，即係我哋個政府就冇一個通盤嘅思維啊，點樣可以用商業嘅營運方式去提升一啲公共服務喎？
5: 咁其實咧，呢個政府嘅以往嘅作風同而家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已經係破咗一啲固舊嘅諗法啦。咁以前就係大市場小政府，我就唔干預嘅啊。你自己咧，如果係商業營運咧，咁你自己叻咪揾到錢咪叻咯。嗱，呢個政府嘅框架咧就係咁噶啦，咁樣條底線就係咁噶啦。政府係做咁多，咁但係近年咧，因為都即係好多市場同政府之間咧，你如果唔結

0: 合多少少咧，你根本就即係搞唔掂啊！以前就好驚咩官商勾結啊、利益輸送呢啲嘢咧。嗱，講真啦，即係當成個社會有好多嘢改變咗之後咧，呢啲觀點咧就已經冇被人咧 play up 噶啦。以前喐啲咁多咧，嗰條線咧都好似有個防火牆要畫住嘅，唔可以噶咁。咁但係你就唔係以大局觀去促成一件事係對香港好咯？你成日就好似益咗啲商業財團咁樣，咁其實有咩益啊？有啲甚至乎咧，即系陪埋夫人又接兵啊，做一差落去做一嚿嘢啊。如果公共事务又好，或者即系同有啲咩同公共有关嘅资源又好咧，未必赢紧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近呢两届政府啦，起码都已经有少少话帮大家拆墙松绑，点样合作。但系咧喺旅游呢一块咧，即系正如正话何文杰讲咧，系唔系咁易？因为佢牵涉嘅层面就实在太多啦，有软件，有硬件，有香港点样利用本身嗰个优势咧去凸显，从而咧有一个叫吸引嘅亮点，乜都有。嗱，譬如你琴日咁啲人就讲博物馆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啲，然后咧可以sustainable 咧，就可持续发展。其实西九个运作就令人觉得真系西九就唔系好 sustainable 啦个 model。咁变咗咧，而家都要变阵啦。由最初话到明咧，唔搞地产咧，都要有少少即系要松绑啦。啊，如果唔系就断气啦。啊，咁如果系另外一啲嘢嘅话咧，其实香港海岸线啊、小岛啊，即系虽然未必能够媲美呢个地中海咁优雅嗰啲啦吓，咁但系其实我哋好多特色咧都冇被人咧系包装同埋显，咁所以咧，亦都有议员话：喂，可唔可以咧喺一啲离岛咧起一啲劲靓仔同埋七星嘅酒店咁？咁其实呢啲都系无妨噶，因为我哋如果去离岛个感觉就系、是，咦，长洲嗰啲咧，即系几嚿水一晚嗰啲住下就算啦，就唔会话一个炭酒店嘅感觉，亦都冇一个 resort 嘅感觉。咁可唔可以就可以连泰国都得啦吓，连芭提雅、其他嗰啲咩马尔代夫都得啦？咁点解香港唔得咧？咁所以呢个亦都未尝话系，即系将一啲包装咧摆咗落去之后，又有财团嘅结合咧，形成咗啊！你呢个原来咧已经系一个大家视为一个 attraction 啊，所谓啊，即系呢个吸引力嘅一个旅游点。然后咧就楞住周遭嗰啲，譬如绿色啊，譬如话好食啊，即系美食啊，甚至乎将来游艇多嘅时候就包埋游艇啊，咁你就串联到咧一堆嘢咧，就人哋一谂起咧嚟玩三日两夜都过瘾啦吓，唔使去 shopping 都过瘾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又凡事都系人谂出嚟嘅啫吓，钱能够解决嘅嘢就唔系问题啦吓。咁但系咧就正如你问啦，咁啊点解冇人统筹？其实我哋已经有个专局噶咯，就系即系文化体育旅游嘅专局，咁已经系以往嘅几届政府系冇噶啦，以前就楞住做嘅啫，归咗另一啲局嘅下低，咁而家又有个专局，又有旅游发展局系专责宣传，又有其他什么旅游议会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咧，就唔系我哋缺乏资源嘅，缺乏咧一个串联嘅领头啊。
1: 嗯，同埋咧，你睇翻咧，即系头先讲咧，即系生态旅游，特别系头先 A 姐讲咧，话啊喺啲离岛度咧，继续搞七星级嘅一啲 resort 啊、酒店等等咧，呢个可能咧都牵涉到一啲环保啊、保育生态嘅话题啦。咁其实有啲讲啦，环境及生态方面咧，边个睇咧？环境及生态局啦，另外食环署亦都有份帮手睇呢一啲嘅。咁但系咧，其实 KPI 嚟讲咧，我哋讲咧，文体旅局咧就系睇住个人数啦，入嚟嘅旅客人数咧达标咧，其实佢就已经系有佢个 KPI 喺度噶啦。咁呢方面即系入咗嚟之后，那个生态环境啊、保育上面有。另一啲局去处理嘅话，点样可以牵头做得好啲咧？特别系几个局有冇跨部门可以协作咧？这个其实都一直系讲紧嘅。
2: 吓，咁啊，其实即系个体制问题嘛，你体制决定你嗰个思维同埋你每一个决定每个步骤嘛。咁你就康文署就系一个政府部门吓，无论你定咩 KPI 都好啦吓，你即系只系属于一个即系公务员嘅思维去处理问题。我去个新加坡交流呢，就淨係图书馆呢，咁佢哋搞咗个图书馆嘅公营机构，咁淨係管图书馆嘅。咁入去啲图书馆呢，即係第一个屏幕呢，就係、是、即係借书嘅热门榜啊，新书热门榜。咁嗰排呢播啲咩电影咁啱啱啊，可能係女超人，咁佢又搵返啲女超人嘅书啊、漫画啊，咁摆出嚟做展，即係好贴士嘅。咁、那个地点呢，佢就黐住啲商场㗎喎，黐住啲大商场啊，黐住啲大博物馆啊，咁去布局嗰啲图书馆㗎喎，咁你知睇书啲人都越嚟越少啦，咁你要培育嗰啲

0: 人要方便啊嘛，咁仲夸张啲咧，佢直情即系喺个图书馆里边咧有呢个共享办公室，鼓励人创业，咁啊增加人流，咁你都想象唔到睇书同创业可以摆埋一齐。
1: 讲少少啦，香港呢边咧唔系冇嘅，即系譬如咧呢排咧世界杯咧，其实图书馆咧有啲专柜咧，其实都摆咗啲咧关于世界杯啊或者关于即系足球嘅书出嚟嘅。咁但系咧你话地点咧系咪全部都系好近嘅咧？又未必系嘅。咁有阵时都会喺啲公共屋邨啊或者唔系喺地铁站附近等等啦。咁同埋喺游客宣传上面，系图书馆系咪其中一个宣传嘅点咧？有冇宣传到咧，或者宣传多？咁多呢？呢個真係
0: 遊客啊，難搞啲嘅。咁佢嚟到梗係好少話去睇圖書嘅。咁但係你作為民生活動，你梗要變啦。即係成個思維啊，由個規劃啦，到你營運啦、推廣啦、開放時間都死啦。星期日你康文署圖書館開到五點喎，即係你想食埋飯再睇多陣書都唔得嘅喎。五點鐘我趕你出去嘅咯，你食晚飯又未到喎，唔兩頭唔到岸嘅喎。咁你三四點你仲去唔去圖書館咧？咁其實就真系即系好奇怪嘅吓，即系你政府话要推广啊阅读啊，推广文化咁，但系我哋内部喺个体制上咧就唔系咁能够有一个即系进取嘅做法啦吓。咁你营运时间咁咁你公务员朝九晚五，星期日都系咁啦，咁。但其实图书馆涉及啲人手都唔系即咁多嘅啫嘛，
2: 尤其是而家有 AI 咁多嘢帮手咧，咁你咁根本就已经
0: 自助
1: 借书啦，
2: 你整个巴曲啊，整个二维码，乜都搞掂啦。
0: 执书咪星期一先去执咯，你咪星期日开啲咁，因为好灵活噶嘛。
2: 呢啲官僚嘢咧，其实留咗咁多年咧，就唔代表话我做开系啱咧，就一成不变嘅。咁但系咧，你刚才讲嗰啲五点钟收工啊，到时就真系拉闸嗰啲咧，就真系冇乜温度同埋冇乜贴士嘅感觉咯，亦都冇乜脉搏。即系你对市场嘅脉搏就系，如果嗰样嘢你做多少少而可以催谷嘅，你可以即系有令佢会黐连到其他嘢咧，有 synergy 咧，我觉得有。即系你系咪可以将嗰、那个即系？錢喺政府嚟講，講真啦，你郵局啊都即係一個大窟窿咁，年年都蝕啦咁。咁你圖書館都係一個即係齋成本嘅東西，你冇乜回收㗎，你唔會有啲乜嘢 revenue 㗎。另外咧就係你其他好多係公共嘅 service 啦，所謂咁你咪變咗，如果錢能夠解決而令到市民係感受到嘅話，又 why not 咧？即係嗱，唔係話政府冤枉使錢啦，咁有好多時候啲錢都唔知使咗去啲邊度，咁跟住就冇咗下文啦。咁當然政府又唔會每樣嘢都住住都壓得啱，一定做中嘅咁正如有時同啲官員傾偈都話啦，香港人咧有時即係要俾啲 allowance 政府嘅，即係要有個容錯。即是容许政府呢做错嘢，或者是有啲嘢做得唔好。咁但係呢个容错度呢，有人就认为即係官员们呢就认为呢香港係比较即係呢个度比较低嘅，即係硬係呢好似拆喐少少呢就即係批评到啲即係天花板咁样。咁我又觉得唔係喎。咁你资源都同香港人有关㗎嘛，而家唔係你使緊呢啲钱係外星掉落嚟㗎嘛。咁香港人纳税㗎嘛，咁香港人都会关心下，咦我年年月月咁即係都对政府都有少少贡献啦。咁呢个虽然唔係话即係直接关事嘅嘢，咁我作出一啲建议或者评论呢都应该係可以啩咁样。咁另一方面就係个容错度呢，同嗰个即係做得好唔好其实两回事嚟㗎。容错就真係错咗。即係你之前流落嚟嘅嘢又好，你根本呢个结构性又好，你根本你政府里面刚才讲嗰啲部门与部门之间嗰啲咁嘅互不通，而从而咧系嘥资料、嘥料、嘥资源啦，咁都好啦。咁咧呢个有时就形成咗一啲大嘅后果啦。即系譬如火烛就系一个大嘅后果啦。我而家咧当然查紧嘅时候咧就冇法子话呢个咧就因为一个单一嘅原因，系好复杂嘅原因咧形成一啲后灾难性嘅后果。但系咧政府如果话香港人冇用错到咧，其实系应该分开两面嚟讲咯。咁如果钱能够解决嘅，使多少少唔相干咯。但系你都要有效果啊！你使一大笔钱，原来系冇效果嘅，系为做而做嘅，咁亦都系唔啱。咁但系政府有好多即系。 整出嚟啊，或者顯示出嚟啊，係 very stupid 嘅嘢咧，亦都有。咁但係你依個都容許人哋話你 very stupid 㗎，係嘛？即係譬如之前嘅樽裝水事件又好，你後來嘅巴士安全帶又好，甚至乎咁大劑死咗168人嘅宏福苑事件又好咧，其實大家講嘢咧

0: 俾一个好嘅元素，有冇一个即系好似史提芬史匹堡咁嘅角色，去将佢真系监制好，或者系包出一个更亮丽嘅效果出嚟咧？我觉得系咪魄力啦，钱系唔缺嘅，政府我真系觉得钱政府系唔缺嘅，魄力啦，同埋咧究竟同商界之间咧嗰种沟通同埋融和咧，系到唔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起码有个互信。第二咧就系而家其实市场或者系市民咧都冇咩话好大批评，就话喂你系咪益佢啊？咁冇人益边个噶啦，有时可能揽咗个炸弹。都未定嘅，但系香港都唔介意做，好多商家都唔介意做，就系、是、啊好啊，咁啊搞好呢件事啦，咁亦都有好多公营机构，譬如港铁啊，譬如 AA 即系呢个机管局啊，甚至乎其他即系有钱嘅组织，咁佢哋都可以即系 chip in take part 嘅啫，佢哋亦都搭把钱，亦都可以宣传埋，亦都可以 cross promotion。系咪？咁所以酒店又好，旅行社又好，政府文体旅局又好，啊，我觉得佢哋系咪即系趁呢个香港搞呢个五年规划，规划埋呢样咧，规划埋嗰啲点样可以整个框出嚟，中间咧嗰啲细节松绑咗佢，然后大家就可以融埋一齐咧，就真系一加一等于四啦。
1: 最紧要就系上面咧能够就系话咧拆墙松绑啦，去到局长层面啦，但系下面执行嘅人咧都要有呢一种嘅思维，好多时候咧即系听过。局长啊，或者司长就话啊，拆墙松绑啦，都可以咁样做。但系到下面真系落手落脚做嘅人咧，嗰啲官僚方面一啲嘅官员方面咧，其实佢哋有佢哋自己固有可能用开个模式咧。其实喺嗰个位都有时会卡住嘅。我哋叫咩大门开小门，又未必真系开得好好
2: 嘅。咁呢啲就系官僚嘅特征啊嘛，你飞到个指示落嚟嘅，好清晰，好具体。你就康文署图书馆啊，星期日啊，唔好五点删啊，你啊七点先好删啦。
1: 而家都有啲开到九点嘅，中央开到九点嘅。
2: 写到明咁样，你先至可以有人去尝试研究下执唔执行到，系嘛？咁你跟住话啊，图书馆要加多啲餐厅啊、咖啡店啊，咁你要讲到好具体。但系我讲嘅就系体制上，你唔好将佢成为政府部门。新加坡图书馆都系一个公营机构，公营机构已经好过政府部门。如果你再将佢商业民营化，譬如你开邮局咁啊，邮政署你即成好似德国咁 DHL 嚟嘅，咁你变咗做商业活动嘅，咁你又继续提供翻。公共服务咁呢个佢就自己会自力更生啦，会营运落去啦，咁又唔会俾人话你下肥上瘦下咁。西九又啱啱俾人话吓啲高层啊加人工啊，一年啊2000多万薪酬啊，七个高层咁，但系蚀钱啊，连续6年蚀钱咁。咁当然啦，你孭住个西九，你好难叫佢赚钱嘅。咁但系你好叻艺术，好叻历史咁，但系你系咪叻于去管理咧？叻于去搞，即唔好话搞到要赚钱啊，蚀少啲得唔得啊？即系而家一年蚀7亿几。2045年度咁呢个系西九啦，成个西九包括埋即系 M 家同埋故宫啊等等啲咁嘅设施，咁即系你要有个营运嗰个思维先噶。如果你即系躺平咁喺个思维上，系噶啦，做艺术系蚀钱噶啦，咁一句咁个交差咁，哇蚀7亿同蚀17亿、27亿咁，好似冇分别噶咯，咁咪好大件事。就系当年起西九时候都俾人批评过系即系公帑黑洞嚟噶，咁真系应验咗咯。而家咁点搞啊？
0: 咁嗱，城市经济咧就叫做有啲声音噶啦，即系做咗若干噶啦。咁呢一道戏系咪可以能够持续落去咧？同埋可唔可以再？在他的层面上多些发挥，你盛事就是往往你是那段时间大家好像烧烟花一样知道有谈这样的东西，但是不是一个令人很深印象，就觉得哇来亲香港都很多东西看的 Jack 样。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不肯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 9331-0183。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5: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

0: 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说，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和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这一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向随行的记者表示，伊朗刚刚来电说他们非常迫切想达成一项协议，但他说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没剩。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但他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有五成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中方从未介入美伊战事，没有向伊朗提供装备，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好。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举行记者会，他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对美国很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多方面为美国提供协助，但是目前还未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埃尔多安就说，特朗普对于向土耳其出售F-35 战机持正面态度，希望对方能够信守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质疑土耳其狼子野心，反对美国出售 F-35 战机，认为会破坏中东权力平衡。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实施制裁，禁止向土耳其发出美国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并将土耳其剔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考虑出年不按照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名50岁女子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点半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理工大学一名22岁前内地学生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警方昨日下午接获理大职员报案，说一名前学生怀疑在校内出事虚假文书。

0: 书，包括伪造嘅毕业证书同埋成绩表。警员到场拘捕涉案嘅男子。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啊，同大家睇睇咧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咗，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啊，两个地方嘅交通咧都系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果栏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咧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系车多繁忙，另外南昌站交汇处嗰度咧，亦都系多车噶。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睇埋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而家咧车龙比较长啊，去到沙田围噶。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屯门市中心一路慢车去到福亨村附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头先提过，因为交通意外咧，而家龙尾咧就喺科学园附近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石门附近见得到车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唔觉唔觉 ，C 朗时代正式落幕。葡萄牙世界杯16强保时阶段被宿敌西班牙绝杀，输0-1，黯然出局。赛后全场焦点落喺41岁队长斯朗拿度身上，他亲口承认今届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象征一个属于斯朗的时代正式落幕。完场一刻见到斯朗好伤心啦，流下男儿泪啦。由2006年第一次踢世界杯去到今届，横跨20年。六度踏上世界杯舞台，六届都有入波破晒纪录，可惜最终都系捧唔到杯，成为职业生涯最大遗憾。赛后斯朗表示对出局感到非常失望，但认为葡萄牙已经搏尽全力，自己亦都对国家队问心无愧。同时再一次确认今届将会系自己最后一次出战世界杯。不过会唔会同时退出葡萄牙国家队就表示暂时未有决定。睇返国家队生涯啦，斯朗带领葡萄牙一共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同埋2025年嘅欧洲国家联赛冠军，起码都有三项国际大赛代袋，亦都创低多项国家队入球同埋上阵纪录，奠定葡萄牙足球传奇地位。除咗斯朗，葡萄牙国家队亦都进入新时代，领队马天尼斯赛后宣布离任，结束葡萄牙执教生涯。他都多谢葡萄牙足总球员和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就说可以执教葡萄牙国家队是自己教练生涯最珍贵的经历之一。一个传奇球员，一个国家队领队，同一晚讲拜拜，亦都象征葡萄牙足球一个时代

0: 告一段落，新一页即将开始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啊，时间嚟到8:41啦，咁啊。呢、这個財資大格局咧，今日我哋有個現場版，就係、是、因為啊 Chris 嚟咗啊，有國際關係學者阿林家達。咁其實我哋咧呢一節咧都想圍繞翻咧啊，特朗普慶祝完佢哋個國慶啊獨立日250周年之後咧，哇又恢復呢個喺國際上咧鬧人啦。咁亦都咧就同伊朗咧就正式抹面啦。哇，嗰份咁嘅叫做備忘錄啊，已經好快變成歷史文件啦。咁就已經撕裂咗。撕破咗，咁啊跟住胡军啦，咁啊霍尔木斯海峡又拗亲懵啦，咁咁反而咧阿 Chris 啊，我就想睇下咧，而家喺土耳其举行嘅呢个北约呢、這个 NATO 嘅峰会咧，会唔会嗱、啊、结束咗啦？即系都星期三咁样，我见阿特朗普咧，你觉得佢同北约嗱，佢哋系大佬，咁北约嘅盟友之间咧，喺关系上啊，或者系日后嗰个下，即系相处上啊，啲军费啊，协防上啊，经过今次会议咧，系改善咗啊，定系差咗咧？
5: 嗯，其实今次咧呢一次会议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个主题咧，大家摆咗上台倾嘅就系变做一个叫北约3.0啦。咁如果我哋普通人去到讲啊，系咪一个北约嘅一个转型或者升级咧？但其实背后咧想讲紧嘅故事咧，就系讲话咧，究竟北约一啲传统嘅欧洲嘅一啲朋友、欧洲嘅盟友同美国嘅关系应该要点样走？今次其实开完呢个会啦，咁亦都有好多国家嘅啲领导人亦都俾咗一啲声明啦，包括特朗普总统亦都讲话，今次咧亦都有一个团结嘅气氛嘅，大家咧亦都咧系会有一啲好嘅结果嘅。
4: 真系？
5: 佢喺佢嘅声明嗰度系咁样讲嘅，咁但系咧大家咧都可能明眼人都会清楚一样嘢，就系表面上系团结，但系实际上边咧，佢哋可能背后嘅撕裂或者背后一个分歧嘅地方咧，我自己嘅估计系越嚟越大。特别一样嘢，可能啱啱我哋有提到嘅，就系有关于个国军费开支嗰度。因为其实喺开会之前咧，北约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就公布咗啦。喺32个成员里边咧，只有一个成员咧，佢嘅军费嘅开支咧，占佢嘅一个 GDP 嘅 percent 系低过2%。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多年之前亦都讲嘅一啲要求嚟。但其实喺上年嘅峰会咧，亦都有一个升级版，就即系话去到2035年之前咧，预期啊，希望每一个北约嘅成员佢嘅一个核心防务嘅开支咧，系去到3.5。今日究竟有咩国家可以超越咗3.5咧？其实喺过去公布嗰啲数字咧，只有5个，当中可能最多嘅就系立陶宛啦，佢嘅一个军费开支占咗系大约5.3%。咁所以如果我哋单单净系讲喺一个军费开支，讲喺防务一啲支出上边咧，其实大家个分歧或者大家嘅差距仍然好大。美国想做嘅嘢同埋大家做紧嘅嘢咧，基本上仲有好大嘅落差。
6: 唔系呢个系一个数学嘅方法学问题啫，你用 GDP 去计，咁你去德国咁样啊，经济蓬勃嘅，咁你即系。再去个 GDP 打高啊嘛，咁你
4: 基数大，
6: 要推大条数，都唔知使去边系嘛，即系啊，即系其实立陶宛咁佢经济能量弱啲，咁佢比例咪会占多咗，咁我又觉得佢近俄罗斯有啲咁嘅历史问题，咁即系其实画条线出嚟，系咪即系北约有冇咁嘅冇，其实系一个呼吁嚟嘅，即系佢冇一个实质嘅影响噶吓，即系对于各个国家嘅内部问题系嘛。
5: 其实咧，如果我哋咧单单净系

0: 喺呢一個叫做不藥嘅一啲規則上面呢，當然佢好難好全面有一個約束性，就係每一個國家究竟佢佔嘅一個 GDP 嘅一個軍費開支嘅比例係幾多啦。但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大家就係正正係呢個原因呢，嗰個爭拗嘅地方會比較大。包括今次呢個峰會，即係喺土耳其呢個峰會咧，特朗普總統亦都係有炮轟一個國家，就係、是、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咧喺呢一個峰會入邊嘅一啲討論上邊咧，係明確咧係反對啊，將呢一個持續嘅一個不約成員嘅一啲軍費開支係去到5%。咁所以如果喺一個冇一個咁十足嘅一個約束力嘅情況之下，但係美國作為仍然係一個不約嘅一個貢獻也好，或者喺一個保護嘅一個能力也好，仍然係比較領先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大家冇一個約束嘅一個機制，大家仍然有一個方向上面咁唔同咧，我相信未來嘅紛爭或者未來嘅分歧咧，只會越嚟越擴大。
1: 嗱，兩個層面咧，一個就係美國本身係不約。嗰、那個關係，咁佢之前係戰後啊，即係作為一個嚇領導北約嘅一個東西，咁佢亦都真係多年嚟歷屆嘅政府咧，係提供咗唔少資源啊，喺嗰個保護啊、防衛啊方面嘅。咁嗰啲北約嘅親戚咧，就有啲係縮骨啦，有啲係自己嗰個經濟唔爭氣啊，或者係個庫房空虛啦，乜嘢原因都有，有啲就盛極而衰啦咁。咁而家咧就阿特朗普咧都擺到明咧，就話喂，你要人保护就收交保护费噶咯，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大家就撤军啦。我即系佢呢个系一个口头上嘅威胁咁。我唔知佢最终会唔会就系从欧洲撤军。咁但系呢一班盟友自己都会谂，如果有呢一日嘅话，咁佢哋自己点样自己保护或者自己联防咧？又系咪真系要大只翻啲咧？即系喺个军费上系俾足翻啲咧？咁而家佢哋就希望咧，减少起码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咁呢一个嘅军费咧，对佢哋嚟讲无疑系一个负担，但系佢哋始终都要做嘅。不过佢哋之间咧亦有自己嘅矛盾嘅，有啲系穷亲戚，有啲就负担能力好啲。咁又点样去睇未来嘅北约咧？
0: 其实呢个咧正正就系今次呢一次峰会啦，其中一个我哋点解讲要做北约 3.0 嘅情况。当我哋对比翻北约 1.0。不約 2.0 都好，其實是由美國的主導的。當然其實不約 1.0 的情況之下，就主要就是對抗一個蘇聯，即也是一個意識形態一個之爭。但其實來到現在這一刻，大家希望真的在個歐洲防務裏面，歐洲國家可以有個主導，或者歐洲有個自主性在這裡。當然大家就是說跟美國的關係會不會好像以前那樣太過依賴，可能會出現了今次的美伊戰爭之後了，美國呢在這個出訪這個土耳其之前呢，還說某幾個國家呢你就不幫手啦，不落水啦，令到呢我們呢就這個情況越來越衰啦。
1: 人家停火去先開隻艦過來那隻啦。
0: 是啦是啦，去掃一些水雷啊等等。咁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相信一些傳統的歐洲國家，包括是一些歐洲可能傳統軍事上面也都有影響力國家，無論英國、法國、德國都好呢，它可能未來在一個不約的軍事貢獻，甚至是一個軍事力量呢，它可能會做多啲嘢，希望就真係同呢一個美國之間嘅關係呢會有少少嘅變化。當然美國仍然會喺個核保護啦，或者喺一啲軍事合作上面呢仍有個角色，但其實大致或者大體上面呢，大家亦都係希望一樣嘢，就係喺個歐洲嘅主導嘅防務裏面呢，美國可以變成咗一個夥伴嘅角色為主。咁當然呢個亦都係要一個時間去到推斷或者去到觀察啦。但係其實一啲傳統嘅歐洲國家呢，佢可能亦都有呢個心理嘅準備需要咁樣做啦。
2: 咁啊，即系而家你话 3.0 嘅北约，仲有好大嘅分别咧，就系北约原本系一个防御式嘅军事联盟嚟嘅啫嘛。咁啊，啱啱再宣布咧，就今年最少提供700亿欧元嘅军事装备俾乌克兰吓，咁啊，明年啊唔会少呢个数添嘅。哇，咁你啊俾钱咗乌克兰，但系开头打紧俄乌冲突咧，都系叫乌克兰系守嘅啫嘛，吓，即系唔可以作进攻啊嘛。咁而家咧吓，即系乌克兰好明显啦，吓日日进攻紧啦，吓去。到莫斯科嚇啲煉油廠都俾佢炸啦，咁你嚟緊再炸落去，你已經係完全係一個進攻行為咧。當然啊，俄羅斯估都估唔到烏克蘭有咁嘅反攻實力。咁呢個反攻實力好大程度就係北約嘅呢啲咁嘅錢啊、人啊嚇，佢話提供埋呢個北約會提供嘅支持同培訓嘅。咁其實係咪等於呢個防禦式嘅軍事聯盟？仲要再加上烏克蘭都唔係北約成員，係咪？咁你係咁樣去支持一個軍事嘅正在进行中的战争，

0: 咁系咪已经流违背咗佢当初个想法咧？
1: 当然啦，如果我哋翻翻去北约 1.0 啦，即系冷战啱啱开始冇几耐啦，有呢个组织之后，其实亦都系对抗一个叫做苏联啦。咁嗰阵时就系华沙公约组织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双方系以一个防御也好，或者以一个集体安全嘅概念都好咧，其实系以一个这个概念为主。但系其实呢一个问题咧，就好似翻翻去几十年前，我哋当见得到苏联解体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当阵时好多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内部都好，都系讨论究竟北约仲有冇存在嘅一个需要喺度，因为对方嘅大佬已经唔喺度啦，我哋亦都冇一个可以对抗嘅需要，但系觉得仍然存在，甚至可能升级去到北约 2.0。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大家会知道有一啲域外嘅问题，包括咗我哋讲一啲反恐啊等等唔同嘅一啲措施咧，仍然会做。咁所以其实过去呢几十年嘅时间咧，北约已经唔完全系一个防御性质嘅一个军事同盟，大家对于一啲可能域外嘅一啲地方，包括可能亚太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咧，已经有一啲唔同嘅意见或者谂法。特别当然今次啦，乌克兰呢一个情况咧，今次呢次峰会乌克兰亦都系其中一个邀请可以列席、可以观察嘅一个成员啦。大家可以知道一样嘢就系、其实喺欧洲传统嘅一啲国家嚟到好，佢哋其实到而家呢刻为止，仍然可能觉得俄罗斯对于自身嘅一个防务、自身嘅安全系一个威胁。咁所以今次俄乌呢个冲突嚟到而家已经四年几啦，大家亦都喺个北约倾咗咁耐啦。咁究竟未来要点样走呢？点解会摆咗咁多亿嘅一啲唔同嘅一啲资助？系咪想尽快去到解决呢件事？甚至系咪由一个防御变到系一个进攻呢？相信过去呢四年嘅时间，答案已经好明显噶。
2: 嗱，呢个消耗战嚟嘅，因为大家冇遇到打四年几啦，二来咧就其实俄罗斯都好伤啊，咁佢都流晒血噶啦，咁库房咧亦都即系佢卖油啊，而家都填补唔到咧，佢成日咧即系要喺军事上咧嗰个开支。咁啊，但系咧大家想结束咧，又冇一个。即係雙方都可以接受，甚至乎國際都覺得咁好嘅一個方案，因為傾咗咁耐啦，鬧又鬧過，拍膊頭又拍膊頭過。但我反而想覺得咧，就係當然啦，北約嘅成員國係可以話：，切，你個特朗普兩三年後都拜拜啦，咁我哋啊忍你忍你咁，又未必嘅，因為以往嘅美國總統同北約嘅關係不至於咁差嘅。咁但係北約自己咧，亦都有自己唔爭氣嘅地方。嗱，佢而家咧。除了是今次去开会又乱枪扫射他的盟友之外，他硬是念念不忘这个格陵兰，因为成日都搞嬲这个丹麦。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讲下讲下就变真的，成日就要人家就即他说他要控制格陵兰，我不知道他什么 ground 啊，凭什么啦，咁人家又说我不卖的，这些这样的小纷争呢，他成日在那里骚骚扰扰，是很难大家和谐相处。
1: 其实是的，因为现在除了是丹麦之外，当然其实格陵兰这个是牵涉到国际法上面对于主权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大家不容有失，特别丹麦亦都很清楚，就是这个是一个非买品。咁所以如果大家仲在这个问题纠缠上面，其实我自己的判断对于美国呢是会相对不利，因为在一个国际法上面基本上没有一个的一个法例是会偏好了现在美国的一些举动。但其实除了丹麦之外呢，美国过去这段时间亦都做了很多人的，包括成日同意大利的总理啦闹交啦，今次亦都闹这个西班牙的决定啦。我相信其实大家在这个北约的对话基础，甚至在一个防务的一个无论是自主性啊方向性上面呢，其实大家的纷争的分歧呢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其实今次呢亦都有一啲唔同报纸嘅评论，就係话哇，会唔会有机会未来嘅一啲北约峰会呢会取消或者会延期。
2: 唔好见啦，话见都感情
1: 不佳，大家呢就会係啦少啲见面呢就会少啲闹交。咁我相信其实而家欧洲嘅国家欧洲传统嘅盟友仍然希望有呢啲峰会，因为始终有一啲问题未解决，无论係美伊冲突，无论係一个俄乌冲突等等。但係美国如果佢真係要咁样做嘅话呢，咁我假设啊，大家真係有个分歧越来越大，可能真的不见或者不是一个正面交锋会是一件好事。
2: 不要想感谢。其实这个北约呢就应该窗口一致对外的嘛，因为他们是一个联盟联防。其实不计伊朗这一单呢，他即是说他的盟友不会帮拖呢，其实人家是没有说要帮你去打人的嘛，是帮我们即有人来侵袭是但一个成员国的时候，我们先至一起联手防卫。但是呢如果他搞自己的盟友，即譬如类似丹麦这些，就算不需要好一兵一枪都好啦，咁佢自己里面咧，即系你个大佬就搞啲兄弟咁，咁呢样嘢其实有冇一个制衡嘅咧？

0: 對佢嚟講，佢可以話咁我退出咯，咁佢成日就用呢個嚟做威脅。我退出咗之後，你哋都冇錢去自己搞啦。咁佢話咁多年嚟都係美國支持你哋、資助你哋嘅啫嘛。咁樣會唔會發展到一個咁樣嘅即係攤牌嘅局面？
1: 而家呢一刻咧，如果我哋睇翻北約嘅一啲協章嚟到講咧，其實最主要就係第五條講緊一個叫集體防衛權啦，即係話就好似我哋啱啱咁樣講，如果任何一個國家特別係一啲本土，佢係受到攻擊嘅情況之下咧，其他國家就要落水去到幫手，咁呢個亦都係集體防禦最主要嘅概念啦。但係對於如果你自己嘅一啲盟友，你係會去侵佔其他國家咧，而家係冇一個好實質嘅先例或者好實質嘅情況，究竟會點樣處理？因為過去咁多年其實都冇呢個情況發生。但我相信如果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最终这个北约是会瓦解了。因为如果假设美国真的这样做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最终已经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惩罚的一些协定，他会退出了这个协定，而其他国家有机会就可以单独跟美国可能有一些单方面的一些宣战啊，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行为，那这个亦都有机会已经是脱离了北约现有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框架。
2: 即是历史最讽刺的唯一启动这个第五条就是911事件嘛，就是美国自己被人恐怖袭击嘛。那
0: 你盟友有帮他？
2: 盟友就一起，北约唯一一次启动就是去阿富汗战争咯。即虽然主力军是美军，一般主流的传媒就报道美军几英勇，但其实北约是一直有支持噶，各个地方都有派兵过去噶，死有死伤噶，但系好多国家都话：哇，你拉我哋落水咁吓，即系之后唔好再搞啦。咁但系其实而家个情况就系你格陵兰确实系会擦枪走火，虽然你丹麦都系即系冇一个公义嘅讲法啦，你都系殖民咗噶，咁亦都即系其实美国亦都管治过格陵兰嘅，二战之后即系顶住唔俾德军过去嘅，咁所以美国亦都喺历史上唔系话完全冇。立足之地喎，系咪咧？
1: 如果我哋单单就系讲即系格陵兰呢个问题啦，特别喺其实旧年年尾左右开始咁大规模提出咧，我相信其实美国最主要嘅衡量嘅地方就系会唔会有助于佢喺一个北极航道，甚至喺一个北极圈，我哋而家讲嘅一啲西半球嘅一啲利益。咁当然其实美国总统也好，或者美国政府也好，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盘算。当然头先我哋讲好多历史嘅因素，会唔会有利咗？可能美国有机会真系可以加强咗呢一个地方嘅管辖咧，但我相信其实大家而家无论喺个国际法嘅主权，或者喺一个丹麦也好，传统嘅一啲可能意识形态，我哋以前成日都讲嘅，由于咧你嘅意识形态唔同咧，我就有呢个侵占嘅一个权力或者理由。但系其实而家呢一个故事摆喺丹麦、摆喺欧洲亦都讲唔同。所以如果系纵观而家拥有嘅条件或者因素咧，我相信无论喺联合国嘅角度或者喺国际法的角度咧，呢一个情况咧仍然系唔容许。
0: 总之就得个乱字啦，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忍埋佢呢个余下任期。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南加大力 Chris 咧上嚟同我哋嘅分析。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万清，
7: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说，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和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这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向随行的记者表示，伊朗刚刚来电，说他们非常迫切想达成一项协议，但他说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没剩。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但他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说，盟友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表示，和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双方谈及今届世界杯和高尔夫球，但就没有提及军费开支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会上没有听到特朗普提出任何抱怨。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将会采取更强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遭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事件。申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墨西哥外交部会在近期公布政府计划采取的具体措施。他说，墨西哥的回应不会只是限于外交召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日在德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拘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死者的家属表示，死者萨尔加多在美国将近35年，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去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在美国执法人员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丧生。今年3月，一个19岁墨西哥男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死亡。四川宜宾市高院连续第二日发生地震，今朝早7:44发生4.8级地震，震感明显。当地官员话，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高院寻日早上发生2次5级地震，并有多次余震，两个人受伤，部分房屋同埋道路受损。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名50岁女子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发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

0: 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同埋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早晨，小摩麦翠华咧，同大家睇睇咧各区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睇睇咧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全青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另外，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近亚公角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咧两个地方嘅交通咧都相当繁忙噶。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咧比较长下，过埋汇景花园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一路慢车咧去到南昌站对出噶，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开始见得到车龙，观塘。绕道西行咧喺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喺荃湾西对开咧系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隔田村开始咧已经系慢车噶啦。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咧，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咧就系塞到落去福亨村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附近咧系有车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喺石门咧亦都系挤塞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日间睇港股，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会有暑假。

0: 佢哋即刻去曬啲有太陽
1: 啲啦，因為真係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係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係嘛？英國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點，
3: 陳俊文、朱家明、道指、納指話你知。
4: 財資大道，林傑瑩、何文傑。
5: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另一位嘅现场嘉宾啊，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执行总监啊，就系水智慧啦。Hello， 你好。
6: Hello， 你好。
7: Hello， 主持人。
5: 早晨，早晨。系咁，今日咧请到水智慧上嚟啦，我哋会有两个话题想讲啦。一个就系咧，我知道你哋琴日咧都出咗个报告，就讲绿色城市经济。头先我哋都讲过。另一个就讲紧咧黄金交易系统方面啦。嗱，先讲咧城市经济啦。头先何明阳我哋咧开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咧，城市经济要推行咧，特别系即系你牵涉到嘅环保啊、绿色。嘅話咧，其實咧都要牽涉到好多唔同嘅部門啦，跨部門協作啦。其實點樣推動咧？你哋睇？
7: 其實咧，我哋覺得要去推動呢個綠色城市咧，係需要咧，即係各個持份者一齊努力啦。咁例如話政府當然需要啦，咁例如話主辦方啊、供應商啊、贊助商啊、參與嘅市民啦、場地啦，其實佢哋係都需要一齊共同努力先做到嘅。咁我哋覺得咧個做法上咧，其實可以從個需求端啦、供應端啦，同埋個生態圈，即係三個支柱一齊去做啦。咁例如話我先講個生態圈嘅位置。呢一個咧，其實就可能政府咧係需要即係做多少少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去睇翻啦，即係所謂綠色大型盛事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咧係錄入翻呢個嘅即係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嘅，即係一個比較即係頂層嘅一個政策嘅設計啦。咁樣咧，社會同埋市民咧先至知道個重要性，同埋咧就好似啱啱提到啦，咁其實先至可以令到唔同嘅政策局之間咧，其實佢哋係容易少配合嘅。咁而需求端方面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嘅，咁分兩類活動啦，一類咧就可能係啲文化。藝術啊、體育啊嘅活動咁樣啦，咁呢啲活動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咧，而家係有一啲嘅大型嘅盛事嘅資助嘅，即係資金啦，例如話 M R 啊，或者可能係文化藝術盛事嘅一啲基金啦。咁其實政府可以考慮咧，就係、是、要求話啊，如果你個主辦機構去交一啲嘅即係綠色活動嘅計劃書，咁可能會有一啲額外，例如話即係一啲嘅獎賞，可能話100万咁去俾佢哋去做呢方面啦。咁第二種咧，其實就係 MICE 嘅活動啊。MICE 嘅活動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喺即係政府下面。面嘅會展啦，同埋亞博嘅，咁其實如果我哋喺場地方面咧，係可以有一啲嘅支援，例如話其中一個咧，我哋見到會展其實嚟緊喺2028年啦，其實佢個即係 contract 會到期啦，亞博就即係31年啦。咁如果喺新嘅營運嘅合約入面咧，加啲綠色營運嘅條款咧，咁其實都會有幫助。咁係啦。
1: 咁但其實做盛事本身就係會有消耗㗎啦，咁除非大家就唔減少活動啊，平平淡淡嘅啫。咁你搞新盛事，梗係要大展旗鼓咁先有個氣氛啊，有個效應啊，吸引到人參與嘅。咁你點即係你睇法係即係盛事可以繼續搞啊，不過搞嘅過程咧，我哋就要關顧下啊個碳排放可以減就減啊，可以慳就慳，係咪咁嘅思維咧？
7: 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佢所謂做綠色嘅盛事啦，同埋即係我哋做盛事嗰個經濟嗰方面咧，其實兩者就唔衝突嘅。咁甚至上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大家可能都有個疑問就係話啊，如果你加咗一啲可持續發展或者環保要求，會唔會反而導致啲即係活動少咗嚟咧？咁樣咁，但我哋去睇翻啦，其實好似例如話體育活動，而家其實世界盃啊、奧運啊、全運會，其實佢全部都有一啲嘅即係減碳嘅目標啦，係啦。咁例如話，就算好似演唱會咁啦，之前我哋見到啟德佢即係好成功啦，邀請到即係 Blackpink 啊同 Coldplay 嚟啦。其實佢哋喺環保嗰方面都有好高要求嘅。咁例如話好似 Blackpink 咁樣啦，其實佢哋經理人公司咧，即係 YG Entertainment 咧，其實佢哋都有 set 咗一個2030年即係可持續演唱會嘅框架啦。佢要求佢旗下其實以後嘅藝人咧，即係無論韓國定係海外做演唱會咧，都一定要即係跟翻呢個可持續發展嘅。咁同埋從個數據上去睇咧，我哋見到好似 MICE 咁樣啦。咁其實可能大家會講 MICE 係比較多少中小型活動啦。咁會唔會受影響多啲咧？咁但我哋見到新加坡咧，其實佢出咗個 MICE 嘅可持續發展嘅框架之後咧，咁反而咧佢哋 MICE 嘅數目同埋參與嘅人數咧，即係嘅觀眾嚟咧，反而係多咗。咁所以咧呢、這個就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如果你做起呢方面嘅綠色盛事咧，反而係可以有更加多嘅潛力去吸引更加多嘅活動。
5: 咁你睇翻咧，政府喺当中个角色又点样推动嗰个诱因又系点咧？
7: 政府方面咧，其实我觉得即系第一，佢要做一个牵头嘅作用啦，因为即系啱啱都有提到，其实系牵涉到好多唔同嘅政策局嘅。咁所以咧，如果例如话我哋将呢个绿色大型盛事咧，可以纳入咗我哋个即系香港气候行动嘅蓝图2050咧，咁其实就有一个好清晰，就话俾即系每个政策局都知道啊，其实呢。

0: 样嘢系一定要做嘅，咁同埋都令到个市场系更加有信心，即系知道要发展呢方面啦。咁第二啦，咁当然要提供一啲我相信系诱因啦，俾业界去做啦。咁当然一部分就系一个财务资助，咁例如话啱啱提到可能 MR 啊，或者一个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可能咧就会增设一啲额外嘅绿色嘅奖励啦。如果你申请有一啲嘅可持续发展嘅要求嘅时候咧，咁其实可以俾多啲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实咧我哋亦都可以考虑重推一个叫做绿色电子嘅代用券嘅，系啦，呢个以前都曾经。其实就是一个大概10万元，咁就俾佢哋去用一啲即系绿色活动啊，或者系服务供应商相关嘅一啲嘅服务啦。咁甚至咧，亦都可以长租方面，即系啱啱嚟话有提到，即系会展啊、亚博。咁除咗个营运协议嗰度加啲绿色条款嘅时候咧，咁其实如果你话啊，其实佢起一啲长，即系我哋成日都叫一啲 booth 嘅时候啦，咁其实如果佢用一啲叫做循环再用，或者系一啲叫做即系相对比较绿色少少嘅物料嘅时候，咁其实喺个长租方面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即系折扣。其实内地咧，而家亦都有啲城市系有呢一种嘅做法嘅。
1: 咁啊，但系其实会唔会令到城市嘅营办者咧就增加咗成本同关卡咧吓？即系唔系话好似娱乐产业，你提到演唱会咁，佢哋好成熟啊嘛吓，就好专业化吓，咁啊全球系咁去系咪？咁佢梗系会适应晒即系最严格嗰啲地区嗰啲要求啦。咁你香港变咗都唔系太麻烦。咁但系如果你话加咗啲强制嘅措施啦，咁要适应嘅，你唔系净系话做演唱会嘅，你个场馆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城市啊，有体育啊，有文化啊。啊！有書展啊，咁你其實係咪即係每一個個城市嘅定義係點咧嚇？咩情況底下要符合呢啲咁嘅要求咧？
0: 當然咧，我都覺得咧係需要時間慢慢去做嘅，因為你就算見到好似碳中和目標啦，其實我哋都係講2050，即係佢唔係講緊話你真係要一兩年或者十年內就一定要即刻做到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喺個盛事個位置，如果你真係加咗啲綠色嘅元素咧，我哋都覺得係需要慢慢去適應啦。咁但係你話其實會唔會導致個成本高咗好多咧？咁我哋相信咧，一開始咧的確有啲產品其實佢會有個綠色嘅入價嘅，係啦。咁但係當你個市場需求越大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成本咧就會慢慢跌翻，同埋我哋。睇翻好多时候咧，即系如果你例如话我哋用一啲可循环嘅展位嘅情况啦，你当然你第一次去买嘅时候咧，咁可能个价钱系贵啲嘅。咁但系如果你唔需要每次都重拆，然之后要掉咗啲嘢，你会可以再重用翻嘅时候咧，咁其实可能你摊分嚟讲咧，其实反而系有帮助嘅。甚至如果你系讲紧咧，即系用紧一啲嘅措施咧去悭电嘅时候，咁当然你一开始有讲乜系统咧，咁就可能贵啲嘅。咁但系长期悭咗电咧，咁都系有帮助。同埋都提多一点啦，其实因为咧而家企业咧都好重视个 ESG 嗰个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亦都唔系话单单可以斋靠即系政府资助啦，我哋都可以揾多啲企业，即系重视 ESG 啦，咁去做一个赞助商嘅。
2: 你自己睇经济同环保方面又点样去做一个平衡咧？
0: 咁其实咧，啱啱都有提到啦，其实两者咧之间咧，我哋觉得就冇话一个嘅政策系一个冲突嘅位置，因为我哋见到其实而家国际上好多大型嘅盛事咧，佢加呢个可持续发展咧，已经唔再系一个简单嘅加分嘅题目啦，而有些时候咧，其实佢变咗系一个入场门槛嘅位置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哋冇去做呢个绿色嘅方面嘅要求嘅时候咧，咁反而会导致可能我哋而家喺香港去做嘅一啲盛事活动咧，会选咗去其他地方嘅。咁或者调翻转啦，其实如果你做得好嘅时候咧，我哋反而系可以吸引多啲咧。我哋都见到其实有好多嘅歌手啊、乐队咧，其实而家暂时未嚟香港嘅。咁但系佢哋之前喺其他地方去拣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真系会因应翻个环保要求去拣嘅。咁我哋亦都去睇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计过啦，即系如果真系去做呢个绿色盛事嘅时候咧，如果吸引到一啲新嘅活动落嚟嘅时候，其实唔系单单演唱会嘅 expo 啊，或者运动，好似一啲我哋方面。其实佢而家都有啲要求，我哋计过咧，大概咧可能每年咧为香港可以带嚟即系7亿嘅一个 GDP 嘅贡献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培育翻我哋嘅绿色产业嘅，因为其实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时候要做一啲碳嘅估算啦，系啦，又或者系要做一啲即系而家低碳活动嘅纪念品啊，绿色能源嘅管理啊等等。咁如果我哋真系可以令呢啲嘅新兴绿色产业成熟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为香港额外大概带嚟每年系2.7亿嘅一个 GDP 嘅贡献嘅。
2: 咁当然咧，香港咧就系城市经济啊嘛，除咗搞城市之外咧，其实咧，交易方面咧，亦都咧系逐步去推进啦。咁呢个礼拜亦都有咧，就全力咧建设呢个世界黄金交易同埋交收嘅存取中心啦。咁啊，黄金系统其实嗰个核心概念系点样？香港有冇优势？其实喺呢方面推行。
0: 咁我先讲下个黄金系统个即系核心嘅概念系咩啦？咁最主要咧，其实咧就系以呢个香港黄金中央结算。清算同埋结算嘅系统啦，咁作为个中心去带动嘅。咁我哋以前咧，香港唔系话唔可以做黄金买卖，咁但系咧，通常我哋系透过一啲双边嘅场外交易去做。咁所以个效益咧。

0: 系会比较慢少少嘅，同埋咧又会有一定嘅结算风险，即系讲紧咧就好多人时候惊就啊，我俾咗钱会唔会收到金，即系会唔会收唔到金，或者调翻转我俾咗金收唔到钱嘅情况咧。咁但系而家你有一个中央化嘅清算同埋结算嘅服务嘅时候咧，第一其实佢有个中央账簿嘅，咁其实咧佢就可以记录翻你所有嘅黄金转账记录，同埋喺边个嘅指定嘅仓库去做啦。第二咧，其实咧佢嚟紧咧会即时连接嗰个支付结算系统，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嘅一个叫货银兑付，即系一系咧一手即刻交黄金，一手就即刻收到个资金啦，咁就可以减低成个风险。咁而香港咧，其实我哋觉得系有优势去做嘅。咁最主要有几个啦，第一就我哋本身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基础做得好。咁所以其实我哋银行资产管理保险法律咧方面咧，其实系可以支援到黄金交易之后嘅一啲中下游嘅配套嘅。第二咧就系我哋一个即系内联外通嘅功能啦。咁其实香港咧系可以连接即系上海交易所、上交所啦，咁去做一个实物嘅联通嘅。咁变相咧，就算如果一开始话我哋即系个成交量唔好够嘅时候咧，其实上海都可以为我哋带嚟一啲嘅交易量啦。咁同埋始终我哋香港都系即系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中心啦。咁除咗有呢个黄金交易中心，如果我哋再推行一啲例如话离岸人民币计价嘅黄金产品嘅时候咧，咁其实咧系会变相咧令嗰啲投资者有离岸人民币嘅时候咧，咁佢哋亦都可以去买一啲黄金嘅。
1: 嗯，咁啊，系啊，即系呢个人民币持资金池或者人民币国际化啊，我哋香港系咪借住呢啲措施可以行前多一步咧？
0: 嗯，系嘅，其实咧，我哋去睇翻嘅时候咧，即系香港系绝对有咁嘅能力啦。因为我哋去睇咧，其实而家咧，好似比较大嘅就例如话伦敦啊、纽约啊，同埋上海咁样啦。其实佢哋每个嘅角色定位都有啲唔同嘅。即系嗱，上海咧，其实佢就系主要做呢啲实物啦，即系现货啦，系啦。咁伦敦咧，其实佢就现货啦，同埋期货都有嘅。咁喺纽约嘅时候咧，其实佢就比较多系衍生品啦，或者系期货多少少。咁所以好似啱啱所讲啦，咁香港角色到底系啲咩咧？咁例如话我哋本身有嘅优势，就例如话我哋离岸人民币中心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去做一啲离岸人民币计价嘅黄金产品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咧，其实相对就可能系即系亚洲区或者世界入面咧，即系香港比较一个独特嘅角色位置咯。
2: 嗯，咁当然咧，而家话大家话地缘政治局势啦，嗱，譬如今朝早有市咧系存在不确定性喺度啦，市场对于黄金嘅需求系点，未来嗰个发展趋势又系点嘅咧？
0: 嗯，嗱，黄金咧，其实我哋都会觉得系喺个结构性个需求方面咧，仍然系有嘅，因为就好似啱啱提到啦，个地缘政治始终都唔稳定啦，同埋有时即系亦都面对一啲嘅通胀嘅压力啦，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市场上咧，其实佢仍然咧都会买一啲嘅黄金咧去做避险或者系做一啲资产配置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曾经咧有一个嘅即系世界黄金嘅协会啦，其实佢有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嘅，咁佢就问紧即系全球嘅央行咁样啦，咁结果咧即系佢上年去做嘅时候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啊，其实大概89%嘅央行咧都会觉得喺未来12个月，即系今年啦，其实佢哋央行黄金嘅储备会增加嘅，而大概84%咧系预计5年之内咧，佢哋嗰个黄金占总嘅储备嘅比例亦都会更加高，咁所以我哋见到系有个即系需求喺度啦，咁而喺本地市场方面啦，咁我哋咧其实都觉得有个需求嘅，特别咧如果我哋而家系睇紧就系例如话假设我哋嘅 MPF 真系可以买一啲嘅黄金 ETF 嘅时候咧，咁呢个其实都会带动一个比较大嘅一个需求啦，因为始终我哋 MPF 咧个资产规模咧其实都有大概15,000亿左右嘅，咁我谂未来嘅趋势啦，咁其实咧就以前我哋当然讲黄金好多时候就系讲一啲珠宝啊、金条啊、金币咁样啦，即系比较啲零售啊、散户嘅时候多少少啦，咁嚟紧咧我谂就可能会系一个机构化同埋投资化嘅情况啦。咁例如话我哋会面向一啲机构嘅投资者啊、国际嘅资金啊，咁而喺个投资化嘅时候咧，咁其实嚟紧黄金可能会多少少作为一啲嘅 ETF 啦，又或者期货啊、抵押品啊等等嘅角色都会上升嘅。
1: 嗯，咁其实啊，黄金抵押最理想一招咧，就系令到佢变成有息收啊嘛。吓，黄金成日俾人攻击嘅核心点就话，冇息收嘅，你仲要摆仓费。咁嗱，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抵押嘅市场，咁自然有机构啊愿意噶啦。吓，我抵啊乜都抵押得噶。你架车、你间屋，其实做紧按揭都系抵押紧噶，等于咁点解买黄金你又唔可以啊？即系成为一种有即系息口系低噶吓，低啲咁你咪愿意咁呢、这个做唔做到咧？
0: 其实咧，当然就好似例如话抵押嘅情况啦。其实通常咧就系讲话啊，你手头上到底有啲咩嘅资产咧？其实例如话银行或者系第三方，佢肯即系承认觉得系有价值，佢就愿意去做一啲即系俾你去做抵押嘅情况。咁当然黄金咧，其实喺全球咧都有一个嘅即系重要性啦。咁所以其实咧系原则上系可以嘅。咁但系当然啦，香港去发展嘅时候咧，而家暂时我哋第一步。

0: 擔心有一日咧，唔知同美國有咩摩擦咧，就唉，冇即係真係一殼眼淚係嘛？咁但係香港啊，作為自由港，係咪有條件啊？通過國家一啲外交嘅嚇聯繫，可以真係有啲啊其他主權地區嘅啲央行將啲實物黃金啊擺喺香港咧嚇、啊？即係呢個發展到嘅話，即係好大嘅市場嚟喎。
1: 嗯，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嘅，咁但系当然啦，咁其实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去做嘅。咁首先咧，其实我哋即系除咗啱啱提到话啊，我哋自己 MPF 可唔可以投资呢、这个？黃金嘅 ETF 呢個本地需求咧，咁其實我哋都可以要求咧，就係例如話啊，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國家嘅一啲央企啊、國企啊，如果要買一啲黃金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透過香港個市場去做咧？咁樣係啦，咁做好呢一步嘅時候啦，咁我哋再當然就可以即係擴展落去，例如話喺亞洲地區係啦，咁其他嘅機構或者係央行佢想做嘅時候，咁其實係咪都可以咧？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好似紐約啊、倫敦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哋始終都係即係面向多少少即係喺美國或者歐洲嘅市場啦，咁亞洲市場咧，其實的確係有一個幾大嘅需求嘅。咁如果你香港係真係可以成功做得起嘅時候咧，同埋我哋亦都係例如話可以有。同時有港元計價，又或者係以人民幣計價，即係雙軌並行嘅時候咧，咁其實咧絕對係有一個咁嘅即係潛在嘅空間去做嘅。
2: 咁、當然啦，構建呢一個嘅生態時候咧，都往往涉及咧好多唔同部門啦，又或者咧係跨行業等等啦。點樣拆牆鬆綁同埋加強溝通咧？特別面對住即係周邊國家，譬如新加坡一啲嘅競爭，香港呢邊其實有冇啲咩優勢咧？
1: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要睇翻咧，都涉及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即係大家可以上到倫敦圖嘅，就係話財富局啊、金管局啊，即係證監會、港交所一定都會有。咁例如話，如果牽涉到保險嘅時候咧，咁就即係都會有保監局啦。如果例如話好似啱啱 MPF 嘅情況，就牽涉可能。金局，你要運送一啲黃金嘅時候，都會牽涉海關咁樣啦。咁所以第一咧，其實我哋係需要有一個跨部門啦、跨行業嘅一個常設嘅協調機制啦。咁例如我哋都見到，好似喺2024年嘅時候，咁都有一啲嘅發展工作小組去做到嘅。咁如果你話俾新加坡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個優勢俾佢咧嚟講咧，其實我哋係。比佢更加早去試營運嘅，因為其實佢都會做類似嘅嘢，咁但係佢就係講緊年尾嘅時候咧，先至去測試一啲嘅結算系統啦。咁最後啦，咁我哋俾佢優勢，咁就當然係我哋可以同即係內地啦、例如話上交所一齊合作，同埋我哋有個離岸人民幣中心。咁呢兩點咧，我相信就係即係未必新加坡做到，但係香港係可以做得到嘅。
2: 咁希望咧各持份者都可以把握住有關嘅機遇咧，盡力去推動咧，迎合翻咧就係國家方面嘅發展嚇。咁今日咧，我哋時間所限啦，同阿瑞智偉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1: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8点，开市报24,181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再升2%，腾讯上升，京东平开，百度跌2%，网易偏软。智普禁售期过后，随即折让13%，配股集资313亿元，股价升3%。Minimus 禁售期届满，股价偏软。国企指数低开不足一点，开市报8,083点。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传媒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美军袭击，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军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伊朗消息人士早前警告，如果伊朗遭受打击，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强调伊朗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向随行的记者表示，伊朗来电说他们非常迫切想达成一项协议，但是他说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没有。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但是他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明年维持最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是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考虑出年不按照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将会采取更强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遭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事件。申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墨西哥外交部会在近期公布政府计划采取的具体措施。他说，墨西哥的回应不单只是限于外交召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日在德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拘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死者的家属说，死者萨尔加多在美国将近35年，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去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在美国执法人员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墨西哥男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死亡。四川宜宾市高院连续第二日发生地震，今早7:44发生4.8级地震，震感明显。当地官员说，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高院昨日朝早发生2次5级地震，并有多次余震，两个人受轻伤，部分房屋和道路受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星期四嘅早上啊，9:36，同你睇睇咧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车辆故障，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慢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另外咧，因为交通意外，全锦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啦，以上两个地方咧都系相对繁忙噶。跟住咧就睇睇咧各区嘅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亚街老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红磡警署附近。东隧过香港方面咧喺上桥位已经咧系有车龙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对开咧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咧系暂时咧未收到报告，不过往观塘方向咧彩虹一段咧系多车噶。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系见得到车龙，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开咧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仍然咧系车多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科学园一段咧系会慢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对开见得到车龙。另外留意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近回旋处附近咧，仍然咧系多车。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0.1%，升紧28点，24,230点嘅。咁啊，琴日急升咧就超过咗700点嘅。咁啊，今朝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0: 早晨 ，Michelle。
9: 琴日急升过后，今朝暂时方向未太清晰啊，升紧19点，靠稳状态。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有咩建议俾我哋？
10: 是啊嘛，琴日急升过后咧，今朝早就冇乜方向嘅。咁啊，如果睇翻整体嚟讲咧，似乎投资者咧喺寻日嚟讲咧，都系一个好仓沽货获利嘅情况啦。咁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嘅话，睇好大市短线继续向上，留意一下恒指嘅牛证 number 咧系55277，收回价23,616点，实际杠杆差唔多系35倍。咁啊，相反咧，睇淡个市咧，短线有机会回吐嘅话，就留意恒指红证61321呢一只嘅收回价24,450点，现时嘅实际杠杆大概70倍左右。
9: 好，咁啊，另外个股啦，个股留意翻阿里巴巴嘅策略如何啊？
10: 是啊，咁啊，睇翻阿里咧，寻日股价咧收市时候咧急升12%。

0: 今朝早咧仍然都高开到2% 嘅，咁啊股价上翻去110蚊楼上水平啦。如果睇翻咧，寻日佢好仓咧流出接近3000万，估计咧系之前开落咗好仓咧，趁住寻日股价急升嘅时候咧，去做翻个沽货获利嘅行动。如果而家咧继续睇好阿里嘅部署咧，我哋留意佢嘅 call 轮13795，13795，行使价125.88，实际杠杆5倍左右。相反睇淡阿里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14559，14559，行使价喺76.18，加外嘅选择嚟嘅，实际杠杆4.7倍左右。
1: 好，咁啊，另外腾讯琴日都升咗1.7%噶，咁啊挨近翻去上面有条100天线啦，今日试下挑战啊，而家暂时咧就高头先485嘅，而家暂时跌紧0.2%，腾讯嘅策略咧？
0: 是啊，腾讯暂时就偏远啦。如果短线呢想博佢继续向上的话，留意佢的 call 轮number 咧就系27567，27567，行使价喺580.5嘅，而实际杠杆大概4.2倍。相反睇淡腾讯嘅话，留意佢 put 轮14650，14650，行使价喺368.88，实际杠杆5.7倍。
1: 好，咁啊，唔该晒啦。咁啊，头先提到嘅系呢一个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55277啦。
0: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唔该晒。
1: 红证咧就系61321啦。阿里的 call 就是13795嘅，阿里 put 就是14559，腾讯 call 是27567，腾讯嘅 put 14650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早晨，今朝指数暂时靠稳升紧，暂时系跌紧71点嘅。头先咧就最高嘅时候咧就系见过24245嘅，咁啊而家系24105点，暂时咧就跌翻转头，跌紧94点，跌幅0.4%啊。
4: 咁啊个恒指啊就轻微低开，个科指咧就轻微高开，咁啊依家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明显嘅方向，寻日咧就比较明显啲，因为寻日恒生指数埋单咧大升超过700点收噶，升咗702点，咁啊而个科指仲犀利，升咗223点，但系论升幅咧，科指咧有接近5%嘅升幅啊，全日咁，但系恒指都冠绝亚太噶啦，有接近3%嘅升幅。
1: 嗯，琴日成交亦都系配合噶，全日嘅成交金额咧系高达3758亿咁多嘅。今日翻嚟暂时有啲回吐压力啊，高位今朝咧就跌咗109点，跌幅0.4%。期指嗰边暂时仍然有得升嘅，升紧34点，暂时咧低水23点。科技指数就暂时跌紧0.2%，跌咗大概9点，4720点。咁啊，至于上证方面，今朝系升紧13点，深证升咗165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首尔嗰边都升得几好嘅，升咗有4%。
4: 嗱，寻晚美股比较波动嘅，咁啊三大指数里边咧，咁就标普500指数同埋个道指都要跌嘅，尤其是道指啊，跌得多嘅，本嚟咁都本嚟跌过800点嘅，咁啊最终都系啲芯片股啊、半导体股拉翻起啦，咁所以咧个标普唔使跌咁多，而纳指咧仲有得升住嚟收添。不过咧金融指数啊，反映中概股表现嘅金融指数咧就大升超过2%，都多得只阿里巴巴9988大跌。今日咧阿里继续大跌，我哋啊，
1: 今朝再升多1.6%，而家109.3，佢琴有厉害啊，今朝咧就最高位见过111.3嘅水平噶啦。琴日单一只阿里巴巴咧就系升咗有12.2%，咁啊非常。

0: 之厉害嘅，咁啊今朝翻嚟喺上面见到，暂时呈现嘅系十字星嘅状态。琴日升得嚟咧，亦都成交配合嘅。
1: 今年难得一见嘅奇景啊，就系啊周围咧日韩台啊韩国都跌咗超过半成啊，咁啊日本亦都跌2%啦，但系咧我哋香港啊明显一枝独秀啊，咁啊啲资金系唔系回流翻嚟香港呢个股市？炒落后呢咁都有咁样嘅睇法嘅，不过呢难得嘅就係尋日有啲股份解禁呢都定过台又冇事喎，仲可以呢再抽水啊，哇佢哋系咪真係好等钱使啊，
0: 2013惨得过系真係攞到先得
1: 㗎，攞到抽完水都唔使跌
0: 唔使跌喎，2513啊真係奇景啊，今朝係升緊有 16%,17% 啦，升緊 17%， 2134升咗305蚊咁多啊，智谱就啱啱解禁完啦，不过就啲投资者就好愿意再同佢一起成长啦，咁就
1: 我搵到个方法啦，基石投资者喺解禁之后呢咁亦都哇出嚟
0: 撑
1: 帮手站台，
0: 系啦、
1: 我哋唔会沽
0: 嘅，唔会沽嘅，唔会沽之余呢咁公司亦都有新嘅动作啦，咁亦都即係啱啱解禁完就配股啦。咁佢哋呢喺星期二系解禁之后呢随即已经宣布呢喺二级市场呢系有个配股。
1: 炒高跟住再折让13%配股啊，咁就狂吸咗哇314亿啦。另外就9903哇照版主碗啦，如果攞做乜唔攞啊，
0: 同一个剧本啊，
1: 使乜同你
0: 下去。升緊4.3%。
1: 佢折让仲犀利啊，折让15%啊，一攞都攞咗70亿㗎啦。
0: 咁啊照升啦，升咗24.5%，584.5%天数字深9903。
2: 沪港一线通。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开盘之后的情况。以提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在27122点，下跌了77点，跌0.32%。国指报8054点，下跌30点，跌0.37%。科指报4734点，上扬3点，涨0.06%。大市成交金额636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442家个股上扬，68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首位的是中海油，延续了昨日的涨势，目前上行2.57%，报在22.3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以提，今天呢，三大指数早盘开盘的时候是小幅高开，略微的下探之后，就出现了震荡上行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25%，3980.33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55%，15019.58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创业板指上涨0.93%，科创综指涨幅在1.46%，科创50指数上涨幅度接近2%。具体的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像油气、元件还有存储芯片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存储芯片板块当中，天山电子是封到了20%的涨停，有盐硅上涨14.93%，普然股份、恒坤新材、上海新阳涨幅都超过了10%。另外，中金电子和领先股份是涨停的。先进封装板块当中呢，也有几只个股涨停。另外，像玻璃基板啊、玻璃玻纤、高带宽内存、半导体、中芯概念、元件这些板块呢，都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电子元件板块当中的宝鼎科技开盘以后也是迅速的上冲到涨停板。除此之外， CRO 板块也是有所表现，成都先导目前上涨9.98%。资源开采板块当中的科力股份、通源石油涨幅都超过了8%。另外我们要来说一下今天的券商板块啊，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券商板块当中的华安证券开盘之后就封到了涨停板。那么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板块，其中呢溶解股份是跌停。另外像刀片电池、稀土锂矿概念、稀土永磁、培育钻石、有色金属都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先回到这个蓝筹之中来看一下，目前呢联想、阿里这些的科技股份呢来到了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上扬3.32%以及2.6%。那在科技股份强势的今日，我们也看到了中兴上行2%左右，小米涨1.98%。而在科指股份之中呢，目前位居首位的是智普，涨幅达到14.85%。最后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142点，下跌57点，跌0.2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开始直击，
6: 胡万清、魏美珍。 晨啦，继续啦，跌紧49点，恒生指数24,150，期指暂时升紧96点，升0.4%。今日就新股市场好热闹嘅，咁啊超过半打上市，
7: 七小福啊，
6: 晏少少我哋等佢行稳啲先啦吓。咁有一只就原本琴日上嘅，今日
7: 变咗今日
6: 系啦，
7: 今日本嚟半打嘅，加埋佢系七只，
6: 七小福。
7: 琴日有只捷飞咧就话唔上啦，咁系咪即系搵嚟搞啊？
6: 系咯，
7: 又要退钱，
6: 要咩嘅？要成本嘅，上市搞一次，
7: 佢都知
6: 系咯，咁都。有佢原因嘅。咁啊，今朝我哋翻嚟啊，指数暂时系跌紧63点。咁啊系，点解搞完一大轮之后唔上咧？咁梗系有啲
7: 即系斩搞啦，依家啦。不过今日七只咧，暂时都有三只系潜咗水噶，所以唔好讲字啊。
6: 系啦，等佢定啲先，等佢哋
7: 有啲人升咗一倍，有啲人潜咗水。不过新股必赢嘅神话咧，即系可以咁讲啦，破滅咗。
6: 系啊，仲有啊，名大唔得，定系会升噶。
7: 所以话咧，
6: 有一只名好大嘅都跌噶，而家
7: 你走去抽新股。冇话必赚噶，
6: 冇噶，呢个世界边有必赚噶啫吓。
7: 好，
6: 而家指数暂时跌紧55点啊，睇翻我哋啲蓝筹先啦。今朝蓝筹入面，见到边啲做得比较好咧？今朝就药明药股啦，咁就中心啊嗰啲啦，都系继续啊呢一扎啦，都系去翻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比较强啲嘅啲钱啊。咁咧今朝就系只阿里巴巴咧大跌，个指数贡献咧有60点嚟自只阿里巴巴，
7: 突然间觉得呢度
6: 好
7: 抵买嘛？
6: 系啊，啲行话俾你听好抵买啊！
7: 联想啊，跌到落去20蚊，冇穿冇烂，跟住依家又爬翻上嚟。咁啊，中心啊呢啲都系近期回得比较急嘅，不过中心楼上90蚊啊，见过双顶咧都蟹货唔少噶、這個，不过都唔使炒到90啦，炒到84、85都收够丑啦。咁啊，今日有啲药股啦，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啦，寻日好似想让路俾人啊，唔可以让路噶。今日啲药股咧。又翻嚟啦，咁啊同阿斯利康啦有合作，咁啊亦都有授权嘅，哇又收到丑嘅，中国生物制药啊，延续升势啊，
6: 今朝升紧3.3%，
7: 系啊，不过我哋就
6: 4.98，
7: 就想 call 佢啦，搵唔到适合嘅，
6: 帮唔到大家，
7: 自己
6: 去搵啦，
7: 自己去
6: 发掘啦，
7: 自己寻找。
6: 咁啊，另外阿里咧，忽然之间就好多大行咧唱翻好佢啦，就讲到佢嘅盈利已经走出谷底啦，跟住又话佢嘅淘宝天猫盈利前景好。好清晰。
7: 咁之前又由120蚊沽，人哋80几蚊。
6: 咁啊，又话即时零售业务嗰个淘宝闪购嗰个减亏速度快于预期啦。
7: 睇住啲股价嚟讲
6: 啊，系啊，有几间大行唔系净系一间大行。
7: 之前又话担心佢个自由现金流。
6: 好，咁今升紧3%。
7: 除咗阿里啦，近呢几日咧比较神勇嘅就系一只跌到佢爸爸妈妈差啲认佢唔到嘅小米啊，
6: 小米
7: 1810
6: 升翻好多。
7: 好彩我哋 call 得切啊，上个星期。
6: 系啊，落到去几多咧？落到去大概
7: 20蚊邊
6: 佢就识行翻上嚟。
7: 咁咪都系话落翻20蚊先掂佢噶嘛？
6: 系啊，咁就喺26号嗰日曾经低位21.3，喺嗰个位咧就行人止步，跟住上翻嚟，慢慢行翻上嚟，而家已经成功上翻20天线楼上。
7: 嗱，其实咧，香港嘅投资者咧，其实都系中意收息嘅，咁所以今朝咧，如果喺升幅榜里边咧，长江基建、电能实业啊、长和咧，都系有超过1%嘅升幅。
6: 另外啲内银股都好神勇噶，琴日突然之间，琴日见到只建行今朝咧就系跌嘅，但系琴日嗰支洋烛都好厉害。琴日啊，净系一只建行就升5.7%啊。
7: 咁啊，潘功胜话会买多啲配置多啲港股啊嘛。
6: 哦，好啊，欢迎啊。
7: 人行啊，而家唔系净系社保基金、
6: 啊，无任欢迎啊。不过今日啲内银就有啲。回吐嘅，
7: 咁佢
6: 话升得多，
7: 年几前已经有配置紧，咁点解我哋都要跌翻转头嘅咧？今年
6: 系咯，好939建行系跌紧1.28%，8.18指，上个礼拜都仲系7.几。
7: 可能寻日因为佢讲咗句话配置多啲港股啊，所以 A 股唔开心啊，
6: 系啊，
7: 我哋又嘭嘭声爆上嚟啊，A 股就杀咗落去，
6: 系咁就钱就得咁多嘅啫，唔系摆喺 A 就摆喺 B 啦。咁啊，上证今朝升4点，深证咧就升咗21点，
7: 用外汇储备嚟撑我哋，
6: 多谢晒，
7: 仲想点啊？嗱，讲就讲咗啦，
6: 几时？ 做先？睇几耐做先？
7: 睇有冇做咯，系啊。
6: 系咯，我系好期待啊！咁朝
7: 你就要讲先得噶嘛，即系好似你每个月增持黄金啊，哇！央行增持黄金都会公告天下噶嘛。
6: 嗯，咁啊摊条数出嚟就讲下咯，到时系啦。咁啊，今朝咧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升紧23点啦。咁暂时咧升嘅股份系557只，跌嘅多翻少少嘅，跌嘅系有642只。
7: A 股咧就气若游丝嘅，但唔得起好多嘅。
6: 零点几度啦。
7: 寻晚个美股咁样啦，睇睇今朝亚太区股市嘅情况咧，亦都唔系好弹得起嘅。韩股嗰边，韩国升唔够1%。日经咧弹翻1.6%，补满翻寻日。咁而其他好似澳洲咁啊，都跌紧啦。咁仲有喺美股三大指数期货咧，纳指跌翻转头。
6: 嗯，
7: 道指标普500指数弹少少。仲有不过升得最急咧，呢两日应该就系油价啦。
6: 油价啦，
7: 又打过反晒台啊！
6: 系啊，
7: 要爆冲添。
6: 哇，停战啊，告终咯！忽然之间又转咁啊，即系180度。
7: 都未够60日，都签咗个所谓乜嘢谅解备忘录，都系唔好信噶啦，谅解备忘录嚟啫嘛。
6: 男人讲嘢唔好信。
7: 咁同埋好明显啦，佢都好似唔想和解咁啊，尤其是可能系因为世界杯输咗波啊，
6: 唔开心系嘛，
7: 发老皮啊。
6: 好，咁另外咧就数据方面咧，留意翻六月嘅 CPI 咧就同比系升咗1% 嘅，嗰个升幅咧比五月份嘅0.2% 咧就系略回落翻嘅，比起回落应该系咁讲，涨幅比五月份系回落咗0.2%，亦都差过预期嘅1.1% 嘅。好，咁我哋睇睇883中海油先，咁啊因为这个中东嘅战事又告急啦，所以883中海油咧今朝再升多1.5%，22.12元，升咗3.4元。857中石油亦都有得升，9.19元升7仙，升幅系0.7%。咁仲有386中石化系4.11元升1仙，升0.2%。
7: 系啦，嗰个布兰特汽油仲要上翻80元楼上，哇，都
6: 好急啊，
7: 升得好急好急啊，
6: 好敏感啊。咁就航空类股份啦，嗱，今朝因为油价升，唔系不利航空股，
7: 纽约期油上翻76元，国泰先至话下个礼拜减翻，减翻燃油附加费，真系燃油在即啊。
6: 系啊，跟住又要因为880度嗰边啊。
7: 好，不过今朝咧
6: 6.70跌咗成6% 啊，已经落到去，哇，头先穿过3蚊鸡嘅6.70。
7: 嗱，我哋之前开嘅国泰航空系有得食噶，寻日佢仲破个顶嘅味道啊，上过13.75元啊。不过有一单消息咧，啊，点解咁迟先通报？点解由匈牙利嘅国防部部长嚟讲咧？要哇，仲要俾人发现啦！我嗰啲匈牙利文我哋又唔识睇，跟住咁样爆出嚟咧，大家就有好多嘅疑问啊。293国泰航空今朝跌翻3.6%，落翻13.15元。
8: 上昼10点，
9: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00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的石里克、亚巴斯港和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的铁路桥，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传媒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到美军袭击，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军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伊朗消息人士早前警告，如果伊朗遭到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强调伊朗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有50%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中方从没有介入美伊战事，没有向伊朗提供装备，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好。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举行记者会，他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对美国很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多方面为美国提供协助，但是目前仍然未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埃尔多安就说特朗普对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持正面态度，希望对方能够信守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质疑土耳其狼子野心，反对美国出售 F-35 战机，认为会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向随行的记者说，伊朗来电说他们非常迫切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没剩。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又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不过他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港股表现反复，大市低开18点之后跌幅度扩大到超过100点，不过最新是回升的。恒生指数最新报紧24283点，升84点，现在成交超过900亿。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再升接近 4%， 报111.6，是升4.1。小米集团再升超过 2%。腾讯方面最新是靠稳的。美团最新就是微升近5%。京东方面最新就是升近1%，百度最新是跌近1%，网易方面最新就是偏软的。智谱禁售期过后随即折让13%配股集资超过300亿，股价一度急升20%，最新升近13%。Minimax 的禁售期即将届满，获大部分的股东表明会长期持有，股价最新是靠稳。晶片股都向上，中芯国际升4%，华虹宏力升紧接近50%，兆易创新最新是升紧9%。蓝起科技方面最新升幅有6%，国企指数报紧8103点，升19点，科技指数升1%，报4778点，升47点。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1%，升幅较五月回落0.2%，当中食品价格跌1.6%，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同能。

0: 元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 是5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升 4.1%， 升幅较5月扩大 0.2%， 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的升幅。这一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早晨啊，10:06啊，星期四嘅早上，同你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示打到东行入红隧方向，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噶。另外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噶。东隧过香港咧过埋汇景下，龙尾上咗桥噶。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系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江西街开始已经是见得到车龙的了。看看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现在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现在升紧74点，升幅0.3%，24,275点。十只最活跃的港股表现，阿里巴巴是112.2升4.7，智谱2100元升咗275，升幅咧就系15%。腾讯482升3.2，南方海力士 ETF 770990.46。今朝升9.2%，盈富基金24.74升8%，中心国际79.1升3.3，华虹宏力系196.6升咗0.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7006升1.4%，小米25.88升咗0.5，升幅2.2%，立信精密系新上市嘅，今朝60.95跌3.33。跌幅5.2%。
12: 开始直击，
11: 胡孟清、魏美珍。
13: 好啦，翻嚟咁，今朝升紧啊，而家升紧0.4%，升95点，24,299点嘅。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有几只配咗股嘅股份啦。2513咧就系智普，升紧16.7%，2132元，升咗307元。9903就系天数智深，今朝升紧5.2%，590元，升咗30元。另外今日解禁嘅 Minimax 100，今朝升紧4.6%，379.6，升17元。咁啊，都有好多股份喺呢几日
14: 解禁变咗

0: 大解放，
1: 系啊，咁佢哋而家有新嘅套路啦，一解禁就
0: 即刻申报，话我啲基石投资者，
1: 我唔走噶，
0: 打死都唔走，
1: 系啦，冇错啦。唔走嘅，
0: 好睇埋另外一张。
1: 所以咧，只100
0: 唔走仲要咧，
1: 嗱剧本咧
0: 唔走仲要再新手，
1: 系啊，仲要吓攞唔系攞少钱啊吓，咁啊几百亿咁样。
0: 原来就二五一三韩系要拍手掌
1: 嘅，二五一三咧就已经即系写咗嗰个剧本啦吓。咁今日咧
0: 第一个写嘅唔系佢啊，
1: 第一个系边个？
0: 逼人啊，
1: 逼人啊，
0: 逼人咪就系第一个上个星期，去解禁解禁即配股咯，
1: 系啊，好咁，另外咧就要留意埋 Minimax，
0: 即系单身即地狱啊，听得多啦，解禁即配股你都真系玩得够大啦，
1: 真噶。嗱咁啊，讲埋 Minimax 啦，因为 Minimax 今日佢解禁啦，咁咧就表态愿意长期持有嘅基石投资者咧都好多噶，包括阿博宇啦、IDG 等等啦，都话愿意长期持有上市之前嗰啲嘢股份啦。
0: 长期系几长啊？
1: 长期啊，长期佢又冇讲啊。咁另外咧，仲
0: 但系隔篱间长期中心都变咗都大中心咯。
1: 系啊，冇错，嗰、那个长唔系嗰个长啊好，咁啊，长期嘅投资者 Minimax 咧，仲有包括阿里啦、云启啦、明世啦，咁呢啲有国企背景嘅投资者咧，都系啊。
0: 咁啊，系咪智普后边都系蚂蚁加阿里噶啦？
1: 蚂
0: 蚁科技添啊。咁啊，蚂蚁科技自己都就嚟上啦。
1: 好啦，咁今日 Minimax 解禁啊，解禁嘅系有几多份几多股份呢？就系1650万股嘅股份，
0: 好少啫，
1: 占嗰个股数咧系 5.32%，
0: 一日成到都唔知。
1: 如果用琴日收市去计咧，就嗰批货咧59亿7300万嘅，系啦。咁另外咧，基石投资者解禁之后咧，股份喺出年嘅1月11日上市，一年嘅时候咧，亦都会面临上市前嘅投资者解禁嘅。咁啊，通常半年同埋一年咧，
0: 半岁一岁啊，
1: 大家都会比较
0: 都会吹蜡烛噶啦，
1: 啲噶啦，
0: 好啦，
1: 生日快乐啊！
0: 睇多几只，除咗 Minimax 100之外啦，今日解禁升3%，3.8%咋，解禁升10几蚊。另外一只精锋医疗2675。医疗机械人啊，
1: 医疗机械人精锋医疗 B 仔股
0: 都是今日解禁，
1: 佢做紧39.2元，跌紧2.4%。
0: 你估只只都是智普 Minimax 逼人吓，同埋只天数咩？
1: 系啊，手术机械人嘅做咁，广发证券系佢其中一位股东嚟嘅，
0: 华夏基金都系，
1: 系啊。咁佢嘅招股价系43.24，佢而家系喺招股价嘅楼下嘅。佢系1月8日，今年嘅1月8日
0: 已经喺招股价楼下啦，都仲要再怼。
1: 系啊，再跌多2.4%。头先个低位见过38元嘅水平。
0: 今日仲有一只医疗股陪佢嘅，陪佢解禁、唔知使唔使陪佢跌6938，瑞博系
1: 黄博一个，
0: 李博啊，
1: 密博
0: 咩叫地大密博啊？
1: 今朝咧系跌咗1.1%，
0: 地大密博即系博定唔博？
1: 都系 B 仔股，系唔博。今朝系跌咗1.1%，佢嘅招股价系又系潜紧水嘅朋友，57.97上市嘅，1月9日上市，
0: 潜水双雄
1: 系啦，两只都系潜。
0: 今日系呢几只先啫。
1: 跌紧1.1%，
0: 哇！成一打两打嗰啲基石投资者，系咪个个都唔走先？啊，系咪潜咗水都唔走？
1: 哇！呢只曾经咧挨近100元嘅股份嚟嘅，只瑞博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开市叫做上市早段噶啦，95.8咧就系喺1月12日，即系上市冇几日，佢就已经去到顶啊！
0: 咁有一只咧就系假期嚟嘅，佢。解禁嗰一日可能会
1: 即系褪一日咯，
0: 一翻嚟下个礼拜一，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移动啦。501
1: 就系浩威集团，
0: 威唔威啊？
1: 唔系好得，今朝跌紧1%，今朝做紧77.45，
0: 12日解禁，
1: 佢系77.45，104.8招股嘅，1月12日上嘅，喺2026年1月12日上。
0: 大家人寿、中邮理财佢哋都有揸股份嘅。
1: 系啊。
0: 另外
1: 打个77折俾你。
0: 系啦，仲有一只1641红星冷链。真系要小心读。红星冷链1641。咦？见到佢
1: 点解会咁样咧？冇成交嘅。

0: 捻都捻唔起，冇人记得咯。
1: 今朝
0: 我就咁讲，红星冷链都冇咩人揿到个 number 出嚟啦。
1: 十哇，佢阴功咯佢，佢系十二个二毫六招股，跌咗一半都唔止，而家得翻四个四毫九，仲要今朝冇成交。但系
0: 佢平时都冇乜成交噶啦。
1: 哇，你知唔知佢
0: 平时平均都系得嗰100万股啊，嗰啲咁上下。
1: 嗱，佢一上市就见顶啦，见顶就跟住沉啦。真系见顶即沉啊！你只
0: 正常系咁嘅走势。
1: 佢一月十三号嗰日系上市噶嘛？佢嗰日最高见过19.33。
0: 系啊，
1: 跟住咧就一路跌，咁啊好惨啊！佢一上市咧就连续二四六八，哇！连续跌咗八日，连续八支阴烛先，玩咗八支阴烛，跟住咧就换翻一支阳烛啦，跟住又再展现嗰个跌浪，一浪低于一浪。而家得翻四个几，
0: 佢唔够太，即系佢唔够多基石投资者呵护佢啫。
1: 佢做下啲冻肉噶啫，系咪啊？系咪即系嗰条冷链啊？佢系喺长沙市
0: 四大火炉
1: 提供嗰啲冷冻食品嘅仓储服务，同埋冷冻食品嘅门店租赁服务嘅。咁佢会帮手处理啊嗰啲。仓储嗰啲管理咯，例如帮你拣下货啊、执下货啊、盘点啊、追踪啊等等啊，系啦。咁今朝未有成交算啦，不是推介啊。
0: 我即系话俾你听佢解禁。
1: 系啊，冇错，两日之后，下个礼拜，两日之后下个礼拜一。
0: 咁都要讲下另外一只啦，咁啊会喺下个礼拜一解禁啊嘛。就是兆易创新，
1: 兆易创新3986，今朝升9.9%。
0: 呢只要讲啊，
1: 呢只咧就要同只长音一齐讲嘅，因为都系同一位创办人。兆易创新今朝系849.5，升咗77蚊。
0: 呢只做啲记忆芯片嘅，
1: 呢只好巴闭嘅，
0: 都多基石投资者，不过佢哋会唔会出嚟撑咧？
1: 根据嗰个剧本，唔知佢会唔会跟啊吓？佢系162蚊上嘅，大把位啦，而家已经800几啦，848.5啦，升紧76蚊。
0: 我都唔走字啦，
1: 升紧9.9%。等佢回先算啦，两日之后解禁啦，星期一啦。
0: 嗯，
1: 系啦，
0: 好。
1: 咁啊，仲有好多嘅，
0: 陆续有嚟啦。
1: 系啊，大把。另外就系呢、這个晒啦，1641啱。
0: 但其实今朝咧，你冇睇个指数啊，升翻85点啊，咁啊轻微低开之后，浪，跟住升翻150点，而家24,300楼上。咁但系咯，个恒生指数成分股蓝筹咧，个升跌嘅比例咧唔系好妥嘅，43只升，47只跌，
1: 系啊，
0: 即系话个升势咧好集中啊，喺某几只股份啦、啊。科指咧而家高开咗之后系升多咗嘅，而家升1.8%啦，升咗接近90点，升多跌少。咁但系嗰、那个都唔系咁一面倒嘅啫，因为寻日因为好多科技指数成分股都即日爆升咗好多啊，今日冷静咗，18只升，12只跌。
1: 好，咁我睇睇科技指数成分股嗰度先啊，升得比较好嘅有只有特异功能嘅
0: 智谱啦，
1: 系啦，
0: 华虹宏力、中芯国际啦，翻晒上嚟啦，半导体、
1: 阿里咯、
0: 联想啦、
1: 商汤
0: 寻日都好犀利啊，寻日商汤都。巴闭啦，
1: 系啊！商汤今朝升紧2.8%，而家做紧1.44，
0: 升1.2%啊！寻日，
1: 寻日冇错啦，咁但系佢呢期都回咗唔少嘅。
0: 寻日你估净系只阿里升1.2%啊，商汤都升1.2%啊，不过
1: 商汤都有成交配合噶
0: 吓，中间跌到喊晒啫。
1: 系啊，佢由2.几跌落嚟嘅，今年有曾经2月嘅时候系2.8接近3蚊嗰啲位嘅。好，今朝系1.44指低位反弹，有成交配合。跟住再留意翻，商汤之余咧，仲有就系、是。比亚迪电子啦，今朝都系做得几好嘅。比亚迪电子升紧1.6%，21.7元，升紧3.4元。
0: 系啦，咁即系智谱越升越有啦。咁啊，但系联想咧都有翻啲弹力。咁啊 ，Minimax 今日都系喺科指成分股升幅榜。寻日跌得惨烈嘅机器人相关股份咧，今朝只地平线机器人咧就弹翻少少。
1: 今朝升1.1%啦，9660。咁另外9880今朝升紧1.89%。

0: 百度小米咧就已经 call 齐晒啦，都系继续做好嘅。咁但系今朝跌嗰几只系边啲咧？跌得最多咪就同程旅行咯。
1: 嗯，
0: 我睇怕佢都就嚟俾人踢出去啦。
1: 系咪啊？同程旅行系780，跌紧2.2%，12.72。另外啲车股啦，
0: 麻麻地啊，
1: 好多日啦，
0: 麻麻地啊，零跑、理想、小鹏、未来、比亚迪都系跌噶。
1: 比亚迪咧就今朝有升过嘅，我记得今朝曾经去过86.5元，而家系85元，跌翻0.85子。
0: 但系寻日佢已经跌伤咗啦，我觉得
1: 系咪？
0: 同埋上个月佢跌得太伤啦，全个月咧，全个六月佢系跌咗20%嘅比亚迪，冇谂过比亚迪一个月跌20%。咁但系寻日佢系咪跟得好足咧？我又唔觉，佢升2.8%。咁但系前两日佢都仲回紧落嚟噶嘛，但系行下行下咧。就条十天线兜翻上嚟嘅，咁而家如果能够上翻条二十天线会好睇啲，不过都系80元咯个支持位。
1: 系啊，二十天线咧大概系80.7元啦。佢喺月尾嘅时候季结嗰日咧曾经71.几嘅啫，咁而家都已经上翻去80元。
0: 系啦，究竟七月能唔能够七翻身呢？
1: 唔知啊。
0: 但嗰一日能唔能够延续到多一日呢？
1: 嗯，努力啊，
0: 拭目以待啦。
1: 105点。
2: 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不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今朝原本低开少少，而家暂时升105点，
0: 但又唔系话好爆嗰只，
1: 系琴日爆咗啦嘛，日日爆咩？
0: 日日爆，
1: 系咯，琴日升705点，
0: 唔系噶嘛，日日要放烟花。
1: 琴日朝头早冇咁劲噶，去到晏昼啊，
0: 升
1: 上啊，啲资金又咩啊？喺边度走过嚟话？
0: 日韩台啦，
1: 系咯，系咪先？
0: 咁啊，但系咧，
1: 唔好嚟一日跟住走啊吓！
0: 最高位咧，曾经哇嗨到爆啦！我哋寻日见过咩位啊？最高24,310。
1: 是啊，今朝就
0: 再高啲，
1: 再高啲，24,353，比琴日就高咗有40点咁上，
0: 兜翻上嚟。
1: 系啦，
0: 不过周线图咧，
1: 周线图好，今日已经星期四开始
0: 日线图靓翻嘅，但系周线图咧就暂时、
1: okay 啊、都系升，
0: 都仲系比10、20和50周嘅移动平均线压到实一实啊！
1: 系唔好咁睇，你话已经系穿咗100天线，100个周。
0: 咁如果唔系净系睇条线，净系睇形态，都系一个大圆顶啦。
1: 系咁咧，就已经上翻去100周嗰度啦。今日
0: 14个星期嘅 RSI 系未上翻50嘅，所以呢啲都要提一提大家。
1: 咁咧就
0: 唔使兴奋过度啊！
1: 今日星期四啊嘛，去到今日。 今個禮拜咧就升咗大概有4%，有941點。
0: 點解人人都話俾你聽係24,700咧？除咗係間尺度出嚟啦，

0: 22520，我哋呢条2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支持，我哋啱啱呢个月就系低见最低都系22518，系上个月未见咗啦。咁呢个月咧冇低过呢个位嘅。
1: 冇啊，今个月最低嘅位咧系见过22953嘅嘛，喺七月份。
0: 系啦。
1: 未低过六月份嗰个嘅22518嘅。
0: 嗰个亦都系今年嘅低位。
1: 系啦，嗰度啱啱好掂一掂咧，就系250个月嘅线嚟嘅。
0: 冇失手啊，仲要。
1: 系啊。
0: 即系摆明系睇住个图嚟玩你啦。
1: 哇，上次都系咁嘅，你知唔知啊？上次有一次咧喺。睇下先，去年嘅五月都是咁上下嘅，都是好贴近250个月嘅一条线。
0: 嗱，不过我哋
1: 跟住咧就行咗好几个月上嚟嘅。
0: 自从咧条50天线真系侧穿咗条250天线咧，咁、那个市况个走势系有急转直下嘅味道嘅。咁、真系冇得你唔信邪。咁依家咧条50天线依然系低过250，而家连条100天线咧都已经系跌穿咗条250天线噶。咁嗰、那个日线图移动平均线系缩落去嗰个趋势咧系未改变，但系10天线兜翻上嚟咧系改善咗啲走势嘅。咁、所以。要有可持续性嘅升势先得，如果唔系咧，我哋早两个月见过一日啦，600几点，跟住之后都未够跌。
1: 好啦，咁就想详细睇下个股市前景同埋下半年嘅部署咧。最后召集啦，真系最后召集噶啦，因为今个礼拜六就系噶啦，今日已经去到星期四啦。如果你未报名咧，快快脆啦，因为我真系会。即系会星期五会接飞噶啦，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到5点钟，咁就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咁留意啊，清姐嗰场嘅演讲啦，唔系演讲嘅，系工作坊啦，就是、安排最早嗰场嘅，所以大家咧要快啲报名啦，就系、10点半开始嘅阿清姐嗰场，咁啊接住咧就系阿黄师傅接力啦，咁啊会同大家讲下最新嗰个股市嘅分析啦、部署等等啦，快啲去报名。一成财经台的网站报名登记。
0: 咁啊，啱头先讲紧嘅就系我哋喺6月2号啦，见到恒生指数系反弹咗640点噶。咁嗰日咧，我哋系由26000嘅边缘，25003啊，应该系由25003咧弹到上去26000嘅边缘，系啦。
1: 26045。
0: 嗰日咧系好爆噶，跟住咧大家谂住，哇，又话五穷六绝，笠你棚牙啦，六边度绝啫？一翻嚟6月2号都已经即刻弹640点啦。不过之后就惨啦。
1: 咁啊，先升后低啊。
0: 之后第一个底喺23900，
1: 系啦，跟住再
0: 开门利是价23999，
1: 再落啊，跟住你跟住又有
0: 跟住得翻22518，
1: 跟住系储咗几多啊？24689有九支阴烛，就落到去6月26号嗰个低位22518。
0: 唔好忘记啊！近期我哋个顶咧系26844，26844嗰日咧系先高后低啊！嗰日系出阴烛嘅，
1: 系啊，26844咯。跟住咧就系6月26号就系22518咯，就系今年个低。
0: 再望翻转头咧，其实我哋一早已经有啲黄昏之星招呼咗我哋噶啦。咁不过日线图大家又唔系话哇好顺扯咁啊，咪就系1月尾咯。1月尾冲嗰一浸上去2056，跟住最惨第二日出阴烛咧。嗱，所以咧，个市唔系唔会升，但系你唔好第二日出支阴烛，或者出咗十字星啊嘛，咁样唔开心噶，大家。
1: 好，咁啊好多信号。
0: 今日一都要大阳烛。
1: 图咧就好多信号可以俾到大家嘅，咁我哋有机会咧可以详细再分析嘅。而家指数暂时升紧59点，升幅0.2%。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尤斯引述美

0: 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传媒报道，当北部铁路有桥遭美军袭击，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军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巴宁同背信弃义不再是零成本的事，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传出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对攻击所致。美军第一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对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早前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及培训，并将会在明年维持最少同等的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考虑出年不按照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将采取更强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遭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事件。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墨西哥外交部会在近期公布政府计划采取的具体措施。他说，墨西哥的回应不单只是限于外交召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当日在德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个企图逃避拘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死者的家属说，死者萨尔加多在美国将近35年，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 升幅较五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当中食品价格下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扣除食品及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 是五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4.1%， 升幅较五月扩大0.2 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按月比较，内地 CPI 和 PPI 都下跌 0.3%。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即日起生效。食环署表示，现时全港超过940间中签食肆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容许狗只进入。首阶段措施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早前抽签分配之后，部分中签的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之后按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

0: 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05点，升68点。
2: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5: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6: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0: 股价速报。
11: 指数暂时跌紧10点，24188点，方向未太清晰嘅。科技指数咧就升咗56点，升幅有1.2%，4788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110.6元升3.1，腾讯480.4元升紧4，智普2012升咗191，中芯国际系81.75元升咗6元，盈富基金24.66元冇升跌，南方海力士 ETF 系89.14元升咗6.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9仙2升紧5仙2，华虹宏力做紧200.4元升紧14.3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3.04仙升6仙，小米集团25.68元升3.8元，升幅1.5%。
10: 开始直击
4: 胡曼青、魏美珍，
11: 好，继续翻嚟啦。指数暂时系跌紧16点，跌幅0.06%啊，比较飘忽，24184点嘅，
12: 又再度转升为跌啦。头先升紧100几点噶嘛，去晒边咧？
11: 睇下啲重磅㗎啦。咁今朝隻阿里巴巴呢，原本呢就头先高位见过112.9元，缩返转头啦，而家得返110.7元，升 2.9%。咁另外仲有就係隻腾讯都缩得好快，头先高位485，而家480都冇啦，而家得嗰479。
12: 睇佢哋嘅走势图咪知咩叫弱势反弹囉。
11: 係啊，另外就
12: 几条移动平均线穿晒先嚟弹。但极啊，啲线都仲，佢仲喺啲线下低逐条，人哋

0: 喺跌落嚟咧，逐条线系支持；佢上嚟咧，条条线都系阻力。呢啲咪叫做弱势反弹咯。
1: 今日咧就100天线挡住只腾讯啊，100天线大概系481嘅。今朝有穿一穿，但系而家又落翻嚟，同埋条线系落紧嚟嘅，479.8，480呢个位挡到实啊。今朝都有啲
0: 见过485噶，
1: 系噶，所以缩得好快啊。今朝都有啲弹得犀利啲嘅，包括有只763中兴通讯，今朝升紧7.3%，而且系大成交姿态嘅，24.86升咗1.6子。
0: 最弊啊，佢啊喺六月头嘅时候仲系31蚊咧。
1: 系啊，咁由31蚊落到去喺7月头咧，第一个交易日，七月第一个交易日咧就系落到去22.08嘅嗰度落，哇！嗰、那个差唔多都有接近10蚊嘅。
0: 成个六月佢跌咗13%啊！
1: 今朝就喺个低位反弹翻，亦都上翻去上面有条20天线啦，24.8。不过距离上次个高位31.6有好多距离啊，好大距离啊，升紧6.8%。跟另外
0: 咁佢有单消息嘅，
1: 系咁佢有啲消息咧，就有
0: 关于佢嘅 CB。
1: 咁有两单消息嘅应该，咁其中一单呢就係 CB 啦，就係公布呢之前有358,400,000人民币嘅零息美元结算呢喺2030年到期嘅 H 股可换股债券。而根据呢个债券嘅条款同埋条件呢，嗰个转股价钱呢可以向 H 股股东作出资本分派等事项呢係有个调整嘅。
0: 咁因为之前係派咗2025年嘅股息，咁所以啦转股价呢就由30.25，即係初始嗰个转股价就调整为每股又低啲啦 ,29.72。咁啊由听日开始起生效。
1: 咁另外仲有。
0: 唔係喎，由7月开始起生效㗎喇。
1: 咁另外仲有个消息，就係喺7月2号嗰日 ,UBS 係有增持到640,000股嘅股份。当时个平均增持价呢係22.61。咁嗰度增持咗640,000股，
0: 咁自从佢增持咗之后咧，个股价就定咗啦。
1: 系啊，就上翻嚟，兜翻嚟啦。佢增持嗰日7月2号咧，就系我哋头先讲嗰个今嗰次嗰个低位22.08嗰日。
0: 好，都系时候讲下嗰几只新股噶啦。
1: 好啊，
0: 因为
1: 7小
0: 头先咧就有三只潜咗水嘅，咁依家咧好啲啦。
1: 留睇下只立信精密先啊，2475先啦，2475今朝
0: 立信暗盘都潜咗水啦，
1: 而家都跌紧噶，暂时比起招股价冇咗4.1%。
0: 要买仲一早买只 A 股啦，互联互通都买到噶，
1: 60.65，今朝跌紧2.63比招股价，招股价咧就系63.28。呢只就系、是、名大，不过股价跌。然之后其他上市，
0: 佢个名大到咁样啊！你真系要买，你都唔系等到而家人哋南下先嚟买到啊嘛！互联互通又买到，上去买 A 股又买到，即系根本你唔会需要要买嘅人都唔需要等到佢嚟香港上市噶。
1: 好，
0: 即系我哋呢啲咧，平时又唔会周围走去买嘢嗰啲咧，先至要买香港嗰只咁啊。
1: 系，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原本系琴日应该上。
0: 咁睇埋佢只002475啦，深圳嗰只先啦，立信精密只 A 股咧，好早就喺内地上咗市噶啦，咁今朝都跌翻转头噶啦。
1: 今朝啊，今�朝喺 A 股暂时跌紧0.2%，
0: 咁都仲高过你 H 股嘅。
1: 佢系人民币62.28，香港呢边系60.6，
0: 即系喺内地只 A 股都上市咗10几年啦。
1: 系啊。好，然之后仲有1770啦，就原本系琴日上嘅1770，今朝嘅呢部机坏坏地，1770
0: 系东方科密啊，可能佢觉得寻日唔系好日啊，
1: 系嘛？
0: 但系寻日因为啲市场焦点喺晒啲传统科技股，佢今日上咁起码都有啲进账啊。
1: OK 啦，咁1770咧，而家3蚊到啦。而家
0: 升幅3.8%啊，
1: 81.65，升3.1元，支股价系78.64。
0: 咁另外只齐云山食品咧，应该可能系今朝挂牌首日挂牌上市嘅股份里边咧表现最好噶啦。齐云山食品2797啦，
1: 2797升咗1.6倍，2797
0: 头先升超过2倍嘅，
1: 最高位咧就系见过26蚊，佢今。

0: 朝一开咧就开16蚊，跟住再冲上去26蚊，而家系22.88，净系升嗰部分咧系升咗14.8嘅。
1: 佢系乜嘢食品咧？
0: 系江西省嘅一啲食品嚟嘅，
1: 南酸枣啊，
0: 嗰啲枣糕嗰啲系咪？
1: 酸枣啊，
0: 系啦，仲要系有呢个健康啊，
1: 系绿色食品。
0: 嘅元素喺入面嘅，咁、佢最出名咧就系南酸枣糕同埋南酸枣粒，呢两款咧就系佢哋主打嘅食物嚟嘅，
1: 同埋佢哋有其他啲果蔬嘅相关嘅糕点嘅，咁有冇听过糍橙啊？
0: 冇啊，
1: 个定啊好似土糍咁嗰啲啊，糍橙咁
0: 青梅、
1: 青梅枇杷，之前有只已经有只青梅股上咗噶啦噃，仲、有马蹄，啲马蹄糕啊、马蹄软糖啊、唔知马蹄冻啊嗰类咯，咁、总之佢自己本身主要嘅客户咧，都系包括啲线下经销商啊，大部分都系啲个人消费者啊、自营嘅网店，又系喺江西嘅。
0: 咁啊，一
1: 但毛利率一路跌紧，
0: 一年嘅生意额，一年嘅生意额咧就系做到3.1亿，跌7.5%。
1: 佢上市之前盈利已经跌紧，
0: 系啊，
1: 毛利率就升，不过毛利又跌嘅。
0: 盈利咧就只系得4,893万，跌8%。毛利系跌咗2.4%，去到1.6亿。毛利率。毛利率是升的，升 2.7%。
1: 咁你上嚟做咩呢？
0: 去到 51.3%。
1: 上嚟炒喎，摆明系。咁啊，仲有只乐石机器人。嗱，今朝都冇俾人落井下石，3752。乐石机器人。
0: 3752升 10%， 招股价是38蚊，而家做紧42.02蚊，升咗4.02蚊。
1: 咁佢系做啲机器人嘅解决方案啦。
0: 系啊，做设计啦、开发啦、制造啦、商业化啦。咁都有做嘅，咁佢亦都系可以有一啲嘅机器人咧，而家可以
1: 佢有工业机器人，
0: 可以搬搬抬抬嘅嗰啲，
1: 柔性嘅协作机器人啦，咁同埋一啲系巨身智能嘅机器人，
0: 系啦，咁佢嗰啲巨身嘅机器人都有啲名堂嘅吓，咁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比招股价升咗10%咁多啦。
1: 跟住仲有只6951咧，就系三环集团啦。
0: 啊，不过留意翻啊，个盈利表现啊，都系仲系亏损状态嘅。2025年佢哋嘅营业额做到5.2亿，不过同年佢哋亏损咧系有1.7亿。
1: 机器人股除咗只预算，我都睇唔到有边只系赚紧钱。
0: 系啊，咁啊，仲有边间？
1: 三环。
0: 三环咧就系6951。
1: 有一啲电子陶瓷嘅材料嘅，
0: 101.3，今朝升1蚊，升幅1%。佢亦都系喺 A 股有上嘅，喺深圳上咗噶啦，300408。喺深圳嗰边，佢今朝跌紧1.9%嘅三环集团。咁啊，佢聚焦陶瓷材料同埋零部件嘅领域啦。
1: 咁佢覆盖嘅行业咧，包括咗通讯 AI 数据中心、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半导体、封装、新能源、智能工业、控制制造相关嘅，咁都好多都用到呢啲陶瓷料嘅。汽车、手机、数据中心、基站，尤其是用得多啊。咁今朝股价靠稳啦。
0: 咁佢嘅厂咧，唔单止喺中国啦，喺潮州有啦，咁啊，另外喺泰国同埋德国都会有佢哋嘅生产基地。跟住仲有一隻1377呢就係叫做鼎泰高科，英文呢就叫 DTEC， 378蚊，招股价这个呢就係比招股价呢跌咗大概 0.5%。
1: 其实佢哋喺深圳亦都係有上市嘅。
0: 深圳都係跌緊。深圳嗰隻係301377，跌緊 2.4%， 做緊461.3人民币。
1: 是潜紧水啦，
0: 系啊，咁佢哋系生产同埋销售一啲精密刀具，
1: 钻针啊、线刀啊、扫控啊嗰啲刀具啦、PCB 嘅特殊刀具啦，即系嗰啲切割嗰啲刀啊，咁仲有抛光材料啦，研磨抛光材料同埋一啲功能性嘅嗰啲薄膜材料啊、智能扫控啊嗰啲装备嘅，都系电子啊、工业啊相关噶啦。
0: 咁喺广东省东莞同埋德国佢有研发中心，咁另外呢就有三个工厂嘅生产基地啦，分别就係东莞同埋南洋，另外泰国同埋德国都有一个生产嘅基地。
1: 做7.5亿生意都赚到2亿几，算唔错啊，毛利率有接近50%。
0: 毛利率係49.7%。
1: 今朝股

0: 价都系要潜水。
1: 今朝跌紧$2鸡，好休息一阵先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开始直击
11: 胡曼青、魏美珍。
1: 都跌紧38点啊，24,160点。今朝个成交金额暂时咧系有1,556.6亿嘅，554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系比较多，有908只股份录得下跌。咁今朝返嚟呢，留意返喺活跃榜入面呢都有好多嘅药股啦。咁药明生物呢就排咗喺活跃榜嘅第33位，顺达呢就排咗喺第14位，两隻呢都係升住入嘅。今朝隻药明生物升緊5.5%，顺达係升緊1.9%。仲有就係石药今朝升緊2.1%嘅，1093今朝做緊8.01，升咗2.1%，升咗1.7毫子。啊，连中移动都入咗嚟喎，今朝中移動。
12: 今朝有啲资金咧游翻落去公用股啊，所以今朝已经喺度讲紧只长江基建同埋只电能实业，两只都突然间唔知点解行得几好添啊，仲要。
1: 咁啊，中电咧就系升紧1%。咁啊，中华煤气就更加升1.6%，6.62，1038。长江基建集团升1%，60.2元，升咗6.5元。
12: 因为市场亦都继续担心咧，嗰啲加息嘅机会啊，又随住战事战云密布咧，都会影响埋啲金价，所以寻晚金价咧都真系跌到落去4100啊。附近呢啲位置跌到楼下啦，随时又再穿噶啦。所以今朝连啲资金啊，睇佢金矿股散晒噶啦。
1: 咁啊，跟住睇睇短炒策略。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琴日急升完之后咧，今朝有啲勒住啊，暂时跌紧30点，24,169点。睇一睇我哋啲短炒策略先。咁今朝只883中海油系曾经上到去22.4嘅，咁而家暂时系21.88，暂时咧跌咗1毫子。局势方面咧，忽然之间又由原本谂住休战啦，而家咧就一个屈尾十，又话停战告终啦。咁所以啲油价咧就调翻转行。 咁今日喺
12: 咁你

0: 又闹美国啊，特朗普又闹伊朗杀系金啊，话佢人渣，伊朗啊闹特朗普系杀人犯，咁点啊？边有得倾啊？反晒台噶咯、啊！
1: 暴友今朝喺亚洲，
0: 你唔好话俾我听，星期六日啊，特朗普又玩嘢啊，同人哋揽头揽颈啊，好朋友啊，
1: 好丝滑失调啊！暴友咧就差唔多挨近去80蚊嗰个水平噶啦，今朝喺亚洲时段再升多1.3%啊！咁我哋今日其中一个策略咧就系883中海油嘅 call。今朝做紧21.88嘅正股，
0: 呢只睇紧啲嘅。上个礼拜我哋 put 咗佢咧，都要快食噶啦。呢一只咧，而家个油咁样抽翻上嚟，个报油仲上翻80咧，咁都要提高警觉啊。
1: 嗯，可以留意下。
0: 因为上个礼拜系炒增产啊嘛，咪向下炒咯啲油价。
1: 系啊，
0: 点不知失惊无神啊！你特朗普你唔系就嚟中期选举，你咪用搞搞震。
1: 嗯，咁今朝可以留意13723啊，13723咧系一只中海油嘅 call。的选择13723，它的行使价就是33.88，指实际杠杆是有8倍的，那么出年的3月份到期。13723现在大概做紧3.8%
0: 的，那它的入场费真是300多元，如果真的手上面的油股揸得多，那都未必够的，那都可能如果你想再进一步收拾注码看好的，那都是这一类轮证会比较适合一点，即比较集中一点。
1: 好，咁跟住呢个呢就係做好嘅策略啦，做淡策略亦都有嘅。近期阿里个升势都好急啊，好今朝呢就最高位见过112.9。
0: 嗱，我啱啱返转头，我再 put 返上次嗰隻腾讯嘅。咁9988阿里呢，其实睇个势，其实而家喺晒啲移动平均线下低咁样弹呢，我都再重申咯，6月2号个港股大家自己望返啦。嗰日升640点嘅，之后系点嘅？
1: 之后
0: 咪跌落80几蚊咯。
1: 系啊，之后佢嗰日咧，六月二号嗰日咧，最高位咧就见过130.1元，跟住就拜拜啦。
0: 嗰日个个都话：，哇，六月都唔系好绝啫，五又唔穷，六又唔绝。原来六月真系可以好绝嘅。
1: 系啊，由130蚊，佢可以碌到落去低位6月26号咧80。
0: 咁唔止系佢啦，个市都系啦。去到六月头，你以为好劲啊，600几点啊，一日640点。跟住六月尾嘅时候，跟住咪个个讲六月飞霜咯。咁所以今次寻日嗰700几点，究竟系咪真系咁？我就觉得啲大行突然间可以转晒态咁样咧。其实因为佢哋累积跌幅大，寻日系夹翻好多资金咧，喺度回补翻一啖仓嘅啫。到你差唔多补救啦，咁跟住嗰啲熊仔俾人杀晒啦。咁跟住咧，佢哋就冇力啦。今朝真系冇乜力嘅。
1: 咁如果你对于阿里有啲芥蒂嘅，咁你就可以留意只
0: 戒心
1: 13343。
0: 有戒心。
1: 13343咧就系一只阿里嘅 put， 行使价99.68，至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5倍。
0: 系啦，阿里嘅。做淡策略，或者甚至攞嚟要对冲翻啦，或者你可能寻日咧跟住个市行，咁你追翻阿里，咁但系而家好似见佢，咦？我谂住炒到82蚊噶嘛，点好似喺度打 CX 咁嘅，咁啊买个保险咯，13343，佢个入场费都系7嚿水啫嘛，咁我自己又买翻只2873已经。
1: 好啊，咁我哋留意翻啊，今日
0: 我就买腾讯 put，
1: 做好嘅策略就系883，做淡嘅策略系阿里巴巴，大家自己去做决定啦。指数暂时跌紧84点。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伊朗传媒报道，南部嘅石里克、亚巴斯港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佢哋根据总统特朗普嘅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嘅能力。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系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到美军袭击，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军可能会打击伊朗嘅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话，霸凌同背信弃义唔再系零成本嘅事，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喺伊朗嘅安排，而非美国嘅威胁下先至能够开放。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袭击咗区内三个美军基地。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袭击了一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对巴林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即日起生效。食环署话，而家全港有超过940间中签食肆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容许狗只进入。首阶段措施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早前抽签分配之后，部分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之后会按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嘅申请人。超强台风巴威逼近。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到星期日由本港出发到台湾以及太平洋区的航点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国泰话，今日到星期日由香港出发到台北同高雄的航班受到影响，已经订购机票的旅客免收手续费改机票。而香港航空就取消听日往返台北冲绳的航班，其中前往冲绳的航班改到星期六出发。大湾区航空就宣布取消星期五同星期六共六班往来香港到台北以及浙江舟山的航班。乘客可以在出发前7日内免费更改机票，或者在30日之内办理退款。香港快运就取消星期五往返香港到冲绳的4班机。至于星期五往返香港同冲绳同石垣的4班机，将会分别延至星期六同星期日出发。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 升幅较5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当中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 是5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4.1%， 升幅较5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不过按月比较，内地的 CPI 和 PPI 都跌 0.3%。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将会采取更强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遭到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事件。辛巴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墨西哥外交部会在近期公布政府计划采取的具体措施。他说，墨西哥的回应不只限于外交召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日星期二在德州的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拘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死者家属说，死者萨尔瓦多在美国将近35年，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去年7月，有一名的墨西哥男子在美国执法人员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丧生，而今年3月，有一名19岁的墨西哥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死亡。 呢节新闻报道嘅。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都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4: 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16: 外汇、
7: Bitcoin、
16: 基金、
7: 黄金、
16: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 指数跌紧137点，跌幅系0.6%，24061，期指暂时系升咗27点，升幅系0.1%，2406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系109.4，暂时升紧0.9%，升幅1.7%。腾讯475跌紧4蚊，智普2022升197蚊，升幅系有10.7%。中芯国际81.05。五仙升咗5.4，南方海力士 ETF 系85.2毫二，今朝升咗2.2，盈富基金24.5毫4，跌紧1毫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4先4，今朝升0.0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2.6毫2，跌紧3毫6，华虹宏力197.6，升11.6，升幅6.1%，小米集团25.5毫4，升2毫。
1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0: 嚟指数跌紧134点嘅。
1: 好，中东嘅局势恶化，美伊啊嗌晒交，反晒台啦。美军星期三咧连续已经第二日攻击伊朗噶啦。咁啊，当然啦，佢话伊朗你攻击我哋啲船队先嘅，你攻击三只商船先嘅，咁啊。伊朗嘅武装部队亦都讲到明啊，将会针对美军发动嘅侵略咧，作出更强大嘅反击，俗称恐慌指数嘅 VIX 波动指数就一度再度抽高，都到去17楼上啊，去到19咁滞啊。咁所以虽然个升幅回落吓，但系个美汇指数咧就一度上过去101.28，咁隔夜咧，咁啲美金又升。个债息都上咗嚟啊！你有冇见美国十年期嘅债券嘅孳息已经又上到4.58啦？4.57、4.59、4.58。咁所以咧，睇睇啲金属股好啦。
0: 金属股咧有一只反而迎起啊，只358江西铜咧就喺呢个时候发咗个
1: 帮唔到啊
0: 嘅预起，
1: 叫对冲下
0: 嘅。系啊，发盈起咧，但系都系要跌嘅。
1: 佢发盈起要嚟止跌，因为隔晚咧伦敦嘅期铜系跌咗1.7%，去翻每吨13,154.88美元。
0: 好，咁佢嘅江西铜嘅盈起咧，就话佢嘅中期嘅盈利咧系会增加大概80%至到1.04倍，咁即系几多钱咧？即系赚大概85亿人民币。
1: 咁金价又升咗，铜价又升咗，不过近排都喺6月打后都回翻晒咯。其实
0: 系啊，咁佢呢个盈起咧，啱啱出到嚟咧就可以对冲翻佢嘅跌势，咁所以佢。其实咧今日系跌得好温柔噶啦，跌紧0.2%，29.48。
1: 不过其他咧冇个盈起金身护体嘅咧就冇咁温柔啦，
0: 1378啦，咁啊好激烈下，好激动下，佢跌紧6% 过外啦，已经。
1: 佢今朝都低开半成啦。
0: 咁而家做紧19.62，跌咗1.38。
1: 呢个系接近今朝啱啱见过嘅低位啊，头先19.61啊，唔妥啊，跌穿呢啲整数关咧真系唔妥。
0: 3993
1: 落幕
0: 都有半成。成过外嘅跌幅14.29指跌咗0.1%，跌幅5.3%。头先低位见过14.27。
1: 啲金属啊，嗰啲啊散晒，原材料今朝咧，原材料业嘅指数系跌幅咧系跌到好伤啊，4.7% 跌幅。
0: 系12085矿资源跌4.5%，6.71跌3.2指。
1: 跌势最急咧，仲有一只咧就系、是、除咗金矿股类，就算金矿股都有啲跌得特别伤嘅，宁宝黄金3330啊，哇散咗啦！
0: 跌紧8.6%，13.92，头先低位好挨近呢个位噶啦，13.91啦。
1: 紫金黄金国际啦，2259今朝落到96.1啊，而家跌幅7.8%。山东黄金都跌7%啊，1787
0: 系啦，咁17.62啦，山东黄金。
1: 咁啊，中国黄金国际2099啦，亦都哇跌到
0: 6.7%，冇咗132。
1: 所以299已经唔系跌得咗多啊，招金都惨，
0: 招金都有就。嚟6%
1: 啦，
0: 跌紧1.09先，17.45。
1: 系啦，今日嗰啲咧，中国有色矿业1258啊，12085矿啊，全部都跌4.5%噶啦。今朝连咧中化化肥啊，都要跌4.5%啊，因为市场而家关注究竟个霍尔木兹海峡会唔会又又闩门啦，又关闭啦，闭家伙啦，
0: 咁呢几日都好空
1: 好，好影响化肥啊、原油啊，
0: 有打过，
1: 系啊，又嚟打过。
0: 好，我哋睇埋6181多啲啦，
1: 飞弹冇眼。
0: 6181老铺黄金啊，得翻377.8嘅啫，
1: 冇玩啦，佢
0: 跌紧6.8%嘅。
1: 唔记得佢入蓝筹嘅时候咩样？
0: 系，
1: 真系我觉得恒生指数升唔到，都系因为呢一批新贵啊。
0: 仲有只赤峰6693，唔好咁留佢。
1: 都赤埋啲，
0: 跌紧6.7%，得翻26.1毫八子。
1: 所以今朝中国铝业啊、紫金矿业啊呢啲都只系跌3%啊，好客气噶啦。仲有南山铝业啊，2610咧都跌4.3%，中广核矿业咧亦都跌4.4%。你话有咩办法个原材料业指数唔散晒啊？
0: 嗱，我哋而家个指数跌深咗啊！今朝咧，我哋系 put 咗一只9988嘅，9988咧呢几日好神勇啊！
1: 15分钟之前啫嘛，
0: 系啊，109.2，今朝升紧0.7%，升1.4%。
1: 一间连啲0.7%都未必保得住啊！
0: 睇埋个图先啦，今朝咧系个策略做淡嘅，而家就琴日一支大洋烛啦个图表，
1: 头先升过5%嘅，
0: 而家系。 睇下会唔会出粒十字星先啊？
1: 佢已经出紧垂死十字啦。
0: 嗯，一三三四，
1: 头先出咗阳烛十字，而家咧就系阴烛陀螺。
0: 嗯，
1: 头先系垂死阴烛十字，阳十字变阴十字，阴十字变阴陀螺。
0: 嗯。咁佢呢两日真係升得比较急一啲啦，咁啊，另外就係
1: 阴陀螺咪即係比我开市位仲要低囉。
0: 係啊，今朝我哋嘅13344
1: 今朝开出嚟係110.1元㗎嘛，而家比开市位都唔见一蚊啊，一阵间呢个零银钱都唔知仲有冇保唔保得住啊，你试下15分钟之后再望下9988，因为呢就係700呢都唔妥啦。
0: 嗯，
1: 700已经系转升为跌啦，比起今朝嘅高位冇咗10元过外啊。
0: 系啊，咁啊睇睇摩根大通啦，摩根。

0: 根大通咧就俾
1: 咗，头先我 put 佢嘅时候仲有478噶，
0: 系不过都有人爱佢嘅。摩根大通啊俾咗阿里巴巴目标价200蚊喎。
1: 嗱，唔好忘记吓呢啲乜乜乜乜研究报告咧，乜乜物物嘅研究报告咧，全部都系佢出咗之后，起码48小时你先会喺呢啲平台见到噶。
0: 系啊，咁啊俾咗200蚊目标价啦嗰间行。咁啊，另外好犀利啦，中信理昂又帮啊700又发咗个报告啦。因为我哋之前有讲过佢嘅模型 HY3 好巴闭，咁佢哋特登咧，因为有个 HY3 咧就发表咗份报告嘅。咁啊俾咗个目标价咧系740蚊买入
1: 皮，你搞咗 HY3 出嚟用几多钱啊？你几时将烧咗啲钱变到现翻翻嚟填翻啊？呢、个先问题嘛。
0: 系啊，好咁今朝只阿里就系、今朝再升紧嘅，升紧1.4%，不过就留意啊，今朝高位见过112.9啊，而家缩翻噶啦。
1: 即系阿里9988啊，系越讲就越缩啊。咁讲埋另外嗰只啦，有一只唔会缩嘅
0: 883
1: 海油，但系883咧，如果你而家要买一手入场费都讲紧20000几蚊嘅，我记得
0: 佢系1000股啊，咁佢22蚊啦，买22000咯，
1: 系咯，
0: 加埋手续费咪22000，
1: 搵只 call 轮算啦，收细住买
0: 就13723，
1: 睇好到你都睇紧啦，
0: 得个4%啫嘛，
1: 我哋之前有百度啊。小米嗰啲梗系上个礼拜未俾啦，有食啦。寻日咁难得700点、啊，系寻日唔食，今日都已经食少好多啦。
0: 系啊，咁啊，今朝我哋做探策略883开车啦，4%而家做紧。
1: 头先3%啫，
0: 头先3.8%，我头先讲嘅时候3.8%，而家系4%，
1: 系啦，
0: 系啦，
1: 咁真系要跟住个势嚟。去决定噶啦，而家啲决策，同埋变得好快。你睇见美金啦、美汇指数啦，同埋个债息咧，咁样冲法咧，有啲心水不宁，就自己买保险啦。
0: 系，咁啊，啲行啲报告就仲写得好好啊。咁啊，包括中信理昂嗰份报告咧，就话呢个腾讯嘅 AI 模型同埋佢嘅应用发布咧，可以帮助佢重估个股份目标价，就系因为咁样而俾到佢740蚊啊。咁都系套现最紧要嘅。咁啊，另外而家指数跌咗162点啊，跌得认真咗嘅，跌幅已经扩大去到0.7%。有留意啊，1052只股份录得下跌嘅，跌嘅股份咧开始多啊。
1: 咁啊，今朝暂时贡献指数最多，你已经唔系阿里啦，系只中心啊。而家中心仲保得住5% 升幅，但阿里咧升幅已经收窄到1.3%。药明生物啊，而家爬翻上嚟啦，咁啊4.8% 升幅，咁啊贡献指数啊10点，不过贡献得多都唔够一只友邦拖低你咁惨啊！友邦、汇丰、建行，我哋建行寻日都系有贡献嘅，今日拖突咗，腾讯、美团呢几只咧拖低指数应该过100点啦，加埋。
0: 好，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李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0: 跌深啲啦，跌紧159点，跌幅0.6%，1066只股份录得下跌嘅，而家好认真。成交金额暂时有1828亿，都唔细啊，11:30都未到，已经有话就嚟接近2000咁滞。今日啲钱咧去翻啲公用类股份啦，好多都拍翻埋去。咁另外就係留意匯豐，今朝都麻麻地嘅，匯豐跌緊1.3%。
1: 嗱，而家只中芯國際咧，仲保得住6%嘅升幅，係升幅最大嘅藍籌，981.85元，終於登翻上嚟80元樓上啦。講下佢仲升多半格俾你添，80.55元。咁啊，跟住藥明生物啦、聯想集團啦，都仲有保住4%升幅。嗱，一間唔好走樣啊，中生製藥啊呢啲好睇睇啲啊，已經股價得翻個幾蚊噶啦。你都有2.9%嘅升幅，咁而家阿里咧仲系喺度好强忍住，唔好跌，
0: 唔好跌啊，唔准跌啊，
1: 撑住。咁啊，电能实业、中华煤气全部都升紧超过1%噶啦。
0: 咁啊，另外就系、都系升翻嗰啲芯片类股份啦。除咗只981，就系1347华虹，都仲继续有6.1%嘅升幅嘅，197.7。今朝曾经突破过200元嘅就华虹宏，
1: 跌幅最大嘅三只咧都系啲资源啊、原材料类噶啦。咁啊，老铺黄金跌7%，仲有中国宏桥跌6.5%。洛阳木业跌5.8%，咁跟手咧就系、到车股咧车晒落嚟啦。吉利汽车咧已经车翻落去18元楼下，跌幅超过5.3%。啊，只极兔速递啊，兔仔跑得快啊，真系之前仲见到佢砰砰声上，依家咧哇
0: 跌嘅，
1: 即系啲钱喺度计数啦，散水啦。
0: 今朝只极兔系跌咗4.3%，9.1毫。
1: 解咁解得咁开心，好似大解放咁啦。
0: 系啊，车股都要留意啊，咁就有啲强转弱嘅情况出现噶啦。吉利就今朝最高嘅时候咧，就曾经去过18.94，都由高位回翻唔少，而家得翻17.98。
1: 寻日我哋睇到只快手即时好地地噶，俾完之后佢仲再冲多一阵上去8%，但系今朝谷完上去咧，跟住已经回啦。
0: 今朝做紧42.44元，跌1.54。
1: 佢今朝好诡异啊，谷咗上去最高位见过44.44。哇，好似西施死时44咁嗰啲。
0: 跌紧3.4%啦，咁就车股咧就强转弱，
1: 一爆一浸咁计数。
0: 比亚迪今朝曾经去过86.5元嘅，早段佢又升过，
1: 买咗都要摆定嚟收割啦。
0: 而家做紧83.5元，跌紧2.6%。
1: 今朝啲阴烛仲大支过寻日支阳烛。
0: 咁另外零跑就今朝做紧35.44，跌1.44，跌幅3.9%，又系跌986。小鹏汽车跌2.9%，50.6元。
1: 嗱，佢今朝咧只比亚迪咧系穿头先噶，嗱有冇破脚啊？又如果唔系，我哋又有机会再 put 你，等你咧落去补翻，落去旧地重游，补翻74元个上升裂口。
0: 嗰度应该系有个裂口喺，睇下先，可以望一望嘅。应该系咪喺2号嗰日有个上升裂口喺度咧？嗰度应该会介乎于79.6至到系啦80元，嗰度有4毫子裂口喺度嘅，嗰度未补过嘅。
1: 74.6
0: 系啦，呢、這个
1: 74.1，
0: 79.6
1: 吓，
0: 二号嗰日个高位系
1: 79.6，睇再睇
0: 二号，咁跟住咧就系喺
1: 7月2号、哦，
0: 7月2号咯，最高位系79.6咯，咁另外就系喺7月3号个低位就系80元咯，嗰度咪应该有4毫子裂口啦，
1: 仲有一个。
0: 仲有一个啊？边个？
1: 咪嗱，你讲嗰个咧，唔系二号嗰个，
0: 7月3个上升，
1: 二号嗰个唔系咁嘅。你讲嗰个咧，啱啱嗰个系讲紧7月3号嗰个。
0: 系啊，7月3上升裂口咯。
1: 7月3嘅上升裂口，但系7月2号都有上升裂口。
0: 哦，系啊，嗰度咧就要睇翻6月30号嗰日。
1: 唔系，用爆上嚟嗰日讲。
0: 哦，咁系7月2号嗰个上升裂口。

0: 喺个样咧，似系想落嚟保裂口噶啦。
1: 嗯
0: 嗯，嗱，今朝先穿头。
1: 今日之陰足大過琴日之陽足
0: 啦。嗱，尋日收市位咧就85.85，唔係，但係尋日個開市位咧，就係83.9。咁83.9咧，而家佢個股價咧，其實已經穿咗。如果今日收喺呢個位咧，就叫穿頭破腳噶啦。
1: 嗯，
0: 因為今朝係穿頭嘅，因為尋日嘅收市位85.85，今朝一開都唔止呢個位啦，一開都86.2啦，咁即係穿咗頭啦。咁用開市同收市嗰兩價去睇嘅頭同腳。因为通常穿头破脚同埋破脚穿头咧，我哋系唔计手脚噶，净系计个 body 噶咋 ，body 嘅顶就同 body 嘅底，嗯，呢两日去计。
1: 嗱，今日咧就成抽车股都唔得噶啦，无论你系新能源或者系传统嘅车，长城汽车都跌咗3.1%，做紧8.48嘅。
0: 啲消费都唔得，
1: 系啊。
0: 有冇睇到？
1: 即系好少咁嘅。
0: 话 World Bank 都将中国今年个经济增长预测同出年个经济增长预测咯，由今年嘅4.4%降到嚟4.3%咯。寻日我哋报嗰个系 World Bank 啦，跟住寻晚咧 IMF 都出埋嚟啦，佢系将全球嘅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咗啊！世界银行做完，跟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嚟下调，啊，真系惊个市唔死咁啊！好似
1: 嗱，连我哋比较少咁嘅华晨中国啊，1114都跌咗3.3%，今朝做紧1.99嘅，真系惨。好啦，咁仲有
0: 1958仲恐怖啦，跌极都仲有得跌，跌到得翻几毫子都仲有得跌，
1: 得翻8毫子就北京汽车跌咗7%。佢嗰個
0: 北京汽車有啲唔係幾好嘅消息嘅，喺6月底嘅時候，話顧鐵文啊，佢哋因為工作嘅變動就辭任，咁啊又委任多一個非執黨咁樣，又喺度猛咁換人，好怕。不過咧，更加令人擔心嘅就係啲車企嘅血戰咯。
1: 係啊，價格戰啊，咁啊有一個2026中國汽車重慶論壇喺6月中嘅时候咧，就都几盛大嘅。喺嗰个会上面咧，都有好多关于汽车行业嘅领军人物咧讲过说话嘅。咁啊，其中咧有一位咧就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嘅委员会会长咧，阿黄侠咧就曾经发表过演讲。咁佢咧个话题都系讲开呢啲嘅价格战啦。佢话今年头嗰5个月有几百款嘅新车上市，不过销量咧就冇同步增长嘅。全国嘅乘用车嘅零售系710万架，同比系跌咗20%咁多。咁而今年嘅第一季度，广州汽车行业嘅利润呢，原来呢只係得 3.2%， 呢一个呢係一个新低嘅水平嚟嘅，亦都明显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嘅工业企业嘅 4.9% 嘅平均利润。咁同期汽车制造业嗰个营业收入呢亦都係微跌，咁佢个通都係比较负面一啲，
0: 即系价格战变成血战，跟住咧啲车企严重内伤，但系咧减今年又冇个补贴啦，咁啊冇咗啲救命钱啦，咁但系咧就算减价咧，消费者都唔买账，咁啊真系屋漏兼逢夜雨咯。讲到
1: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2: 上午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嘅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咗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同埋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感谢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佢哋根据总统特朗普嘅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嘅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嘅石里克、亚巴斯港同埋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国新闻网站阿斯罗斯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传媒亦报道，东北部铁路 路有橋遭美軍襲擊。

0: 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军可能打击伊朗嘅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袭击咗区内三个美军基地。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话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嘅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袭击咗一个位于巴林嘅美军基地，以及两个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基地。美军喺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对巴林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下午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处表示，巴威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如果巴威的速度和路径没有太大变化，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风力会逐渐明显，明天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处表示，受到巴威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和东北部明天白昼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又说明晚到星期六是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在星期六白昼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星期六晚在福建的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密切监察巴威动态，加强隐患排查，及时安排群众转移，做好防御工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航空公司取消今日至到星期日由本港出发至台湾和太平洋区航点的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国泰表示，今日至到星期日由香港出发至台北及高雄航班受影响，已经订购机票的旅客免收手续费、改机票。香港航空取消明日往返台北冲绳的班机，其中往冲绳的班机改至星期六出发。大湾区航空宣布取消星期五同星期六共六班往来香港至到台北及浙江舟山航班，乘客可以在出发日期七日内免费更改机票，或者在30日内办理退款。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往返香港至冲绳的四班机，至于星期五往返香港至冲绳同石垣的四班机将分别延至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出发。星期五同星期六往返台北同高雄的航班亦可能受影响，乘客可以申请全额退款，亦可以选择免费更改航线，或改至原定日期前后两个礼拜内出发，无需支付票价的差额。康文署数据显示，辖下17间博物馆上年度支出达到5亿4千万，但是收入只有3千万，入场人次和馆内设施使用率亦有下降。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在电台节目说，新加坡和美英博物馆的自负盈亏比率大约是 13% 至50%，但是康文署博物馆只有大约 5%， 认为有很大的空间提升。而康文署博物馆门票价格低廉，自2013年起亦未有调整，加上五大博物馆已经占70%人流，认为康文署应该是多方面思考如何改善财政状况。陈佩良表示，数据显示博物馆科学展览最吸引，即使非以科学为定位的展馆亦可以考虑加入和配合相关元素以增加人流。又建议当局弹性处理门票收费，举行内容较吸引的展览时可以调高收费，以及推出文创产品增加收入。他又建议增加商业联成，甚至同不同具有历史的行业，例如是金融、航运和保险业合作举办商业性展览，创造方向和增加经济效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51点，升咗14点。
1: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4: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是跌了187点，跌幅是扩大了去到0.7%，24014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升不够一点，4731点。十只最活跃的港股表现，阿里巴巴是108.8，今朝升紧个二，升幅1.1%。腾讯做紧473.8，跌咗5蚊。智谱咧系1994，升咗9.2%。南方海力士 ETF 系86.16，升紧4.2%。中芯国际81.1，今朝升5.3。盈富基金24.5，跌咗0.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3，今朝跌0.04%。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44，跌0.54。华虹宏力198.5，升紧12.4，升幅6.7%。小米集团25.26，跌4仙，跌幅0.1%。暂时成交金额系1950亿。
7: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9: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 雨婷你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013点，下跌185点，跌 0.77%。 国指报8013点，下跌71点，跌 0.88%。 科指报4731点，上行 0.01%。 大市成交

0: 金额195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14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有1073家。而在蓝筹股当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接近8%，报在了81.8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截至到今天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啊是下跌0.46%，报3952.49点。今天上午呢，指数是涨跌互现的，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99点，下跌0.35%。创业板指是微涨0.13%，科创50指数上涨3.19%，报2080.50点。今天上午的时候，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影响啊，油气板块是震荡拉升，山东墨龙是收获2连板，通源石油呢也是收获到20%的涨停。另外半导体材料板块表现的比较活跃，上海合金封到了20%的涨停，木西股份涨幅超过了19%，股价是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突破4000亿元，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反弹，华天科技领先股份涨停，先进封装概念再度活跃，朗迪集团、同心达、三家科技、中金电子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人心机器人概念延续调整，其中呢，丰隆股份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了，锂矿概念也是再度走弱，荣捷股份2连跌停。总体来看呢，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多涨少的，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600家。另外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啊，因为券商板块的一个活跃，其中呢华安证券也是一度封到了涨停板。好，接下来再听乙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早一些科技股份的表现是属于不错，除了刚才提到的中芯之外，看到智普在科指股份当中呢排到首位，大涨8.44%，报1979点。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指股份前排还有华虹红利涨7.36%，报199.8元。联想集团涨4.48%，报23.32元。阿里上行1.21%，报108.8元。同时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突围，在蓝筹前排就有药明生物和中生制药分别上行4.82%以及3.32%。板块之中呢还可以关注药明和联，涨幅在3.34%，报60.25元。微创医疗涨1.93%，报在6.85元的水平。另外我们可以来看到今天呢还有一些的能源股份也是走强，那石油相关的可以看这个中海油啊涨0.55%，报21.9元。另外像昆仑能源的话也有0.6%的推升，报6.72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20点，下跌179点，跌0.74%。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跟住落嚟咧，留意翻指数暂时跌咗177点，跌幅0.7%，24023点嘅恒生指数系做紧。至于科技指数暂时都好微弱嘅，升紧3点，4734点。跟住咧，我哋就睇一睇外围嘅局势啦。今日咧就系星期四，电话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黄良响，同我哋睇睇外围嘅变化啦。早晨啊 ，Tommy。
5: 早晨 Michelle。
4: 早晨啊，咁啊，因为中东嗰边嘅战事又突然之间告急啦，咁所以个啲商品嘅价格啊，金价、油价咧，亦都再次有个波动性。我哋首先留意翻个油价先，咁啊上翻嚟啦，咁就78点几啊，布油而家，会唔会即系担心触发今次呢个油价上升会引发呢个二次通胀咧？会唔会喺啊沃什年代？其实之前我哋都估啊沃什都系应该听话。啲可能都

0: 係息口個去向比較溫和嘅。咁啊，會唔會轉為有機會喺U10時代出現咗個加息嗰個情況呢？
1: 暫時睇落去咧就冇一個好大嘅轉變住嚇、啊。如果睇翻尋晚咧同時公布咧嗰、那個嘅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咧嚇，咁、啊、有兩點咧。就係、是、即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嘅。第一點咧就係、是、佢都拒絕咗係俾一個前瞻性嘅指引，即係唔同你講將來即係加息啊或者唔加息嘅機會有幾高咁樣啊。咁都係睇翻數據。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上次咧我哋見到個點陣圖咧就顯示咗咧就今年裏面咧有一半嘅呢個委員咧嚇、啊，即係18位裏面有9個咧。就覺得咧就應該要加息嘅，咁今次呢一個嘅會議記錄裏邊咧就説明咗咧有幾位嘅呢個委員咧覺得係六月份就即刻要加息添，咁原則上咧就個會議記錄咧就比個預期咧有啲鷹派咗一啲嘅，咁、那個打翻呢啲咁嘅即係襲擊咧嚇。咁暫時咧，即係將個油價推翻高咧，去到接近80蚊啦。咁油價咧就從呢、這、一個即係四月份、五月份咧，當時咧即係如果平均嚟講咧，就大概係100蚊到102蚊左右嘅嚇。咁、啊、佢跌翻落嚟咧，喺六月份嗰個平均咧，大概85蚊啊。咁而家咧，其實仲係低過六月份嗰個平均嘅嚇。咁、啊除非咧就係呢一個特朗普咧即係再加強一啲佢嗰個即係攻擊嗰個嘅即係範圍嚇，同埋即係去翻以前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可能有地面部隊入去啦或者我哋真係準備咧去佔領呢、這、一個即係克拉克島即係或者係摧毀啲即係石油嘅設施啊。如果未去到嗰個咁嘅一個即係情況咧。我諗都唔會太高嘅機會，咁、那個油價咧大概咧，即係佢上到去咧85到90蚊咧，應該差不多係會停喺度嘅嚇，即係可能咧就即係大家即係因為咧就八月中咧嚇、啊、就係、是、呢個60日嗰、那個即係談判期咧嗰、那個結束嘅啦，咁我諗美國方面亦都唔想即係八月中之後咧仲係即係俾呢個美伊嘅戰事拖住佢因為咧即係八月中咧之後你去到呢個美國嘅中期大選咧冇乜幾多日子嘅啦，咁特朗普咧，就仲要幫手重建翻呢一個即係共和黨方面嘅民望嚇，否則嘅話咧，就輸咗呢一次中期大選咧，佢跟住嗰兩年係跛腳鴨，就唔使做嘢啦。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個油價嗰個上升咧係有一個限度喺度嘅啊。咁但係咧，即係個油價話即係話時話佢跌翻落嚟咧。從呢個100幾蚊咧嚇，即係嗰個平均價嚇，四五月咧跌翻落嚟咧，就曾經見過咧低過80蚊啊，唔係低過70蚊添嚇。咁、啊、但係呢段期間咧，就個市場咧其實炒減息炒加息啊 ，sorry， 炒加息咧就冇停止過㗎，其實啊，即係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咧喺過去嗰一個月裏面咧個油價已經係跌咗差不多咧係30幾蚊咧嚇。啊但係咧，大家都仲係預期緊咧，就十二月咧係有一次嘅加息起碼嘅。咁、所以我諗咧，而家好似尋晚咁樣經過咗呢一個即係美國又轟炸翻伊朗啦嚇，咁呢一個聯儲局嗰、那個會議記錄咧，又似乎係有更加鷹派一啲啊，咁亦都唔見得咧，就係話嗰個即係預期加息咧忽然間多好多咁樣啊，咁我諗大家都係觀察緊咧，就係即係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嚇呢三個月咧，嗰、那個通脹數據出嚟會點樣？咁而家最近一次咧，就會喺7月14日公布六月份個通脹數據嘅啊。咁我覺得咧，六月份咧，佢有機會咧個通脹數據咧係比較溫和一啲嘅例如即係可能咧，就係、是、嗰個核心通脹咧。就只會係升大概係 2.8% 啊咁樣啊，咁比起上一兩次咧，可能都係低少少咁樣咯啊。咁至於話即係幾時咧，大家先至會係真係確定咧係唔需要炒加息或者係都即係好確定。

0: 咧吓，确立一定系会加噶啦，咁样啊，我谂但系佢真系要去到九月中咧吓，九月十一号咧就公布嗰个嘅呢一个八月份嗰个即系 CPI 咧，大家先至会系比较系即系肯定一啲咯。
1: 嗯，好，咁啊睇完美国，不如睇下中国呢边嘅情况啦。啱啱高盛都有一份报告咧，讲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期嗰个例会同第一季嗰个报告去比一比咧，就见到话。人行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经济动能有所转弱，尤其是内需偏弱和增长结构分化加剧，其实会不会市场方面都开始想想有没有新一轮的宽松的政策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预期出现了呢？
0: 暂时睇落去个市场嗰啲价格就冇咁样反映到，即系喺个息口嗰个嘅喐动方面嘅啊，即系啲短期嗰啲回购利率啦，或者系长期嘅债息啊，都冇咁样嘅一个即系反应。我谂个原因咧就系因为而家个消费物价指数咧，今朝早出嗰个咧虽然唔系好高，佢都有1%。咁嗰个 PPI 呢就有 4.1% 上升添。咁呢个呢即係正正呢係反映咗人行所讲嘅嘢，係啦。内需呢就一般，因为个即係消费物价指数升只係升咗 1%。但係呢嗰个出口强劲啊，所以呢嗰个即係PPI 呢嗰个嘅升幅係即係多嘅。咁我諗呢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就人行咧嗰个嘅语气咧，就好似高盛咁讲系嘅，佢就冇话咧系会好积极咁样咧，有一啲即系大水灌顶或者系呢个减息降准嘅嘢走出嚟嘅啊，咁只不过咧就可能咧 hint 咧会有一啲即系定向嘅一啲嘅即系工具吓，咁亦都未必系降准添，好似譬如话即系鼓励嗰啲嘅消费吓，嗰个嘅贷款咁样啊，咁正正亦都系咁样咧，系出咗啦已经。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系呢啲咁嘅针对消费刺激嗰啲咁嘅即系政策咧，喺过去唔止半年啦，喺旧年八月到开始到而家咧，即系差唔多成10个月咧，其实对于咧嗰个消费咧系冇乜嘢太大嘅帮助嘅。咁因此咧就如果要即系扩大个内需咧吓。咁呢个呢都唔系话即系三朝两日嘅事嚟嘅。咁政策呢我諗呢就可能喺啲即系财政政策方面呢可能又即系喺呢度减下税嗰边即系增加一啲补贴咁样，同埋呢就鼓励如果消费系通过而家呢就系话啲即系消费金融咁又可以呢系即系银行宽松啲借钱咁样。咁但係內地呢係嗰個問題呢唔係冇錢呀，係啲錢唔肯攞出嚟。銀行嗰個嘅即係存款呢，其實呢嗰、那個即係超額存款呢，而家我諗係歷史嘅高位嚟呀。咁而呢過去嗰5年呢亦都累積咗呢係即係幾十萬億嗰、那個即係超額存款喺度。咁所以我諗如果係要即係由呢一個消費推動呢而見到呢就譬如話啲消费类股份等等咧，有一个长足嗰个嘅，即系上升咧，呢个暂时系困难一啲。
1: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多谢你嘅分析先啊，仲有少少时间去睇睇恒生指数咧，临近中午食饭时间咧就跌翻深咗，跌紧189点，跌幅就嚟有0.8%嘅啦，暂时咧就都守到24,000，24,009点，不过有啲问水，而家有1,099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咁今日咧系有7只新股上市嘅，其中我哋讲最标青嗰只啦，就系2797只齐云山食品，今朝系23.04元，咁佢嘅招股价咧系$8，咁今朝咧就系比起招股价高咗1.88倍，高咗差唔多1.9倍咁多，净系升咧都已经升咗15.04元噶啦。咁啊，其他嗰几只咧就有部分咧就唔系好得，例如好似只普元精电编号537咧，就系比招股价咧系跌咗有34%，接近35%咁多嘅。而家指数跌紧193点，24,005点，暂时成交金额今日大成交嘅，成交金额咧已经系过咗2000亿噶啦，2022亿嘅成交，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正午12点，
1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下午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巴威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如果巴威的速度和路径没有太大变化，预计今天下午2点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风力会逐渐明显，明天清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受到巴威和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和东北部明天白昼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暴雨。又说明晚到星期六是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在星期六白昼会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星期六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防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加强防范城市的和山洪地质灾害，落实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的防汛准备，进一步做好救灾、救援和应急保障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袭击了区内三个美军基地，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传出爆，都拉响防空警报。全部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话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向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打击，袭击范围将会扩大到区内的其他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对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巴林和背信弃义不再是零成本的事，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只会在有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今次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开展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传媒就报道在空袭期间，南部的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了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军四月达成停火，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伊朗传媒亦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到美军袭击。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即日起生效，食环署说现在全港有超过940间中签食肆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容许狗只进入。首阶段的措施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早前抽签分配后有部分的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的原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之后会按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的名额给候补申请人。康文署的数据显示，辖下17间博物馆上年度支出达到5亿4千万，不过收入只有3000万，入场人次和馆内设施使用率亦都有下降。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在电台节目说，新加坡和美英博物馆的自负盈亏率只有 13%-50%， 不过康文署博物馆就只是大约 5%， 认为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康文署博物馆票价价格低廉，自2013年起未有调整过票价，加上五大博物馆已经占了70%人流，认为康文署应该在多方面思考如何改善财政状况。他说数据显示博物馆科学展览最为吸引，即使不是以科学为定位的展馆，亦都可以考虑加入和配合相关的元素以增加人流。又建议当局弹性处理门票收费，举行内容较为吸引的展览时可以调高收费，以及可以推出文创产品去增加收入。呢节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

0: 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除咗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啊。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1: 带你穿梭
0: 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咁啊，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只9988阿里巴巴。咁啊，收报108.9，升个四，升幅系1.3%。700腾讯473蚊，跌5.8，跌幅1.2%。2513智普1989蚊，升咗164蚊，升幅咧系9%。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7.5，升4.76，升幅5.7%。2800盈富基金24.48，跌咗0.5%，跌幅0.7%。981中芯国际81.1。升5.3，升幅7%。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半日咧收市系报4.63先四，跌咗0.006，跌幅啦系0.12嘅。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2，跌5.6，跌幅0.7%。1347华虹宏力198.4，升12.3，升幅6.6%。1810小米集团25.14，跌0.6，跌幅0.6%。100咧系 MiniMax 312.6，跌50蚊，跌幅咧系13.7%。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经过咧就几日嘅上升之后啦，咁见到港股嘅走势咧，今日咧就回軟翻，咁但仍然都喺24000点嗰度嘅。咁睇翻咧，暂时睇到咧就跌咗188点啦吓，半日收市咧系报24011点嘅，咁跌幅咧就0.8%。国指咧系8011点，跌72点，跌幅咧近1%。科指系4728点，跌3点，跌幅0.06%嘅。咁大市成交今日都足嘅，有2040亿7000几万。上升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接近1100只啊。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啦，之前一啲嘅上升嘅动力啦，咁今日咧都开始回调翻，但系个跌幅咧亦都系即系有限嘅。咁腾讯啦吓，咁跌1%左右。另外咧就睇翻只1810小米啦，小米方面咧就跌咗0.6%。咁3690美团咧就跌2.4%。9988阿里巴巴咧咁就即系都叫做撑住大市升1%啊。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咧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系咁睇翻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 ，Raymond，
5: 系 Christine，
4: 系 Raymond 你好嘛
5: ，Raymond
4: 系喺度啦
5: ，OK，
4: 哇 Raymond 系咪好 Raymond 系咪都？身体唔系几舒服，
5: 系啊，
4: 哎嗱，唔紧要，但系我哋都要好靠你嗰个分析啊吓。好咁啊，今日咧先睇睇啦，即系近期一啲嘅表现。其实我哋去到下半年度啦，咁我谂咧，大家都仍然睇紧，究竟边个投资市场咧直播系高啲咧吓？咁不如咧就先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啦，因为咧其实讲咗投资市场之前咧，其实我哋都要分析呢个宏观嘅经济局势。我哋喺上半年嘅年尾嘅时候啦吓，咁大概咧都仲谂到即系中东嘅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到啦，不过咧真系事情其实真系千变万化嘅，而家咧又开始唔稳定翻啦。美伊双方咧继续都系持续有所谓叫做有啲嘅碰火啦吓，咁今次市场反应如何咧吓？我见到个油价都跟得几贴嘅，
5: 市场反应就比较敏感啲嘅。 我想最主要就是個股票市場，因為其實今天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在個北約的會議當中呢其實都講了就話不會再跟伊朗在短期之內呢有任何的談判，也都說之前那個所謂的停火協議呢已經是無效的了，所以呢變成他說要繼續呢去攻打伊朗一些重要的一些地點的。咁我諗呢一個咧就令到市場今日即刻有一個好大嗰個回應啦，因為之前上個星期我哋如果喺節目裏面都講咗，個市況進入下半年咧可能會穩定翻啲，因為有個和解協議嚇。但係呢一個星期即刻有好大嘅變化咧，其實今日咧美國股票啊，即係特別當中咧，一開始嗰時候咧，其實曾經跌過800多點嘅，雖然收市收翻跌500多點啦，但係整體個市況咧。沽售的壓力是很大的，我想因為之前升幅比較急啦，咁再加上過完咗依個美國國慶之後咧，我諗好多人翻翻去個嘅即係市場裏面工作嗰時候咧，就會睇一件就係個市場嘅反應咧，其實對個中東局勢咧都比較敏感啲嘅，所以就一窩蜂咧就先沽售咗一啲嘅，即係要我諗過去嗰兩個星期咧比較獲利，叫比較大啲嘅一啲嘅股票啦嚇。咁正如你之後睇到就係油價咧。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波動的，上個星期呢都仲是低過70美元一桶，但是今天呢就已經曾經上回去74、75美元一桶，就是說整體的市況呢其實就不是那麼穩定，特別油價的影響呢可能就真的影響了接下來整體的

0: 話嗰個嘅市況啊，同埋個通脹情況啊，利率走勢嘅情況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下咧，如果喺咁嘅即系地缘政治嘅因素之下，你会点样预计油价嗰个嘅走势咧 ，Raymond？
0: 嗱，如果真系冇任何嘅和解协议咧出现咧，即系短期之内咧，油价就好似之前应该讲二三月嗰个时间啱啱开战嗰时候咧，真系有机会飙上去嘅，因为而家正美国总统就话，佢哋唔会再派任何嘅官员去同呢個伊朗去傾任何嘅一啲嘅協議噶啦，咁亦都見得到就係話伊朗咧喺嗰個嘅霍爾木茲海峽當中咧，都開始攻擊緊一啲嘅佢嘅商務郵輪啊，咁我諗呢一個就對嗰個油嗰個運輸嘅情況咧就比較影響啲嘅，不過比較特別啲咧，如果大家有睇到新聞咧，其實油組咧喺過去兩個星期咧都有好多嘅消息出嚟嘅。咁就係雖然就話一方面就係依個油價可能上升咗，但係油組咧其實繼續話佢會增加個產量嘅。我諗依個就係可以維持到嗰個所謂嘅供應需求嘅不平衡，所以令到油價雖然上升咗由低嗰度$70上翻$74-$75，就唔係飆升得咁緊要咯。我諗油組喺依個所謂嘅敏感時刻當中扮演嘅角色就好重要咯。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咪转头翻嚟咧继续再同大家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269药明生物2025年盈利49.83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6.2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9932万人民币，按年升10%，预期每股盈利1.28人民币。折算港币1.41。由2017年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去年2025年至今，股价属于大型上落，今年2月高位44元，6月低报28.48，上落波幅超过35%。以上月低位28.48买入有效期至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2 倍，2024年市盈率 11.51 倍至31.4倍，2023年11.6倍至38.2倍，2022年29.6倍至86.1倍，2021年29.27倍至79.15倍。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4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5.62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Raymond 喺度啦吓，咁啊虽然你就有啲抱恙在身，咁啊都多谢你继续同我哋即系分析呢一个宏观经济情况啊。Raymond 啊，喂不过咁样我哋睇翻咧就另外一个政治嘅即系地缘政治嗰个问题咧，或者一个政治嘅问题咧，就系讲紧美国嗰个中期选举啊。咁其实都越嚟越近噶啦嘛。而家我想睇下嗰个选情系点，同埋咧即系呢一个继续咧。特朗普政府能唔能够再掌控嗰个参众两院呢？我谂系咪都对即系成个美国对于唔同嘅一啲政策呢都有啲影响呢？甚至我唔知嗰个资金流呢会唔会都影响到嗰个美股嗰个表现啊？
0: 其实呢个中期选举呢而家睇落去呢就系变数好大嘅。中期选举应该11月3日，即系仲有大概4个月到啦嘅时间啦。但系呢我谂特朗普原先估計佢嗰個如意算盤咧，就應該中東局勢搞掂咗，咁個經濟開始慢慢復甦翻啊，而又唔影響個通脹，而起碼聯儲局有機會減一次息，咁應該就係依個咧，就係佢最想見得到嘅現象，進入個中期選舉嘅。但系咧，我諗而家就比較困難啦，因為第一嗰個嘅中東局勢就唔明朗啦，起碼個通

0: 量數字不會回落到新任聯儲局主席的 2% 那個水平，因為聯儲局主席前兩天在那個會議當中都講過，就是說現在對個通脹不滿意的，覺得現在是很高的，因為五月份那是 4.2%， 距離那 2% 有很大的距離，就是說要達到 2% 令到有機會減息，其實在11月3日之前應該機會不大的。第三樣就是美國的經濟，其實上個星期公布了那個失業率，雖然就失業率維持不變，但是個非農業職位增長是強差人意的。我想這個很明顯看得到，就是美國經濟開始步入一個慢慢，又不是叫衰退的，即是慢慢增長的步伐比較明顯一點。即是說三樣東西特朗普想在中期選舉之前見得到的現象呢，應該短期之內不會出現了。其實現在民調呢，其實民主黨呢那個的精勢雖然就不是很強，不過呢就拉近了很多。即是說如果真的要現在做選舉的時候呢，其實都是50-50的，即是說去特朗普要可以拿到個控制權呢，那個的影響力呢不是好像先前想像中那麼強的。即是說如果真的拿不到個控制權的時候呢，很多嚟緊特別他那些撥款或者國會動用一些軍費，其實都可能是受阻的。我想這個是最緊張的一件事，因為現在其實你見得到由這個中東打仗到現在，其實美國那個支出特別軍費的支出是很龐大的，如果它不能控制良遠的話，即是說很大機會它將來要推出一些特別接下來下年的財政預算案要通過一些的撥款，特別是軍備撥款，可能受到的影響比較緊要一點。
1: 这样的即情况呢，其实会对个资金流向会是怎么看呢？你看到上半年呢，我们即虽然都看到有些地缘政治的问题，但其实资金流向方面仍然流向美股的，或者仍然流向美元资产的。咁嚟紧即继续有这些咁嘅政治或者地缘政治的问题，其实对于个资金流向反而即而家仲有冇啲咩特别大嘅影响？
0: 其实好得意嘅，海外投资者也好，本地美国嘅投资者都好，其实就算中东局势唔稳定，或者就算呢个嘅政治，即係呢个中期选举可能特朗普失势，唔代表呢资金会流开，即係离开美国市场。我諗而家除咗美国市场可以俾到一个比较吸引啲嘅回报之外呢，其他的市場包括了亞洲，包括了這個歐洲，甚至一些所謂的我們以往叫做發展中的國家的一些市場，其實那個回報率都是不及美國的。我想美國無論是當中也好，這個 Nasdaq 也好，其實現在講緊由年初到現在是有雙位數字增長的，還有即是說在裡面所能夠滾存到的一些回報是比其他地區滾存的回報是吸引很多。雖然如果你說買一些美國股票，無論是一些傳統股票也好，或者一些科技股也好，其實我想現在你買美國股票不是期待那個派息的，是期待那個回報的，就是個股票價格的增長。我想短期之內這個吸引性仍然都是沒有減退的，就算中東局勢仍然都是現在這樣，即是不是很穩定，或者那個經濟也都不是很穩定的話，其實資金仍然會持有美國的股票，那個的比例比其他市場比較多一點。
1: 咁对于即係嚟緊啦，下半年嗰个嘅资金嘅分布上面啦，不如我哋讲返啲即係同呢个财经有关系嘅嘢啦。咁我哋究竟係即係喺个债息啊、美金啊，亦或係喺个美股身上嗰度即係着物会比较多啲呢？
0: 如果我睇过去由上年啦，呢个即係个关税战到而家啦，即係中东局势唔明朗嘅时候呢，你见得到美股呢只不過就是短暫跌一跌，跟住好大嘅反彈翻嘅，即係個持有息同埋個韌力咧係強好多嘅。但係你見翻就話債券啊，嗰、那個嘅美國長債咧，其實都唔係咁大吸引嘅。即係而家買美國股債券嘅投資者咧，譬如以往啲海外政府咧，其實都唔係買好多嘅啫。即係就算有新嘅債券推出嚟，嗰、那個吸引性唔大嘅。我想美金短期之内都会强的，因为始终就是你要买美国股票你都要揸住啲美金，但如果你说以美金为一个主导的话，我想就没有以前

0: 为咧，即系美股近期，我谂都系大家投资住同一主题噶啦，咁啊都系 AI 相关嘅。不过咧，似乎就韩国嗰方面咧，我哋见到有标的啦，即系海力士啊，三星啊，咁啊都系即系令到韩国市场咧，其实都讲真，即系升就升得好靓嘅。不过其实老实讲，亦都上落好大。喺美股方面咧，我哋其实呢一排投资者对于 AI 嘅投资又点睇咧？嗱，香港都已经担心话啊，会唔会有呢个投资即系 AI 相关嘅泡沫啊？咁啊，上个星期仲出埋 Meta 嘅关于大家对 AI 嗰个嘅担忧啦，AI 泡沫嗰个担忧会唔会加深咗咧？
1: 我谂而家嚟讲咧，即系 AI 喺北美呢边咧，都仍然有一个所谓嘅比较大啲嘅即系。發展的空間嘅，即係不論係大公司啦，或者呢個中型我叫中小型嘅公司啦，佢仍然有嗰個嘅需求喺度嘅。不過，正如你提到一樣嘢就係，因為其實由三年前到而家咧，其實 AI 股或者呢個科技市場個即係升幅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即係差唔多翻咗兩轉嘅啦。咁所以變咗你要去再有咁嘅回報咧，嚟緊我諗未必會咁出現。不過唔代表佢個熱潮減退咯。不過就係始終就係話喺依啲嘅所謂嘅 AI 市場，呢啲嘅潮流性嘅依啲嘅投資方向嗰時候咧，投資者就要比較小心同埋衡量翻自己嘅風險咯。
0: 係，另外咧喺美股方面啦，咁我諗大家真係都要睇下另一隻嘅股份啦，咁啊緊係只SpaceX 啦嚇。咁啊上市之後啦，近期嘅情況如何咧？
1: 上市过一个礼拜咧，咁当然系焦点啦。其实你见得到咧，佢而家开始慢慢减退嘅。不过其实呢啲嘅股票咧，其实佢个 trend 都系咁样嘅。大家记得几年前 Tesla 上市嘅时候咧，都一升咗上去，跟住又回落翻好快，跟住又慢慢上翻而家嘅水平嘅。咁我谂 SpaceX 嗰个趋势咧，即系好多嘅如果研究新股嗰啲。如果可以在市場裏面有早期買入的那些投資者，我想他一定會趁著那個勢頭已經賣出了，所以你要再很快短期有個反彈，我想需要一些時間。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即係傾到呢度先，咁轉頭返嚟呢繼續會同 Raymond 呢講下其他方面嘅話題㗎。睇睇呢隔晚美股嘅表現，咁道指呢就跌咗576点啦，跌咗咧1% 嘅，纳指咧就升咗系51点啦，升0.2%。咁至于咧标普五百指数咧，隔晚咧系跌咗21点啦，跌咗0.3%嘅。今日咧呢个港股方面整体偏软啦，而内地股市咧咁上证指数同埋呢个深证成指咧都系轻微下跌，咁跌幅咧大概0.4%左右，而沪深300指数咧微升咗2点啊。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件理财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区内多个美军基地。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四个基地，以回应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第一阶段，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反击范围到中东地区和其他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袭击伊朗和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伊朗军方说，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合法打击目

0: 标。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航空界秉持从不推测必须核实的安全文化，而战机升空的核心目的是识别身份并确认机组人员安全，而非采取军事攻击。张敬龙在电台节目说，事发领空邻近乌克兰战区附近经常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干扰，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因此北约才会迅速启动快速反应警报。如果香港空域发生同类情况，解放军空军亦都负责升空拦截。他又说，航机短暂失联在全球并不罕见，多数因为机师听错频道、设备故障或者错过呼叫所致。而民航机通常设有三组无线电频道以及第三方代叫等四层通讯防线，只有在所有通讯完全失效的时候才会启动最终的战机拦截程序。廉署起诉三个人涉嫌诈骗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津贴共130万，被控两项串谋诈骗罪，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55岁和49岁的被告分别是关爱健康协会和灵光医养复康有限公司的董事，另一个58岁被告是两间机构的照顾服务主任。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同10个照顾员一齐串谋诈骗社署，讹称提交的执勤记录真确无误，从而诱使社署支付社区券津贴。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涉嫌在执勤记录中夸大上门服务时数超过5000小时，最终获发社区券津贴共超过130万。西半山干德道一个85岁老妇在泳池遇溺获救，现场是干德道36号惠明苑。警方朝早10点左右接获屋苑保安报案，话那个老妇在泳池遇溺，由救生员救起，佢半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回复清醒。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半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湿度73%。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743点，升6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0: 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粉岭嘅碧湖花园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碧湖花园五座高层 B 室，售面积491尺，三房嘅单位，成交价55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1303蚊。业主喺1996年用2280万买入，30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270万离场，升值近一倍半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7: 一键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12:39嘅时候，咁继续咧都有 Raymond 郭鸿辉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啦、美股啦，或者系呢一个资金流向方面嘅一啲最新嘅情况啊吓。咁啊，我哋头先咧即系睇咗呢一个美股，亦都分析咗一啲嘅相关嘅即系地缘政治嘅因素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嘅港股先。港股咧，我哋见到半日收市咧就系都仍然浪在呢个24000点嘅。咁啊啱啱问问边啦吓，啊24011点，咁啊跌咗咧就系188点。另外咧就国指是报8011点，跌了72点，科指4728点，跌3点的。至于呢就今日港股方面整体都是偏软，而即是一些的重磅的股份基本上都是下跌，唯独是一只阿里呢今日都是讲紧都仍然升紧 1% 的。不过呢你睇返几只的重磅股呢，今日都是偏软。其他的股份方面，我哋其实亦都咧见到隔晚油价咧系即系见到个走势咧有啲影响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亦都影响到咧呢一个油股嘅表现嘅。咁啊，三桶油方面啦，咁啊以跟得最贴嘅油价嘅883海油咧，今日咧就升咗0.5%，有乜报21.88啊。咁其他嘅走势方面啦，咁我哋亦都关注一下其他嘅话题啊。继续同阿 Raymond 一齐倾下先啦吓。Raymond 啊，我知道你最近咧就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咁其实都已经系结束咗世界杯主办城市嘅赛事活动啊。咁啊，过去嗰两个星期里面咧，其实有冇见到即系譬如旅游业啊，或者系整体嗰个餐饮啊、零售经济嘅情况，其实真系有啲嘅即系所谓叫城市经济嘅效应咧？
9: 嗱，如果你话城市经济咧，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就真系几犀利下嘅。我谂特别系即系有加拿大队比賽嗰啲日

0: 其实成个我哋叫丹滩啦，或者有啲嘅属于 fan 松嘅一啲嘅 area 咧，其实真系几多人流嘅，个人流都系好畅旺嘅。噶啦，而家初步即系结算啦 ，BC 散喺过嗰两个星期咧，吓咁就特别 Vancouver 啦吓，吸引咗差唔多大概33万嘅旅游人士咧嚟嘅啊。咁呢个咧差唔多系一个嘅比起以往啦吓，同一个月份。或者同一个时间呢是多了差不多成20-30% 的。咁而正话你提到啲餐饮啊或者啲酒吧啊或者甚至要买嗰啲souvenir 啦、啊、其实嗰个嘅数额呢而家初步估计呢都有差不多成70 million 啦、啊、即是7-8亿嘅收入嘅即进账收入。咁、啊、呢个呢就其实呢是我諗两个城市呢预计嘅搞世界杯嘅时候，冇遇到有呢个咁嘅外收入嘅。最初以为就系话，因为加拿大都未系一个所谓嘅足球王国啦吓，咁所以变咗就吸引人哋嚟睇波咧。其实个量咧，大家最初都估计好低嘅啫，但系竟然咧喺过嗰两个星期咧，有嚟自唔同嘅地区吓去嚟到去即系参观嗰个赛事咧。咁、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活动咧吓，咁令到两地嘅省政府咧开始谂紧就系话2038年咧。会唔会就系话都会承办紧，即系另外一个嘅所谓嘅联，即系联系其他嘅几个国家一齐搞嘅世界杯一啲嘅活动咯。咁我谂呢一个就成为大家好似正系睇到城市经济所带嚟嘅，即系当短暂效应啦。呢个系以前我哋冇预计得到嘅嘢咯。
1: 由你目测当中咧，系咪都眼见到即系个市道真系旺翻啲咧？
0: 其实真系噶，我都有落去睇波嘅，即系都有去参与有一场嘅赛事。其实咧，唔单止我哋本地人啦，我哋都见到好多香港嘅朋友咧，系专登飞过嚟香港去睇波嘅。
1: 系，
0: 亦都佢哋话最初买系买唔到飞嘅，后屘过到嚟即系本地啊，先能够上到网去买到一啲比较便宜啲或者入价钱啲啦。咁我谂呢一个咧就系、是。海外去订飞同嚟到本地订飞个最大分别咯，啊，所以我见得到就系好多嘅，无论加拿大人啊、美国人啊、香港人啊，都嚟到即系呢啲嘅 host city 咧，去参与嗰个盛事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Raymond 嘅。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4，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会讲下关于咧健康方面嘅话题啊。我哋成日咧都会讲下一啲嘅病啦，吓一啲嘅即系。

0: 健康上面嗰啲问题。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喺香港方面咧，医疗嘅政策啦，甚至乎系公共卫生嘅话题咧，我哋都要逐一去了解嘅。咁啊，当然啦，就我哋继续咧都会请嚟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之文医生咧，同我哋讲解下唔同方面嘅健康相关话题啊。郑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郑医生啊，我最近就知道，即系睇新闻就知道政府就话打算修改呢一个嘅医委会啊。其实关于呢个医委会嘅一啲一系列嘅改革啦，例如系佢嘅组成部分啊，点样优化到一啲嘅申诉嘅机制啊等等啦。今日唔讲呢一个病嘅问题住，我觉得医疗政策或者改革咧系更加紧要，因为呢一个关乎大家嘅公共健康。其实咧，医委会系做啲咩噶？
1: 医委会咧，其实是一个法定嘅组织咧，就负责管理医生嘅。咁管理医生啲乜嘢咧？其实就各方面啲管理，包括咗咧乜嘢人可以做医生。咁呢个就喺大学嗰度咧，其实会医委会睇住大学医学院嘅课程，究竟佢有冇与时并进啦、适唔适合培训到一啲有能力嘅医生出嚟啊？佢嘅考试做得好唔好啊？咁或者一啲海外醫生嚟香港註冊嘅時候咧，要通過一啲執業考試啊，或者而家有其他途徑啊，咁呢各方面都係審批嘅，咁就會建立一個叫醫生嘅名冊。咁呢個醫生名冊好緊要啊，其實我哋點樣知道一個人係有一個專業嘅資格，佢係可以適合係一個醫生，我哋可以揾佢啊，譬如喺私營嗰度。實際上邊個醫生我哋要查佢先知嘅喎。咁呢個名冊就係醫委會去負責啦。咁第二咧。就是、醫生在個名冊入面去維持啦，咁譬如有一啲要持續進修啊，或者醫生嘅行為啊、操守啊，或者佢嘅能力啊、技能啊，都係有一個一定嘅水平嘅要求喺度。咁唔符合呢個水平又點咧？咁可能會收到投訴啊，或者發現一啲事故之後咧，就會有紀律嘅聆訊，就決定可能某一啲醫生咧，佢唔適合。在这个名册上面，即是他不做得医生，可能永久，可能一段时间，那就将他所谓除牌。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整一个医疗系统医生那个入职存在或者是要退场这一度全部呢就是一个医委会去负责管理的职能来的。
0: 咁我都想问下啦，首先呢，即係我哋见到呢喺呢一个嘅即係政府諗住去修例去改革呢个医委会嘅时候呢，首先佢已经讲到呢係组成嗰部分。咁其实喺现时嘅机制上面呢，你觉得有啲咩可以优化呢？
1: 其实呢个就係一个好複雜同埋即係全世界唔同嘅管理机构一个有少少係学术上嘅讨论嘅。咁而家我哋听到好多嘅声音就係话我哋一定要增加一啲即係非业内即係唔係医生嘅委员喺入面，咁先至得㗎啦，咁先至公正㗎啦。咁呢个见仁见智啦，因为其实老实讲都係讲个信任嘅啫。即係你去睇医生，咁譬如医生做咗个诊断话你有咩病需要做咩手术，咁我哋信医生啦，咁係去跟从啦。咁好啦，咁我哋有少怀疑啦，或者我哋真係我个人好小心嘅，我搵到一个声音去问啦，咁都问第二个医生啦，第三个医生啦，咁样。但我哋好少问一个业外人士问一位会计师我做唔做呢个胆石手术好呢，咁其实就少嘅。咁就你话去到一个比较高层次，我哋一个管理医生嘅，咁其实大家冇乜利益冲突喺度啊，即係我哋本身即係坐喺委员会嘅人，可能佢都係有返一定嘅声望。咁会唔会真係咁公开咁走去边帮呢，係另一个考虑。咁会唔会全部我哋要搵咁多人，係多过一半或一半嘅人去看住你个委员会嘅运作有冇偏私啊？咁呢个係一个即係可以討論嘅嘢嚟嘅，咁但係譬如原則上就即係未必一定成立話要一個大比數嘅人去看住一個政策，或者是否需要一啲即係非業外嘅人士嚟到去主導呢個業界點樣行，咁亦都係真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地方嚇。
0: 係，不過即係嗱，我用翻譬如我哋財經方面啦，咁用翻啲董事局咁樣嘅睇法啦嚇。咁我唔知係咪真係可以完全 fit in 落去啦。譬如佢哋都有董事局，有 board member， 有啲係非執董嚟噶嘛。
1: 係啊，咁嗱，而家甚至就唔會咁添噶啦，所謂執董非執董，佢就係執行職務啦。財經我唔係好熟。咁但係如果喺譬如醫務委員會裏面咧，其實就係醫生同埋業外委員咧，就同樣一樣有發聲嘅權利、投票嘅權利。

0: 咁啱嚟調轉頭咧，即係我即係坐咗一段時間，發現其實大家都好關注業外委員佢哋嘅評論同埋去佢哋所講嘅討論嘅。點解呢？因為我哋都深知道，其實我哋要有一定嘅透明度，就係、是、要我哋係要解得明白，或者係業外委員都同意。好少就話，每一次我哋投票，我哋幾多16-15，我哋贏你輸，咁樣就唔再討論，就好少咁樣樣嘅。咁所以就你留意一下咧，其實而家譬如一般嘅評論就話啊，佢委員會開會點點點。但其實都唔係一啲坐喺裏面嘅業外人士或者病人組織嘅，坐喺裏面嗰啲其實佢哋，你如果留意一下啲訪問，佢哋冇乜投訴，佢哋覺得都透明，覺得都 OK 嘅，咁可以都亦都或者邀請佢哋去傾下。不過今次咧就真係有事發生咗嘅，即係大家都即係留意到係，譬如拖延咗一個案件16年，咁呢個我覺得醫委會係錯得好緊要嘅，係難辭其咎嘅，係應該認錯嘅。咁因為嗱，嗰16年嘅原因咧，嗱，如果有啲複雜嘅案件，但係而家好多討論就話啊，喺邊個步驟有延遲啊，個案件複雜啊，專家證人，但呢個案件唔係嘅，佢係冇理由嘅，擺喺度唔知點解擺低咗就冇人再理會，咁呢個完全係一個行政或者甚至是否故意，其實而家個答案都未出嚟，我哋都仲未有一個肯定嘅答案，我哋嘅委員都喺度追究緊究竟發生咗咩事，點解會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外嘅個案，咁希望大家就即係唔好因為例外嘅例子咧，就對醫委會完全失去信心。因為睇翻啲新聞又好，或者各方面嘅調查又好咧，其實香港醫生嘅可信度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都係即係佔好高嘅位置嘅。
1: 不過鄭醫生，其實我反而想睇下咧，譬如而家講到話，即係嗰個嘅申訴機制咁樣，咁其實或者係處罰機制啦嚇，咁其實你喺呢方面，你又覺得即係可以有啲咩嘢改善嘅地方咧？即係如果冇漏洞或者係我相信啦，即係一個政策唔會話完全真係天衣無縫嘅，咁但係即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幾誇張嘅一個年數嚟嘅，成16年，咁。系啦，我都想睇下，即系其实就住譬如好似系类似呢啲咁嘅情况，都唔特别针对呢件事，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0: 嗱，而家好明显系有一个大漏洞喺度，咁而家提议嘅修改法案系有帮助嘅，其中最主要帮助一点咧，就系喺每一个阶段咧就设立追踪机制咧，同埋一个所谓服务承诺。服務承諾的特點就不是說我譬如在某一個處理投訴要多久一定要完成，或者多久一定要覆到，每一個都一樣，那很難，因為個案個個不同，但是你有這樣的機制的時候，其實追蹤就會比較緊密了，那這一點其實我覺得是做得到的，所以也都歡迎這樣的機制去處理，所以希望大家譬如優化了這個程度之後，那就一路會有改善的時候，那就大家的信心也都会再提升。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睇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表现啊。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下午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巴威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如果巴威的速度和路径没有太大变化，预计会在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风力会逐渐明显。明日清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受到巴威同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和东北部明日白昼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暴雨。又说明晚到星期六是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星期六的白昼会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防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落实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的防汛措施，进一步做好救灾、救援和应急保障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以及军事

0: 后勤基础设施。感谢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的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伊朗传媒亦都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到美军袭击。而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说，革命卫队的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以回应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反击范围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航空界秉持从不推测必须核实的安全文化，战机升空的核心目的是要识别身份并确认机组人员安全，而不是采取军事攻击。张敬龙在电台节目说，事发领空邻近乌克兰战区，附近经常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干扰，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因此北约才会迅速启动快速反应警报。如果香港的空域发生同类情况，解放军空军亦都会负责升空拦截。张敬龙就话，航机短暂失联在全球并不罕见，多数因为机师听错频道、设备故障或者错过呼叫所致。而民航机通常设有三组无线电频道以及第三方代叫等四层的通讯防线，只有在所有通讯完全失效时，才会启动最终的战机拦截程序。廉政公署起诉三人涉嫌诈骗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津贴共130万元，被控两项串谋诈骗罪，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稍后转介区域法院审理。55岁的同埋49岁的被告分别是关爱健康协会同灵光医养复康有限公司的董事，另一名58岁被告是两间机构的照顾服务主任。控罪话，三名被告在2023年11月到2025年5月期间，同十名照顾员一起串谋诈骗社署讹称提交的职勤记录真确为误，从而诱使社署支付社区券的津贴。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涉嫌在职勤记录中夸大上门服务时数超过5000个钟头，最终获发社区券津贴共超过130万元。廉署发言人话，绝不容许有人利用社福政策诈骗公帑，已经主动检视社区券计划的运作程序，并就有关计划的管理提供务实建议，杜绝再有同类事件发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除了一两日天气渐转都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7: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

0: 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09.4升个九，另外2513智普1970升151，700腾讯474跌4.8，7709南方海力士86.84系升咗3.04先，2800盈富基金24.52跌0.04，981中芯国际82.25升咗6.45，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先八跌咗0.002，2128恒生中国企业82.5系跌4.8，另外咧就1347华虹宏力199.8升13.7，1810小米集团24.84跌咗4.4，另外睇埋只 MiniMax 304.8跌咗57.8。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一件理财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会讲下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就系伍丽贤喺度嘅。Kenny 你好，
3: 你好啊 ，Christine。
2: Kenny 啊，不如咧即系同我哋wrap up 下啦，即系下半年嘅市况啦。嗱，过咗几日嘅啫，即系其实而家去到7月9日啦，咁但系其实个交易日咧就唔系好多个嘅啫，但系似乎真系喂真系有种七翻身嘅感觉。
3: 我想七翻身的机会都大的。首先我觉得如果以七月即是六月底到现在呢，其实港股暂时就升了即是有成千点松一点的。那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反弹一方面就反映着大型科技股的走势呢就真的有所复苏的。那其次呢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近段时间呢北水的流入对港股市场带来的帮助亦都相对比较明显。咁譬如尋日咧，港股就北水就流入咗即係超過100亿啦，再早幾日咧就流入超過200亿嘅。咁我覺得呢段時間北水嗰個回流咧，即係反映住佢哋亦都係睇好港股喺底部嗰個即係長線嘅投資價值嘅。咁如果以真係成個七月份去睇嘅話咧，我首先覺得六月份始終跌咗成2000多点，咁同埋六月份亦都應驗咗即係六絕月。咁所以七翻身嘅月份咧，我覺得實現嘅概率都大嘅。咁同埋之前我亦都做咗一啲即係數據嘅統計啦。如果睇翻喺過去港股，若然單一個月份要指數累計跌超過2000点去計嘅話咧，其實過去嘅10次咧，大概就喺過去10年發生咗10次嘅。咁呢十

0: 次呢，其實按照統計去睇嘅話呢，有六次，當中有六次呢係喺接住落嚟一個月呢出現反彈嘅，亦即係話如果港股單月跌超過2000点，而嚟緊嗰個反彈嘅概率呢大概係有成六成嘅。咁其次第二點呢，就係、是、如果真係出現反彈啦，咁究竟佢個反彈幅度有幾大呢？咁如果按照過去嗰六次去做統計嘅話呢，基本上嗰個平均嘅反彈幅度呢係超過咗1500点嘅。咁所以依家即係七月份暫時就升咗1000点多少少啦，但我覺得係唔係就話已經即係完結呢，我覺得就未咁快嘅。咁同埋自從嗰個大型傳統嘅大型科技股走勢開始復甦咗之後呢，我覺得個資金嗰個關注度呢其實有所上升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大型科技股啦，可能個走勢或者反彈動力有機會繼續維持，呢個對於大市嚟講都係另一個唔錯嘅支持性因素喺度。咁如果真係從點數位去睇嘅話呢，如果港股可以持續企穩住24000呢，再下一陣我覺得有機會，包括喺七月份嘅時間入面啦，有機會向上試返條50天線嘅。咁依家50天線大概就接近返25000嗰啲位置，咁25000個位置我覺得其實對於港股嚟講亦都相對比較合理嘅，亦都如果以市盈率去計嘅話呢，亦都係差唔多返去過去5年平均值附近。咁所以我覺得七月份港股会系做得唔错，亦都有机会咧试翻25000点嗰啲位置嘅。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去即系睇下啦吓。咁我哋见到咧，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咧系走势唔错，好似我哋头先都咁讲啦。不过其实你由个技术层面去分析，或者基本面上面去分析，嗱，我哋而家咧即系咁注重呢一个 AI 啦，唔同嘅层面里面，我哋都讲紧 AI 嘅。咁其实呢一啲科网巨企都唔系冇嘅吓，只不过即系大家嗰个侧重点咧，就都觉得佢哋相对地系比较传统啲，或者系多元啲啦吓。你会点睇即系基本面方面？其实如果我哋真系讲紧个 AI 方面嘅，其实佢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我哋即系觉得佢哋能够在底位那里反弹上升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 AI 呢？
0: 虽然我看好一些传统的互联网科技股，但我就觉得未必是完全这样的。首先我觉得他们现在发展的 AI 呢，其实对于他们业务一个长线的增长呢会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始终传统一些大型科技呢，佢嗰個傳統業務咧，其實佔比相對比較大。如果你話要即刻用 AI 嘅業務咧去取替佢，或者係佔一個絕大嘅部分咧，我又覺得短年份要實現做到咁樣嘅嘢咧，就未必話真係咁容易有機會實現嘅。反而我覺得隨住佢哋一啲 AI 嗰、那個業務嘅佔比越嚟越高啦，係有助於提升佢哋估值。但是同時地，佢哋傳統業務咧，亦都需要做得唔錯嘅。即係譬如好似近段時間啦，即係阿里巴巴股價急升啦，我覺得部分上面亦都反映住市場對於佢傳統業務咧嗰個看法咧，係相對比以前睇得更加之正面有關嘅。咁同時，我覺得咧另一個即係除咗話係咪有 AI 加持之外咧，其實我覺得無論你係一隻AI 嘅股份又好，或者一隻好傳統嘅股份都好咧，其實冇話邊一個。你做邊份業務呢，冇話係一定即係市場俾到高嘅估值你嘅。你最重要係乜嘢呢？係最重要喺你嗰份業務當中做得好就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以佢哋依家嘅估值比較偏平去計嘅話呢，其實我覺得長遠其實都仲有一個唔錯估值向上收復嘅空間嘅。
1: 另外亦都同我哋即係基本因素方面呢去睇下 ATMXJ 而家嗰個嘅投資價值係點啊。
0: 如果以騰訊嘅計嘅話咧，我過去就一直都覺得咧，騰訊嘅業務增長咧係最平穩嘅。咁當然喺騰訊公布今年第一個季度業績啦，我就覺得係喺過去即係近幾季當中咧，今年第一季會係相對比較失色嘅，特別係佢嗰個即係遊戲業務啦，增長就真係放緩咗。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佢過去股價下跌嘅因素，嚟緊亦都有機會咧係一個機會嚟嘅。因為佢自己有提及到點解今年第一季遊戲業務增長放緩呢，係因為今年嗰個春節假期嘅時間呢同舊年唔同，咁所以呢有部分一啲遊戲嘅入帳呢就會推遲咗。咁呢一個亦都俾到市場嘅提示，就係話如果第二季騰訊嘅遊戲業務可以做返好啲。

0: 至乎因為季節性調整的因素比去年同期做得好的話呢，都不排除對股價呢短期嗰個提振的作用都相對比較顯著的。咁所以我對騰訊呢亦都是長期看好的。而騰訊表現出來長期看好的特徵呢，就是很平穩的，即是不會話個業績好像突然間升好多啊，或者跌好多咁樣。而阿里呢就有少少唔同嘅，阿里就做電商啦，同時佢到雲端業務呢亦都係增進得真係幾快下嘅。咁而家市場係憧憬住呢嚟緊一個季度業績呢，佢雲端業務嘅收入增長有機會呢係超過四成嘅規模喺度。咁如果係達至到呢個數字嘅話呢，係一個唔錯嘅數字嚟嘅。咁同時見到佢過去一啲電商業務呢係有一個平穩嘅表現啦，同時外賣的業務啦，見到補貼是越來越少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傳統業務咧，特別是一些外賣業務咧，最差的時間應該就已經發生了在去年的第三季嘅，咁所以去年第四季又好，或者今年第一季都好啦，其實都是逐步改善緊。咁同埋阿里咧個股性有時比較活躍啊，有時升得急，跌得亦都比較急，呢啲就比較適合更加啲進取少少嘅投資者。咁至於美團呢，美團我就覺得佢個基本面呢，如果過去去睇嘅話呢，佢係呢三隻當中相對就比較弱嘅。但係弱得嚟呢，佢亦都有個優勢嘅，即係佢業務做嚟集中，佢集中係做一啲外賣嘅。咁所以業務集中有佢嘅好處，亦都有佢嘅唔好處嘅。唔好處係在於如果業務行業俾人哋大量嘅投入而有一個惡性競爭，佢自不然係受影響最大嘅。但是從好的方面去想，就是如果他最低迷的時間過了，嚟緊面對著行業復甦，咁由於他的業務是最集中，佔比最大的就是這個業務，咁所以如果業務一旦開始出現復甦的話，他受惠程度亦都是更加之顯著的。咁而我自己亦都按照翻頭先睇法啦，以內地幾個巨頭的外賣業務去睇的話呢，去年第三季已經是最低迷的時間過去了的。咁所以對於美團嚟講的話呢，我認為今年無論講緊係業務啦，定係講緊個股價啦，會係由低位逐步行出低迷的一年嘅。咁所以投資者如果係比較有長揸嘅一個意願的話呢，亦都不妨喺即係依家趁住個股價都仍然相對處一啲低位啦，業務慢慢開始復甦啦，可以作一個中長線嘅收集嘅。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
3: 下晝1:19。
4: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三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269药明生物。药明生物2025年盈利49亿83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6.2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9932万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预期每股盈利1.2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1。由2017年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去年2025年至今，股价属于大型上落，今年2月高位44元，6月低报28.48元，上落波幅超过3.5%。以上月低位28.48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2 倍，2024年市盈率 11.51 倍至31.4 倍，2023年11.6 倍至38.2 倍，2022年29.6 倍至86.1 倍，2021年29.27 倍至79.15 倍。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4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5.62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 2% 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 20% 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至今

0: 年二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呢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嘅一见理财，继续咧都有吴丽贤啊 Kenny 喺度啦。咁呢一节咧，我哋不如咧就集中讲下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哇，好似咧真系好冇新意咁 ，Kenny。不过呢个咧都系一个最大嘅一个主题啦。咁啊，同埋咧其实都想睇下睇到七月份嘅时候，大家之前分析咧就即系好担心嗰个解禁潮啦，譬如好似智普啊、MiniMax 咁样，咁陆陆续续咧都其实仲有好多嘅，我都想睇下嗱，如果市底好，又或者咧即系大家睇嗰个睇法都几乐观嘅话咧，譬如好似智普咁样，即系有传话佢有成70%嘅基石投资者咧都继续系长线持有嘅，咁呢个咪好似即系食得住嗰个嘅冲淡，即系对冲咗嗰个利淡嘅消息啦。你点睇即系今次呢一个解禁潮咧？
3: 嗱，我自己咁样睇啦，即系解禁潮对于嗰个股份嘅股价咧，其实就一定系有压力嘅，或者系偏向于比较利淡多少少嘅。嗱，就算可能有一啲基石投资者，佢系愿意去有一个比较长嘅持有期啦，但系呢个长嘅持有期咧，亦都只系代表住佢可能即系喺新嘅股份流动性方面咧，增加个量未必话特别多，但至少就未必话会即系增加个购买力嘅。咁同時，我覺得如果投資者要去即係細心去區分翻，究竟手上面持有嗰隻次新股嚟到解禁嘅時候，面對住嘅壓力大唔大呢？有時我覺得都真係需要做多少少功課嘅。點樣去做呢？揾翻個招股書，去睇下究竟當時基石投資者入咗幾多股，即係加埋一共幾多股，再去計算一下呢啲股份對應住依家嗰個拋售嘅規模金額。大概有幾多，咁就可以預計到咧。就算可能面對住一個解禁潮、解禁壓力啦，究竟嗰、那個即係股價面對住一個調整壓力，究竟有幾大嘅？咁呢個第一點啦。咁同時第二點咧，就係去到差唔多解禁嘅時候咧，投資者亦都可以去回顧下，究竟由上市以嚟，直至到佢6个月之後呢段時間嘅股價表現，究竟嘅升幅多唔多嘅？咁通常我會認為咧，如果股價累計比較大嘅升幅嘅話咧，可能對股價嗰個調整嘅壓力會比較多，因為始終對於基石投資者嚟講，喺股價出現咗明顯升幅之後，佢去沽貨嘅意願咧係增加咗嘅。相反，如果股價升幅唔係特別地多嘅話咧，有時佢面對住一個解禁嘅壓力咧，相對亦都比較輕些少。咁所以唔同投資者亦都可以因應翻手上面嗰個股票咧，去做一個唔同嘅一個即係。決定嘅情況嘅，咁如果你係對於整體宏觀去睇嘅話咧，因為始終喺舊年嘅第四季開始啦，其實都真係見到好多新嘅經濟股份啦，係集中住上市嘅。咁集中上市有好處嘅，就反映住新股市場熾熱啦。但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就係在於集中上市完之後咧，大家都集中住喺一段時間咧，有一個解禁潮喺度。咁如果按照翻一啲數據嘅統計咧。在今年下半年咧，即係港股各個月份都面對住比較大嘅解禁潮嘅。咁當中可能即係最為大規模嘅會發生喺9月份啦。咁當中應該有即係接近成即係4000多亿嘅市值嘅一個即係解禁喺度。咁呢個對於港股你話整體嗰個即係衝擊大唔大咧？我覺得影響一定係有嘅，但係你話好直接嘅影響咧，我就覺得未必好顯著。因為始終睇翻港股依家平均每日差唔多有成3000多亿嘅成交啦， 咁如果按照即係几千亿你计翻。

0: 顯著。咁所以我整體上面會覺得，如果嚟緊解禁潮咧，對於港股整體面臨住一個衝擊啦，或者壓力咧，其實就唔算係話特別地大嘅。咁所以呢一個投資者亦都可以去即係了解同埋知道翻呢個情況咯。
1: 嗯，嗱，咁即係嗱，譬如好似一啲已經解禁咗嘅股份啦，其實你對佢即係譬如我哋覺得都仲，如果仲有呢啲財力啦嚇，即係都仲想去買嘅話，其實係咪都係繼續有呢啲咁嘅投資機會咧？
0: 嗱，其實我就通常我就會認為啦，即係面對住一個解禁時間啦，其實投資者可以咧就真係俾多少少耐性。
1: 嗯，
0: 等嗰個股價喺嗰段時間嘅表現平穩咗之後咧，先至再去留意，可能就比較理想。因為始終對於基石投資者嚟講，佢當時咧去入股嘅時候，佢係按照 IPO 嘅價格去入股嘅。而依家唔少嘅次新股啦，其實講緊佢嗰個累計升幅咧都幾顯著下嘅。咁喺咁顯著嘅升幅之後咧，之下咧，其實有啲機構投資者佢都會選擇慢慢地沽貨。咁所以可能對於股價嚟講，就唔係話即係一時半刻啊，個股價可能跌一日啊，跌兩日就可以完全地反映曬呢個情況。咁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投資者可能見到啊，解禁之初、解禁第一日、解禁第二日已經選擇去留底去接貨嘅話咧，我覺得有時咧就面對住即係比較大少少嘅風險嘅。如果睇翻過去一啲次新股喺解禁完之後，如果股價下跌咧，有時個跌浪咧都可以維持到兩個月啊，都有機會維持呢啲時間段或者出現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單從幾日嗰個即係下跌而去判斷留底咧，其實個風險度亦都相對比較高。當然啦，即係每一間企業個基本因素啦，或者依家嗰個業務賺唔賺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如果佢個業務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對股值總係有個幫助嘅。所以我覺得投資者亦都不妨可以結合即係咁多唔同嘅因素，但係概括嚟講嘅話咧，我都係認為去到解禁前後嘅日子咧，可能投資者有時選擇避一避先，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啊，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唔該曬 Kenny 啊，咁我哋聽日同樣時候再傾過，拜拜。
2: 一見理財。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早前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攻击目标除咗军事目标之外，据报仲包括两座民用嘅铁路桥。伊朗就继续攻击巴林同科威特嘅美军设施报复，又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就会将反击范围扩大到中东地区嘅其他美军基地。金以文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又话伊朗无端攻击在这条重要国际水道航行的商船，美国正在追究伊朗的责任。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后宣布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时话，他们在行动中攻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军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分析指出，铁路桥虽然不是能源设施本身，但是属于后勤和军事调度网络的一环。由于攻击铁路桥触及基础设施红线，后续焦点会转向伊朗会不会扩大报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会不会再度恶化，以及美国会不会将打击行动由保护航行自由升级为更广泛的军事压制。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同

0: 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话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嘅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喺巴林同科威特嘅四个基地，以回应美国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嘅多个地区，并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嘅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系回应嘅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巴林和背信弃义不再是零成本的事，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伊朗消息人士亦都警告，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有50%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中方从未介入美伊战争，没有向伊朗提供装备，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好。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举行记者会，他说中国和土耳其对美国都好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多方面为美国提供协助，但是目前仍然未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埃尔多安就说，特朗普对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持正面态度，希望对方能够顺守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质疑土耳其是狼子野心，反对美国出售 F-35 战机，认为会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实施制裁，禁止向土耳其发出美国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并将土耳其剔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盟友有时都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是最终会团结一致，又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明年维持最少同等的水平。北约在会后发布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虽然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是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考虑明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生产力局公布第三季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综合营商指数是录得 44.1， 按季回升 0.8， 主要是由于美伊停火令到油价回落，带动环球经济分项指数显著反弹。渣打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近日中东冲突再次升温，对于未来的油价、生产以及供应链的影响需要再作观望，但是由于金融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反应已经现疲态，市场的调整幅度应该不会太大，加上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持续，而且不是太受到地缘政治政局的影响，中小企信心和出口前景仍然较上季乐观。他预计在访港旅客增加、出口表现强劲以及楼市股市上升带来财富效应，全年本港经济有望增长 4.3%。 喺油价带动之油价下跌带动之下，内地六月通胀回落到五个月最低，不过 PPI 嘅升幅就创四年最大。有分析认为，内地嘅通胀风险仍然偏向下行，通缩压力广泛，估计人行将会减息。亦都有分析相信，出年通胀或者会再度抬升，通胀前景可控，估计中央会保持耐性，唔会推出宽松政策。方永辉报道。
2: 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 升幅较五月回落 0.2%， 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是五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4.1%， 升幅扩大 0.2%， 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按月比较，内地 CPI 和 PPI 都跌 0.3%。当局指出，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CPI 按月下跌，当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跌幅分别扩大至 8.7% 和 4.9%。 至于 PPI 就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海投宏观认为，内地通胀风险仍偏向下行，随着油价和多数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由伊朗局势推升的通胀进一步消退。虽然近期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可能短期内再次推高通胀，但影响只会局限于少数领域。一旦能源供应恢复正常，通胀仍然会回归接近零的水平，凸显内地经济仍面临广泛通缩压力，特别要注意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通胀的短暂提振持续消退，疲弱的消费需求正是重新对物价构成下行压力。ING 表示，虽然能源价格波动可能扰动再通胀的节奏，但通胀维持低位，不会对人行宽松形成掣肘，预计下半年会减息一次10点子。鉴于信贷增速仍然疲软，居民消费和投资数据疲弱，认为今季推出宽松措施的理由正是积累。澳新银行认为，今轮成本推动型通胀周期可能呈 M 型走势，随着反内卷推进和低基数效应显现，出年首季通胀可能再次抬升。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释放定向支持信号，整体政策基调保持不变。鉴于通胀前景可控，决策层有望保持耐心，今年可能会暂缓减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飞越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一度升空警告。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在电台节目说，事发领空邻近乌克兰战区附近经常会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信号干扰，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因此北约才会迅速启动快速反应警报。如果在香港空域发生同类情况，解放军空军亦都会负责升空拦截。
3: 大部分的同类事件正是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这个通讯和确认个航班运作正不正常，那个战机就会离开的了。但是通常个战机飞近这个民航机就会做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目视信号，例如摇曳啊，要个飞机飞到指定的位置啊，甚至提醒民航机要注意怎样 去做个操作啊。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他就会令那架飞机逼降去就近的空军基地或者国际机场。
1: 张敬龙又说，航机短暂失联在全球并不罕见，多数是因为机师听错频道、设备故障或者是错过呼叫所致。而民航机通常都设有三组无线电频道以及第三方代叫等四层的通讯防线，只有在所有的通讯失效时才会启动最终的战机拦截程序。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即日起生效。食环署话，而家全港有超过940间中签的食肆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容许狗只进入。首阶段措施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早前抽签分配之后，部分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的原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之后会按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的名额俾候补申请人。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名50岁女子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星期二晚10点半左右，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有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同被捕人曾经发生过争执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在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康文署的数据显示，辖下17间博物馆上年度的支出达到5亿4千万元，不过收入只有3000万，入场人次和馆内设施的使用率亦都有所下降。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在电台节目说，康文署的博物馆换票价格低廉，而且自2013年起都未有调整，加上五大博物馆已经占了整体人流70%，认为康文署应该在多方面思考怎样改善财政状况。他又建议当局弹性处理门票收费，举行内容较为吸引的展览时可以调高收费，以及推出文创产品增加收入，又建议增加和商业的联成。
4: 我们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行业都是很有历史的，譬如讲紧我自己的保险行业，同样在香港的营运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都係有一個歷史嘅價值。咁可唔可以你譬如話咁多唔同嘅行業有佢嘅特色、有個背景，係咪可以咧？康文署下面嘅啲展覽館咧，都同呢啲唔同嘅行業嘅嗰啲組織機構去聯繫一下，咁然後做一啲嘅歷史介紹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啊咁樣。咁一方面有個教育意義啦，另外同呢啲商業品牌嘅公司合作，我相信佢哋亦都係會有個興趣嘅。咁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因为我哋金融业发展咁好，我哋嘅航运业啊，各个方面，咁呢啲咧，其实系咪都可以系一个谂法去创造一啲新嘅方向同埋呢啲经济效益咧？咁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下昼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话，巴威嘅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系又强又大嘅台风。如果巴威嘅速度同路径冇太大变化，预计下昼2:30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风力会逐渐明显。听日清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话，受到巴威同埋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同东北部听日日白昼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又话听晚到星期六是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星期六的白昼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之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星期六晚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防预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及时发布预警。而多间航空公司就取消今日到星期日由本港出发到台湾和太平洋区航点的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721点，是跌15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 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10: 红牌特赦风波不断，是条例定是滥权？世界杯场内踢得激烈，场外同样风波不断。随着东道主美国在16强1-4输给比利时，今届三个东道主全部出局。但赛事最大争议依然是围绕国际足协早前对美国前锋巴鲁官的红牌特赦。巴鲁官在32强对波斯尼亚踩人攞红牌，原本应该在16强停赛，但 FIFA 纪律委员会接纳上诉，容许他即时复出，引来全世界质疑，认为这个判定开创了一个难以收拾的先例。这个风波迅速蔓延，根据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足总正研究引用巴鲁官的个案，为中坚昆沙提出上诉。提翻昆沙在16强对墨西哥因为一次拦截直接攞红牌，原本需要在8强对挪威停赛，如果成功推翻或者暂缓停赛，将会大大提升英格兰的防守实力。如果英格兰，
9: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1: 国家情理，
12: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抗英错失先机。
13: 之前嗰集咧就提到林维喜事件啦，喺呢一件事嘅同期咧，英国人就不断想侵扰呢个九龙半岛啊。咁当其时咧，即系打咗几场仗嘅，咁嗰个咧就叫做关冲之战。关冲系咩地方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嘅，其实咧就喺佐敦同埋呢个柯士甸道中间嘅一个地方。咁呢一场仗系打成点嘅呢？啊，其实就系人哋系想登岸，咁但系林则徐咧就准备得好好啊，咁所以咧连续喺7日之内打咗6场，6场都系林则徐打赢咗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某程度上咧就系导致到大家就觉得啊呢啲英国嘅战舰咧唔系好劲。不过后来我哋有啲资料睇翻转头咧，相信嗰啲唔系正规嘅战舰嚟嘅，嗰啲咧其实系商船，但系咧佢商船上边都一样有枪有炮，咁所以大家可能有一啲嘅误会啫。咁但系总而言之咧，呢6场仗咧都令到啊道光皇帝觉得英国嘅战舰咧唔系好厉害嘅一啲嘅武器嚟嘅。咁而同时咧，佢哋亦都相信啊，远来嘅军队咧系唔会打嘅，因为英国咁远咧。佢咁远嚟到呢边打仗嘅话咧，佢好难补给啊！即系话佢哋咁多嘅战舰嚟到中国嘅地方咧，其实佢嘅后勤嘅粮食嚟唔切补啊嘛，咁所以照计佢要打嘅时候咧，嚟嘅人唔会好多。第二咧，呢个就林则徐谂啦，点解咧？因为当其时咧，佢哋要求嘅系公平贸易啫，都系为咗做生意。咁但系啊，除咗鸦片之外，仲有好多其他生意喺度做紧噶嘛，冇理由净系为咗鸦片就开打呢一场仗嘅。打咗呢场仗嘅话，其他啲生意咪冇埋咯。但系计个数之后咧，发觉咧呢个鸦片嘅生意总额系占咗成件事嘅 54% 嘅。咁你话啊，都系一半到啫。咁但系鸦片嘅利钱又比其他嘅货品多好多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啊，即系呢个鸦片嘅生意对于英国人嚟讲，实在系太大啦。
12: 如果他们没有兄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13: 当其时佢哋嘅兄弟问题咧，都得到一啲嘅舒缓嘅，有啲人系再去研究，因为林则徐后来咧都走去有研究西方嘅科技发展，亦都咧就成为咗有一本著作叫做《四周志》，令到佢哋知道其实英国嗰边咧，事实上嘅战力系冇想象中咁差嘅。咁但系人手方面，大家觉得真系距离真系好远，因为咧当其时中国咧总共系有80万军队。而英國呢，我哋睇返歷史，當其時真係有參與到戰爭嘅人呢得20000人啫，嘩真係爭得好遠嘅人數上。第二呢、即係當時中國嘅軍隊呢就覺得對方咁遠嚟到我哋

0: 以日代勞應該冇理由輸嘅，但係大家冇諗過，其實真正嘅以日代勞咧，反而係戰艦上邊嘅軍隊。嗱，我哋中國嘅軍隊咧係來自五湖四海嘅，雖然你話有八十萬人咁多，但係你嚟得到前線嘅可能都唔夠十萬。而呢啲人咧喺唔同嘅地方嚟，嚟到廣東去迎戰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疲於奔命嘅，所以絕對係冇以日代勞呢個優勢喺度。而最慘咧係當其時嘅軍隊咧，好多時都係唔夠軍饷嘅，咁所以大家啲軍隊咧都要做其他嘅工作。軍人呢一個職業咧，對佢嚟講係第二職業嚟嘅啫，咁所以大家都係雜牌軍，準備係非常之不足嘅。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啊！我阿 Jo 又两位，
3: 我系 Andrew Yu 啊
2: ，Andrew 啊，今日上到嚟有啲咩想带俾我哋啊？
3: 首先啦，我恭喜阿 Jo 哥啦，听闻你又做业主，
2: 唉，好乜鬼啊！一次过俾好多钱出去啊，倒水咁倒啊，俾咗首期啦，俾咗律师费啦，唉，仲要计埋啲装修费啊！
3: 哇，你咁你就喺度牙痛咁嘅声啊！你知唔知道啊？唔单止咁啊，将来咧你仲有三笔费用嘅话咧，系要长期永久咁俾出嚟添啊！
2: 乜嘢费用咁大镬啊？
3: 啊、你唔知噶，食饭都唔知要埋单啦。首先第一笔咧就系差饷，第二笔咧就系地租，而第三笔咧就系物业管理费啦。呢三笔费用嘅话咧，基本上咧系当你第一日做呢个业主，直至到你卖咗层楼嘅话，系跟你一世噶。
2: 你咁讲又好似系，咁但系呢三样费用系点计出嚟嘅咧？
3: 咁首先啦，讲差饷啦，同埋地租啦，呢两方面嘅其实系一种税收嚟嘅。佢根据住呢个嘅差饷物业估价处，佢哋一定会按照住你嘅单位佢哋嘅租值啦，作为一个估价叫 weighted value 啦，而分别系收取咗5% 同埋3% 嘅，合共咧就系8%。而管理费嘅话咧，就会由物业管理公司啦，就按照住你哋嗰栋大厦啦，或者你哋屋苑个开支同埋收入嚟决定有关嘅管理费嗰个水平嘅。例如你作为一个屋苑，你想有5星级酒店嘅服务嘅话，咁你需要俾呢个5星级酒店嘅价钱咯。你需要一个茶餐厅嘅服务，咁啊咪净系都要俾呢个茶餐厅嘅价钱咯。
2: 如果你咁讲嘅话，咪即系越嚟越贵，咁咪好金。
3: 基本上咧，当有呢个通胀呢样嘢出现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啲人工啊或者其他方面咧，不断系咁系增加嘅。所以喺呢三笔嘅费用，其实系年年都会系增加咯。不过以呢个差饷啊同埋地租嚟讲，香港其实即系收你租值嘅8%，咁即系买入价啦，大概系0.5%至1.35%。咁其实咧，佢比起好多欧美嘅国家，香港已经非常之好噶啦。香港其实系一个嘅低税收嘅地方，咁所以咧喺每一年你哋所收取以其他地方嚟去计，就以佢买入价平均都大概有成2%作为一个嘅房产税。而呢个房产税每年俾2%，俾足5年嘅话咧，就大概10%够另一个首期噶啦，可以买另一层楼噶啦。咁所以咧，香港咧已经比好多欧美国家好好噶啦。
2: 差饷我知咧，原本咧就系出粮俾差人咧，即系警察噶啦。咁但系随住时代改变咧，咁而家亦都系香港一个税收嘅一个名目嚟嘅，就好似咧我哋股票嘅印花税啊、薪俸税咁样啦。咁地租系咪又一定要俾噶？
3: 根据住呢个嘅法例嚟讲咧，根据住地契嗰个年期，如果任何一啲嘅地契年期佢已经系完结咗嘅话咧，咁啊需要俾呢个地租啦，作为一个嘅补地价嘅一个取代嘅方案啦。咁啊当然啦，有一啲嘅年期咧好似好鬼长嘅，例如好似啲999年期嗰啲咧就唔需要交地租啦。咁即系话有关嗰个地契嗰个嘅租金嘅话咧系未完全。全系完成晒啊，或者你租期未完嘅，所以咧咪需要俾地租咯。
2: 唉，原来买层楼都咁多嘢要计啊，咁真系呢云真系头都痛埋啊。
3: 咁其实咧喺地租可以当系一个嘅土地嘅租金咯，因为香港所有嗰啲嘅土地咧都系属于国家嘅，而香港政府系代表国家去持有有关嗰个嘅土地啦。咁所以喺呢个土地嚟讲咧，等同你好似租一层楼，业主咧就系香港政府，而租客咧就系举个例就是、发展商。当你发展商买一层楼俾你嘅话咧，咁你咧就会变成咗有关嗰个嘅租客啦，而系有关个年期里边嘅话，咁啊发展商可能俾10亿-8亿去买咗呢笪地翻嚟起楼卖俾你嘅话咧，好啦，咁呢10亿-8亿嘅话，等同一次性去俾咗嗰个租金。当你完咗有关租期嘅话咧，你系需要重新去俾一次嘅租金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6: 强积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下昼两点。
1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广西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9人，其中26人死于六南水库崩溃引发的水灾，另外还有9人失踪，受灾人数估计超过37万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当局表示，位于横州的六南水库目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经基本稳定，今日将展开疏通河道的工作。市内另一个水库云表水库，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的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水库下游的六南村和云表镇受灾严重，部分区域的洪水已经退去，但是街上面全部都是泥浆和杂物，包括医院在内有不少房屋倒塌或者严重受损。南方都市报报道，六南村的情况极为惨烈，最少一半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灾民说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洪灾亦都增加传染病发生的风险，疾控中心说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各类指标未见异常，灾区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但是会加强监测并整治环境，防止疾病传播。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下午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处表示，巴威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如果巴威的速度和路径没有太大变化，预计今日下午两点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风力会逐渐明显。听日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处表示，受到巴威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听日白昼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又话听晚到星期六是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在星期六白昼登陆或者擦

0: 过台湾北部之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星期六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防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监察，及时发布预警，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加强防范性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落实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防汛设施，进一步做好救援救灾和应急保障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的石里克、阿巴斯港和哈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传媒亦都报道，东北部铁路有桥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区内多个美军基地。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以回应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个礼拜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表示，航空界秉持从不推测必须核实的安全文化，而战机升空的核心目的是识别身份并确认机组人员安全，而不是采取军事攻击。张敬龙在电台节目指出，事发领空邻近乌克兰战区，附近经常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干扰，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因此北约才会迅速启动快速反应警报。如果香港空域发生同类情况，解放军空军亦会负责升空拦截。张敬龙又说，航机短暂失联在全球并不罕见，多数因为机师听错频道、设备故障或者错过呼叫所致。而民航机通常设有三种无线电频道以及第三方代叫等四层通讯防线，只有在所有通讯完全失效时，才会启动最终的战机拦截程序。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

0: 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股价速报，
6: 港股今日咧就反复向下，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就喺24,000点水平度徘徊紧。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010点，跌189点，跌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724点，跌6点，跌幅系0.1%。不过啦，生物科技股指数今日咧逆市做好啊，最新系做紧13,544点，升28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4，升9毫子；第二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894蚊，升69蚊，升幅系有3.7%嘅。今日最高咧曾经见过4.2啊，2,222蚊嘅。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70.02元，跌8.6，跌幅系1.8%。第四位盈富基金200，最新做紧24.48，跌0.5。第五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84.45，升8.6，升幅系11.4%。目前亦都系最大升幅嘅蓝筹股。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3，跌0.3%。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可力士，最新系做紧88.68，升5.9，升幅系接近7%。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2.36，跌0.62，跌幅系0.7%。第九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99.5，升13.4，升幅系7.2%。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4.74，跌0.54，跌幅系2.1%嘅。
5: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洪丽萍。
6: 2:11翻到嚟即时搏击。今日除咗我 Vicky 喺度之外咧，咁啊仲有 Conita 喺度。Conita 你好啊，
7: 你好啊 Vicky。
6: 咁啊除咗啦，咁啊收音机之后啦，我哋仲有 YouTube 频道噶，咁啊大家欢迎咧就喺 YouTube 度啊，咁啊睇下我哋 YouTube 频道啊。咁啊首先啊讲下同个 Conita 讲下个市先啊，哇个市今日都好反复，
7: 系啊，即系落翻。落翻去又一穿翻24,000嗰啲位，咁、但系就寻日升得过龙嘅，哇！今日你跌都系跌翻，寻日升咗700嘛，最后咁你跌翻200多点都正常。不过咧，问题就系反为大家关注咧，就话究竟升嘅时间，寻日就大家知道传统，我哋叫传统科技股啦吓。咁、今日咧，好似佢又立立地喎，即系虽然你话即系阿里巴巴今朝都仲系即系做得唔错嘅，咁但系好似变咗而家嗱个市回翻落嚟，又系因为佢哋，但系调翻转。 一啲嗰啲人工智能股啦，
6: 人工智能股啊，
7: 哇，似乎好似即系谂住等佢跌低啲啊，咁但系你见有啲股份又唔系，不过真系。

0: 好个别啦，而家开始你见到啲人工智能股就咁，所以变咗指数上面呢，你话琴日升到24,300啊，可能最又短期又差唔多啦，争在就话落返去可能会唔会23,500啊，会有啲支持，希望咁样呢就逐级褪上去就好啲，起码我觉得今浸呢啲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升一浸，咁都应该唔需要再好似之前跌到落嗰啲位囉，咁希望喺呢位啊牛下牛下，咁跟住就上返去咁解嘅啫。
1: 咁啊，个市咧，即系寻日同今日咧，都好多惊，都唔知惊吓定惊喜，我都唔知。
0: 惊心动魄，
1: 惊心动魄啦，系啊。咁啊，
0: 两样都包括。
1: 特别系啦，话寻日啲2513呢个智谱啦，
0: 哇，智利谱啊，
1: 系啊，即
0: 系新名
1: 智谱，新名个全声系咁嘅，我而家先知。
0: 全名智利谱。
1: 系啊，咁啊，寻日就真系好夸张啦，咁啊就寻日就朝头早咧，大家都以为佢急升做乜事啦，啊，即系仲要讲到咪，喂，即系大家都担。最初好关注佢嘅，咁啊啲机构投资者喂解禁，解禁冇，咁你都吓唔多唔少咁啊受啲影响啦。
0: 因为你升咗咁多嘛，
1: 系咯，咁啊跟住出到嚟啦，即系有内地引述啲传媒引述翻啲管理层啦，就话啊佢嘅七成嘅投资cornerstone 啊，咁啊就话会长期持有嘅，咁啊大家好有信心啦，系嘛，咁啊讲到明咁，咁啊个股价寻日嚟讲咁啊。就夹咗一下上去啦，今日10%可以收10%升咗，咁跟住啦，哇收市之后咧，
0: 即嚟，
1: 哇即刻嚟了，即系我谂成个中环应该都几震撼嘅呢个消息，突然之间话配股，即系话即系喺呢个彭博咁啊，就引述咗唔知边度嘅文件度所指啦，咁啊就话配股，咁啊配完股之后咧，咁啊即系通常即系呢啲消息一出嘅，咁啊一出嘅时候。咁啊，通常第二朝即系今朝啦，咁啊就会有通告出嚟啦。
0: 哇，
1: 大家都预啊死啦，
0: 验
1: 一
0: 梭
1: 一定低开啦。喂，又唔系喎，今日见最高见过，哇个几好二头喎、啊。今日4.2，最高见过222.2，
0: 2,222。
1: 讲啲
0: 冧
1: 板
0: 而家真系，
1: 系啊，即系讲啲冧
0: 板。以前都冇千股，
1: 系咯，都冇千股，
0: 千元股，
1: 啊，千元股，系
0: 千元股，
1: 千元股。咁啊，2,222，哇！但系啦，跟住咧就都升过成，超过一成个外啦。咁啊，但系而家就反复回落翻啦。咁啊，回落即系升幅收窄，未回落。咁啊，目前1,940+左右啦。哇，点睇啊？只字跑？
0: 其实我觉得咧就我觉得嗱，基本因素唔好讲住，即系我自己觉得佢管理个市场管理得好好，系咪咁
1: 讲？嗱，
0: 即系喂，你边间公司讲过话解禁之后咧？嗱，我哋问过佢哋啦，佢哋而家话即系唔会沽啊咁，喂，冇人咁出噶，
1: 系啊，
0: 吓佢出到呢一招，
1: 系咯，
0: 咁即系
1: 跟住边嚟？今朝跟佢添，仲要，
0: 咁你就嗱呢一招咧，跟住咧就大家觉得喂，既然佢哋都你都。问咗啦，就话即系佢哋唔沽住，咁啊跟住咧，你大家唔好再讲解禁呢样嘢啦。
1: 系啊，
0: 佢话唔讲解禁，跟住我又顺手，即系配埋股集资。咁但系你谂下，佢而家呢啲位去配股，同当日佢上市嘅时间嗰个集资额，喂几多倍啊？
1: 系啊，
0: 系嘛？咁所以其实佢有少少后悔嘅，当日唔应该上市，今日先上市应该差唔多，系嘛？即系你而家集资额，嗰次系唔好集多，而家你先要集当多啲，
1: 系咯，争
0: 好
1: 远咯，
0: 你唔使发咁多，但系你集资额多咗好多，啊，所以佢真系犀利，我觉得佢犀利就系呢、這个点样去管理个市场啊，同埋嗰个市场心理真系得。
1: 即系呢个都好重要啊！咁啊，即系连带咧，即系佢同行100 Minimax 都出个，你话出七成嘅投资者要长期持有嘛？我今朝早咧就整个80%嘅咁长期投资者话会持有嘅，咁啊，但系似乎呢招啊，对于 Minimax 又冇乜效啊。
0: 第一个讲就好啲嘅，不过嗱，点都我觉得佢讲都系有啲关，即系我正话都讲咯，嗱，撇除咗个基本面先，所以即系另一个因素就系佢即系吓喺呢方面管。得几好啦，咁第二咧就话，始终你就算有呢样嘢，你都要真系基本面去配合。咁点解人哋讲即系七成，咁咪有升？咁你讲80%应该仲好啲啦，系嘛？咁啊唔升，咁个原因有啲就会咁谂噶嘛？喂，你梗系唔沽啦，而家跌咗咁多落嚟。
1: 系啊，咁啊，
0: 如果你仲系1,000，我梗系沽啦。
1: 哇，我真系由1,300+ 跌翻转去290。
0: 佢上市100+啫嘛。咁哇、啊，我而家呢个时间，你如果我系策略股东，你问我，我都话唔沽啦，因为争咁远系嘛，咁啊等下先咯。咁所以我谂系两大嘅原因嘅，嗰啲就唔同啊嘛，嗰啲一路咁样升上去，咁呢啲位你唔沽正常啦，又系。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即系今日其实就都。

0: 几多啲内地嘅股市咧，其实应该咁讲，即系 A 即系喺香港上市嘅啲新嘅 AI 股啦，即系
1: 波动好大，
0: 我都好
1: 波动
0: 大，
1: 同埋系好两极喎，开始有啲两极。你睇只 Minimus
0: 啦，
1: 289蚊，即系越讲就跌得越多，跌咗两成啊，跌咗72蚊啊，
0: 即系夸张。咁啊，但系啦，咁啊，但系咧，仲有咧，啲新型 AI 股咧，其实就都有只咧，亦都即系都发咗个盈起嘅，有个有啊。就有一间就发咗盈起啦，天数智深咧亦都系咧，就另外啊，天数智深9903咧亦都系配股噶，咁啊天数智深噶嘛，今日都跟风，都唔知系咪跟风啊，总之系配咗股啦，咁啊就但系佢配完股咧，但系升个股价咁啊升咗5.1%啦，咁啊最新做紧588.5，哇有冇留意下呢只啊？
1: 又系咯，嗱呢啲又系即系解禁。所以都而家解禁咧，反為就係俾個機會，係咪即係大家配股？但係你諗住配股，而家咁多隻啦嚇，配完股之後，除咗只3317比較差之外咧，其他嗰啲都照互配完之後都仲有升。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就會諗啦，喂，而家唔係講解禁。又讲会唔会配股？
0: 系啊，
1: 如果配股跌落嚟嗰下，咁又系机会啦，调翻转谂啦。咁但系你好似今日即系自好咁样，你根本都冇机会。
0: 系啊，咁啊，仲有啦，仲有一只即系 AI 股，咁啊有消息嘅就系英杰智能啦，咁啊就发盈起嘅，咁啊就预期咧就中积咧就亏转盈就转赚嘅，咁啊幅度咧净利润就有3350万美元到3950万美元嘅，咁啊上2025年嘅上半年咧佢就净亏。推算咧就1920万美元嘅，咁啊依家咧就即系相对地比较正面啲消息啦，咁啊就升咗9.6% 啦。
1: 就其实盈起都系两睇嘅啫，因为你譬如喂美光啲业绩唔好咩？
0: 系啊，
1: 三星啲业绩未公布啊，咁但系佢都预告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啲咧真系大家都预咗嘅，即系你话以倍数增长咁呢啲有得预咗，因为尤其是你而家仲系发展紧噶嘛，咁你个基数低，咁加上就系而家呢排真系事实上嗰啲产品嘅价格啊，或者个人收入系增加咗，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又未必一定话咧盈起就会升。调翻转就睇下究竟同市场预期有冇分别咯吓，咁、所以都系好个别去睇嘅啫，就唔好谂住盈起就一定升。
0: 系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但系啦，咁啊，其实就今日咧，其实就中港股市嘅其实好老实讲，中港股市嘅啲半导体股啦，其实就相当之靓仔下嘅。咁啊，好明显咧就跑赢外围，即系外围我哋知系亚洲区嘅外围啊，即系日本啊、韩国咧就跑赢好多嘅。咁啊，点解个原因咧？咁啊，依一节讲住。咁多先，下一次呢同大家拆解下咩原因搞到哇，其实点解呢个中港股市啲半导体股就咁劲啦。
1: 係啦。
2: 即时搏击。
3: 下午2: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啦，咁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啦，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啦，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啦。
6: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望

0: FM。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尹德正、洪丽萍，
3: 2:23翻嚟即时博嘅个市况咧，咁啊曾经晏昼嚟讲咧就跌幅啊扩大到200几点过外嘅，咁啊目前嚟讲就跌幅收窄翻啲啊，咁啊去到178点左右啦。咁啊头先我哋就预告定啦，咁啊喂，点解今日啲半导体股咁劲咧？
4: 啊，数下几只先，中心哇升咗11%嚟噶，84.6。就是呢只今朝已经系升噶啦，1347华虹咧，今日几鬼快升咗上去200蚊楼上，而家咧都系挨住吓197蚊吓个原因，你解释。
3: 咁啊，原因咧，咁啊，其实今朝早就大概11点左右啦，咁啊就开始咧就各大嘅
4: 消息啦，
3: 各大嘅内地媒体咧就开始即系嗰啲即时网站咧就开始突然之间弹咗条题咧红色嘅，咁啊就系咩嚟嘅咧？咁啊就讲到啦，就即系 DRAM 股龙头啊 A 股准备上市嘅长音咧，就下个礼拜四咧就启动呢个 IPO 申购。咁啊，依家咧就可以简单介绍下啦。咁啊，全世界咁啊就有三，即系理论上咧得三间嘅 DRAM 公司龙头啦，即系 SK Hynix 啦、三星啦，甚至系呢个美国嘅美光啦。咁啊，前排苹果咧就话到要买呢个 DRAM 芯片噶嘛，咁啊向中国买噶嘛，咁啊向边间买咧就系问阿长音买。
4: 系咯，而家就系人哋卖唔卖俾佢，跟住佢准唔准买？
3: 系啦，咁啊，所以嗱，连外国都要抢，连呢个外国苹果呢个山果都要抢购呢啲咁嘅芯片嘅时候，咁啊知道啦，呢间公司有几劲啦，系咪先？
4: 不过好似话佢咧买咧都系用喺内地嗰啲手机，咁就得喎，如果。系嘛？如果你话佢用美国梗唔得啦，即系而家讲话嗱，佢用佢嗰啲，但系咧就系喺内地嗰啲手机。
3: 哦，即系用内地，即系用喺内地卖喺内地
4: 卖喺内地嘅手机。系啊，即系咁就好似合理啲吓。咁但系唔知啊，你知啦，即系政治嘅嘢，睇下佢哋批唔批咯。
3: 系啊，咁啊呢啲嘢，即系你都知，大家都知特朗普啦，系嘛？话同伊朗打唔打，咁啊可以转几次啊嘛？
4: 转几次？你瞓醒觉，瞓觉嗰段期间，其实佢哋已经转咗几次。
3: 系啊，转咗几次身添啊！咁啊，就讲翻。长音啦，咁啊长音即系就下个礼拜四启动个 IPO 啦，咁啊有传咧就消息就讲到咧就话咧有机会咧，即系最初个集资规模咧就去到295亿个人民币，就系有望咧就排名咧就系喺科即系上海上市啦，咁啊上海嗰个科创板咧就历史上咧应该就排到第二嘅，有望咧就挑战呢个中心，即系 A 股嘅中心啊，即系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嘅地位，咁但系咧就争好远嘅。咁啊，中心咧喺 A 股上市嘅时候咧，就集资咧就530几亿嘅啫。咁啊，但系咧长音咧唔够300亿嘅，咁其实都仲争啲嘅。咁但系 anyway 啊，咁但系咧就因为依单消息咧，即系都好劲下嘅。咁啊，特别系即系冇理由，而家我准备全世界第四大、中国第一大嘅 DRAM 公司上市嘅时候，冇理由搞散个晶片股啊嘛。咁啊，你见到啦，其实就依单消息咧都相当啲震撼之下咧，咁啊令到咧。今日即系无论系头先阿 Connector 讲嘅中心啦，咁啊甚至系呢个就1347啦，华虹啦，咁啊仲有咧，譬如好似兆易创新啊，咁啊兆易创新而家都3986都升咗10几%啦，蓝起科技啦，咁啊亦都急升啦，同埋另一样嘢，其实天数自身，即系虽然今日配股，咁但系佢
4: 一样
3: 都系一样，其实真系芯片股嚟噶嘛，
4: 哇，佢真系配得着市咁啫，
3: 系啊，佢啱啱好揿好嗰个掣都几。
4: 系啊，其实嗱，你 A 股今日啲芯片股都系今朝冇升得咁劲嘅，吓就系好似正话所讲啦，吓个消息一出之后咧，晏昼翻嚟咧，即系唔好话净系香港啦 ，A 唔系应该系 A 股带我哋嘅 ，A 股升得仲劲，咁另外仲有啊，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只即系长音系嘛？咁佢上市会唔会入指数咧？
3: 哇，应该好大机会啦，
4: 系咪先？实入噶啦，吓咁、所以你见咧，而家唔单止啲即系芯片股升啊，哇，内地个科创板升6%啊，科创50升6%，
3: 即系学你话斋，应该要买 A 股嘅科创50。
4: 系啊，因为你长音你未买到噶嘛，即系除非你有 A

0: 北方华创啦，咁啊，目前嚟讲就升 7.7%， 连带啦，香港人都可以买到喎，咁啊，内地嘅半导体 ETF 啊，即系你唔系喺香港嘅股票市场买，即系经港股通买 A 股嘅 ETF 咧，咁啊，其实咧嗰啲A 股嘅 ETF 咧，咁啊都升平均都有8%，甚至系7-8% 左右啦。咁啊，其实都可以讲多少少长音啦，长音有咩劲咧？咁啊，佢第一季收入咧，根据科创板个招股说明书嘅申报稿咧，就话到咧，咁啊第一季咁啊佢个收入咧系508亿。嘅人民幣嘅，按年咧就升咗7.9倍，咁啊淨利潤咧就有330億人仔嘅，咁預計啦，咁啊就上半年咧長音咧就會賺到去咧收入營業收入咧就會1100至1200億人民幣嘅，按年咧就升6.1倍至到超過6倍啦，咁啊左右啦，咁啊淨利潤咧就去到500億至570億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其實就大家咧對於呢個長音咧，其實就好易，即係唔好話係香港啦，甚至係其實外地市場咧，即係都對於呢啲 DRAM 股其實都即係雖然你話三星喺個外面可力士都調整緊，但其實大家都對於呢啲股票其實都幾。热衷喎，
1: 系啊，我谂即系成个大家都相信，即系话诶，而家嗰个 AI 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咧，就唔系话因为今次你南韩个股价调整，于是乎咧就觉得系咪一个泡沫爆破啊等啦，咁同埋就系你见哇过去唔系嘅，即系你南韩啊，或者你睇到而家即系美光嗰啲咧，其实都调整唔少噶吓，咁你韩国嗰啲更加啦，韩国股市因为始终系比较癫啦吓，咁所以即系你见如果咁嘅话，其实对内地都有影响嘅，但系今次唔系，
0: 系啊，可能系女。面带翻出面唔出奇，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啊，咁继续讲下个市场嘅情况，咁转头见啦。
2: 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职业训练局同日开始统一招生，在各区中学设摊位供学生查询，并且可以即场报读。职训局开办140项课程，涵盖全日制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同基础课程文凭等。课程亦都会紧扣本港产业发展，包括航空物流、体育及城市、经济以及健康护理同社会服务等。职训局话，早前已经完成跨学科 AI 教学部署，会全面将 AI 融入课程。所有高级文凭学生都要修读资讯科技必修单元，包括生成式的 AI 基础原理以及 AI 伦理等。医院管理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即日新增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医疗报告功能。医管局表示，目前冇正在到处理紧的申请，或者已经预约未来60日专科或者家庭医学门诊，过去90日又未缴付局方账单的用户，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申请人可以透过 HAGO 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在填写申请之前，会员亦都可以透过功能内设的经济审查计算程式预先计算是否符合资格。在申请过程中，如果需要补交文件，医院会联络申请人或者透过 HAGO 推送通知，以便申请人透过 HAGO 上传补交文件。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表示，面对人工智能 AI 浪潮、经济转型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又认同当局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期望公务员更了解国家、国际同本地事务，掌握新发展科技，以更好制定政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了 AI 和创新能力的培训，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探讨 AI 和产业创新等主题，让各级公务员管理人员理解 AI 的核心概念、发展趋势和应用场景的挑战。而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 多间航空公司取消今日

0: 至到星期日由本港出发至台湾及太平洋区航点的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国泰表示，今日到星期日由香港出发至台北和高雄的航班受到影响，已订购机票的旅客免收手续费、改机票。香港航空取消明日往返台北、冲绳的班机，其中往冲绳的班机会改到星期六出发。广西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9人，其中26人死于六南水库崩溃引发的水灾，另外还有9个人失踪，受灾人数估计超过37万人。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当局表示，位于横州的六南水库水位目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经基本稳定，今日将会展开疏通河道的工作。市内另一个水库云表水库，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的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会趋于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今次是美国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的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袭击了区内多个美军基地。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了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3%。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系报6756.98，升咗20.05。
4: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6: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们 GOAI 蚊患防控项目的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来在科研、创新和跨界合作上的鼓励和支持。

0: 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我们相信科技和 AI 的价值是在于回应社会真正的需要。多谢大家。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股价速报。
1: 2:38啊，个港股嚟讲咧，又跌幅进一步收窄翻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035点，跌163点，跌幅系0.6%。恒生科技股指数啊，转跌为升啊，最新系做紧4,733点，微升2点，升幅系0.04%。生物科技股指数啦，咁啊重拾翻个强势啊，恒生科技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13,575点，升58点，升幅系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98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1，升个六，升幅系1.5%。第二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945蚊，1,945蚊，升120蚊，升幅系6.6%。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70.04，跌8.4，跌幅系1.7%。第四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84.45，升8.65，升幅系11.4%。目前升幅最大蓝筹。第五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5，跌0.6%。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3，跌0.1%。第七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2.7，升10蚊，升幅系1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2.42，跌5.6%，跌幅系0.6%。第九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系做紧197.2，升11.1，升幅系接近6%。第十位小米，最新系做紧24.98，跌3.2%，跌幅系1.3%嘅。
0: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洪丽萍
1: 翻到嚟即市搏击啊！目前嚟讲啦，个港股个情况咧，咁啊都系依然要轻微下跌啦。咁啊，但系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咁头先讲过啦，其实啲硬件股咧就升得唔错嘅。咁啊，特别有一只股份咧，即系除咗硬件之外啦，即系联想算唔算硬件咧？我都唔知，
3: 都系嘅，都算嘅，
1: 都算啦。咁啊，联想咧，其实就目前嚟讲咧，都连续升咗两三日噶啦。咁啊，
3: 哇！但系嗰日跌到落去成20蚊边噶。即系以为佢业绩完咗升咗浸之后，喂，系咪已经又翻转头咁？好在20蚊就顶到啊！
1: 系啊，好彩20蚊就顶到。
3: 但系两日就平平白白又上翻23.几。
1: 哇，上翻23.几啦，咁啊就
3: 都有啲原因啊。
1: 系都有啲原因嘅，咁啊其实就应该大家都冇乜留意嘅。咁因为点解咧？其实联想咧，咁啊就佢个对手咧，个对手系边个咧？咁啊而家打喺 YouTube 里面，其实我摆咗张图出嚟。咁啊呢个咧就系2025年第四季嘅全球伺服器市场嘅市场份额。咁啊，其中咧，咁啊，点解联想升啦？咁啊，就系前日咧，前日嘅收市后啊，咁啊，全球第几大咧？第四大啦，咁啊，个 A 股上市公司啊，浪潮咧，信息咧，咁啊就出咗个业绩啊，咁啊出咗个业绩咧就相当之靓仔吓，咁啊升咗超过2倍啊，咁啊嗰日咧其实嗰晚咧美股咧其实就跌到七彩嘅，咁啊但系咧浪潮咧个业绩就相当之好之下咧。带动到咧个 deal 咧，即系除咗特朗普话啊要系咁卖 deal 之外咧，之外咧其实呢个只系表面消息嚟啫。咁啊对，其实阿 deal 个对手咧，阿浪潮咧，其实个业绩系相当之唔错之下咧，咁啊就令到个美股咧就急跌嘅情况之下 ，deal 都可以仲升过1%。之后啦，翻到嚟香港啊，咁啊为浪潮嘅咁劲喎，做 server 咁劲啊，咁梗系佢个对手即系联想啊，即系排名第五嗰间咧，排名第四啊，咁啊嗰间咧联想咧，咁啊个股价都夹咗。咁啊，亦直到今日啦，其实浪潮信息今日亦都系升停板嘅，
3: 系啊，升停，
1: 系啊，
3: 连续两日啊，连续两日升停，
1: 咁啊，相当之厉害咯。
3: 即系证明系咯，即系嗰个引起嗰、那个，即系有啲意外啊，即系呢个就即系大家冇预到，原来咁犀利，所以个股价就。

0: 喺即系迎起之后咧都有升。咁啊，而家咁啊，睇一隻聯想啦，聯想會唔會有機會再上啊？因為咧，佢上翻去23.几，之前其實都係上翻嚟，整23蚊 B 位咧就破唔到住嘅嚇。今日咧就似乎係破翻23.5嗰啲高位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挑戰高啲嘅？挑戰如果再高啲嘅話，就可能係25.0咯。
1: 係啊，
0: 似乎個勢就靚啦，即係起碼都試咗落去20蚊唔使穿先。
1: 係啊，係嘛，同埋佢都叫做20蚊，其實都補咗即係大半個裂口啊，
0: 補咗大半個裂口噶啦，即係初都谂住要唔要补埋啊？佢又唔使喎，就可能即系嗰阵时咧，仲未有嘅，仲未有浪潮呢个消息嘅，
1: 吓
0: 咁、但系都似乎就唔使啦。我相信唔使补翻个位噶啦。
1: 即系大家
0: 而家就睇个业绩咯。
1: 系啊，最睇个业绩，同埋最重要即系有样嘢，即系大家本来可能大家好担心喂 DRAM 啲价好贵啊，
0: 成本问题
1: 系啊，成本问题啊，影响你毛利率啊，等等啊。啊，年初原来一个浪潮咁啊，出住个升诶业绩咁啊，原来哇都唔差咁啊，带翻佢上去啦吓。
0: 系啊，咁。联想嗰阵时业绩佢又讲到，即系你知啦，正话你嗰个问题都好多人担心啊，就喂你个成本重咗，咁佢话其实你哋啲成本咧，其实上一季啊，已经系可以全部将佢转嫁到。咁就即系睇下会唔会延续啦。即系如果你话啊可以即系一路转嫁到嘅，咁就最好啦。咁另外咧嗰阵时，其实咧联想曾经有一段时间都话，喂佢卖嗰啲 AI 嗰啲电脑咧，利润高好多噶嘛吓。咁、但系心里好似喂唔系好卖得咁。咁但系上次业绩出嚟卖啦，又开始好翻啦。咁所以即系就有几样因素咯，再加埋你仲话讲嗰个伺服器嗰、那个因素咯。
1: 系啊，咁啊伺服器市场其实就好大嘅。咁就即系大家熟悉嘅，咁除咗即系美国嘅 Dell 啦，咁第二啊 Supermicro 啦，咁呢啲都全部都系 Nvidia 嗰啲叫做供应，即系叫做
0: partner
1: 业务 partner 啦。咁啊浪潮咧就唔系嘅，因为浪潮点解唔系咧？咁啊。因为大陆因为唔准，即系咁我唔知喺幕下，可能以后就可能得系嘛，即系有机会得嘅，我觉得。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咪话寻晚有个消息都有，其实都唔系新消息，呢、這个旧消息就话Nvidia 咧咁啊就佢就传咧就话腾讯啦，字节跳动啦，系啊 H200 咁啊可以买 H200， 喂 H200 边个出啊？咪 Nvidia 出咗咯。
0: 即系我觉得揾呢啲嚟做古仔啊，
1: 系啊，
0: 我又唔系好信。即系嗱，都话啦，嗰阵时讲。话喂，你卖俾人咁就大家都想要噶嘛？嗰阵时，喂到而家咁你 H 八当然啦，我谂佢而家只话价就会跌咗好多
1: 啊。
0: 咁如果卖，可能都会有啲人要嘅。不过问题就系人哋已经内地又部署晒嘛，咁所以你而家再去讲呢样嘢咧，咁咪冇之前嗰个咁新鲜噶。
1: 系啊，
0: 但系就久不久又攞出嚟讲啊吓，你觉得系冇有冇机会买啦？
1: 啊，我觉得嗱，咁啊唔多唔少都会买啲嘅，
0: 如果有就会买啲嘅，
1: 应酬式咯。
0: 系啊，咁啊系，因为你而家都要讲紧个关
1: 系
0: 啊嘛。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呢个消息，究竟其实。我最初谂住咧，佢依个消息咧会拱一拱冧咧，今日啲
0: 芯片股
1: 噶，
0: 啱
1: 加埋谂住啊，加埋寻日染一心咁样做法，
0: 啱啊！你讲得啱噶，即系你话，一路我哋讲紧话国产化替代嘛，吓咁而家你卖得俾佢嘅，咁即系你内地嗰啲又少需求咪少咗咧咁，咁但系我谂而家咧就话，你卖俾佢都唔紧要啊！而家内地自己本身都唔够供应啊嘛，所以就唔会。但系问题就系你啲消息过去咧，一定有影响，再加埋即系自保嗰个因素。咁但系问题就只话长音啊嘛，
1: 长
0: 音嘅因素就出咗嚟啊嘛。所以其实而家好得意嘅，我谂啲市场咧。即系美国啊，美国啦，吓咁啊，即系中国啦，同埋即系区内啊，咁即系好似好分，即系唔系叫分化，应该系好碎片化。
1: 系。
0: 即系你嗰个市场，你有你做吓、我呢个市场我有我做，咁就变咗即系大家都唔信大家嘛
1: 吓、
0: 我啲芯片又唔卖俾你嘅，你嗰啲又唔好掂过嚟啊吓，因为又惊你有后门。
1: 系啊，真系好真系好麻烦啫，即系好似以前啲手机咁咧一样。
0: 咁所以咪唯有就系、是、你而家。咁样有个好处嘅，就系、是、你以前咧，如果南韩咁样跌咧，喂，其他嗰啲市场嘅芯片都跌啦，你可能点可能香港嗰啲啊，内地咧仲可以咁升啊？咁但系因为而家，啲内地嘅芯片就
1: 内
0: 地嘅芯片，即系有啲拉楞，但系问题就系唔会好似过去咁样嗰、那个连锁或者环球性嘅影响咁大咯。
1: 系啊，同埋即系另外啦，就 DeepSeek 啦，系嘛 ，DeepSeek 都话自研芯片咧，而家芯片啦，之前系嘛，咁啊 DeepSeek 又集咗嚿钱噶嘛，咁啊集咗嚿钱之后，咁佢研发完粒芯片，即系唔会掟俾台积电咗啊，都会。 會掟俾中心組噶啦。
0: 其實係咯，如果你話個個都去即係自然化自己芯片啊，咁、或者而家啲大模型個個都講緊呢樣嘢嘅時候咧，喂，其實你點都要用到中心嘅喎、
1: 啊，
0: 係咪先？中心華虹呢啲，你一定受惠嘅喎、你自己做都好啊，俾你揾到第三者，你始終中心佢哋係最大嘛。
1: 啊、
0: 單佢就話喂，中心問題就係究竟個產能應唔應付到，有冇擴大到個產能？
1: 依、這個就係個產能啦，同、埋另外都另一樣嘢都會受惠咧，就係嗰啲機器設備啊，即係半導體設備啊，即係 A 股嗰啲啦。咁啊，頭先講過咩北方華創啊等等咧，即係呢啲都介
0: 紹。哇！呢排升咗好多。
1: 係啊，好升，升好鬼多。大家因為其實就長音，即係一傳長長音同長傳上市嘅時候咧，咁啊已經就開始啲人都問禮了，就揸定隻鑊鏟㗎啦。
0: 所以你嗱，起碼而家呢邊有兩隻，南韓有兩隻，咁你跟住自己點揀啊？
1: 係啊，咁啊，南韓嗰邊就不過南韓嗰邊就濕滯少少嘅。
0: 南韓係啊，南韓我相信而家咧就有少少政策陰影，
1: 係啊，
0: 即係好多政策究竟而家你嗰段時間咁樣不斷去升。点收货呢？
1: 系咯，
0: 系嘛？即系你呢个时间，如果刹车刹得太停，一刹车嘅话，急刹嘅话，喂，你南韩咁多散户，
1: 系啊，
0: 咁佢又要顾住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南韩咧可能即系出手啊迟咗啲啊。
1: 系啊，即系有时即系揿得太迟咧，就好麻烦。咁同埋今日其实南韩股市咧，咁啊其实都好反复啊，好吓人添啊。咁啊，今朝早即系寻晚美股啦，即系寻晚美股就整体上都下跌嘅，除咗个晶片股指数啦，同埋个纳指冇跌啦，咁啊大跌到咧，今朝早咧亚洲区股市咧，韩国股市同埋呢个日本股市咧都高开嘅，咁啊韩国股票个韩国指数啊，咁啊大家而家喺个喺 YouTube 度都睇到，其实咧就曾经咧就升过3% 高开
0: 嘅，
1: 跟住又倒跌啦，倒水咁，曾经跌过2.5%，哇，真系吓都吓死人啊！咁啊之后咧，而家应该就差唔多，应该收市啊，咁啊收市嘅时候都叫做升翻0.6%。咁收喺7291点嘅，咁但系咧中间啲股份咧，即系你个指数都咁错咯，咁你嗰啲股份
0: 系啊，
1: 中间惊啦。
0: 所以其实你嗰段早轮咧就直情系单边啊，一升就升10% 升停，
1: 系
0: 啊跌10% 升跌停，但系而家就唔系啦，挫上挫落，所以唔使停。
1: 系啊，
0: 但系中间头尾个波幅就大啦。
1: 系啊，即系迟啲真系分分钟唔使停啊，
0: 唔使停啊，因为一日挫嚟挫去，
1: 系一来挫嚟挫去啦，二来 SK Hynix 就喺呢个。
0: ADR
1: 上市啊嘛，咁啊超额认购5倍，即系嗱，你而家喺韩国挫完啦，俾你休息一阵先，咁夜晚再挫过。
0: 哇，咁咪即系24小时，
1: 系啊，即系24小时，
0: 即
1: 系搞唔掂。咁但系我哋都要休息一阵先嘅，咁啊休息翻嚟继续倾。即时搏击。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0，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完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
7: 转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

0: 究，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即时播镜，
0: 尹德正、洪丽萍。
2: 2:53分啊，翻到即时搏击啊，咁啊，开始之前啦，咁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这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咁啊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啦。咁啊，举行日期咧就系今个礼拜六啊，7月11日星期六。咁啊，时间就喺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嘅 S221室举行嘅。咁啊，呢个投资讲座啦，咁啊主题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啦，咁啊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嘅，咁啊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啦，港股同美股啦嘅后市拆解，兼且仲有咧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点样部署嘅。全日就有四场嘅工作坊啦，咁啊部分咧已经爆满啦，只系剩翻少量嘅余额。咁啊，想听清姐啦，同埋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嘅分析下半年嘅入市嘅机会咧，咁啊记得快啲嚟报名啦。咁啊活动咧就费用全面嘅。咁啊最后住宅咁啊快啲上嚟落嚟呢个新城网站就登记同埋参加啦。咁啊翻翻嚟个市场先啦。咁啊各港股嚟讲就都系闷闷地啦。
3: 24000附近咯。
2: 系啊，24000附近啦。头先我哋讲开咧就系韩国股市啦，即系当然啦，就系要。SK Hynix 啦，7709啦，咁啊，另外即系三星啦，咁啊都回咗，我嗰啲7709，即系唔系7709，应该系000660，即系呢个叫做海力士啦，就由个高位都回咗大概超过20%噶，其实都有啊，咁啊，但系。即系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其实韩国股市就两条柱支持住嘅啦。咁第一条柱就系三星啦，第二条柱咁啊就海力士啦。
3: 其实都系同一条柱。
2: 系，其实都系同一条柱，
3: 都系同一样嘢。
2: 系，都系同一样嘢，同埋都系都系同日本鬼似咩四大家族咧，咪都系嗰几大家族系嘛。咁啊，而家喺YouTube 度睇到啦，其实就头先我讲嗰两条柱咧，咁啊占咗咧，其实就韩国个 KOSPI 嗰个指数咧。大概呢两间公司占咗 57%， 占咗成个市值里面。咁啊即係等于啲乜嘢嘢呢，咁啊大概係5倍嘅比利时嘅股票市场 ,114只嘅股票嘅总和啦，5倍啦。咁啊即係一个咁细嘅国家其实就已经系支配住成个半导体市场都相当之重嘅份额噶，
3: 系啊，其实即系都即系而且系好犀利添吓，而且佢唔系话即系你占嘅比例咁大，而且系两个品牌就搞掂你，
2: 系啊，真系两个品牌搞掂，
3: 即系有好有唔好啊，因为你就变咗执埋一边啦吓，咁但系事实上亦都反映就话，即系佢喺呢度咧咁多年嘅发展真系强嘅，呢样嘢就冇咬吓。
2: 系啊，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啦，就系喺个 DRAM 嘅市场啦，即系头先我哋都讲个长音啦，啊长音即系做 DRAM 啊，咁但系呢个 DRAM 嘅市场其实就主导住咧，就系两间。韩国嘅公司，头先嗰个三星电子啦，同埋 SK 海力士，咁啊，而家大家喺图度睇到咧，就有一个表嘅，咁啊，呢个表系乜嘢嚟嘅？呢个表咧就系其实就系喺2025、2026同2027年咧 ，UBS 瑞银咧做嗰个叫做 DRAM 嗰个市场占有率嗰个预测嚟嘅。咁啊，2026年即系预计今年年底咧，就喺 DRAM 嘅市场里面最多咧就系三星电子啊，咁啊37.7%啦，第二位就系。SK 海力士咧就30.1%，第三位就美国上市嘅美光咁啊23.4%，第四位咧见到长音啊，长音咧就有7.3%，
3: 咁啊距离远咗啲，
2: 系距离远啲，
3: 即系七同呢个20几，
2: 系啊，咁但系就正在努力追赶中，最好就集资埋咁啊，买多啲机器啊嘛，咁啊预计咧。2027年啦，咁啊瑞银咧就预计咧，阿长音咧由7.3% 嘅市占咧就升到上去8.4%，咁但系咧就三星啊，甚至系即系海力士咧嗰个占比都依然系多啊，咁啊三星就37.5% 啦，咁啊海力士咁啊就29.6%啦，咁啊第三位依然系美光啦，咁啊23.1% 嘅，
3: 咁啊系，咁都即系又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睇，第一咧就话其实都差好远，同第三名，咁但系第二咧。就话即系佢个增长空间好大，可以好大，
2: 吓
3: 咁尤其是你而家就要睇啦，即系喺而家芯片嘅政策之下，如果你真系而家咁嘅发展，

0: 而咧內地就唔會買人哋嘅，嚇人哋又會買你都唔會買你都好啦。咁你變咗自己個空間事實上係大噶嘛，嚇咁同埋個餅又大曬啦，即係全個環球個餅又大咗。咁你就算分翻7% 或者係即係三星分翻32%咁，咁但係你個餅都大咗去做啦。
1: 咁啊，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個 RAM 個市場。不過啦，其實咧今日咧。就成個亞洲區咧，咁啊，大家望住一份報告，咁啊望住一份報告咧，呢份報告咧就係高盛寫嘅。咁高盛咧就寫一份報告，因為大家都驚緊啊嘛，成個全世界都驚緊一樣嘢，喂 AI 會唔會爆煲啊？咁啊，高盛咧個高敏咧就寫一份報告咧，就寫得好詳細嘅。咁啊，其中咧就講到咧就話 AI 驅動嘅科技周期咧，重新最尾嗰三隻字啊，未見。顶嘅咁啊，佢就话到未见顶，咁点解咧？佢话佢睇好，依然睇好个 AI 市场，原因咧就因为个 AI 建设嘅投资扩张周期啊，依然继续啦。咁啊，仲有就系个新应用物理 AI 同埋个边缘 AI 根本都未出嚟，咁啊准备出嚟，咁啊之下咧，咁其实仲有下一段玩嘅，咁所以啊又呢个相信咧呢个牛市咧就系会延续嘅，咁更加继续睇好啲硬件股啦。咁啊，甚至系某类型嘅股票啦，咁啊，但系咧，呢个图咧，其实唔重要嘅，最重要咧系而家喺画面上又睇到嗰张另一幅图，呢张系咩图咧？阵间同大家拆解，听完新闻先，咁啊，大家之后咧就呢张藏宝图嚟嘅，咁呢张藏宝图咧就话到俾大家听，下一个调整浪之后，究竟要买咩硬件嘅股票？咁啊，翻到嚟讲，
2: 即时搏击。
3: 下午3:00，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两名女子在小巴站打交，其中有一名53岁女子死亡，另一名50岁的女子暂被控一项谋杀罪，听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刑讯。警方说星期二晚上10:30左右接获报案，说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生打斗，到场后发现死者已经倒卧在现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兜截大约10分钟之后拘捕涉案女疑犯，她在警戒之下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名女子互不认识，在华翠楼的小巴站同一时间落车，期间死者不小心踩到被捕人，被捕人又踩翻死者，之后两人在小巴上推撞，然后互相打斗到行人路上。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不同目击证人的证供，疑犯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的肚上面，双手一度握紧死者颈部。作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职业训练局同日开始统一收生在各区的中学设摊位给学生查询，可以即场报读。职训局开办140项课程，涵盖厨艺制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和基础课程文凭等课程，都会紧扣本港产业发展，包括航空物流、体育和盛事经济，以及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等。港股后跌幅一度扩大到超过200点，恒生指数啦。最新在24,000点水平是增持的，本24,036点跌162点，成交超过3100亿。阿里巴巴早段曾经升过半成，不过最新的升幅是收窄到大约1%。腾讯最新是跌紧超过1.8%的，小米集团最新跌紧1%，美团最新跌幅有3%，京东最新跌紧0.1%，百度跌紧2%。智普禁售期过后随即折让13%，股集资313亿，股价一度急升20%，最新升幅收窄到8%。Minimax 嘅禁售期届满，股价午后急跌21%。晶片股系有炒作嘅，中芯国际最新系升紧超过11%，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华虹宏力最新升紧大约9%，兆易创新午后升幅 扩大到两成一。蓝起科技最新升幅有一成九，天数自深照样一成半，配股集资70亿，股价午后升幅是扩大到一成二。内地消费股向下，老婆黄金最新跌紧6%，是跌幅最大蓝筹股。李宁最新跌紧接近4%，泡泡玛特最新是跌紧3%。汽车股都受压，吉利跌4%，比亚迪同理想汽车跌大约3%。国企指数报8010点，跌73点。超强台风鲍威逼近，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到星期日由本港出发去到台湾以及太平洋区航点的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和更改行程或者是退款。广西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9人，其中26人死于六南水库崩溃引发的水灾，另外有9人失踪，受灾人数估计超过37万人。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的灾害。当局话，位于横州的六南水库目前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同流量已经基本稳定，今日将会展开疏通河道的工作。而市内另一个水库云表水库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的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会趋于稳定。水库下游的六南村和云表镇受灾严重，部分区域的洪水已经退去，但是街上全部都是泥浆和杂物，包括医院在内有不少房屋倒塌或者严重受损。南方都市报报道，六南村的情况极为惨烈，最少一半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灾民说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洪灾亦都增加传染病发生的风险，疾控中心话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各类指标未见异常，灾区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但是会加强监测并整治环境，防止疾病传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今次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开展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在南部的石里克、亚巴斯港和哈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而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了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有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9: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8: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噶。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

0: 爆炸啦，
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 ，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港股三点个月变化不大，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035点，跌164点，跌幅系0.6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46点，升14点，升幅系0.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562点，升45点，升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19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3，升7毫子；第二位智谱最新系做紧2,016蚊，升191蚊，升幅系10.5%；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9.4，跌9.4，跌幅系接近2%；第四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84.5毫半，升8.75毫半，升幅系11.5%；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48，升0.2%。第六位2800最新系做咗24.5，跌0.6%，跌幅系0.6%。第七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94.98，升12.2，升幅系14.8%。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咗82.4，跌5.8%，跌幅系0.7%。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202.6，升16.5，升幅系8.9%。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是做紧25.12，跌1毫，跌0.8%，跌幅系0.7%嘅。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4: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洪丽萍，
5: 2:1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咧，咁啊，虽然就谂住就讲嗰张藏宝图嘅，咁但系咧，
6: 讲埋先，一阵间
5: 收埋
6: 先，藏宝
5: 先。咁啊，今日原来好多 A 股上 A， 即系新股唔 A 股，成日挂住 A 股，成日好多新股上市，
6: 系
5: 嘛？咁啲新股好似表现麻麻地，系嘛？
6: 系咯，即系嗱，有一升嘅有啲，哇！但系有啲咧，即系寻日如果暗盘有啲真系。得翻兩隻升嘅啫，
5: 嚇
6: 咁同埋就好似似乎而家係咪叫健康啲還是點啦嚇？即係個認購倍數咧冇好似之前咁癲啊！而家以前講緊話2000啊、3000倍啊嘛，而家講緊啊幾百倍啊咁。譬如好似今日有幾隻嘅1770嗱，東方呢、這個東方。科密
5: 嚇，哇！真
6: 八十個六，咁佢
5: 幾多 number 先知？
6: 1770
5: 嚇，
6: 咁啊，而家78.6啊，咁佢真穿過㗎，嚇而家叫
5: 上翻住，哇！
6: 但係想問你得啲咁多㗎喎，即係蝕手續費啊！
5: 唔係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啲保證人都算係咁㗎，頂住。
6: 喂，本来谂呢排啲新股冇谂过要顶噶嘛，
5: 咁啊系，
6: 系嘛，
5: 唔使做嘢噶嘛，
6: 谂住赚几多噶啫嘛，大家都系啊。不过咧，从嗰个认购倍数里面，大家都可能啲心里有数噶啦，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咁啊。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而家都开始都系咁啊，还是系即系呢段时间可能即系个市啊，搵回翻啲传统股啊，新股又冇人理啊，咁即系我唔知啊。但系就见到系明显，即系个情况系已经有唔同。咁另外就
5: 系
6: 即系立信啦，
5: 系啊，立信啦，
6: 2475啊，吓咁2475。咁佢上市六十三个几啊嘛，喂最低57.几啊，有穿噶吓，咁啊而家就叫做咧都仲穿，不过都喺60蚊。
5: 咁啊，保证就冇做嘢啦，要加油啦。咁啊，但系都要睇埋立信精密 A 股升噶今日，
6: 系咯，
5: 3.2%。
6: 系咯，所以系咪咧？即系嗱，你话嗰阵时啲即系新股上市咁疯狂，咁即系有资金啦。咁但系而家啲资金去咗边咧？即系我觉得系咪反为咁样系咪好似健康啲啊？当然如果你申请咗嘅，
5: 系
6: 咪先？你申请咗梗系唔高兴啦，即系跌穿
5: 系咪？
6: 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就好似翻翻去，大家一方面就睇个即系基本面啦，但系就可能睇下究竟佢发行多唔多啊等等。你因为几耐未试过
5: 啊？
6: 你知有啲咧系分配咧系申请一手系可以100%，虽然佢认购嗰阵都有几百倍超额认购，但系可以咧即系100%分到俾你。有啲就可能10%啦，10%都好。

0: 冇听过啦呢啲古仔系嘛，咁啊睇下咪啦，陆续可能系咪翻翻嚟，即系大家比较健康啲去做，即系亦都唔会话以前啊试过有一阵咧，曾经讲话喂，其实好多都系北水噶嘛，吓咁、所以先至咁疯狂啊嘛，咁而家会唔会翻翻嚟啊？系咪正常啲？我觉得咁样反为健康啲嘅。
1: 咁系正常健康翻啲嘅，呢、个真嘅。啊，但系我咁多只新股，我最留意就系今日新股咧就三环啊，六九五一啊，
0: 六九五一
1: 系啊，六九五一啊，我好留意佢啊，因为 MLC。C 啊嘛，
0: 系啊
1: ，MLCC 咁啊，全球十大里面见到个头，即系见到个 market share 啦。咁啊，最重要而家其实外围就风声鹤唳，啲 MLCC 股票就跌紧啊嘛。咁啊，依个就应该都几大，即系我指 MLCC 市场唔系话依间股票啊，即系冇话一单一只股票。咁但系我觉得 MLCC 市场咧，其实就应该几好景嘅。咁唔单止系我讲嘅，咁啊，其实点解无啦啦要讲下依只股票咧？咁啊，引入去咧就讲翻
0: 保台
1: 啊，就藏保台，其实唔系我讲嘅，而家大家画面都睇到啦，咁啊就喺YouTube 画面就睇到咧，就依今日咧就无论系大即系 X 嘅平台咧，大大小小咧都将依张图咧就 share 嚟 share 去嘅，咁啊呢张图讲紧啲乜嘢嘢咧？咁啊因为咧就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就硬件股就散晒啊嘛，咁其中一个争议点咧个地方就系究竟 AI 系咪玩完咧？咁个玩完嘅重点系在于啲咩？就系话啲硬件股其实系咪真系开始其实即系供过于求啊？甚至系啲云创商究竟系喂唔肯等钱落去买啲云嘅设备？云嘅硬件等等啦，咁啊，头先讲过啊，咁啊，上半 part 都讲过话，高盛就认为呢个情况系未存在啦。之余咧，其实佢仲 po 咗一张图出嚟，呢张图咧其实佢会久唔久都会 po 出嚟嘅。咁系讲啲咩咧？就系话讲而家每一件硬件里面咧，究竟佢哋嗰个supply demand 个情况，咁啊，即系供应紧张定唔紧张？嗱，红色咧就系为之啊，相当之紧，
0: 紧张
1: 啊，咁啊，黄色嗰个就系紧张啫，绿色咧就系平衡嘅，呢个浅蓝色咧就系呢个叫做即系相对地松啦，咁啊呢个深蓝色少少咧，更加系出现呢个供过于求，系啦，供过于求嘅现象。咁啊，第一样嘢又睇下个 RAM 嘅情况，因为大家都即系储存晶片，就觉得喂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讲咗好多次噶嘛，即系讲到话2030年，即系下个五年，下个五年计划
0: 啊，
1: 咁啊都好紧张。咁啊高盛咧就睇到啦，咁啊就系呢波图咧，咁啊第一、第二栏咧，其实就一个就系 DRAM 啦，一个就系 NAND 啦，咁啊即系呢啲储存晶片啦，简单啲嚟讲，咁啊高盛就睇到咧，就2027年咧。到2027年嘅第二季咧，都会系相当之紧张嘅，咁啊就系红色啦，咁啊去到2027年嘅第三季咧，先系转做黄色啦，即系变得相对地冇咁紧张啦。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即系如果个价格，即系嗰啲储存晶片股跌咗落嚟咧，就应该要点样样咧，就要买啦。
0: 即系起码都，如果计红色都仲有成年，即系第三季、第四季同埋出年嘅头两季啊嘛。
1: 系啦，咁呢一样嘢，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另一样嘢就系数到第四栏啦。就你见到就 TSMC 啊，即系呢个台积电嘅身影啦。咁啊 Foundry 即系佢哋啲高端制程啦。咁啊高端制程即系全宇宙咧得三间识做嘅啫嘛，即系一个就系台积电啦，一个就系Intel 啦，另外一间就系三星电子。咁啊佢就特登就睇住，即系特登系睇就台积电啦。其实台积电嘅情况咧，2627年咧都系相当之紧张嘅。
0: 佢仲犀利过 RAM 咯。
1: 系啊，佢真系仲犀利过，因为全宇宙真系。如果最高端嗰 part 其实都冇乜人识做嘅，咁即系大家都系，譬如 Nvidia 嘅即系啲储存晶片，
0: 都系靠佢哋，
1: 都系靠佢哋啦，即系佢 GPU 啊，都系靠佢哋。咁啊，但系啦，你见到啦，同一栏啦，即系台积电下低嗰栏咧，你见到系绿色嘅，就平衡嘅。咁啊，嗰栏咧其实就系中国嗰个产能嚟嘅。咁啊，中国嘅产能其实就相对地就比较平衡啲啦。咁始终中国即系可能会将会加大产能啦，甚至可能中芯之外，可能仲有其他更多冒起嘅呢啲叫做
0: 芯片公司。
1: 咁啊，识走芯片公司可能会冒起头嚟啦。咁啊，所以咧就高盛觉得就中国个情况咧就相对地平衡啲嘅。咁啊，当然啦，就我哋唔好。即系冇理由逐行讲晒啊！咁啊，讲啲最重要红色多嗰啲地方啦。有红色多嘅地方咧，咁点系边个咧 ？M L

0: 意思啊，头先所讲嘅三万咁啊，咁啊，去到中下边啦，咁啊，见到 MLCC 个 part 啦。2026年第二季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好紧张的情况㗎啦。咁啊去到2027年呢都系依然维持红色嘅。咁啊即系咩意思呢，咁即系话即系各个产能啦，就即系供求呢就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咁啊 MLCC 咁啊就即系除咗剛才讲嘅三环之外啦，咁啊仲有就系、是、即系川田啦，即系日本嘅川田公司啦，咁啊全世界里面 market share 第一大啦，第二大呢就系、是、三星电机。咁啊，三星电机亦都系一家今年曾经升过七倍啦，因为当然啦，而家就回咗好多啦。咁啊，韩国股市咁啊冧咗，咁啊即系呢啲股票，即系MLC， 即系呢个三星电机都跌咗好多。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你见到，如果价值间系高盛嗰个报告，這个报告系正确的话咧，其实即系呢啲即系佢跌得越多咧，就系、是、一个
1: 应该系机会，
0: 系啊，一个机会嚟嘅。咁啊，
1: 嗱，你仲话数 MLCC 咧，嗰度其实即系佢起步就慢。即是起步迟的、
0: 是啊，
1: 即是说它是由这个第二季尾啊先至开始的嘛、但是你那些 DRAM 那些已经行先
0: 了。行先了。
1: 跟住下来呢就似乎如果这样的 MLCC 那些真的好像。
0: 是啊。
1: 即是总会长时间一点点 last。
0: 是啊，那么另外一样东西大家都很关注的，尤其是港股里面啦，就是 PCB, PCL 。
1: 很关注两只股票。
0: 好啦，那么见到系的股票还有这个2476那种叫做。
1: 2476。
0: 就是星云。
1: 星云
0: 咁啊，当然都系要讲下啦。咁啊，你见到啦，即系喺 MLCC 嘅跳两行到啦，就见到 PCB 同 CCL， 即系其实即系见到系同星云做嗰堆类似嘅物体啦。咁啊，你见到咧，其实就第一季尾开始咧就已经好紧张噶，打到去2027年都好紧张，
1: 成2021全年啊，
0: 系咯，都好紧张。
1: 即系同呢个 MLCC 差唔多，
0: 系啊，同 MLCC 差唔多啊。咁啊，大家睇即系呢个位，大家明白应该要点做。
1: 但系股价会唔会行先？
0: 我唔知啊，因为呢个可能。要问你、
1: 不过嗱，如果咁，佢即系起码你仲有出年一年咧，咁你而家就算你行先都唔会行先年半价，咁所以就即系可能会即系波幅咁样跟住，即系如果个势就应该仲系向上啦。如果呢个报告系啱嘅话，咁只不过话即系你股价就有波幅，咁啊呢个都不嬲都系噶啦。
0: 系啊，好，咁啊，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仲有咧，有几个 setter 咧。系都系红色嘅，咁要转头讲下，咁啊转头，咁啊翻嚟继续讲下呢份报告有咩威力之处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洪丽萍，
0: 3:22翻嚟即时博嘅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即系 PCB 啊，都好供应好紧张啊，系啊，咁啊，我哋就仲有一个 setter 咧，就供应好紧张嘅，咁咧就系啲光通讯啊，咁啊，光通讯咁啊，因为咧即系大家都要明白啦，即系喺GPU 一个物理极限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一粒 GP， 即系好似嗰啲咩嗰时嗰、那个咩一支箭咁啊，一咬咧就断噶啦，但如果一扎箭咧咬咧就咬唔断嘅，咁啊而家咧 GPU 个年代咧亦都系咁嘅情况啦，咁啊就系在于即系个速度。

0: 够快啦，咁啊速度唔够快，咁啊一粒 G P U 唔够快，咪博埋几廿粒一齐，咁啊就一齐运算啦。咁但系中间嘅桥梁咧就用到光啦，咁啊用到光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但系光咧个产能唔够喎，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啊，其实就 optical cables 啦，咁啊依个啊即系光纤啦，光纤电缆啦，咁啊仲有就系 optical device 咧，其实去到2027年啦，大部分时间咧都系个产能好缺嘅，除咗咧 optical connectors， 咁啊即系呢个叫光纤嘅接口啊，咁啊由一个叫做好紧张嘅状态啦，即系供求失衡嘅好紧张嘅状态，变成就冇咁紧张嘅状态。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关乎到香港嘅股票嘅。咁啊，
1: 但系而家几只都系，唔系几样都系咧，而家都系紧张状态
0: 嘅。系、啊，
1: 即系你同嗰、那个PCB 都早今年初嘅时间都未系噶嘛。
0: 系啊，
1: 咁呢个就已经系一开始已经系好紧张噶啦。
0: 系啊，咁但系就有啲股票，即系我头先讲啊，即系啲接口位嗰啲光纤嘅公司咧，咁啊各个紧张状态咧，即系供货紧张状态咧，就又好紧张啦，就冇咁紧张，影即系我唔知啊，有机会咧可能会影响到某啲股票可能升幅冇咁劲噶嗰啲嘅，咁啊有边两只咧？第一只就系6088。咁啊，
1: 红
0: 腾咁啊，红腾就系久唔久咧就攞出嚟炒噶嘛，即系当佢光纤股嚟炒啊嘛。咁啊，光纤股咁点解系光纤股咧？其实最买一个大嘅原因咧，就系佢做一个光纤嘅接口啊，即系好似大概嘅 socket， 即系我唔知点样，即系大家如果即系以前电话年代咧，未有个电话机咗插条线落去落去嗰个头，嗰个头啊，嗰个电话嗰个头咧，嗰嚿嘢，
1: 即系有少少叉咁样，
0: 系啦嗱，嗰个叉嗰个塑胶个头咧，即系类似嗰个头啦，
1: 即系入边嗰啲线，
0: 系啦，嗰个头啊，净
1: 嗰个头，嗰个净个头，
0: 因为好高深，因为好得意噶，嗰个头咧，点解咧要咁难做咧？因为其实系要用注索机器嚟做嘅，咁个注索机器咧，因为咁细条线啊嘛，哇，好难起个模。系啊，好难起个帽嘅，咁啊就红腾啦，咁啊其中一间就系专系做呢个头啦，另一间啊啱啱今日上市嘅，立信精密，立信精密咧即系都系做呢个头嘅其中一间供应商嚟嘅，咁啊所以就如果假之间啦，就2026年去到今年年底就开始好紧张，变做2027年头冇咁紧张嘅时候咧，咁啊会唔会个升幅冇咁大咧？即系个股价咧，咁啊呢个就可以密切去观察啦。咁但系啦，6869咧，长飞光纤咧，可能嗰个延续咧有机会，咁如果假之间高盛呢个幅图系啱嘅话 ，optical cables 即系呢个光纤电缆咧，系今年同出年都咁爆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咁啊6869咧回调咧，可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啊。
1: 6869真系回调咗好多，喂300蚊噶，你知唔知啊？腰斩咁滞啊，即系去到100，今日最低啦吓，即系146蚊腰斩。
0: 哇，咁啊
1: 系咪抵咧？
0: 系啊，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啦。
1: 不过真系。嗱好似你话斋，即系如果你讲呢啲股份咧，起码嗱，当然佢其实都系好飘忽嘅，你就大上大落嘅，即系可以咁样腰斩落嚟。但系腰斩落嚟，其实你睇翻基本面系冇变嘅。
0: 系啊，基本面冇变。
1: 系咪先？基本冇变过喺啲过去嗰两个礼拜，但系可以咁样升跌法，咁即系纯粹我谂都系一个即系炒作味就系浓啲噶啦。但系如果讲基本面，再加埋正话你提到啦吓，整体而家嗰个行业嗰个需求，咁其实就唔应该个价咁样跌嘅。不过因为佢事实上，个估值好贵，即系升到上去300蚊，但系而家落翻嚟呢啲位咧，其实讲紧个市盈率，就算唔平，但系已经系合理咯。
0: 系啊，
1: 咁所以呢啲就即系啦，睇下你话，哇系咪跌落嚟要闹啊？咁啊，即系有几只呢类型嘅股份咯。即系如果讲话。
0: 系啊，
1: 光纤光缆或者系光通讯咁
0: 样，系啊，仲有嗰只剑桥科技啊，
1: 六一六，
0: 系啊，咁啊都系呢啲即系做
1: 六一六
0: 系嘛，即系
1: 哇，真系，
0: 我净系记得个中文名添。
1: 喂，你唔讲唔咩喎？你讲讲升咗17%，
0: 哇，咁大件事，
1: 今朝唔系噶噃，
0: 啊哈。
1: 今次唔系，
0: 今次好似嗰、那个头先嘅6869啊，都好似都冇升咁多。
1: 系啊，今朝都系噶，你佢系晏昼系咯，晏昼翻嚟先升得多嘅啫。
0: 系啊，咁啊
1: 系直升上去。
0: 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当然啦，就电缆我本来想搵翻张一个光呢、這个光纤个线面嘅幅图，我唔继续摆咗去边，搵翻
1: 先。
0: 下次再搵翻。咁啊，即系仲有当然啦，全球最大嘅当然就系康宁啦。咁啊，康宁咁就美国上市啦。咁啊，康宁就加埋 Nvidia 就。 入咗股入去啦，咁啊啊，即系我如果我唔知系咪高盛受到呢啲咁嘅影响，即系 Nvidia 入

0: 呢个剑桥科技啊，等等咧，其实就即系喺高盛呢个报告咧都讲到啦，其实即系呢啲光嘅光母组嘅公司咧，其实嗰个缺嘅产嘅稀缺性，即系呢个市场
1: 缺口
0: 啊，依然都好大，都好紧张下。咁啊，仲有其实就可能我即系传咗好耐，有间公司就嚟香港上市嘅，中仔郁创啊，咁啊，哇，依间又系
1: 哇喺我哋好近
0: 嘅，好劲噶呢间嘢，咁啊，但系
1: 我成日都系望住佢，
0: 得个望字买唔到。即系中仔郁创，即系如果上市咯，咁都系另一只好火红火热嘅股票嚟噶。
1: 系啊，因为有留意啊喺 A 股啊，但系即系又系咯未上市，但系好似都系做部署咗上市。
0: 系啦，部署讲过话
1: 诶，争在你中证监系会岌岌头
0: 啫。系啦，岌头啦，咁啊最好岌头啦，唔该，即系呼吁下先啫。咁啊，因为诶即系如果
1: 你都想啊。想参与，
0: 系啊，
1: 即系你话系咪先咧？我冇好想参多呢啲股份，
0: 系啊，冇咁多呢啲股份之余咧，同埋即系如果呢啲咁啊带翻起，可以带翻起个港股噶嘛？
1: 系啊，因为你一度讲话，诶呢类股份都少啊，香港咁，即系你而家如果有多啲嚟，咪好啲咯。
0: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呢张藏宝图，咁啊，大家可以 cap 低佢，咁啊，睇下有冇对于后面，大家睇下准唔准啦，高盛。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巴威将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和东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气象署说，台湾附近的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到3米以上，尤其是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巴威暴风半径维持380公里，预计它的暴风圈明日会逐渐影响台湾，清晨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巴威明日下午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和台湾陆地交互作用之下，不排除路径会更偏北，可能更靠近台湾。预料明晚到星期六会是巴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升到二级，预计巴威星期六白昼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之后靠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靠近，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密切监察巴威的动态，加强隐患排查，及时安排群众转移，做好防御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向随行记者说，伊朗来电说他们非常迫切想达成一项协议，但他说不知道伊朗是否还配得上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就什么都没有。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但他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会结束。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人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人死亡，另一个50岁女人将被暂控一项谋杀，明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说，星期二夜晚10点半左右接获报案，说华翠楼对开专线小巴站发生打斗，到现场之后发现死者已经倒卧在现场。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女人互不认识，乘搭小巴前往华富 村，并在同一个车站落车，期间死者不小心踩到被捕人，被捕人踩回死者，两人之后在小巴上推撞，然后互相打斗到行人路上。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不同目击证人口供，疑犯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

0: 抱上，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两至三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疑犯一度离开现场，大约十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的警员拘捕。警方说，两人打斗过程期间，附近都有乘客和途人，但没有人尝试阻止，而死者有精神病记录。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职业训练局同日开始统一收生，在各区中学设摊位给学生查询，可以即场报到。职训局开办140项课程，涵盖全日制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和基础课程文凭等等。课程亦都紧扣本港产业发展，包括航空物流、体育及盛事经济和健康护理与社会服务等等。职训局话，早前已经完成跨学科 AI 教学部署，会全面将 AI 融入教育课程。教育局话，第五届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收到433间中学847份有效提名，教资会资助大学考虑各学生的特质之后，向325个学生发出直接取录的通知，其中319个学生接受录取，9月入读所选读的学士学位课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半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754点，升17点。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0: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港股尾市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啊，跌164点，最新系做紧24036点，跌幅有0.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42点，升11点，升幅系0.24%。生物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13519点，微升2点，升幅系0.0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43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9，升4毫子。第二位智普，最新系做紧2026蚊，升207蚊，升幅系11.3%。第三位腾讯，最新做紧470蚊，跌8.8%，跌幅系1.9%。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5先4，微升0.3%。第五位981中心，最新做紧84.15，升8.35，升幅系11%。第六位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4.52，跌0.6%。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5.36，升12.62，升幅系15.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做紧82.38，跌6毫子。第九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做紧203.2，升17.3，升幅系9.2%。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5.12，跌0.6%，跌幅系0.6%。
1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7: 尹德正、洪丽萍。
15: 3:40翻嚟即时搏击啊！啱啱 connector 讲咗一样嘢都几得意喎。
18: 乜嘢？
15: 例如讲咩？
18: 中心。
15: 中心啊！哇！
18: 中心系 A 股升15%，跟住咧就跑赢咗呢个所谓跑赢系指个市值啊，过咗呢只茅台。
15: 啊！我嗰个茅台成日俾人过呢啲，
18: 梗系啦，即系而家嗱，即系行业唔同啊嘛。咁而家你讲紧嘅系人工智能吓，咁、第二咧就系茅台咧，你经过咁多年，即系威咗咁多年啦。第一，而家你内地即系好多地方都唔饮噶啦嘛，吓、即系就算饮都唔可以咁公开啊。咁
15: 要低调地饮，
18: 加调地饮。第二一就系话，喂，事实上你个内地个经济啊。楼市啊，各方面都系有影响嘅。咁啊，之前啲价格又劲，跟住就禁价。
15: 系。
18: 咁你唔好话禁啦，你要需求少咗，你自然个价都要跌噶啦。咁所以茅台咧就同昔日咧就唔同噶啦。我记得初嗰阵时咧，即系北水开嗰阵时，即系话嗱，港股通。北向南向啦，南向咧，譬如话如果想买 A 股咧，就买呢个茅台。嗰段时咧，其实啲 quota 用晒嘅。经常俾人用晒，
15: 经常用晒，
18: 系经常用晒噶，所以而家你啲咪任你买啦，而家，
15: 而家
18: 不过又冇人买，
15: 冇人买，支酒唔值钱啊，
18: 所以而家你睇翻啲人工智能股就爬晒头啦，
15: 唔好话啦，即系唔好话啲咩呢个叫做咩冇人买啊，即系连啲啤咩世界杯啤酒都冇人买啊，即系炒啊真系，啲啤酒股都唔升嘅，
18: 炒唔起啊，
15: 炒唔起啊，完全咁啊，譬如好似即系168咁少少啦，哇168都升唔起啦，系嘛，
18: 升唔到啊，同埋你今次冇得讲，你基即系话今次嗰个世界杯嘅时差时间又唔同咗，时区啊嘛，你个时区同香港咧就真系事实上又唔系咁容易，即系话咁容易，即系话个时间上好好睇波咯，咁所以呢个都有啲影响嘅，所以你见其实都少人讲嘅今届，咁但系就咁你更加如果你话攞个概念嘅啤酒股就更加难咯，同埋你始终而家都唔系消费股做重点。
15: 系啊，咁百威咁先啦，嗱俾个大少少范围，即系唔系斋中国区嘅百威都升唔起，176噶嘛，即系今日
18: 系啊，嗰啲比较区域性添啦，
15: 区域性啲嘅，咁啊但系都系升个两仙啦，咁但系黐住个底，黐住个底，就要落。 緊去咁啊，真係都鬧㗎。不過但係唔係，但係咧早一兩日咧有啲食品館咩322啊、康師傅嗰啲都叫做升過下啊，有冇啲睇法啊？
18: 唔係嗱，你早幾日咧，其實有啲傳統股啊，即係我哋講話啲科技股升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傳統股都升嘅，係啊，同埋就係甚至乎咩農夫山泉啊，呢啲都有陣升下。

0: 今日你见到仲有啲嘅，但系啲嗰啲所谓嘅消费股，但系就唔能够last 到好耐咯，即系唔系持续到好耐咯。咁呢个暑假其实我觉得都有啲关嘅，因为暑假而家咧，其实内地好鼓励啲游学团啊，吓，尤其是即系游学团，仲要有啲系咩亲子团啦，好多呢啲嘅，所以你暑假你咧就即系去嗰啲咩旅游景点，尤其是同呢个文化历史相关嗰啲咧，哇！你真系你要入去之前，你要三思，究竟值唔值得入去逼？
1: 值唔值得入去？唔系买个最高标咩？系咪入去
0: 逼？因为我亲身经历，我应该系咪旧年啊？我去新疆，咁啊由呢个西安度过去，就系七月。即系旧年前年嘅七月，就是、去到呢个兵马俑，结果咧我入咗去之后咧，我哋就投降啦，即系谂住咧向后褪翻出嚟。其实我哋啱啱入咗冇几耐啫，第一个嗰个兵马俑个墙，跟住就褪唔出去啦。就褪就褪唔出去，咁你唯有侧边揾路系咁喺度慢慢走咯。咁有几个西人咧就话：你哋去边度走啊？咁佢又跟住我哋一齐行咯。因为你逼唔到睇啊，吓真系好多噶。即系而家好多内地嗰啲游学团同埋亲子团系好多，所以真系都。
1: 咁你咁讲法，其实系咪应该要部署一下啲旅游概念？
0: 有噶，所以咧，其实我都谂嘅，即系话之前我都谂过，有一啲譬如龙峰山泉呢啲，你冬夏天都已经本身系啦。咁另外就即系9961啊呢类。不过其实我而家个概念就比较少，因为系9961呢啲咧，又惊佢即系个价钱吓，而家都打压紧噶嘛。咁你龙虎山泉嗰啲好少少㗎，因为而家起码喺街度呢你睇唔到一蚊水嗰啲。
1: 咁
0: 之前你一蚊㗎嘛。咁所以概念係有嘅，但係就唔係咁强。因为我啱真就係话好多时呢你话住酒店我都住过啦，即係佢旗下嗰啲酒店。咁呢啲其实佢分好多级㗎，即係高档有，中档有，即系一般嘅又有咁。咁但系你变咗佢竞争又大吓，但系呢只股票咧曾经升过一阵嘅吓，即系尤其是如果假期前咁，所以有啲咁嘅股份大家可以留意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咁强？即系个概念上面咁强咧，而家就难啲咯。即系以前就炒概念嘅时间就好快嘅吓，而家个概念系比较慢咗。
1: 诶，咁啊系嘅，同埋即系我突然之间谂下咧，即系嗱，而家夏天咁热啊嘛，咁你点都要买水饮噶。
0: 以前都系噶，你啤酒啊，即系龙虎山泉啊，即系康师傅啊，呢啲系会得嘅吓。但系而家好多嘢，即系或者系咪叫做正常翻啲咧？即系而家唔系听概念咯，吓就真系咪有即系生意啊，或者系咪真系受惠到啊？咁而家就可能会比较偏重呢样嘢去睇。
1: 系啊，
0: 咁你如果个市好到即系疯狂嗰阵时间，咁啊唔理啦，咁啊乜都揾概念出嚟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嘛。
1: 系啊，即系你见到啲平台股，即系其实即系9961都系一个平台股啦，
0: 系
1: 嘛。即系但系啲平台股系始终都系受制于成个内地经济个平台股都唔得啊嘛。
0: 系啊，同埋你而家佢都限制住啊，即系佢以前我谂其实好多时佢都用咗啲方法嚟到去，我唔系即系。唔係鬥平，不過我亦都用咗好多方法咧，令到咧你譬如話你如果要買，你係要如果要搶到機搶到票嘅，咁可能佢就要你加啲費用咁你其實變相你咪喺度即係話就話平咯，但係實際唔係啊嘛。咁而家其實好多時就針對埋佢呢樣嘢咯。
1: 係啊，咁啊都，但不過香港啲旅遊概念股其實都唔算太過突出啦。譬如好似中旅咁就算啦，即係308。
0: 中旅啊，
1: 哇！
0: 真
1: 係
0: 呢嘢真係，
1: 即係諗住
0: 咁多年都咁失望。係
1: 啊，都咁失望咁，成即係又話轉型，又話個講咗好多唔同嘢，甚至講到埋佢好似可以話咩？即系以前咩虛擬貨幣嗰啲咩，我唔記得咗，一樣嘢，跟住都我一度炒起過噶嘛，咁啊，但
0: 係最近又收購埋啲嘢啦，諗住佢都真係得啦，點知原來都係唔得嘅，即係都係旅遊股都係唔好睇啫，都忘記咗佢。
1: 即係可能要喺 A 股裏面發掘。
0: 咁係啊係啊，即係你就算如果你買，即係好多時我而家講旅遊都好少講到佢啊，你寧願講賭股。
1: 咁啊係，
0: 係咪先？即係你講旅遊咧，講賭股啊，講呢個即係平台啊，或者係講啲飲飲食食啊，即係啲餐飲啊，咁都唔會講到只中旅嘅。中旅我諗真係換咗咁多管理層，似乎都即係搞唔掂咯，即係唔知點解。
1: 係咯，真係好神奇嘅真係。咁啊～另外啦，即系整体即系今日啦，都系靠住啲叫做模型股啊，甚至系啲依个晶片股撑住啦。咁但系咧，今日有啲股票咧，其实就表现都几曳下。咁啊，譬如啦，啲金啦，啲金矿股啦，啲金矿股咁啊，即系紫金咁啊，跌1.3% 啦，咁啊118咁啊，招金咁啊，跌2.7% 啦，咁啊，最差嗰只咧，应该咧都系。

0: 都系嗰啲金色股啊等等啦、啊，咁啊其实啲金矿股都点样睇？
1: 金矿股我谂真系睇住个金价咯。之前其实升嗰下咁都系因为金啫，但系同埋嗰阵时又唔系好升得足噶，因为你金价升就唔等于啲黄金相关股绝对受惠噶嘛。咁所以其实就嗰下就一齐升，但系都唔跟足。咁而家跌嘅时间咧，就反为个势就真系弱。咁你而家大家觉得金价都睇唔清，即系有啲人都觉得喂，而家你4000蚊、4100蚊，其实即系应该就似乎应该系支持嚟噶啦嘛。咁但系又唔觉系，咁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咧，喂，金价如果你一讲话而家政治紧张，反为仲要跌添，咁系咪因为大家担心金美国个利率升啦，咁跟住美元强啦，咁变咗金都要挨？但系睇到啲央行咧就继续增持黄金咯，咁呢个系其实系一个需求嗰部分嚟噶嘛，但系都即系暂时未带动到啦。我谂同美元系有关嘅，咁但系去到呢啲位，我自己觉得即系你唔博金矿股都好啦，即系我觉得金就应该暂时呢啲位就再难话有啲咩大跌住噶啦。
0: 系啊，咁头先想讲啦，就系即系老铺黄金啊，即系睇得讲少讲股少嘅，即系唔记得咗个名嘅。老铺黄金啊，老一百一啊，咁啊就而家都要跌6.4%，即系好似系蓝筹里面应该系包尾嗰只。蓝筹股嚟噶，
1: 原来咧，即系嗰阵时咪啲周大福啊，嗰啲咪升得好劲嘅，因为金价升嗰阵时咧，反为啲金铺真系好多人买金，吓咁、我哋都问过佢哋嘅，曾经倾开偈啊，点解啲人咁呢个时间仲要买过万蚊嗰啲？咁佢话，因为大家买嘅时间都觉得。仲会继续升咯，即系佢买嘅时间，佢会觉得继续升，佢先买嘛。咁但系而家跌嘅时间咧，就佢哋觉得话，可能仲会跌。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就个消费嘅心理。但系另一样啊，原来咧早轮即系周大丰贸易局嗰度好得意，佢即系卖嘢系赚钱，但系原来咧佢做对冲会输钱。原来金嗰度真系原来就
0: 系
1: 有啲咁喎，你金铺咧原来即系都呢个数唔细嘅，咁当然你如果金唔系上落大咧就睇唔到出嚟，过去咁多年都唔见话突然间呢个数
0: 数
1: 出嚟噶嘛，系啊，咁但系今次可能个金价上落大啦，咁啊数到出嚟咧，原来佢反为喺对冲嗰度咧，佢就系即系蚀钱嘅，但系我唔知佢所谓对冲点做，因为其实周大福佢自己本身都。好多储备嘅、即系佢个有利之势就系、是、即系咁，咁可能都系 mark to market 啩。
0: 系啊，咁啊，因为都记得只系振东同呢个国泰嗰次。
1: 系咯，国泰就对冲有啦。
0: 对冲有啊，
1: 咁嗰啲一定。但系你周大福自己本身嗰阵时个话，个金价升，其实对佢最有利就因为佢本身即系。咁多咁所以就变咗嗰度 mark to market 佢又赚啊，但系上次业绩出嚟就唔系调翻转啊，所以金价都即系除咗销售之外，原来金价都有影响，但系嗰啲就唔系实质嘅
0: 影响，
1: 盈利嘅影响吓。
0: 咁啊，未变现啦，即系呢啲即系可以揸到尾分钟冇事噶嘛。
1: 系啊，所以数字上
0: 咯，数字上啦。咁啊，金价咁啊，而家4108蚊，好翻少少啦。咁啊，就可以俾幅图俾大家睇，即系嗱，我要重申一点，我系黄金大好友嚟噶，
1: 你好咗好多年。
0: 系啊，好咗好多年，
1: 好咗十年。
0: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当然啦，金价就而家就偏弱啦。咁啊，而家大家 YouTube 度就俾咗张图俾大家睇咧，呢个系咩嚟嘅咧？呢个咧呢张图咧就系金价每一年嘅呢个叫做周期图啊。咁啊，通常咧每一个月啦，咁啊，通常咧。就根據依幅圖講咧，就六月咧個金價係應該咧就係一個偏低嘅水平嘅。咁但係去到七月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就重拾依個動力嘅。咁去到就去到年底啦，咁就個重拾動力咁就會反覆就話偏強。咁同埋我記得有啲分析就講過啦，即係七月份大概咁多年啦，平均嚟講咧，咁金價咧就通常就升1%多啲到啦。咁啊，大概系咁样样啦，呢个数据上。咁啊，另外有一样嘢啦，咁啊，利好个金价嘅，咁啊，就系因为始终即系大家都觉得个金其实系一个，对于央行嚟讲系一个 core 嘅呢个储备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即系发即系银纸可以揽发啊嘛。咁啊金即系理论上咧，
1: 咁多就咁多，
0: 咁多就咁多啦。咁加埋其实就个债务啦，即系全球债务都好多嘅水平之下咧，咁啊 M2 咁啊美国。嘅 M2 亦都系不断咁增长，即系如果相对翻落个金度咧，其实个金咧就即系理论上咧就真系好贵好鬼平嘅，因为啲钱全宇宙嘅钱太多啊，个 debt 又太多啊。咁另一样嘢咧就金矿股啦。咁金矿股其实就都几得意嘅，咁就其实即系而家咧大概平均啲约啲金商咧咁

0: 开采成本咧其实好平嘅啫，咁啊1500咗啦，咁、但系而家4000蚊，咁啊即系4000蚊啦，当咁啊，其实个啊嗰个孖展好，嗰个margin 好高啦，咁啊所以嚟讲，你话即系当然啦，如果个金价唔落的话咧，咁嘅时候其实对于啲金矿商都有利嘅。
1: 系，咁就即系第一，我谂睇下究竟佢哋嗰个开采成本，因为每搵金矿嗰啲公司咧，佢睇佢哋啲金矿嘅质素，
0: 系啊，
1: 吓，咁就有啲唔同嘅。但系如果你话点都好啦，你而家呢个金价其实对你嚟讲个毛利率一定系高噶啦，吓，争在就系最紧要就系嗰个销售系点样，
0: 系啊，同埋即系最重要个金价可唔可以撑翻起个价啦，咁啊，而令到啲金矿商咁啊都嗰个价个股价冇咁残啦，咁啊，好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就依然要跌182点，咁最新系做紧24,017点啊，喺24,000嗰度徘徊。咁啊，好多谢阿 Conita 咧，同我倾咗咁耐偈。好，咁啊，下个礼拜四再见啦。好，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同大家睇中马鞍山新港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新港城 L 座低层一室，售面积369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18万，最后以48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3,144蚊。业主喺1994年用217万买入，3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68万离场，升值1.2倍噶。7月份到而家，马鞍山区暂时有6宗嘅二手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蚊。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亿5500万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蚊上调去到148蚊。大行报告完毕。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第一股同大家讲2269日明生物。日明生物2025年盈利49.83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46.2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9932亿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预期每股盈利1.28人民币。结算港币1.41。由2017年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去年2025年至今，股价属于大型上落，今年2月高位44元，6月低报28.48，上落波幅超过35%。以上月低位28.48买入有效期至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2 倍，2024年市盈率11.51倍至31.4倍，2023年11.6倍至38.2倍，2022年29.6倍至86.1倍，2021年29.27倍至79.15倍。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4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5.6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下周四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委会公布最新一期的居屋六字居同白居二，听朝早起房委会居屋中心搞珠定出中签者同紧楼优先次序。今期五个居屋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路、东涌、锦田同平山，合共提供8316伙，单位实用面积介乎281至560平方尺，涵盖康房式一房同两房单位，当中大约四分一属于440至560尺嘅大单位，售价以市价出嚟厘定，由150万至到480万元不等，以30年按揭利率3.25%嚟计算，白表买家购入近300万元单位，月供大约11400元。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个50岁女子被暂控一项谋杀。听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表示星期二晚上10:30左右接获报案，话华翠楼对开专线小巴站发生打斗，到场后发现死者已经倒卧在现场。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女子互不认识，乘搭小巴前往华富村，并在同一个车站落车，期间死者不小心踩到被捕人，被捕人踩翻死者，两人之后在小巴上推撞，然后互相打斗到行人路上。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同不同目击证人口供，疑犯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肚上，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2至3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疑犯一度离开现场约10分钟后折返，被在场警员拘捕。警方表示两个人打斗过程期间，附近都有乘客和途人，但没有人尝试阻止，而死者有精神病记录。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表示，航空界秉持从不推测必须核实的安全文化，而战机升空的核心目的是识别身份并确认机组人员安全，而非采取军事攻击。张敬龙在电台节目指出，事发领空邻近乌克兰战区附近经常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干扰，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因此北约先至会迅速启动快速反应警报。如果香港空域发生同类情况，解放军空军亦都会负责升空拦截。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巴威将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和东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气象处说，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至3米以上，尤其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巴威暴风半径维持380公里，预计它的暴风圈明天会逐渐影响台湾，清晨将会发布陆上台风。

0: 警报，气象处话鲍威听日下昼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同台湾陆地相互交互作用下，不排除路径会更加偏北，可能会靠近台湾。预料听晚至星期六会是鲍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发动的三轮打击行动，中攻击了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展开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而且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7: 易醒啦，
1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最新咧，睇到第一位最新嘅股份，系9988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升幅0.5%。2800盈富基金24.46六跌2毫，跌幅0.8%。700腾讯469.6升，跌咗9.2，跌幅系2%。2513智普2032元。是升了207元，升幅是1.1%。981中心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升幅是10%。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是没有起跌的。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了7.2毫，跌幅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6元，升13.26，升幅是10%。1347华虹宏力201.8升15.7，升幅是超过8%。10小米集团25元跌3毫，跌幅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80.2升8.3，升幅5%。另外咧就睇下只1888建滔积层板67.7升9.5毫，升幅1.4%。100毫 mini max 297.4跌咗65.2，跌幅咧系接近18%。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简古文盘，
6: 林淑敏、沈振莹。
4: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4:11嘅时候，咁啊睇到恒指都已经收咗市啦，咁啊都定咗个价啦，睇翻个收市价先。恒指咧今日跌咗169点嘅，跌幅系0.7%，报24030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7997点。跌咗86点，跌幅系1%。科指系4731点，升不足1点嘅吓。咁啊，成交金额咧就3772亿4700多万。上升股份700多只，下跌嘅都过1000只啊，1100多只嘅。大师咁啊，又一个星期假咗，一个星期冇见你啦。
7: 系啊，
4: 首先补祝你6月尾生日快乐。
7: 哦 ，OK， 多谢。
4: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系啦。咁啊，你身体健康咧，多啲中气。就同我哋揾啲靓嘅 number， 揾啲靓嘅股份啊。
7: OK，
4: 好咁啊，去到七月啦，七月嘅时候，咁唔好讲咩，系咪七翻身啦？但系真系似乎个市就好似好咗啲啦吓。你点睇啊？即系譬如七月嘅时候都有好多譬如中东嘅问题啦。咁啊，而家又好似即系再紧张翻啦。咁啊，再加埋就港股方面自己都有啲即系。股份嘅解禁潮啦，咁啊，另外就上个星期大家即系就由 Meta 嗰个嘅话即系担心算力过剩，担心呢、這、一个算力
7: 过剩
4: 嘅问题啦，系啦，咁啊引发埋喂系咪真系有即系 AI 泡沫啊咁样咁，咁其实咁多嘅即系种种嘅问题啦，你点睇七月份或者系下半年嗰、那个局势，我哋有啲咩要留意
7: 嗱？其实呢就好多嘅因素呢都会受到影响嘅。但係当然喎呢啲因素呢唔係未必即係未必係呢一面倒呢对港股係淡或者利好嘅。首先第一样嘢啦，嗱你譬如话Meta 讲到算力有问题啦，跟住担心 AI 泡沫爆破啦，导致到啲芯片股啊 啲储存机。

0: 益体嘅股份咧就急跌啦。咁呢样嘢对港股系咪好事咧？我发觉系好事嚟嘅。嗱，因为点解咧？你留意翻咧，就四五六月咧，其实就系资金咧就一直系咧就沽 ATM， 就追逐呢啲咁嘅储存记忆体啊，呢啲硬件股啊，咁啊或者半身股啦，香港上市啦，咁啊而导致到咧就 ATM 唔知点解无厘头咧就跌咗落嚟嘅吓，咁呢个咧系冇解释噶，亦都冇理由噶吓、啊。好啦，当呢扎嘅炒风去炒到爆咗啦吓，咁、嘅时间啲资金咧就褪翻出嚟嘅时间咧。反而就拍翻落去 ATM 嗰度咯，或者一啲傳統嘅中特股啊，一啲內人內險啊嗰啲股份身上，咁你話係相對地呢啲泡沫嘅爆破係好定唔好呢？係好事嚟嘅，因為港股咪就係咁樣升咯。嗱，你好似而家咁樣呢、這個禮拜，你究竟有乜嘢理由話俾大家聽就港股要升啊？冇啊，因為就係資金流向嘅問題咯。咁啊，从一个板块或者一扎嘅股票里面沽咗佢，就跟住买返呢一扎嘅，咁而呢一扎呢又同指数相关嘅，咁所以咪升啦。嗱，所以其实早一个礼拜前呢，好多人问我就话，喂，点睇解禁股啊，点睇啲泡沫啊，其实我就已经答咗佢哋就话，喂，呢啲泡沫应该系对港股有利喎、啊、因为点解啊，因为资金就系从呢啲泡沫嘅股份流走，去翻去传统嘅ATM 身上啊，咁呢啲亦都系同指数相关，所以咪港股咪升咯啊。
1: 嗯，系啦，咁啊后市去向方面应该都唔特别差啦。你觉得咧，即系之前我哋见到嘅22,300啊，系嘛？
0: 22,500，
1: 22,500系咪都已经系即系一个几好嘅底咧？
0: 见咗噶啦，见咗底噶啦，应该吓嗱。就五穷六绝啦吓，咁啊五六月咁啊做到低位，咁啊其实22,500就亦都系算系好低嘅水平。嗱、讲真，真系嘅，25,500点解落到去咧？有冇咩原因咧？系完全冇原因，冇解释，冇剩噶吓，就纯粹真系资金流向，就系、是、沽嗰阵沽落去咯吓，咁、沽无厘头沽落去嘅。咁咪无厘头上返嚟囉，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嚟㗎。咁所以应该就见咗底啦。咁而家开始就24,000边缘呢就挣扎。咁呢度呢我唔排除係有少少阻力嘅。但係呢个阻力呢唔大啊，或者挣扎反复多两三日呢，咁呢就可以突破。突破完之后呢就睇26,000啦。
1: 好，咁亦都即係睇睇啲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啦吓，咁见到暂时睇到呢就呢一个熊证呢就今次就比重大啲，咁另外呢就重个货区方面呢就摆咗喺24,400至到24,500。好，咁大师即係同你一齐梗係即刻答股票问题啦，因为迟迟答唔晒嘅。呢一位呢位听众喺 Facebook 问嘅，民生银行啊，19883.2有货，问你点睇呢个股份啊？
0: 嗱，我觉得咧就内人股咧，其实而家个估值咧仲系偏低嘅。咁啊，民生银行咧4倍 PE 啊，6.7% 嘅股息率，市净率系0.2218啊，即系20% 到，绝对抵嘅。但系抵之余呢，因为佢始终唔及呢就四大国有银行咁大规模啊，所以呢佢会行得慢啲咯。我諗相信就係话呢如果内人股呢四大国有银行应该就行先，跟住呢民生呢就可能呢係会迟一步第二梯队先以上嘅。咁但係而家呢啲位我觉得就揸住佢冇坏啦，亦都係可以作中长线持有囉。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2: 揀股问盘。下午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0: 本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 简古文本，
3: 林淑敏、沈振莹。
4: 好啦，4:19嘅时候啊，咁啊大师翻到嚟，我哋就解答听众嘅古典问题啦。记住啊，咁啊因为就次次都答唔晒嘅，咁啊同埋咧就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开咗啦。咁啊今日咧我见到阿大师喺度咧，其实我都冇特别写到啲咩标题，所以咧都系尽快答问题好过啦。
5: OK
4: 啲标题嗰啲我希望我阵间再 break 嘅时候再搞嘅。好，咁啊睇下先，就有听众佢大师你要解释啦。
5: 系
4: 佢话林小姐你好。大师好，大师点解隔咗一个星期先嚟呢？吓，大师，
5: 唔系上个礼拜身体稍为有少少不适，
4: 系
5: 吓，咁啊，
4: 咁我而家锡住佢嘅，即系佢一有不适咧，我就你唞唞先啦，
5: 系啊，
4: 唔系因为上个倒写罗鞋啊，大师，
5: 唔系因为咧，真系我唔知点解咧，呢个月过几月咧，病足过几月啊，啲咳啊。啲咳啊，同埋有可能有啲即係菌呢入咗心肺啦。咁啊一路都沤住都唔好啊。咁啊睇医生睇完又系咁。睇完食药 ,ok 啲啦。一食完呢药又系咁。咁啊直至到呢我就换咗个医生。换咗个医生。咁呢呢次又 ok 啦。又开抗生素又食。咁啊反而似系好㗎啦。咁啊当食完西药之后呢，我再执剂中药呢就应该冇问题㗎啦。
4: 大师今日饮咩呀？哦，佢饮咗嗰罐嘢係橙色嘅。因为我头先问佢要咩，佢就问佢要红色定橙色。
5: 我好乖㗎，我话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咁
4: 你心里面都系想嘅。好，咁答下啲问题先。1072同埋1072系38蚊有货，但你而家点样做好？
5: 嗱，1072咧，38蚊有货咧，虽然就系、是、抢得贵咗少少啦，吓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唔紧要嘅，因为咧，你亦都预咗啦，五六月嗰阵时咧，其实就真系好似啲资金流向咧，系咁流入翻嗰啲半身股啊，嗰啲储存记忆体嘅股份，咁啊令到咧佢个股价咧急跌咗落嚟。其实你呢段时间咧，就算系1072又好，ATM 都好，其实都系跌得好紧要嘅。咁而家开始啦，就可以讲啦，呢啲半身股啊、储存记忆体啊、硬件股啊呢啲咧，其实玩完噶啦，玩完咧资金就开始逐步流翻去原本嘅呢啲传统股份身上，所以咧我就觉得可以等下嘅，等佢慢慢飘翻上去啦，
4: 好，另外就答下呢隻6869长飞光纤光缆啊，170蚊有货嘅，咁佢而家咧想长揸攞嚟系啦，即系咁嘅部署啦，咁啊想问下你应该咩位购货好？
5: 嗱，首先第一样嘢，点解你会谂去爱嚟长揸？嗱，真系噶，嗱，讲真呢隻嘢，我十几廿蚊要买嘅，几年前冇人买。好啦，上到呢100几200蚊嘅时间呢，个个就諗住长揸係好股票。喂，迟啦係咪呀，已经迟晒啦，你就算有得长揸唔通上1000蚊咩，係咪根本就冇价值㗎，亦都冇长线持有嘅价值㗎。咁所以我觉得就我唔敢乱嚟呀，希望就话搏返上去打和走啊，或者赢少少走啦，你呢啲仲加码，有冇搞错啊？真系。
4: 另外搭下只9988阿里巴巴，
5: 系
4: 咁喂，其实佢都几犀利噶，寻日就都价量齐升，
5: 系啊，
4: 今日都顶得住啊，咁喂，不过唔系个个都第一，唔系个个喺佢即系跌穿100蚊嘅时候敢买，
5: 系
4: 亦都。

0: 就算敢買都唔敢買得多，係啦。咁而家呢啲位都仲買得過㗎嘛？
1: 買得過嗱，其實好簡單啫。買股票係睇個價值，佢個價值如果係值200蚊嘅，你跌落100蚊點解唔敢買啊？跌落90蚊點解唔敢買啊？跌落80蚊更加敢買啦，係咪啊？咁但係你睇唔睇到佢個價值咯？嚇！如果你話誒佢價值唔係啊，都係100蚊嘅，咁100蚊樓上你仲買嚟做乜嘢咧？嚇！咁所以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要說服自己佢嘅價值係幾多。咁當然啦，嗱，如果以我嘅判斷咧，佢嘅價值應該係180至200蚊嘅，所以而家呢啲位尾埋買啦。
0: 嗯，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答下，睇先啊。981会唔会随大市行牛市二期？
1: 嗱，即系咩牛市二期唔牛市二期啊？大市还大市，981又981吓。咁基本上咧，981咧，其实有两样因素嘅。第一就话，当外围嗰啲芯片股啊狂升嘅时间呢，无可否认係会带动到佢会上升嘅。但係呢 ,981 又唔同返啲海外嘅环球嘅芯片股，因为佢最重要嘅因素呢，反而就係芯片国产化呢个因素嘅。而呢个因素呢，自从华为公布咗滔定律之后呢，其实已经是可以咁讲啦，中国制造嘅芯片呢，其实已经是弯道超车，脱离到美国嘅芯片嘅技术㗎啦。咁、所以呢，嚟緊嘅前景呢，我会睇得系好高嘅。咁、所以91-8蚊呢啲位呢，我觉得就必然㗎啦。而家争在呢就行緊上落啦。咁你咪总之回吐嘅时间有70几蚊嘅就买咯。咁啊去到90零蚊嘅时间呢，你可以短线获利。但係呢啲短线嘅获利呢，都唔好话用晒全部嘅货，因为始终呢你要留啲呢係中长线嘅。
0: 嗯。但先其实我哋见到呢，寻日就个市升得几好啦。虽然今日你话回软啫，咁我觉得即係都跌百零点啦。
1: 嗯。
0: 都接受啊，系咪。咁另外就睇返，除咗呢係啲即係大ATMXJ 呢，尋日好靚啦。咁今日隻阿里都靠得住啊。咁見到佢哋呢都好似即係低位嗰度有啲買盤追入返嘅。咁另外呢，尋日帶動嘅一啲股份呢係內銀。
1: 係呀，連
0: 帶住內險都得。
1: 係呀，係呀。
0: 呢啲其實嚟緊我哋喺第三季，喂，分分鐘佢都可以系啦，即系咯，佢唔弱噶，哇！
1: 梗系唔弱啦，
0: 原来建行而家$8噶啦，
1: 系啊，唔弱噶，内人内险都唔弱噶。嗱，你知道咧，唔同嘅股份有唔同嘅资金吸纳噶，
0: 中行都$5噶啦，
1: 系啊，根本佢强咗成年噶啦，
0: 吓、真系唔觉啊，满星发大财，
1: 系啊，咁所以咧，内人股、内险股咧、都系可以收集嘅股份，当然啦，就睇你个胆弱够唔够啦。即系而家其实可以买嘅股份好多㗎。你呢阵嘅声浪呢，升上嚟其实个深度阔度都够㗎。嗱，仲有好多板块㗎，医药板块啦，亦都唔错㗎喎。喺呢一阵呢，呢个几两个礼拜呢，其实医药股好多都上到个幅度都够㗎。咁呢啲亦都系需要可以买嘅板块咯。咁就争在就系你够唔够胆弱，可唔可以买到咁多嘅啫、
0: 好，咁另外继续再睇啦。搭下呢隻啦，咁搭下隻2318平保。佢问你而家入得唔得喎？
1: 得，呢得。呢低位嚟㗎嘛。嗱，你平保呢，你今年二三月嘅时间高位係75蚊。佢跌落嚟呢，第一阵呢跌落去55蚊，跟住反弹返再跌落去50蚊边。其实而家都系53个几，都距离三月嘅低位55蚊都仲有啲距离。咁呢啲位梗係买啦，系咪先。你嗱攞返就係过去半年嘅波幅，上面75下面50。咁而家喺53你话啦。

0: 系咪先？即系嗰几蚊，你赚嗰几蚊，
1: 系
0: 吓、啊、你睇嘅位应该阔少少，起码即系如果你低位买嘅呢浸咧，起码8-4-5蚊你先走啦，系咪先吓？咁啊，跟住你嗰下走嘅，即系沟货嗰啲赢晒钱啦，40几蚊啦，咁你跟住再揸翻住8-5蚊嗰啲货，咁你嗰啲咪变咗零成本咯，吓、
1: 嗯。好，另外就答下其他股份咧都想嘅，不过咧就先去咗新闻先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反覆下跌，险守24,000点关口。大市低开18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00点，之后又一度倒升154点。随住市况转弱，最多跌过282点。恒指一度失守24,000水平，之后略为回稳，喺24,000增持，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成交3,77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曾经升半成，收市靠稳。腾讯同小米跌1%，美团跌3%，京东偏软，百度跌2%，网易反复偏软。智普禁售期过后，随即折让13%，配股集资313亿。股价一度急升20%，收市升11%。Minimax 禁售期届满，股价急跌近18%。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急升10%，系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升8%，兆易创新升21%，蓝起科技升19%，天数智深折让15%，配股集资70亿，股价升近6%。内地消费股下跌，老铺黄金跌50%，是跌幅最大蓝筹。李宁跌3%，普普马特跌2%。汽车股亦都受压，吉利跌4%，比亚迪同理想汽车跌3%，小鹏同蔚来亦都跌2-4%。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近4%，中生制药升3%，药明康德升1%，信达生物靠稳，汉森制药跌3%。国企指数报7,997点，跌86点。美国国务院官员话，中国星期一由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只是提前几个钟通知华府，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远未达到联合国五常共同遵循的标准，批评中国不负责任。联合国五常是指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他们在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拥核国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是试验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发言人强调，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通报了美国等国家，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指妨碍执行逮捕案，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原审裁断并没有违反逻辑和经验法则，或者出现误解法理等错误。尹锡悦代表律师对裁决深表遗憾，但表示尊重。65岁的尹锡悦被指在戒严风波之后，调查初期动员总统警卫处人员妨碍执行逮捕令，亦都被指控在解除戒严之后伪造戒严宣布文件，以及在之后将文件销毁等等。法律本港社工陈洪秀。

0: 暴动罪成，拒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申请定罪上诉许可被驳回。正在服刑的陈洪秀被指在2019年8月31号在湾仔轩尼斯道和路亚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参与暴动，原本表证不成立无罪释放，但律政司上诉得席，他去年重审中罪成，判囚3年9个月。上诉庭法官彭伟昌认为陈洪秀当时在现场向警方作出失实指控，挑动情绪，又指他上诉理据并非合理可争辩，拒绝批出上诉许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多间航空公司取消今日至星期日由本港出发至台湾和太平洋区航点的班机，乘客可以免收手续费、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国泰说今日至星期日由香港出发到台北和高雄航班受影响，已经订购机票的旅客免收手续费、改机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天气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湿度72%。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43点，升6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0: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9: 要评估负担能力，
1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9: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1: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12: Tell me something good。
13: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14: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3: 我用红色嘅。
1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3: 5566829，5566829。
15: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 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9: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1: 股价速报，
2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08蚊升五毫，升幅0.5%。2800盈富基金24.46跌咗两毫，跌幅0.8%。700腾讯489.6系跌咗9.2，跌幅2%。另外咧就系2513智普2032蚊升咗207蚊，升幅系1.1%。98中心国际83.55升咗7.75，升幅系10%。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冇起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咗7.2，跌幅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6蚊升咗13.26，升幅系10.6%。另外咧就是1347华虹宏力201.8升了15.7，升幅是8%。另外1810小米集团25蚊跌了3毫，跌幅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2升8.3，升幅5.5%。1888建滔积层板67.7是升9.5，升幅是1.4%。100号 MiniMax 297.4跌了65.2，跌幅是接近18%。
23: 简古文盘，
24: 林淑敏、沈振莹，
22: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大师
25: 系
22: 有佢话呢个咩真正请问981今年七月至九月可以上到几多？
25: 唉，其实咧，你觉唔觉得你问呢啲问题咧，系好点样讲咧？如果我哋真係每个人都可以估到去升几多嘅，咁就唔係股票啦，係咪即係你其实即係七月至九月仲有个限期，有个时限嘅时间，咁你点可以估到去升几多先我唔明啊，我亦都觉得冇人可以做到呢样嘢囉，如果有嘅你都介绍我识啊，等我问下佢啦，係咪不过呢你话981我觉得上返95蚊至100蚊呢係应该就如果从基本因素嚟计呢係应该可以嘅。但係你话究竟係7月至8月啦，定8月至9月啦，定9月至12啦，定係11月至12月啦，我唔知，我真係唔知。但係我知道就应该一定上100蚊嘅。
22: 好，咁其实即係九百中心国际好多人问嘅，因为佢基本上呢你见到买入嗰啲价呢大概其实係80蚊即係80蚊
25: 附近啦，你如果总之80蚊一楼下嘅话基本上就买得㗎啦。
22: 係好，咁另外就搭拍就1347华虹有货嘅200蚊楼上。咁系
25: 揸住咯，
22: 系啦，睇咩位？
25: 200蚊楼上最近咪220咯，因为佢近期最高位系220啊嘛，咁又系啦，点解要200蚊楼上先追呢我都唔系好明啊。呢只股票其实下边100蚊啊、81蚊、82蚊啊，大把位俾你买，系要200蚊楼上先追喎。咁 anyway 啦，即系追贵咗唔紧要，但系我觉得就中心华虹呢我睇佢个目标价呢应该就未到嘅。同埋亦都好有前景呢可以再做高位嘅。咁照揸住佢先囉，唔使驚。
22: 好，咁再睇呢就係睇睇先啦，再睇就係隻招商证券6099。咁佢问你追唔追得过。
25: 6099啊。
22: 係啦。
25: 嗱，而家嚟到呢啲位呢就一半半啦。因为呢始终呢中资金融股呢就通常呢 星元内人呢，内险呢就会

0: 升券商，而券商股咧亦都係升咗一陣噶啦。吓咁，只不过咧，而家去到呢啲位咧，就反而尴尬少少，就系去到旧年九月、十月嘅时间嗰阵时嘅高位，咁啊变咗能否有突破咧？呢、这个就系关键啦。咁啊，我觉得就唔好高追啦，但系你回翻落嚟，譬如话16-17蚊嗰啲位咧，就可以收集嘅吓。
1: 嗯，另外就。八号仔电信盈科同只941中移动可唔可以买呢？
0: 其实两只咧都可以嘅。941中移动咧，80蚊楼下咧，我觉得就可以吸引，同埋咧就起码有水位睇嘛。因为佢上面嘅高位咧，我睇就88蚊啊嘛。咁你如果80蚊楼下嘅，起码有翻10% 楼上嘅幅度咧，咁我觉得就可以嘅。至于八号仔呢就都系啦，因为之前高位上过6.几，咁而家你5.4、5.3嘅，咁呢啲位又系啦，有起码有返10% 嘅幅度囉。
1: 嗯，好，另外油股同金点睇啊，都系喎，我未问你即系油价嗰个睇法添。
0: 油价上唔到啊，你嗱讲真啦，虽然你话福尔摩斯海峡又紧张，跟住美国炸伊朗咁样，嗱你睇下呢阵佢再炸伊朗，对个油价刺激有几多？咪1-2蚊咯，吓、之前咪噶嘛，20蚊、30蚊噶嘛，吓、咁其实根本就系油价唔可能大上噶、大升噶，吓咁啊，而家嚟计咪喺80-0蚊度徘徊咯。咁啊上就应该上唔到㗎啦。咁、至于金呢就等一样嘢㗎啫。等美国最后 confirm 个息口走势系点。究竟系加息定减息。嗱、我唔信佢加息㗎。我绝对唔信佢加息㗎。加息嘅机会呢差唔多系零㗎。咁但系佢几时会透露佢会减息。咁、如果一透露减息呢个金价就飙㗎啦。
1: 嗯。好咁招金呢？招金买得过啊？
0: 招金买得过㗎，而家呢啲位喺低位嚟㗎嘛。佢嗱佢高位呢就今年年头呢上过42蚊、43蚊嘅。而家讲緊係18蚊，梗係买得过啦。
1: 嗯，好，另外2883啊，中海油服你觉得可唔可以留底呢？
0: 冇乜帮助，我觉得。即係嗱，第一样嘢啦，你而家唔係油价想飙上去，飙到呢就跟住呢佢大举投资落去呢去开采即係制造啲转油台呀成㗎嘛。咁嘅时间呢我觉得就应该冇乜特别因素就中海油服可以升上去囉。
1: 嗯，好，另外就睇嘩都仲有好多啲傳統股份，即係講緊啲金融股啦，仲有搭呢隻先啦，763中興通訊，問你可唔可以買喎？
0: 可以，嗱，中興通訊呢今日又開始有少少移動啦。嗱，佢做咗落嚟之後呢，即係成個6月7月跌咗落嚟之後呢，跟住喺下面做個圓底，今日呢開始一支陽燭呢就出現突破。咁嗱，佢六月嘅高位呢其實都31.几呀，咁而家嚟計都係24.5蚊咋嘛，咁有大把嘅空間去上嘅。同埋中興通訊呢始終呢就係話控制住譬如話 5G 技術嘅基建啊嗰方面啦、咁所以呢应该嚟讲嚟緊会有机会呢就输出国外嘅吓。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
2: 揀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48。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的专家同埋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简古文盘，
7: 林淑敏、沈振莹。
8: 大师，我哋未搭中兴通讯噶嘛？763中兴通讯搭俾你噶，
9: 搭咗噶啦，搭咗啦。
8: 你睇我啲金鱼记忆几犀利。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2388中银香港，同埋只建行939，买得过啊？
9: 嗱，两只咧系好唔同噶。中银香港咧就系香港嘅业务为主，建行咧就系大陆嘅业务为主。咁我仍然都系嗰句啦。就以大陸業務咧為較為穩陣嘅嚇，香港嘅業務，尤其是中銀香港咧，去做香港嘅樓宇按揭咧，係做好多噶嚇，呢度咧係帶嚟一個好大嘅隱憂嘅嚇。
8: 嗯，好，咁另外就搭拍只國壽先，
9: 係
8: 鬧得未咧？
9: 鬧得啦，國壽平保都鬧得啦，嚇、啊，即係呢啲又係啦，屬於區間嘅低位，咁之前国寿曾经最高上到差唔多接近40蚊嘅，咁而家落翻嚟28.几啊，咁呢啲30蚊留下嘅，佢梗系留得啦吓。
8: 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仲有听众啊，你讨论下只175吉利啊，你会点睇咧呢一只股份？
9: 175吉利，我其实睇唔通啊，即系佢点解之前咁强咧？我亦都不明所以吓。咁而家嚟计，当然啦，回落翻落嚟17-18蚊嘅时间，我又觉得呢啲位咧就应该系有建立一个支持区嘅。咁啊。如果你话高位买咗，跟住挨到落嚟，而家呢啲位嘅咧，我就建议唔好打啦。呢啲位打嚟做咩鬼啫？不如揸翻住佢，睇下会唔会上翻21-22蚊咯吓。
8: 好，咁继续再睇啊。有听众咧问一系列嘅银行股嘅，就系只5号仔汇控。2888渣打同埋只2388中银香港，可唔可以买呢？嗱，头先我哋就略略讲咗中银香港啦。咁另外嗰两只咧吓，即系汇控，
9: 我觉得唔买得咯。
8: 渣打两只都唔买，
9: 唔买得啦吓、嗯。你三只其实咧，主要就系香港业务为主嘅，香港业务为主嘅银行股咧系有存在住风险。嗱，我唔排除佢

0: 或者会再升都唔定，但系咧，起码嚟讲安全程度咧，一定唔够，净系买内人类更加优胜咯，同埋轮到估值亦都系内人咧优胜好多咯吓。
1: 好，咁另外咧有听众系问只6666恒大物业啊，咁佢问你其实见底未噶？如果即系真系即系佢想闹底，咁啊睇下即系风险够唔够，即系会唔会好高咧？
0: 风险唔高嘅，恒大物业咧其实系物管噶。物管呢同地产发展呢係两回事，而且佢个现金流呢係够㗎，咁所以回返落嚟我觉得可以啦，呢啲位其实风险唔高㗎。
1: 好，另外答下有位听众咁讲嘅，佢话佢有朋友呢$100楼上买咗隻建滔积层板啦，咁点处理好呢？而家
0: 点处理啊？我都唔知点处理啊。嗱，第一样嘢我就真係唔睇好嘅。我亦都唔知点解你呢$100楼上都要买。第二我就已经係一路喝住大家啦，50-60楼上都唔好买㗎啦，唔好跌唔好剩啊。因为你唔知佢跌几多。好啦，跌到而家啦$67。你话叫唔叫你打呢？你$100买$67打又好似好伤。但係唔叫你打佢可能随时落返去。50-40都唔定啊，咁真係进退都唔知点啦，就其实呢都系嗰句啦，你不听老人言，60-多蚊70-多蚊嗰阵时唔好追嘅时间你唔听嘅，咁追咗自己諗啦，真係都唔知点搞啦。
1: 搭埋呢隻啦，388港交所。佢话真系唔知道等咩唔喐嘅，咁系咪即系有兴趣买呢只股份咧？
0: 唔系等咩嘢啊，有喐噶，佢最低位360蚊，而家上到380蚊噶，咁但系个市未大喐啊嘛，一定系等个市喐咗佢先喐噶啦，永远都系咁噶，咁所以唔惊嘅，应该呢啲位可以揸住嘅。
1: 好，最后俾啲波波 number 嚟咧。
0: 波波啊，波波嗱，今晚应该。今日呢就是金同木啊。木就是绿色啦，金就冇啦，但你呢木呢就是金嘅财星啊嘛。咁所以呢以绿色为主。波波呢就留意下两个 number 啦。木嘅如果合嘅数呢就应该是38。金嘅数呢就是49。咁啊。
1: 好。咁啊，祝各位好运啊！下个星期又揭晓下，
0: 好啊，
1: 啱先？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0: 好，拜拜，
1: 唔该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再生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Music on board。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下午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容许九只进入食肆，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下昼到西九龙文化区视察相关食肆的运作情况。谢展云表示，推进新社会文化不能够操之过急，而新法例推出会有磨合期，有各种需要学习和习惯的过程，期望食肆能够保持专业，严格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例，维持食肆高标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对于第二阶段发牌，他说要再视乎首阶段的实际情况，未来可能会做到不再设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上限。食环处处长袁旭健表示，第一日各获批食肆运作大致畅顺，头一个月会有适应期，处方对食肆会采取先劝喻后执法态度，并每日安排专队人员到获批食肆提供协助。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放榜，职业训练局同日开始统一收生，在各区中学设摊位供学生查询，可以即场报读。职训局开办140项课程，涵盖全日制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同基础课程文凭等课程，亦都会紧扣本港产业发展，包括航空物流、体育同盛事经济以及健康护理与社会服务等。职训局话，早前已经完成跨学科 AI 教学部署，会全面将 AI 融入课程，所有高级文凭学生都要修读资讯科技必修单元，包括生成式AI 的基础原理以及 AI 伦理等。教育局表示，第五届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共收到433间中学，共847份有效提名。教资会资助大学考虑各学生的特质之后，向325个学生发出直接录取通知，其中319个学生接受录取，将于9月入读所选读的学士学位课程。教育局表示，第六届直接录取计划将开放给应考2027年文凭试并在2027年9月升读学士学位课程的中六学生报名参加，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北韩执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成泰明天起至到星期日访问中国，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北韩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国愿意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国星期一从核潜艇向太平洋施射弹道导弹，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知华府，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远未达到联合国五常共同遵循的标准，批评中国不负责任。联合国五常是指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除了中美还有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他们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 承认的拥核国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是试验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军连续两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袭击在伊朗造成14人死亡，近80人受伤。伊朗反击，三个波斯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报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5:12，今日咧散户奇兵咧有美女喺度啊 ！Hello Anna，
2: Hello 阿卡你好，
1: 系啊，喂，真人第一次见面，
2: 系啊 ，Hello，
1: 真系好开心，
2: 美女嘅美女，
1: 大家要知道呢一个互相推让嘅称呼咧，记得上我哋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就睇下我哋嘅直播，咁啊同时间咧大家都可以留言啦，咁样 Anna 咧都会同大家去尽量解答下市场最新的走势啊，又或者个股的一个表现嘅，咁睇翻即系今日有好多焦点股啦，亦都即系啱啱头先我哋开节目之前咧，都已经有同阿 Anna 讲啦，诶一啲解禁期都即系陆陆续续啊吓，其实都已经系咁上下噶咯，完诶今日应该系有埋 Minimax 嘅，系啦，今日有 Minimax， 琴日就智普啦，智普解禁完仲配埋股添啦，咁但系呢一啲一阵间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啊吓，咁但系睇翻我哋港股先咁样，见到咧呢一个24,030点嘅一个收市啊，咁啊跌咗169点啦，大市成交金额3,772.4亿，系啦，咁啊睇翻呢个表现嚟讲啦，低开低走啊，咁啊 ，Anna， 你又点睇港股后市嘅表现呢？
2: 咁睇翻恒指咧，其实由即系早排即系三月头嘅高位跌到去六月底啦，其实个跌幅都好明显嘅，讲紧10%几。咁之后咧就迎嚟一个即系可以话系超跌之后超埋 RSI 嘅一个明显嘅反弹。咁技术上咧系反弹到现水平咧，我觉得系有啲阻力嘅。咁某程度上可能之前有啲真系即系譬如夹空嘅情况出现啦，令到个指数超买之后咁啊打

0: 弹咗几日，咁啊，琴日个弹个升势都明显嘅，咁但系咧，你见到其实去到24,000，去到24,500呢个区间咧，我觉得有个明显嘅阻力，咁而恒指嘅反弹动力都唔系好够，咁首先要睇翻即系成日上一季主要恒指嗰个跌势系因为咩因素造成啦，咁一嚟咧就系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解禁潮啦，大家都好惊 IPO 解禁之后，咁啊所以就走定货先嘅，咁第二个因素就系讲紧个加息嘅预期，咁加息嘅预期到而家今日为止咧，都系即系15-16啦，即系大家觉得有机会加亦都有。机会唔加，而年内咧，即系讲紧，就算六月唔会加，咁啊，年内佢都可能最少加一次嘅。咁所以呢一个因素都系左右住即系成个环球股市嗰个资金流向嘅表现。咁其三就系啲重磅股嘅表现啦。咁见到。其实好多重磅股咧，早排都跌出一个即系所谓嘅52周新低，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即系好低嘅水平啊。咁所以变相即系喺个重磅股都连续即系下跌，跟住有个超买嘅情况出现之下咧，咁啊呢几日个重磅股都有一个反弹嘅。咁所以琴日个上升嘅动力咧，某程度上就系几只权重股反弹所引致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好多权重股即系今日个反弹动力就无以为继啦。咁所以指数嘅表现咧都比较即系曳少少或者高开低走少少。咁所以你话你。紧个指数会睇翻好少少咧，如果长线嚟到讲咧，我觉得下半年恒指系有机会做翻好嘅，但系短线嚟到讲，因为嗰个催化剂就有限，咁大家都系关注住啲外围嘅消息啦，同埋讲紧即系嗰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又有即系再出现啊，咁变相呢啲咁嘅因素都令到即系成个指数可能都会喺24,000，甚至乎即系可能上翻少少，大概24,500呢啲区间上落为主，咁啊下半年就睇好少少嘅，咁主要我嘅睇法咧系觉得即系随住成。个环球股市即系外围嘅气氛越嚟越高涨啦，即系讲紧啲 AI 相关嘅股份嗰个估值越贵嘅情况底下咧，咁有机会咧资金系重新关注翻即系中港嘅股市，即系讲紧啲 AI 相关嘅板块，其实个估值都系一个吸引嘅水平嘅。咁再加上如果今日大家有睇高盛有份报告咧，都讲紧其实一啲中国相关嘅 AI 嘅股份，随住即系国产芯片替代潮之下咧，其实个估值系有重估嘅空间。咁变相呢一样嘢，我觉得。下半年咁機構都會即係做一個即係所謂嘅資金嘅調配，一啲中長線嘅資金都會揾翻啲有價值嘅板塊去投資嘅。因為其實你講緊，如果你環球股市嚟講，有好多股份升咗好多，咁你再升嘅空間有限。但係講緊啲中概股或者可能即係中港股市相關嘅股份咧，佢哋嗰個股值或者嚟緊嗰個上望空間咧，可能都以一個即係甚至倍數嘅增長嘅盈利空間喺度。咁變相嗰個股份嗰個即係升幅咧，大家都會更加憧憬啦。咁所以我覺得。下半年隨住呢啲因素咧，咁港股咧有機會做好翻少少嘅，但係短線嚟到講，我覺得睇住24,500先咯。咁啊，呢個位衝得破咧，就可以更上一層樓。咁如果未衝破嘅話咧，暫時都係牛皮上落為主
1: 嘅。係24,500嘅呢啲位置，500點嘅波幅咧，其實而家對於港股嚟講，可能都有少少奢侈啊嚇，因為琴日咧，即係大家等咗好耐嘅700點以上嘅一個升幅咧，終於出現咗。咁今日無以為繼跌翻落嚟啊！咁啊，所以即係睇下呢一個權重股啦。頭先都有 Anna 都有講啦，即係一啲ATMXJ 啊，睇下佢哋嘅表現啊，喺後市裏面咧嘅發展又會如何？因為之前始終都係前嗰幾日多得美團啊、阿里巴巴啊都頂住個大市啦，而且阿里巴巴亦都非常之亮麗啦，連埋咧即係琴日嘅表現啊，帶動咧琴晚嘅美股咧，阿里巴巴即係都。美股琴日整體嘅做嘅
0: 都反彈翻，係
1: 咯，然後中概股咧就真係俾阿里巴巴一枝獨秀咁樣拉翻上去啦。琴日咧美股收市 BABA 都有1.1%嘅一個升幅啊嚇。咁啊而家盤前都繼續係微升嘅，咁但係美股方面咧一陣晏啲先同大家去 recap 啦。咁而家首先我哋去一去廣告先，因為指數方面同大家去 update 完啦，去咗廣告先，跟住之後翻嚟再同大家睇個股。
2: 散户奇兵。下午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

0: 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Mark 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继续翻我哋节目啦。见到有观众啊，吓，哎系啊，有啲新股咧，今日都真系上市之后咧，个表现都麻麻地啊，吓，就系、是、大家咧，好期待嘅嗰一只啦，即系2475啦，立信精密啦，最后收市咧就系、是、跌咗1.55%，62.3%嘅 A H 股同样地一齐上市啦。咁啊 A 股咧而家系比较做好嘅64.46啊，吓，个日价咧就系、是、少咗一成以外嘅，咁啊大家都真系留意翻啊，吓，今日都好多产品推出啦，呢一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即系做下资料搜集啊。咁啊，至于我都系要去翻噶啦，头先讲嘅能够浪住大市啦，能够令到大市可以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又或者下跌浪咧，咁啊都系多得呢啲 ATM Exchange 唔少啊吓。咁啊，我哋由腾讯开始讲起啦，咁样不如系啦。见到腾讯咧今日其实都冲过高位噶，485蚊噶曾经。咁啊，最后收市嘅时候跌咗1.92%啦，469.6啊。腾讯嘅力度咧，个力量咧，其实系咪众多只旧嘅传统科网股里面最高咧？你觉得？
2: 咁其实讲紧即系几只权重股嚟讲，我自己就几中意腾讯嘅，因为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盈利能力表现同业绩方面咧，虽然唔算话好突出，但系中规中矩啦。咁同埋我觉得个市如果要升咧，腾讯一定要升嘅。咁啊，真系即系。要帶動個氣氛咧，騰訊係一個好主要嘅權重股嚟嘅。但係你見到今日即係去到480蚊呢啲邊咧，其實就明顯即係有個即係阻力喺度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嚟緊個升勢係可唔可以突破翻480蚊。咁如果可以成功突破嘅話咧，其實有動力可以上望翻520蚊呢啲水平嘅。咁但係今日嗰個反彈動力就未夠啊。咁我覺得要密切留意翻即係成個環球經濟或者成個即係行業嘅表現啦。因為其實大家之前都講緊即係快手。同腾讯之间个消息啊，都令到两只股份都比较波动啊。咁啊，虽然即系有呢个诱因喺度，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其实嚟紧佢嗰个模型嘅，即系用。大家嗰個激增嘅數量啦，同埋嚟緊佢嘅模型可唔可以普及咧，都係大家關注嘅地方。咁所以呢啲即係所謂嘅利好消息或者利淡消息都好啦，都會影響住成個騰訊嗰個股份嘅表現咯。但係我覺得睇住280蚊睇下上唔上到咯，上到就可以進一步上市更加高嘅水平咯。
1: 480呢一個位置啊嚇，
2: 係啦。
1: 好啦，咁啊之後另外一隻咧就係頭先講嘅亮麗表現嘅阿里巴巴，其實佢都幾叻仔㗎啦，都算。今日收市嘅時候都繼續企穩喺108蚊，100蚊樓上咧，其實而家都真係要俾啲掌聲佢啊，因為亦都真係比較多咁樣講啦，
2: 好多人關注佢，係
1: 啦，亦都好多散户入場啦，咁樣
2: 係啦，同埋咁樣一棍升上嚟，其實好吸引，係啦，
1: 唔知有幾多朋友仔追咗貨咧，
2: 即係應該如果琴日其實即係早排追咗嘅話咧，其實琴日可能應該會食糊咯，自己嘅睇法，因為一成幾其實都係一個吸引嘅水平，係啊，
1: 係，咁啊後市嚟講啦，對於阿里巴巴啦，有冇一啲重要嘅支持位？係咪好似頭先我講，哇，例如100蚊嘅呢啲咧重要嘅水平，咁啊都要守得住先。再有力上去補下一個裂口，例如係好似呢、這個去到6月8號嘅呢一個裂口噶啦，120蚊左右個位。
2: 咁睇翻即係20天線大概100蚊水平啦，咁企得穩啊，當然係好啦。咁企得穩代表即係成個格局嚟到講，就即係有機會即係。多頭牌你就重新再形成啦，咁但係而家都係一個即係15-16嘅階段嘅，因為啱啱先重拾兩條移動平均線，咁啊你見到嗰個即係下跌裂口大概6月頭120蚊呢個位置，其實要再。

0: 进一步上升咧，我觉得都要有啲多啲原因去配合咧，佢先会升势进一步嘅。咁大家而家炒紧佢咧，即系嗰个云业务相关嘅业务嘅业绩表现会系唔错，同埋讲紧嚟紧公布嘅，如果将来嘅业绩咧有一个增长动力系 AI 相关嘅业务咧，咁大家可以重新睇好翻佢。咁见到好多行都开始即系发一个报告评级啦，就觉得可以重新买入啦，因为觉得佢云嗰个增长动力大概喺四成几，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即系大跃进喺度啦。咁但系我自己睇法，我覺得因為其實你投資啲 AI 相關嘅股份，你港股又好，美股又好，你睇翻佢嗰個即係 capex 嘅投入，同埋佢真係嗰個 AI 業務嗰個增長動力有幾多？即係如果其實正常嚟到講，你有一個1:1嘅嗰個比例咧，我覺得嗰個先叫做合格。咁變相佢如果佢嘅 capex 投入其實係唔止四成幾嘅，但係佢嘅增長係得四成幾咧，其實喺我嘅心目中，我覺得係仲未達標嘅。咁但係當然你短炒又係另一個故事啦。咁啊長揸嘅話，我覺得真係要留意翻佢嗰個所謂嘅盈利能力水平啦，但系如果短炒嘅话，其实学你话斋，即系企稳100蚊，我觉得系一个重要嘅心理关口啦。企稳嘅话，咁啊睇翻佢嗰个 AI 业务有冇持续，即系有一个推进喺度。因为大家其实炒 AI 嘅股份，大家都知道而家都系一个初步嘅阶段啦。咁有消息有跟进就梗系最好啦。咁短炒嘅话，可能真系见到啲数字有明显嘅跃进。咁如果佢真系云相关嘅业务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咁佢嗰个盈利能力可以有少少改善嘅话咧，都足以构成佢短线可以有个反弹嘅动力。咁琴日如果冇食会嘅朋友仔，我自己觉得即系可以留意翻，即系企稳翻100蚊边，咁啊上望翻大概可能如果短线嘅话咧，留意住一啲消息面啦，咁大概可能120蚊先啦。咁啊呢只股份唔适宜话好长线揸嘅，我自己觉得系短炒为主啦，即系食一浪一浪咁好过你揸到去尾嘅时候，咁到头嚟一棍又再消息唔预期，咁啊又跌翻落嚟，咁到时咧就即系好难再止赚啦。咁变相我觉得系即系。短炒區間為主嘅，
1: 好啊，咁啊嗱，阿里巴巴又同大家 update 咗啊嚇，咁啊之後咧見到啦，亦都有觀眾咧問一下一啲光通訊啊，係啦，6869啦，都之前炒得非常之厲害啊嚇，由30几蚊、30蚊雙位數飆到去咧，即係用咗半年時間啊嚇，去咗304蚊嘅呢一個高位，跟住而家接半啦，160.2嘅呢一個位置，今日收市升咗5.46%，係啦，長飛光纖光纜，觀眾們咧就想而家算唔算係？深度回調後，想去做一下一啲部署咁樣咧，即係又值唔值得入手呢？
0: 咁光通讯呢一个概念呢，其实喺成个 AI 元年嘅炒作呢，我相信就未完嘅，但係个别股份呢，因为见到嗰个升幅实在太夸张啦之前，咁所以大家都会喺个高位有一个获利盘涌现啦。咁睇返其实长飞光纤光缆嚟到讲，佢嗰个 AI 业务嘅收入呢系唔错嘅，讲緊佢海外嘅收入占比亦都系持续跃进。咁呢一个系一个即系所谓盈利转化能力同埋大家可以持续跟进嘅相关数据嚟嘅。咁而佢嘅毛利率水平呢，即系佢赚到钱嘅能力呢，讲緊过去一季都是创了一个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咁见到整个光纤价格是进入一个所谓的历史上升，一个即是前所未有的周期啦。咁呢只股份其实是一定会持续受惠的。咁但是无奈地啦，因为它升得太多，咁啊获利盘会涌现，咁啊再加上之前即半年结的时候更加即多的长线基金开始锁定利润，咁变相它在高位呢都即碌得比较明显的。但是你见到其实整个光纤现货价格由2025年底去到依家都是一个即所谓暴涨的阶段，因为是以一个倍数咁样去上升，咁成个光纤嘅供需裂口其实都持续咁扩大，咁所以呢只股份再加上佢一个全球化布局，咁我觉得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呢只股份其实中长线我系会睇好少少，但系你话现阶段系咪跌定咧？你见到咁几支音烛落嚟，咁今日有少少弹，但系嗰个弹又唔系好明显，有成交配合嘅。但系我自己睇法，如果稳阵啲，真系要上翻大概100蚊。100天线呢啲位大概190蚊左右，呢啲先真係確認返佢嗰个反弹动力持续。否则嘅话，我觉得可能超跌之后一个技术上嘅反弹，今日大概升半成左右。咁所以唔适宜心急去入市，咁睇到佢跌定咗啦，再博返中长线呢嗰个直播空间，或者会嗰、那个即係个信心方面会更加足够囉。
1: 嗯，其实啦，好多股份啦今日呢即係都有一啲反弹嘅迹象啊，一阵间呢，因为而家仲有分零钟嘅时间呢，应该都唔够时间去 cover 一啲比较重点嘅，例如 PCB 板块相关嘅一啲股份呢，究竟入手系咪好时机呢？因为通常呢作为散户，即係我做代表啦，当然係即係作为散户呢跌嘅时候就驚啦，升返 上嚟嘅时候，一棍两棍好想追入，咁究竟会唔会都系一啲啱嘅时机去追入咧？咁因为睇翻，例如呢一只咧，1347都华虹宏力啊，都升咗

0: 要点样去操作呢，就真係即係因个别股份个走势而言嘅。
1: 係即係啲产能过剩啊等等嘅负面因素呢，可能係一个过眼云烟啊，一阵间返嚟又去探讨下先。
2: 下周五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袭击在伊朗造成14人死亡，近80人受伤。伊朗反击，三个波斯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架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报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反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叙利亚剔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进行45日审查，除非国会阻止，否则会在之后正式将叙利亚由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移除，有望令叙利亚重返国际金融体系。特朗普较早时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大赞沙拉表现出色，令到国家团结。叙利亚自1979年起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美国对外援助、国防出口以及部分金融交易，严重阻碍外国投资。沙拉在前年年底推翻巴沙尔政权上台执政之后，开始与美国接触。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解除对沙拉的制裁。美国同时将沙拉由特别指定全球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政府今日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超过940间的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视察相关食肆的运作情况。谢展环说，推进新社会文化不能够操之过急，新法例推出会有磨合期，有各种需要学习和习惯的过程，期望食肆能够保持专业，严格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例，维持食肆高标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对于第二阶段发牌，他说要再视乎首阶段的实际情况，未来可能会做到不再设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上限。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第一日各获批食肆运作大致畅顺，头一个月会有适应期，署方对食肆会先采取先勸喻後執法的態度，並每日安排專隊人員到獲批食肆提供協助。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GO 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即日新增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醫療報告功能。醫管局說，目前冇正在處理嘅申請，已經預約未來60日專科或者家庭醫學門診。過去90日未繳付局方帳單嘅用戶，可以經 HAGO 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同埋預約 医务社会服务。申请人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在填写申请前，会员可以透过功能内设的

0: 经济审查计算程式，预先计算是否符合资格。申请过程中如果需要补交文件，医院会联络申请人或者透过 HAGO 推送通知，以便申请人透过 HAGO 上传补交文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74%。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43点，升6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9: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8: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9: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㗎。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5: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下今个礼拜六的好去处先。今个礼拜六7月11日呢，上午10:30至下午5:00，在湾仔会展 S221 室呢，就会有我们新城财经台的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咁啊，就会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咁啊，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大家要了解啲乜嘢咧？港股同埋美股后市拆解，同埋咧。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嘅。全日咧就有4场嘅工作坊，部分已经系爆满咗噶啦。咁啊有少量座位咧，就睇下大家争唔争取到，快啲去报名先可以拎到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想听清姐啦，同埋黄师傅咁啊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嘅入市机会咧，就记得快啲去报名啦。今次嘅活动啊，仲要系费用全免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同了解更加多啦。好，咁啊，继续咧有

0: 嗱，同我哋去睇下啦，睇下个市场啊吓。咁啊，头先最尾新闻之前咧，抛咗条问题啊。
1: 嗯、
0: PCB 板块
1: 系
0: 对于 AI 算力等等嘅一个应用层面咧，即系呢个热潮，头先 Anna 都讲唔会咁快完啦。首先，咁啊，嚟紧我哋系咪真系可以透过即系譬如有啲回调嘅时候，可能喺某啲个股啦，都可以做一下一啲部署咧？你會揀邊隻呢？
1: 咁我覺得成個即係所謂 PCB 係一個 AI 成個發展好重要嘅核心嘅元素啦。咁而家呢個階段其實真係好早期嘅，一定係未完嘅，因為講緊唔同嘅公司佢有自己嘅議價能力啦，同埋譬如你講緊即係譬如建滔啦，即係一個好升得好強勁嘅股份啦。咁其實佢喺佢嗰個即係產業鏈咧，講緊佢上中下游都涉及，咁所以佢嗰個一垂直性嘅一條龍嘅服務咧，令到佢嗰個議價能力好高，咁所以股价都炒咗上嚟好多，咁虽然近日系有啲回调啦，咁但系我觉得有阵时一啲好嘅股份咧回调咧系值得吸入纳噶，咁所以有啲人成日升嘅时候又唔敢去入市，跌到好多嘅时候亦都唔敢去入市，咁变相现阶段可以有啲咩即系信心令到大家可以入场咧？咁我觉得首先佢跌定咗先啦，咁你话几只股份其实好多股份嚟到讲呢一日咧，你未算系跌定嘅，因为。講緊跌咗幾日，咁今日彈少少，咁彈少少呢個動力足唔足以你去入場呢？我覺得都可以睇定少少，即係講緊嗰個成交要配合啦，同埋個反彈動力講緊唔止一日嘅反彈，你連續兩三日啦，企穩啲移動平均線啦，你喘定咗啦，即係你成個下跌趨勢你確認咗係以一個某個即係支撐位你得到支撐嘅時候，先至可以入市咁去再搏一個即係所謂嘅中長線又好，中短線又好一個唔錯嘅即係反彈動力。否則嘅話，我覺得你一日升升咧又好难即系确认佢转势嘅，因为始终啲股份实在升得太多。但我哋要知道，成个即系下半年你炒港股又好，美股又好，你唔可以一个即系太长期持有嘅心态咯。即系我觉得都系区间炒作为主，因为好多朋友仔最近都有同我分享就话，哎呀好多股份即系譬如你美股又好，港股又好，之前唔记得走啊，咁而家跌翻落嚟啊，个仓位系蚀紧钱咁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朋友仔有呢啲咁样嘅 feedback。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嗰个即系炒呢啲股份因为个波动性大，唔系话佢股份前景唔好，但系个波动性因为真系好大，因为点解就是、因为佢升得太多，即系嗰个多嘅程度系夸张啊！即系你唔系话几十 percent 啊嘛，你几倍，你讲紧几倍，你喺高位回落40%至50%，其实都系 make sense 噶。咁所以变相你承唔承受受得住嗰几十个 percent 嘅回调，其实好多人都承受唔住。咁变相你唔可以真系持有太长嘅心态咯，即系你譬如可能现阶段有啲股份企稳咗啲移动平均线或者啲暴利加通道嘅时候，你去入场，讲紧你赚一两成，其实你应该要先止赚离场，咁可以部分资金先止赚，部分资金再放止嘅心态，咁你自己持货得嚟咧，你嗰个信心会更加大，即系唔系话啲股份嘅基本面唔好，而系我哋炒呢啲股份嘅时候，因为佢前期升幅太多，咁所以变相我哋又冇某部分嘅策略，或者你美股嘅话可以做翻啲期权相关嘅策略嚟到做对冲，咁你自己揸货嘅时候，你个信心更加大，咁你更加唔会惊话为什么个市升我又赚不到钱，即是你更加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咯。
0: 对，好啊。咁啊嗱，因为呢刚才讲的这一只建滔积层板呢，咁啊都在较早之前啦，曾经呢做过一些配股的动作，咁啊配股价76蚊啦，咁啊而家跌低过配股价添啊，咁但系配股之后咧，其实系升过上去107.2，大家都非常之即系乐观啦。咁但系咧，可能嗱，而家就一个振幅啊吓，大家唔知道有冇持货啦，又或者咧，对于即系呢一类型啦，配股后嘅股份股价上面嘅一个变动咧，大家又担唔担心啦？因为啱啱咧，呢一只2513啊。我哋智普啦，咁啊解禁期就系琴日啦，系啦，禁售期解禁就系琴日嘅事，咁啊。然后今朝大家应该都已经听到个同埋睇到个新闻噶啦，就系关于佢咧都有一个配售 H 股嘅呢一个做法咁样，咁啊配售1970万新股 H 股啦，咁啊定价系喺每股1588蚊嘅呢一个位置。佢配完又升，2000蚊楼上喎，今日系咁啊！对于呢一只股份有啲咩谂法咧？
1: 即系嗰啲配售人其实即刻赚噶啦，
0: 系咯，即刻赚。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配股呢个消息，大家可以咁样消化嘅，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到建滔啦，咁佢配完股之后，其实又系做翻 PCB 业务，佢想加大去研发。咁而智普佢配完之后攞翻啲钱，其实都系做翻佢模型相关嘅业务。咁同埋你模型呢、這个板块嚟讲咧，其实而家咧系睇边个烧得钱多，因为你越烧得钱多。 你投入更多，因为而家讲啲晶片越嚟越贵嘛，咁即系证明。

0: 你要用更加多嘅技术去研发你嘅模型，咁所以大家嗰个睇法就觉得佢烧钱烧得多，佢可以转化到个 ARR 收入增长嘅时候，大家系睇好佢。咁变相今日佢配股嘅消息再咁样升发咧，我只系觉得佢嗰个背后嗰个团队，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有个消息公布就话佢有差唔多成唔知七成定八成嘅基石，讲明你就算配股我都唔会走噶啦，系啦，即系嗰啲基石投资者讲紧系好前期买入嘅，即系而家升咗成可能十倍以上有多，佢都唔走，咁证明嗰啲基石投资者对呢只股份个中长线个信心背书系好大，咁所以呢啲股份我觉得系靓仔嘅，即系今日两日连续三日咁样升翻上嚟，我觉得嗰、那个基石对佢嘅加持啦，同埋公司讲紧大模型方面咧，其实唔系斗内卷噶，即系唔系斗减价噶，同埋佢系讲紧佢有一个议价能力，佢会加价，同埋佢嘅模型系 to B 唔系 to C。如果大家知道佢嗰、那个即系优胜，譬如你见到同即系之前同 Minimax 就齐上齐落啦，而家又完全分歧啦，就因为佢系 to B 嘅业务，讲紧佢 to B 嘅业务咧，嗰、那个即系客群更加多啦，收到嘅钱更加多啦，咁佢商业嗰个转化嘅能力更加强啦，咁所以有个咁大嘅走势分歧就系咁样解啦。咁同埋佢可以投入更加多嘅钱去做研发模型方面嘅业务，令到大家对佢嘅信心更加强。因为讲紧其实呢啲研发模型嘅，唔系话真系好短期你就见到个收成，但系你要肯投入钱先可以有个技术。咁所以今日个市场嘅资金面上咧，系对呢间公司嘅中长线嘅前景系埋单嘅。咁所以系有信心嘅，同埋我觉得你配售完之后都可以咁样升上去，系一只即系可以话好强势嘅股份。同埋成交方面连续两日都咁样升发，咁啊完全唔惊成个解禁潮对佢嘅影响。咁所以呢啲股份，我觉得中长线系可以提高一线嘅。咁如果大家有持有嘅，咪可以睇翻之前嘅高位咯，大概睇下会唔会再上翻去2500、2600呢啲关口啦。咁如果真系可以上，咁啊，即系先赚一笔啦。头先同你分享嘅话，心态啦，即系因为佢升得太多啊。呢啲股份唔系话真系长线持有持到2046，咁唔系咁嘅意思，系你有赚就要走一走，即系不断喺区间操作。咁啊，持有嗰个心态或者嗰、那个即系心理嘅管理嘅风险咧，就会更加好啦。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取消咗。我刚才跟 Anna 分享呢，即是我在这里用着某一些应用程式啦，嗌外卖这样啦。
0: 取消了。
1: 是啊，取消了。
0: 好啦，
1: 真的啊，即刻看回这3690先。即刻开埋名，开埋名啦，看回这3690先，真的啊。是啦，看看3690的表现啦，因为美团呢曾经都光彩过这样之前。较早之前几多日前咧，好似四五
0: 真系星期
1: 一，系咪今个礼拜啊？
0: 弹一弹，弹一弹。
1: 系啊，唔系佢有一日系蓝筹股里面升得最劲
0: 嘅，
1: 咪
0: 系
1: 啊。跟住之后点知而家好似唔系好吸力啦，连升咗呢一个七日之后咧，今日跌翻2.97%啊，78.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咁样。咁啊，对于美团嚟讲，系啦，头先我哋都继续数啦 ，ATMXJ 咁样啦。
0: 嗯，
1: 美团又有啲咩谂法咧？
0: 美团我就觉得麻麻地啦，
1: 怪得啦，取消我外卖就知啦。
0: 系啦，咁嘅服务系咪先？
1: 系咯，咁嘅服务真系、啊。
0: 同埋你如果你同腾讯、阿里比嗰啲之前佢都曾经劲过啊嘛，即是长期停滞不前，真的停到一个点的时候它都跌无可跌才有七日的反弹。即是它那个故事跟刚才那两只是有点不同的，还有它完全跟 AI 是不相关。还有讲即是你大概现在在80元边其实都有些阻力的，讲紧前高位大概82-83元，升不升得穿呢？那今天很明显就没有这个反弹的动力啦。虽然你说均线开始就重拾上好像有个上升动力，但是因为它不断向下嘛，均线都不断向下。咁所以佢嗰个重拾均线嘅动力咧，好似有啲强，但系其实喺今日嚟到讲，我觉得佢个成交啊或者资金面其实就唔系好配合嘅。其实呢只股份喺冇一个重大利好催化剂之下，其实短线我又觉得我唔会拣佢咯，即系咁多股份拣就唔会拣只美团咯。再加上佢头先仲取消你嘅单，
1: 系
0: 呢个更加抵打。
1: 呢个系
0: 咁嘅服务，我觉得唔系好得。
1: 个人情感啊，摆咗落去啊，而家我系啦。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见到有观众咧都问翻啲传统股啊、汇丰啊等等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再同大家 update 啦。
2: 散户奇兵。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 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系啦，咁啊，嗱，之后我哋继续讲下先，因为咧有观众问汇丰啊，汇丰呢只股份啊，强势之中嘅强势啦，强势传统股系啦，咁我就喺152.3收市啊，咁啊升咗0.26%，系啦，咁啊对于汇丰有啲咩睇法啊 ，Anna？
2: 咁睇翻一啲即系收息概念或者啲蓝筹相关稳阵嘅股份，我觉得下半年都系会持续维持而家嘅即系比较强嘅表现，因为一嚟我觉得收息嘅概念好重要啦，因为讲紧成个即系。地缘局势不稳定之下，同埋个外围气氛比较紧张嘅情况底下，其实下半年我都觉得会炒翻啲高息股嘅。咁变相汇丰你即系又可以收息啦，就算跌咗落嚟个息口更加吸引啦。咁我觉得啲股份系值得持有咯，即系个持有嘅心态唔系话好似头先嗰啲 AI 相关股份炒区间嗰啲持有，系真系中长线持有，因为你真系有息袋落袋，其实真系要以一个年嘅时期去到计。咁所以啲股份我觉得可以值得持有。如果你话要入场嘅话，你想抵啲咁啊？搏翻佢，可能有少少調整，大概去翻50天線嗰啲位做買入嘅區間咯。咁如果真係已經有持貨嘅話，咁啊揸住佢咯。咁啊冇壞嘅，因為跌翻落嚟個息又會再吸引啲。咁所以我覺得持有嘅朋友仔可以繼續持有嘅。
1: 係好啊。咁啊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呢一隻共豐理業啦，1772啊電池股方面咧，鋰電池股咁啊有觀眾咧就話現貨可唔可以入咁樣，揀唔揀呢一隻啊？
2: 比較弱喎、啊，六天後仲。要派息即系再跌少少噶啦，咁而家3个月低位，咁暂时未见到佢有个转定或者转势嘅迹象，因为嗰个跌幅你睇到由5月去到依家系腰斩啊，由90蚊跌到去40几蚊，呢个跌幅系绝对唔值得然贸然入场噶，除非佢有啲明显嘅反弹转势。咁你图表上到睇咧，其实佢系完全企唔稳啲均线啦，同埋嗰个即系保利加都穿晒啦，咁变相我觉得你要等佢。企定啲，同埋有一个即系明确嘅转势反弹企稳啦，你先去入场咧，咁嗰个即系。直播會更加大，同埋講緊即係成個鋰電池概念而家都唔係當炒，咁咁多股份去炒嘅時候，咁點解要揀呢個概念呢？咁有陣時啲股份業績做得唔好，或者嗰個股價表現做得唔好，一定有佢原因嘅。咁佢越跌越低嘅時候，其實都可以更加低。咁所以唔好話跌得好急，咁就要去入場咯。咁除非你真係好睇好呢個行業嘅板塊嘅前景啦。咁否則我覺得短線其實太多股份選擇啦，咁就唔需要揀呢啲弱勢嘅。
1: 好啊，咁啊，另外当然唔少得咧，咁啊，讲开电池都要睇下只灵王先，睇下灵王嘅表现又会唔会有改观嘅谂法，可以做到啲留底嘅动作，低位到咗未咧？637.5啊，咁啊升咗1.5%，今日但系今日系去过比较近期低位啊，近呢两个月嚟嘅低位622蚊嘅曾经试过，咁但系后起嘅力量支持嘅力量又够唔够咧 ？Anna？
2: 我觉得灵王其实我自己就几中意噶，因为你睇翻嗱，依家嗰个位咧，你4月底5月头嗰阵时有个解禁，佢就跌咗落嚟啦。咁嗰个低位大概系600蚊有个支持嘅，咁而家系未失手嘅。咁我自己睇法，其实嗰个都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支撑水平嚟噶。同埋讲紧，如果你话真系再想稳阵啲，大概喺100天线638蚊呢边企位。

0: 咧，其實我覺得個走勢上係安全嘅，相對嚟到講，咁啊，靈王佢都係一間即係比較好強勢嘅公司啦，咁啊，業績又有保證，成個行業又係龍頭，咁啊，議價能力又高，咁我覺得佢呢隻股份如果真係喺調整期間係值得吸納嘅，咁如果大家譬如見佢連續幾日跌落嚟有啲驚嘅，咁你咪真係睇佢企穩翻一百天線，大概即係可能640蚊企穩啦，你先去入場咯。咁我覺得呢啲股份又唔驚持有啊，即係就算成個下半年個局勢不穩定都好啦，咁。你見到佢之前配售完落嚟呢啲600蚊邊係企得穩嘅，咁今日都冇乜點樣失手嘅同時，我覺得成個下半年咧，靈王都有機會有一個反彈動力喺度嘅。
1: 好啊，咁啊講到呢一啲即係王者之選啊嚇，咁啊去一去美股啦，我哋都睇一睇先。有觀眾咧就期待緊，哇！MU 琴晚真係、真係我 miss 咗
0: miss 咗，你係咪有貨定咩？想有係
1: 啊，想鬧嘅咁，但係咧，我依然都係即係遵守紀律啦。我諗住佢八字頭先鬧嘅咁樣，咁但係咧一路都去唔到我心水嘅地步，咁啊，所以咧一路都冇出手啊嚇。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各位散户朋友們咧都要謹記嘅。一啲做法啦，即係唔好胡亂啊！見到佢跌少少或者升少少嘅時候就做追入，一定要計算過、量度過邊一啲位置咧，即係嗰個直播率高咧，先去做部署。咁啊 ，MU 琴晚收市升咗1% 啦，咁啊948.8，但係而家盤前3.5%，982.2啊！哇 ，MU 呢一隻真係勁到啊！咁啊有觀眾1000蚊走咗，咁啊想買翻，係啦，咩位可以做翻啲部署咧？
0: 學你話齋，其實如果真係攞到800多蚊係吸引。咁無奈地係落唔到啦，咁再加上 MU， 我自己覺得呢兩日都會做翻好少少，因為講緊其實聽日就係就海力士嘅美股 ADR 上市啦。咁海力士嘅 ADR 上市，我覺得都會帶旺翻成個行業嘅氣氛嘅。咁作為即係 MU 都係相關公司，即係存儲類嘅第三大嘅公司，咁變相即係同業上市嘅時候，講緊係一個好大規模嘅 IPO 啦。咁變相我覺得個資金係會追入嘅。咁而今日嗰、那個即係盤前個價都開始喐，但你話個動力會唔會好大呢？我覺得都要睇翻即係成個即係氣氛去影響啦。咁琴日個美股都有少少反彈動力嘅。咁我覺得咧個睇法就係大概呢兩日都有少少炒作啦。但係如果真係SK 海力士上市之後，可能下個禮拜就有啲震盪啦。咁如果有啲朋友仔真係好想入美光，咁變相我覺得可以做翻啲即係可能 cover call 嘅策略，即係有啲位你 set 翻，你買翻啲近嘅。跌貨嘅時候你可以接貨，咁樣買用啲期權嘅策略去做翻，咁嘅時候你話會即係可以等待到嘅同時，又可以享受佢嘅利潤升幅。咁呢個做法我都覺得係唔錯嘅建議嚟嘅。同埋你見到其實 MU 成個走勢喺大概805蚊呢啲位咧，喺之前跌落嚟嘅時候其實都唔穿嘅。咁變相我覺得都係吸引嘅，即係成隻股份嗰個技術面又好，消息面又好，同埋成個行業嘅氣氛都好啊。咁啊好強勢之餘，亦都係受市場嘅關注同埋係。資金嘅焦點，咁值得喺調整期間吸納。咁啊，大家就唔使驚啦，即係話譬如高追又冇追到嘅時候，即係調整又好驚嘅時候，咁我覺得咁啊做翻啲期權咯，咁變相就冇咁驚咯。入貨嘅時候係啦，
1: 冇錯。咁啊嗱，另外最後問埋呢一隻啦，都係熱門股之一嘅 SanDisk 啊。咁啊，琴日就升咗6%啦，1727.18。咁啊，盤前繼續升多2% 啊嚇，1768啦，咁啊40蚊嘅一個上落。不過本身呢只股份咧，佢每日嘅一个波动咧，其实波幅都比较大嘅。咁啊，呢一只股份咁上望可以睇到几多？哇，阿 May 系1500蚊捞咗底啊！哇，
0: 好叻啊，
1: 真系真系劲。
0: 咁呢啲股份其实上望几多？咁先睇翻之前嘅高位咯，即系如果你1500蚊，我又唔建议食到太尽嘅，因为我觉得。有陣時你食唔曬個浪嘅，咁如果你驚個市有陣時喺高位會有啲調整，因為其實大家都驚緊美股升得太急嘅時候咧，講緊嚟緊下半年啲資金開始關注翻中國股市或者港股嘅表現，咁因為如果你真係要長線資金或者啲外資去揾翻啲價值嘅股份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有部分嘅資金喺美股個市場會抽走去到其他嘅即係可謂亞太區嘅市場，咁所以同埋都受住成個即係環球局勢嘅影響啦。咁如果你真係1500蚊已經入咗市，咁我覺得如果你去到2000蚊，其實嗰個區間我就會食一轉先咯，跟住之後再等佢調整再入，咁樣嘅操作好過你話真係啊要等到佢前高位啊，要上破2000几啊，咁樣你先嚟走，咁到時就走唔切㗎啦，有機會咁，所以我覺得你1000蚊鬧咗底嘅，你 set 個利潤空。 空間大概一兩成，其實我自己我覺得咁樣炒股，我自己會覺得安心啲同埋開心啲。
1: 嗯，好好，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該曬 Anna， 我哋下次再揾 Anna 同大家見面啦。
0: 嗯。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黃昏六點，
4: 想探索黃金潛在機遇，三四一八華夏數字黃金 ETF 入場門檻親民，助你輕鬆配置黃金，專業可靠，投資涉及風險，黃金價格可升可跌。
5: 六點鐘新闻财经，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早前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据报两座民用的铁路桥亦都被炸毁，伊朗就继续攻击巴林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伊朗传媒报道，美军连续两晚的袭击造成伊朗14人死亡，近80人受伤。由金以文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又话伊朗无端攻击在这条重要国际水道航行的商船，美国正在追究伊朗的责任。伊朗传媒报道，空袭期间，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后宣布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时话，他们在行动中攻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作战能力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军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伊朗石油出口主要枢纽哈尔克岛。分析指出，铁路桥虽然不是能源设施本身，但是属于后勤和军事调度网络的一环。由于攻击铁路桥触及基础设施红线，后续焦点会转向伊朗会不会扩大报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会不会再度恶化，以及美国会不会将打击行动由保护航行自由升级为更广泛的军事压制。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之后，三个波斯湾国家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拉响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联合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以回应美国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并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美军首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巴林和背信弃义不再是零成本的事，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伊朗消息人士亦都警告，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叙利亚剔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待国会进行45日的审查，有望令叙利亚重返国际金融体系。特朗普较早时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大赞沙拉让国家团结。 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制裁名单，沙拉在前年年底推翻巴沙尔政权上台执政之后开始同华府接触。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宣布解除对叙利亚30几年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解除对沙拉的制裁，美国同时将沙拉从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中除名。

0: 国务院话，中国周一从核潜舰向太平洋施射弹道导弹，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知华府，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尚未达到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遵循的标准，批评中国不负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施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试验武器的系统可靠、安全和有效程度，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发言人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北韩执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成泰听日起到星期日访问中国，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北韩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国愿意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指妨碍执行逮捕案，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原审判断并没有违反逻辑和经验法则，或者出现误解法理等错误。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对裁决深表遗憾，但表示尊重。65岁的尹锡悦被指在戒严风波之后的调查初期，动员总统警卫处人员妨碍执行逮捕令，亦都被指控在解除无戒严之后，伪造戒严宣布文件，以及在之后将文件销毁等。今年一月，法庭一审认定尹锡悦妨碍逮捕和滥用职权等大部分罪名成立，判监五年。尹锡悦不服上诉，二审的时候被改判入狱七年。翻嚟本港，香港仔华富村两名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名53岁的女子死亡，另一名50岁女子将被控一项谋杀，听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表示，星期二晚上10:30左右接获报案，指华翠楼对开专线小巴站发生打斗，到场之后发现死者已经倒卧在现场。西区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许康杰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互不认识，乘搭小巴前往华富村，并且在同一车站落车，期间发生争执和打斗。
1: 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咁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咁根据一啲目击证人嘅供词同埋闭路电视嘅片段咧，我哋确认到咧呢个被捕人系一度咧系用佢双脚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系，并且用佢双手咧系握住死者一条颈嘅，咁最后死者咧就系不省人事啦，而被捕人咧亦都离开咗现场嘅。咁我哋警方就亦都睇过即系检查过死者啦，睇过佢伤势啦。咁我哋睇到死者嘅颈上面咧系有明显嘅瘀痕，而佢嘅手同埋面部咧系亦都有啲爪痕嘅。
0: 许康杰表示，女疑犯一度离开现场大约10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警员拘捕。两个人打斗过程期间，附近都有乘客同埋途人，但冇人尝试阻止，而死者有精神病记录。狗只主人今日开始可以带同宠物进入获发牌的食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认为运作畅顺，期望食肆在磨合期内严格遵守牌照条例，逐步推展到发牌，不设上限。由梁雪莹报道。
2: 政府今日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去到西九文化区视察相关食肆的运作情况。谢展环说，推进新社会文化不可以操之过急，而新法例推出会有磨合期，有各种需要学习和习惯的过程，期望食肆能够保持专业，严格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例，维持食肆高标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对于第二阶段的

0: 发牌，他就说要再视乎首阶段的实际情况，未来可能会做到不再设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上限。
1: 对于一个咁样嘅人口普及，一个咁嘅文化咧，我都要系做好嚟吓，所以咧吓，我哋系会咧分阶段咁样嚟话去推出。咁嗱，顺利嘅时候咧，我哋会喺第一半年到啦六个月后咁上下咧，我哋就会系即系有第二阶段嘅申请。我哋初步嘅谂法咧吓，都系可能话系2000上下。咁然后我哋再睇下嗰个嘅实际上嗰个嘅施行个情况啦。如果我哋见到吓嗰个系顺利嘅吓，个社会个接受度高嘅，咁可能我哋慢慢我哋又会再俾多啲，甚至将来可能我哋设一个咁样嘅限。
0: 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今日嘅运作大致畅顺，头一个月会有适应期，署方对食肆会采取先劝喻后执法嘅态度，并且每日安排专队人员去到获批食肆提供协助。有带边牧犬到餐厅嘅狗主 Cindy 就话：今日系佢嘅生日，认为今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系送俾佢嘅生日礼物。佢认为新措施系对社会教育嘅进步，令到市民可以逐渐摆脱对狗只嘅负面成见。
2: 我相信其他狗主都系嘅，都会 make sure 自己个狗狗佢系情绪稳定嘅，我先至会带佢出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教育嚟嘅，因为以前咁多年即系好似都标签咗啊犬只就好危险啊，但系其实都唔系咯。但我觉得久而久之，大家都会越嚟越接受咯。
0: 餐厅老板麦先生就话，会喺狗主进入餐厅之前，先向狗主讲解守则，避免对其他客人造成影响。而麦先生嘅餐厅每逢星期五同六都会有乐队表演，佢话到时都会演奏狗只都听得明、比较柔和嘅音乐。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3: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巴威正威胁巴士海峡、台湾东部、南部和东北部的海面。气象署说，海面风浪将会逐渐增大到3米以上，尤其是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沿海有6米以上的巨浪，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巴威的暴风圈听日会逐渐影响台湾，清晨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巴威听日下午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和台湾陆地交互作用之下，不排除路径会更偏北，可能更靠近台湾。预料听晚至星期六会是巴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升到二级，预计巴威在星期六朝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之后靠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靠近，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沿海各地密切监察巴威的动态。广西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9人，其中26个人死于六南水库崩溃引发的水灾，另外有9个人失踪，受灾人数估计超过37万人。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当局表示，位于横州的六南水库水位目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经基本稳定，今日将会展开疏通河道的工作。市内另一个水库云表水库，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的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的影响将会趋于稳定。水库下游的六南村和云表镇受灾严重，部分区域的洪水已经退了，但街上全部都是泥浆和杂物，包括医院在内，有不少房屋倒塌或者严重受损。南方都市报报道，六南村的情况极为惨烈，最少一半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灾民说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台湾食安风暴持续蔓延，当局宣布涉事企业中联在今年4月到6月期间生产的所有油脂和它相关制品必须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预防性下架。综合台湾传媒报道，台湾当局强调，相关产品下架之后必须经检验证实安全才可以重新上架。换言之，星期五中午过后市面上架出售的同类产品都是属于安全。官员解释， 中聯在4月至6月製造的油品都被驗出不合格產品，加上該公司內部的自主檢驗結果和下游廠商的抽驗結果不一致，為保障民眾的食品安全，當局決定採取最高規格措施，勒令問題油品全面下架。食品药物管理处表示，问题油品属于强制下架，食药处正积极请求各地卫生局协助执法。他警告，如果在星期五中午12点过后仍然发现有相关产品未下架，当局将会从严重罚。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晚和明日部分时间多云，有一阵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最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我系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六点钟，新闻财经。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下跌，险守24000点关，大市低开18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00点，咁之后又一度到升154点，随后市况转弱，最多跌过282点，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水平，之后略为回稳喺24000增持，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成交377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曾经升半成，收市靠稳，腾讯
14: 新同小米跌 1%， 美团跌 3%， 京东偏软，百度跌 2%， 网易反复偏软。智普禁售期过后随即折让13%，配股集资313亿元，股价一度急升20%，收市升11%。 Minimax 禁售期届满，股价急跌近18%。晶片股炒上，中心国际急升10%，是升幅最大蓝筹。华虹旺力升8%，兆易创新升21%，蓝起科技升19%。

0: 某天数指深折让一成半配股集资70亿元，股价升近6%。内地消费股下跌，老普黄金跌半成，系跌幅最大蓝筹。李宁跌3%，普普马特跌2%，汽车股亦都受压，吉利跌4%，比亚迪同理想汽车跌3%，小鹏同蔚来亦都跌2%至4%。国企指数收报7997点，跌86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398点，升459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76点，升120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23点，跌65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956点，升9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81点，升28点。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选址就由原先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向科学园的方向南移至到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旁边，同时向港铁批出较大运动中心用地以及一幅位于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后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指出，新选址可以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及工作人口，港铁将会在比伦教育大学本部位于丁角路洞子的用地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工程同时包括兴建横跨吐露港公路以连接车站和科学园的无障碍高架行天桥，加强公路两旁发展的连系度。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项目的详细规划同设计，并原则上同意向港铁批出两幅用地物业发展权。政府听日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大学上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5%至4%，预料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包括私人消费开支增长以及发展北都为投资带来动力等。渣打就预测本港全年经济增长4.3%。有方月辉报道。
1: 香港大学上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5%至4%，高过政府预期的2.5%至3.5%。港大发表宏观经济预测指出，第一季经济按年增长5.9%，主要受惠货品出口强劲、人工智能相关设备需求殷切，以及本地消费意欲持续改善。由于存货累积的步伐放慢，估计第二季经济增长回落至4.2%，但经济基调仍然稳固。港大认为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包括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土地及建设投资提供持续动力。预计第三季本地经济实质增长3.3%，全年经济增长预测3.5%至4%，较上一次公布的预测上调1%。渣打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指出，近日中东冲突再次升温，对于未来油价、生产以及供应链的影响需要再观望。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持续将支持本港出口。同时楼价上升，政府积极发展北都以及金融活动活跃等支持本港经济，预料全年经济增长4.3%。
2: 一方面中东局势升温当然有一啲不确定性，但是 AI 啊持续向好呢，其实都会帮助到香港的出口啊比较乐观的。当然啦，另外一啲对香港经济有利的因素是包括楼市亦都逐步回升啦，政府亦都大力咁推动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啦，支持企业出海啊，或者我哋传统的一啲 IPO 咁样，有啲行业可能本地消费等可能有压力，但是金融啊甚至乎而家房地产嘅行业对本地经济有支持嘅作用嘅。咁我哋就预测今年 GDP 增长呢可以达到4.3%。
1: 另外调查显示，本港中小企营商信心改善，生产力局第三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综合营商指数录得44.1，按季回升0.8，主要由于美伊停火、油价回落带动环

0: 球经济分项指数显著反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刚过新股禁售期的智普公布配售最多1978万股新 H 股，占扩大后总股本4.25%，配售价1588元，较上日收市折让近13%，集资近313亿7500万元，用于研发投入、部署算力资源、采购相关技术服务等，支持公司的自然大模型训练和迭代，加速业务拓展、战略投资和并购，以及优化资本结构。公司表示，人工智能算力范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模型能力的持续跃升和商业化规模化落地，随着客户需求快速增长，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公司需要更充足的资本储备，因此把握有利的市场窗口，适时补充资本，以巩固财务基础，把握新兴发展机遇，并确保长期竞争优势。另一隻刚过禁售的天数智深亦都宣布折让15%，配售1485万7000股新 H 股，占扩大后股本5.52%，配售价每股476元，集资净额70亿3350万元，主要用于关键材料同零部件的战略性供应链韧性同采购规划，加速现有产品的产品迭代同工程验证，加快推进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同商业化进程等。七隻新股同日挂牌，今年最大新股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收报62.3元，较发售价低1.5%，一手100股账面蚀98元，股份公开发售超过2.8倍，一手中签率8%，集资净额240亿3900万元，集资超过70亿元的先进材料研发企业三环集团收报105元，高收4.7%，一手100股账面赚470元，集资超超过46亿的工业制造工具及解决方案供应商鼎泰高科收报373.2元，较发售价低1.8%，一手100股账面蚀68元。表现最差的电子测量仪器生产商普元精电收报28.8元，较发售价低37%，一手100股账面蚀1718元。协作机械人供应商乐石机器人高收15.5%，电子纸显示器供应商东方货物高收1.7%。咁至于集资额最少的果类零售商齐云山食品表现最好，收报21元，较上市价高出1.63倍，一手500股账面赚6500元。内地存储晶片巨头、全球第四大动态随机记忆体 DRAM 生产商长鑫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下个星期一起初步询价7月16日接受投资者申购。长鑫科技计划发行66亿8800万股，一半配售给战略投资者，剩余数量在网下和网上进行分配，其中向网上投资者发行的部分占约10%，集资295亿元人民币，仅次于中深国际2020年在 A 股上市集资532亿元人民币的纪录，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新股。在油价下跌带动下，内地6月通胀回落至5个月最低，但 PPI 升幅创至4年最大。有分析认为，内地通胀风险仍然偏下行，通缩压力广泛，估计人行将会减息。亦都有分析相信，明年通胀或会再度抬升，通胀前景可控，估计中央会保持耐性，唔会推出宽松措施。由方月辉报道。
0: 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 升幅较5月回落 0.2%， 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是5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4.1%， 升幅扩大 0.2%， 是2022年7月以来最大。按月比较，内地 CPI 和 PPI 都跌 0.3%。 当局指出，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CPI 按月下跌，当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跌幅分别扩大至 8.7% 和 4.9%。 至于 PPI 就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0: 电通胀的短暂提振持续消退，疲弱的消费需求正是重新对物价构成下行压力。ING 表示，虽然能源价格波动可能扰动再通胀的节奏，但通胀维持低位，不会对人行宽松形成掣肘，预计下半年会减息一次十点子。鉴于信贷增速仍然疲软，居民消费和投资数据疲弱，认为今季推出宽松措施的理由正是积累。澳新银行认为，今轮成本推动型通胀周期可能呈 M 型走势，随着反内卷推进和低基数效应显现，出年首季通胀可能再次抬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释放定向支持信号，整体政策基调保持不变。鉴于通胀前景可控，决策层有望保持耐心，今年可能会暂缓减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家人社部提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未来5年城镇新增就业将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人社部在规划中提出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就业、社保、人才、人士、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在社保方面，提出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亿5500万和3亿4500万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过90,000亿元人民币。内地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上半年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汽车产量7,438,000辆，按年上升6.7%，销量7,446,000辆，按年上升7.3%。六月新能源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大约60%。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6: 黄昏6:34。
7: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Light up 世界杯
10: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World Cup。
11: 法国对摩洛哥，唔好亚支亚助。好啦，世界杯八强战正式开打，第一场就是法国对摩洛哥。去到呢度，两队都是一路过关斩将，但晋级方式完全唔同。法国一路踢得相对稳定，32强3-0击败瑞典，16强1球小胜巴拉圭。至于摩洛哥越踢越有气势，32强互射12码淘汰荷兰。16强更加3-0击败加拿大。法国今届最令人放心的仍然是他们攻守平衡，迪金斯依然偏向稳阵踢法，中场

0: 有曹雅文妮同埋金马云家负责扫荡同埋转守为攻，两集适时压上，但唔会麻木全军压前。所以法国好多时候控制比赛节奏多过疯狂进攻。前线方面唔使讲啦，安巴比依然系最大杀著，无论左路单挑反击速度，亦或突然斜插接应，都系对手最头痛嘅地方。加上奥士文、迪比尼同埋巴高拿不停换位，奥拉斯眼观六路，随时一个直线打爆你啊！只不过今场法国遇到嘅可能系今届最难爆嘅防线。摩洛哥由分组赛开始已经展示出极高嘅防守纪律，442同埋4141之间切换得非常快，防守保持得好窄，中场回收速度亦都极快，逼到对手好多时只可以喺两边传中，唔容易打穿中路。更加重要嘅系，一旦成功抢到波，摩洛哥反击非常直接。斯耶治同埋阿舒拉夫右路组合速度惊人，左路都有布法尔或者阿萨奴支援，几脚波已经可以由自己禁区打到对方禁区。所以今场最大胜负关键就系法国可唔可以避免俾摩洛哥带入反击节奏。如果太心急压上，身后空位正正就系摩洛哥最中意利用嘅地方。相反，只要法国保持耐性，用中场不断转换拉散摩洛哥四人防线，再加俾安巴比或者奥士文、迪比利一对一爆破，胜算自然会高好多。另一个值得期待嘅位就系右闸阿舒拉夫对安巴比，两个曾经喺球会做过队友，彼此非常熟悉。阿舒拉夫速度未必输蚀，但系如果要长时间一对一 mark 住佢嘅话，体能消耗将会非常大。呢组对决亦都可能会左右大局。万众期待今届世界杯第一场八强战，香港时间听日凌晨4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事务所速报。
1: 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啊！我阿 Jo 游亮伟，
2: 我系 Andrew Yu 啊。
1: Andrew 啊，今日上到嚟有啲咩想带俾我哋啊？
2: 首先啦，我恭喜阿 Jo 哥啦，听闻你有做业主。
1: 唉，好乜鬼啊！一次过俾好多钱出去啊，倒水咁倒啊，俾咗首期啦，俾咗律师费啦，唉，仲要计埋啲装修费啊！
2: 哇，你咁你就喺度牙痛咁嘅声啊！你知唔知道啊？唔单止咁啊，将来咧你仲有三笔费用嘅话咧，系要长期永久咁俾出嚟添啊！
1: 乜嘢费用咁大镬啊？
2: 啊、你唔知噶，食饭都唔知要埋单啦。首先第一笔咧就系差饷，第二笔咧就系地租，而第三笔咧就系物业管理费啦。呢三笔费用嘅话咧，基本上咧系当你第一日做呢个业主，直至到你卖咗层楼嘅话，系跟你一世噶。
1: 你咁讲又好似系，咁但系呢三样费用系点计出嚟嘅咧？
2: 咁首先咧讲差饷啦，同埋地租啦，呢两方面嘅其实系一种税收嚟嘅。佢根据住呢个嘅差饷物业估价处，佢哋就会按照住你嘅单位佢哋嘅租值啦，作为一个估价叫 weighted value 啦，而分别系收取咗5% 同埋3% 嘅，合共咧就系8%。而管理费嘅话咧，就会由物业管理公司啦，就按照住你哋嗰栋大厦啦，或者你哋屋苑个开支同埋收入嚟决定有关嘅管理费嗰个水平嘅。例如你作为一个屋苑，你想有5星级酒店嘅服务嘅话，咁你需要俾呢个5星级酒店嘅价钱咯。你需要一个茶餐厅嘅服务，咁啊咪净系都要俾呢个茶餐厅嘅价钱咯。
1: 如果你咁讲嘅话，咪即系越嚟越贵，咁咪好金。
2: 基本上咧，当有呢个通胀呢样嘢出现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啲人工啊或者其他方面咧，不断系咁系增加嘅。所以喺呢三笔嘅费用，其实系年年都会系增加咯。不过以呢个差饷啊同埋地租嚟讲嘅，香港其实即系收你租值嘅8%，咁即系买入价啦，大概系0.5%至1.35%。咁其实咧，佢比起好多欧美嘅国家，香港已经非常之好噶啦。香港其实系一个嘅低税收嘅地方，咁所以咧喺每一年你哋所收取以其他地方嚟嘅计，就以佢买入价平均都大概有成2%作为一个嘅房产税。而呢个房产税每年俾2%，俾足5年嘅话咧，就大概10%够另一个首期噶啦，可以买另一层楼噶啦。咁所以咧，香港咧已经比好多欧美国家好好噶啦。
1: 差饷我知咧，原本咧就系出粮俾差人咧，即系警察噶啦。咁但系随住时代改变咧，咁而家亦都系香港嘅税收嘅一个名目嚟嘅，就好似咧我哋股票嘅印花税啊、薪俸税咁样啦。咁地租系咪又一定要俾噶？
2: 根据住呢个嘅法例嚟讲咧，根据住地契嗰个年期，如果任何一啲嘅地契年期佢已经系完结咗嘅话咧，咁啊需要俾呢个地租啦，作为一个嘅补地价嘅一个取代嘅方案啦。咁啊，当然啦，有一啲嘅年期咧，好似好鬼长嘅，例如好似啲999年期嗰啲咧，就唔需要交地租啦。咁即系话有关嗰个地契嗰个嘅租金嘅话咧，系未完。全系完成晒啊，或者你租期未完嘅，所以咧你咪需要俾地租咯。
1: 唉，原来买层楼都咁多嘢要计啊，咁真系呢群真系头都痛埋啊！
2: 咁其实咧喺地租可以当系一个嘅土地嘅租金咯，因为香港所有嗰啲嘅土地咧都系属于国家嘅，而香港政府系代表国家去持有有关嗰个嘅土地啦。咁所以喺呢个土地嚟讲咧，等同你好似租一层楼，业主咧就系香港政府，而租客咧就系举个例就是、发展商。当你发展商话一层楼俾你嘅话咧，咁你就会变成咗有关嗰个嘅租客啦，而系有关个年期里边嘅话，咁啊发展商可能俾10亿、8亿去买咗呢笪地翻嚟起楼卖俾你嘅话咧，好啦，咁呢10亿、8亿嘅话，等同一次性去俾咗嗰个租金。当你完咗有关租期嘅话咧，你系需要重新去俾一次嘅租金啦。
0: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 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 20% 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 1.4%， 估计全年净利达14亿5500万美元，目前估值不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269药明生物。药明生物2025年盈利49亿083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6.25%，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9932万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预期每股盈利1.2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1。由2017年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去年2025年至今，股价属于大型上落，今年2月高位44元，6月低报28.48，上落波幅超过35%。以上月低位28.48买入有效期至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2 倍，2024年市盈率 11.51 倍至31.4 倍，2023年 11.6 倍至38.2 倍，2022年 29.6 倍至86.1 倍，2021年 29.27 倍至79.15 倍。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4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3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5.62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9: 黄昏6:49。
8: 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10: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2: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3: 湿重、
1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7: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13: 清谢胡孟清，
1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 二二一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9: 香港贸易发展局六十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三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2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2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2: 每个钱币
21: 择地有声，
22: 讲钱讲故事，
23: 主持陈以缇，
2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气艺人。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0: 但是子叔佢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斗。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抗英错失先机。
4: 之前嗰集咧就提到林维喜事件啦，喺呢一件事嘅同期咧，英国人就不断想侵扰呢个九龙半岛啊。咁当其时咧，即系打咗几场仗嘅，咁嗰个咧就叫做关冲之战。关冲系咩地方呢？其实而家都仲有嘅，其实咧就喺佐敦同埋呢个柯士甸道中间嘅一个地方。咁呢一场仗系打成点嘅呢？啊，其实就系人哋系想登岸，咁但系林则徐咧就准备得好好啊，咁所以咧连续喺7日之内打咗6场，6场都系林则徐打赢咗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某程度上咧就系导致到大家就觉得啊呢啲英国嘅战舰咧唔系好劲。不过后来我哋有啲资料睇翻转头咧，相信嗰啲唔系正规嘅战舰嚟嘅，嗰啲咧其实系商船，但系咧个商船上边都一样有枪有炮，咁所以大家可能有一啲嘅误会啫。咁但系总而言之咧，呢六场仗咧都令到啊道光皇帝觉得英国嘅战舰咧唔系好厉害嘅一啲嘅武器嚟嘅。咁而同时咧，佢哋亦都相信啊，远来嘅军队咧系唔会打嘅，因为英国咁远咧。佢咁远嚟到呢边打仗嘅话咧，佢好难补给啊！即系话佢哋咁多嘅战舰嚟到中国嘅地方咧，其实佢嘅后勤嘅粮食嚟唔切补啊嘛，咁所以照计佢要打嘅时候咧，嚟嘅人唔会好多。第二咧，呢、这个就系林则徐谂啦。点解咧？因为当其时咧，佢哋要求嘅系公平贸易啫，都系为咗做生意。咁但系啊，除咗鸦片之外，仲有好多其他生意喺度做紧噶嘛，冇理由净系为咗鸦片就开打呢一场仗嘅。打咗呢场仗嘅话，其他啲生意咪冇埋咯。但系计个数之后咧，发觉咧呢、这个鸦片嘅生意总额系占咗成件事嘅 54% 嘅。咁你话啊，都系一半到啫。咁但系鸦片嘅利钱又比其他嘅货品多好多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啊，即系呢个鸦片嘅生意对于英国人嚟讲，实在系太大啦。
3: 如果他们没有兄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4: 当其时他们的兄弟问题都得到一些舒缓，有些人再去研究，因为林则徐后来都走去有研究西方的科技发展，也都就成为了有一本著作叫做《四周志》，令到他们知道其实英国那边事实上的战力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的。但是人手方面，大家觉得真系距离真系好远，因为咧当其时中国咧总共系有80万军队，而英国咧我哋睇翻历史啊，当其时真系有参与到战争嘅人咧得2万人啫，哇真系争得好远啊人数上。第二咧即系当时中国嘅军队咧就觉得对方咁远嚟到，我哋以日待劳，应该冇理由输嘅。但系大家冇谂过，其实真正嘅以日待劳咧，反而系战舰上边嘅军队。我哋中国嘅军队咧系来自五湖四海嘅，虽然你话有80万人咁多，但系你嚟得到前线嘅可能都唔够10万，而呢啲人咧喺唔同嘅地方嚟到广东去迎战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疲于奔命嘅，所以绝对系冇以日待劳呢个优势喺度。而最惨咧系当其时嘅军队咧好多时都系唔够军饷嘅，咁所以大家啲军队咧都要做其他嘅工作，军人呢一个职业咧对佢嚟讲系第二职业嚟嘅啫，咁所以大家都系杂牌军，准备系非常之不足嘅。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昼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晚上7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官方强调近期嘅袭击事件并。

0: 等已故前最高领袖康梅内伊的国葬和丧礼的巡游日程。康梅内伊的国葬仪式日前先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第二日移师至到圣城父母，之后他的遗体再被运到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供信众吊唁。至到星期四上午，康梅内伊的遗体已经被空运抵达他的出生地兼家乡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外界高度关注星期三晚美军眼裂襲擊導致連接德克蘭和馬什哈德的鐵路服務全面中斷。當被問到襲擊會否打亂喪禮原定計劃時，伊朗官員堅稱國葬未受任何外來干擾，按照原定戰略部署，葬禮的最後階段和安葬儀式應該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上午六點舉行，但目前儀式已經大幅推遲八個鐘頭。德蘭官員對此特別解釋，強調時間表的延誤絕非由美國的襲擊所致，主因是星期三在伊拉克境內聚集了極其龐大的吊唁群眾，人潮擠擁導致靈柩的運送行程嚴重受阻，因而推遲了最後的安葬時間。美国连续两晚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袭击在伊朗造成14人死亡，近80人受伤。伊朗反击，三个波斯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传媒报道巴林境内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就说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针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四个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报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哈德的两座桥。革命卫队警告，今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若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美军第一晚攻击伊朗南部目标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声称袭击了巴林和库威特境内85处美军军事设施。伊朗军方宣称，中东所有美军基地都是伊朗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指妨碍执行逮捕案，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原审判断并没有违反逻辑和经验法则，或出现误解法理等错误。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对裁决深表遗憾，但表示尊重。海关星期二展开特别执法行动，侦破一宗贸易公司透过网上售卖无牌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案件，检获共约5400件怀疑无牌物品，估计市值共约600万元。行动中拘捕三个人。海关早前接获商标拥有人举报，话有贸易公司网上售卖无牌手机，海关人员随即展开调查。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拥有人的协助下，海关人员在星期二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个位于红磡的办公室单位，并检获该批怀疑无牌物品。行动中，海关根据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两男一女的外籍人士，年龄介乎35至46岁，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现正保释候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患者潜伏期内曾经到台湾旅游，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41岁男子上个星期四起发烧，生殖器官出现皮疹，星期二腹股沟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话，病人发病之前并未接种猴痘疫苗，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个案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话，自2022年起至今，本港共录得93宗猴痘个案，包括74宗本地同19宗输入个案，全部病人都是男性，绝大部分个案都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中心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猴痘疫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M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师傅讲港股，咁当然有黄师傅。
2: 当然有 Master Joe， 今天是礼拜四啦。
1: 是啦，师傅爱你哋啊吓，一阵间佢又要赶住去开会，但系咧都想为大家解答问题咧，所以今日啊，就算师傅几忙咧，都系希望可以答到大家问题嘅。但系师傅啊，今日个市24,000就24,000啦，啱啱浪一浪，咁但系你又满唔满意呢？
2: 咁都啱嘅，因为上一日升咗超过700点，咁点都要消化下整固。咁今日你咪当佢係礼拜三急升700几点之后嘅一个正常嘅整固囉。咁同埋今日恒指呢，就虽然一度係跌穿过24,000，最低见到23,917，但以收市指数计嚟讲呢，收喺24,030，咁都仲係收住喺24,000以上。睇返今日都借势调整，一来就琴日升得多，升咗700几点，二来呢就美股昨晚呢，就因为特朗普又警告话可能对伊朗发动更多嘅袭击，但呢后来佢又淡化咗之前话同伊朗停火已结束嘅言论，咁就表示话唔会演变成全面嘅战争。咁所以油价呢昨晚一度呢就炒高，嗰、那个纽约期油同埋布兰特期油都一度係升超过8%嘅，不过后来佢淡化返嗰个言论之后呢，咁最后个升幅就大概係4%-5%啦。美股琴晚都一压汗嘅，道指最多跌过855点，咁收落到去52,000点附近，收市跌幅缩窄呢，都跌576点。而标普500指数呢就跌0.3%，反而呢资金回流啲科技股呢，纳指呢琴晚呢就收市倒升0.2%。咁今日个恒指嚟讲呢就低开18点，之后呢度系倒升过超过100点，最高见到24,353，但系同琴日啲高位差唔多啦，琴日最高嘅24,310，今日就比琴日高位高出大概40多点，之后呢就再度系转跌，最低呢就见到23,917点，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跌0.7%，全日成交额呢就有3,772亿。国指呢今日就收报7,997点，8,000点又失守返，跌咗86点，跌幅1.1%。科指呢就收报4,731点，微升唔够1点嘅。A 股三大指数今日高开0.2%-1.2%，早市呢就个别发展，下昼呢就显著上行。上证指数收市是升65点，升幅1.7%，报4,036点，又上翻4,000大关以上。深成指呢就升459点，升幅3.1%，报15,398点。创业板指呢就升172点，升幅4.5%，报4,018点。沪深两市合共成交额呢就系2.91万亿嘅。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日就报6.8036，按日上调41点，系创咗近3.5年嘅新高，升近呢个6.8美元嘅。咁另外今日咧，国家统计局就公布咗内地6月嘅通胀数据啦，包括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埋呢一个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咁、那个CPI 咧按年就上升1%，略低过预期啦，预期系估系1.1%嘅。咁头6个月平均嘅 CPI 按年就系、是都系一样上涨1%。至于6月嘅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咧，按年就上涨4.1%，符合预期，而按月咧就下降0.3%。其中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呢按年就上漲6.4%，按月下降0.2%。咁上半年呢工業生產者嘅出廠價格按年就上漲1.5%，而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呢上半年呢按年就上升2.4%。點樣解讀呢、這個CPI 同 PPI 數據呢？咁就係、個 CPI 按年增幅咧就放慢到1%，都系反映咧终端消费都系疲软啦，而且系连续2个月咧都低过市场预期嘅，主要就系由于下游零售市场咧依然低迷。 咁雖然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近期再發起一啲反內卷價格戰嘅行動，咁但係咧就幾個主要嘅行業，包括電動車啦、太陽能組件啦、鋰電池啦，甚至係即時外賣呢啲行業嘅惡性殺價嘅慣性咧，都仍然係存在。咁啊，仍然使到各大企業嘅利潤率同埋定價權咧，係受到極大嘅壓制。個通脹咧就難以咧由上游咧向下游終端嗰度咧就傳導。而 PPI 同比漲幅擴大到4.1%，係創咗近4年2022年7月以嚟嘅新高。咁主要都係因為上半年中東局勢推高咗全球輸入性大宗商品嘅價格。而除了基本原材料上升之外，全球对 AI 算力设施、高性能晶片和有什么记忆体晶片不断加价，有电子通讯设备出口订单的需求，就拉动了大幅拉动了国内电子、电器、机械等先进制造业的上游成本。本来呢

0: 美伊本来达成一个停火的协议咧，国际油价喺六月咧都大幅回落，所以之前六月嗰个中国官方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嘅投入成本咧嘅指数咧就已经由51.9就落翻去48.2嘅，咁呢个成本指数咧，平时我哋睇 PMI 咧就高过50咧就系、是。好的，但是这个投入成本指数 PMI 的投入成本指数呢就要低过50才为之好、啊、即是代表个成本是下降，跌回落 48.2 收缩区呢就、本来是不错的，也都、有机会呢、6月的 PPI 4.1% 的升幅呢可能是今轮、这个上游成本上涨的最高的峰值，即是已经是最高了，变了顶了、下半年的制造业的材料成本壓力咧係有望可以逐步緩解翻，不過而家又出現咗變數啦嚇，而家美伊又再出現一個摩擦，咁啊小心油價會死灰復燃咯。咁另外要留意咧就係 PPI 同 CPI 之間嗰個差距咧，我叫剪刀差，好似把鉸剪咁樣啊。咁咧就因為六月 PPI 係按年升4.1%， CPI 就只是升1%，所以剪刀差就是3.1%，4.1-1，那就是3.1%。这种就反映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上游就热，下游就冷，上面就卖松糕，下上面是应该是。
1: 上面下面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那就令到中下游的制造商的利润率咧都會繼續承壓，咁但係你話中央會唔會推出更強力嘅內需刺激咧？但係又見到因為出口咧做得好咧，咁所以咧就似乎未必會話同埋加上以往嗰啲嘅內需嘅刺激嘅措施咧都一路推咧，你如果冇乜新嘅好急進嘅措施咧。對嗰個經濟啊、內需啊、消費嘅刺激就會有，就算推出嚟推翻啲舊嗰啲舊瓶舊酒咧，對嗰個經濟刺激都會有限咯。呢、這個就係我對今日呢個 PPI 同 CPI 嘅解讀啦。
1: 好啦，咁呢個時間不如我哋幫我哋嘅觀眾咧就解答我哋嘅問題啦。咁首先我哋有阿何小英啊，阿何小英咧就問只98日啊，中芯國際20个钟头前就問噶啦，哇，今日呢只真係醒神喎、啊！
0: 以为佢会回升咧，会受制于十天线大概81蚊到嘅阻力，点知今日咧就重上呢一个十天线，都系因为 A 股咧今日嗰啲嘅啲半导体股咧受到追捧，嗱呢个又同琴晚咧有传闻话英伟达咧中国咧可能会放行批准呢、這、一个英伟
1: 国内嗰啲嘅
0: 科网巨头阿里巴巴啊、字节跳动啊、DeepSeek咧。可以買英偉達的 H200 的晶片，但是為什麼會令到我們這邊的半導體股都升呢？因為看回據報道、中國呢就不是說任買的，不是給你買任買，是有限，只可以那個總進口量呢、H200 晶片呢就會限制在20萬粒以內，俾呢個阿里啊、字節跳動佢哋原先申請買嗰個嘅數量咧嘅一半，仲要少一啲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個條件添嘅噃，就係話除咗總數係限制喺20万辆以上咧，仲話咧就係要買一粒呢個 H200 嘅晶片咧，咁亦都要買同等數量嘅國產嘅晶片，咁咧就。當然咧，兩種唔同嘅晶片咧，有唔同嘅功能啦。H200 咧就係嚴格限定係用喺 AI 模型嘅訓練，咁而配對嘅條件就係話啲企業咧必須購買同等比例嘅國產晶片，好似華為啊佢哋設計嗰啲，就用於 AI 推理。咁所以咧就係、是、形成一個訓練就用啲模型啊。AI 模型訓練咧就用NVIDIA 嘅，但係推理咧就用國產嘅一個二元嘅格局，咁所以咧就令到個市場覺得即係唔會話完全係放行就對本土嘅半導體嗰啲晶片代工係不利，反而咧就因為呢個特別嘅條件要求咧，今日我哋見到啲國產嘅半導體股都表現得唔錯嘅。嗱，咁如果佢企穩呢一個十天線81蚊嘅話咧，下一個標咧就係呢一個86，再然後就係 90咯。咁佢几时买啊？
1: 佢系冇货嘅，但系今日升咗10%，咁点算好咧？
0: 我冇货就等佢回翻到十天线咯，即系81蚊嗰啲位买咯。咁、
1: 啊、
0: 你如果去到86就系一个待住先啦，因为86.5蚊就6% 多啲啦。咁、希望如果能够到时突破到86嘅，睇90嘅，咁就有9蚊，有10%多啲嘅利润咯。咁如果81蚊买到嘅话咧，就用77蚊。嚟做最好用76.5啦，因为今日个支阳烛个底部就76.65，咁50天线咧又啱啱可以76.65，咁如果你用76.5咧，就差唔多又系5% 左右嚟做止蚀咯。
1: 好啦，咁阿小英应该听到噶啦吓，咁啊就望住个81睇下买唔买到啦。好，接住落嚟咧就系阿蛙心啦，蛙心咧就问只9988阿里巴巴，咁但系阿 K Wong 咧都系问只阿里巴巴嘅，两个都有货，一个咧就高啦102蚊，一个咧就94.5，咁到底呢只阿里巴巴今日又醒唔醒神呢
0: ？O K 噶，其实今日咧都你见到其他啲老灯股，佢哋叫做啊内地叫腾讯啊阿里呢啲，今日都因为。之前嗰日升得多，騰訊今日跌翻1.9%啦。呢、這個快手啊跌得仲多啲，4.3%啦。咁啊，網易咧都跌0.6%，係只巴巴咧就逆市升咗0.5%。咁啊，之前我哋睇佢咪話去跨欄啊嘛，咁咧就。跨過尋日跨過咗20天線，咁下一個欄就係50天線，同埋琴日個成交創咗一年內嘅新高，琴日成交有成2.8亿股，同埋今日你見到差唔多啲大行間好大部分都話上調嘅目標啊，即係都係跟紅頂白啦咁樣，咁所以仲有繼續上升嘅空間嘅，咁就琴日我哋咪話琴日你冇做啦，咁50天線咧就喺大概117嗰啲位咯，所以我哋琴日話睇115至117啊嘛，咁嗱你120買嗰個咧。而家咧就逐步呢、這、一個修復中啦，修復失地，唔使輸咁多啦。咁去到1.5、1.7到時，你咪自己留意。如果佢冇力或者係啲動力指標係背持嘅，咁輸少當贏，咪沽翻出去咯。但係如果佢係能夠到時個動力都仲係好強嘅，能夠升穿50天線1.17嘅話咧，咁跨埋呢個欄咧，下一個欄咧就100天線嘅咯噃，100天線就1.25咯。咁你就有機會係。由蚀变赚嘅，咁90几蚊系啊，90几蚊买嗰个就已经系应该系站于不败之地噶啦，即系争在赚多定赚少嘅啫吓。咁、你上边就先睇呢一个1.17，如果有力再突破嘅，咁啊1.25，咁止赚位咧，止赚位我谂咧就可以，佢90几蚊买，
1: 94.5啊，
0: 94.5。咁用20天線101咯，101做止赚咯，
1: 系咯，都好啊，待住先啦。不过当然啦，而家升紧啊，喺望佢大佬过埋条栏啊，更加好啦，117啊吓，唉，与大家啲大行啊唱得咁好啊，希望大家开心啦吓。好，事不宜迟，第二只跟住话芝芝啦，芝芝啊问只6613蓝思科技，佢22.8有货，
0: 22.8唔好太。贪心啦，我觉得佢个图咧一个双顶，跟住咧就而家系去咗一个非常关键嘅位，因为双顶个颈线咧就系、是、大概系22.5嘅，一跌穿咧就个量度跌幅咧都嗰度双顶个幅度都犀利嘅，差唔多31.8，22.5。嗰度成9蚊雞嘅嚇，即係，但我都唔好嚇佢住啦。總之你留意住22.5啦。咁另外咧就係佢而家50同埋100天線咧，都差唔多喺50天線係高啲咧，其實就跌穿咗嘅23.5。咁而家就考驗緊100天線呢一個22.85嘅支持，差唔多都係22.5。如果跌穿22.5咧，就真係要走為上著好啲咯。咁但係你個位買，如果佢弹翻上去，今日其实你睇到咧，个高位23.54，就啱啱俾条50天线喺23.5嗰度挡住，
1: 挡住咗，
0: 都系啊，都上唔翻50天线。咁睇下嚟紧佢会唔会因为 呢排子咧多彈一彈，如果彈多彈到一蚊去翻，但係佢呢排咧每日嗰、那個頂都係一個比一個低嘅。前日琴日嘅頂就24.52，咁理論上今日其實得23.5，所以如果你就算係彈，我諗如果想即係有機會彈高少少賺住嚟走咧，我睇都係24蚊啫。
1: 好啊，咁即系
0: 22.5，系啦，就系、是、嗰、那
1: 个廿四，
0: 22.5啦，系咯，
1: 嗯，咁啊冇啦，嗱，咁啊22.8啱啱好就喺22.5呢啲位啊，咁啊当然咧就要及实啦吓，咁万一啊吓，咁有啲咩嘅话，下边应该几多就5%系咪要走？
0: 咪就系22.5穿咪试一试咯，
1: 系咯，
0: 差唔多同佢买入价系5-6% 咁上下咯，
1: 系咯，
0: 咁但系如果好彩佢有弹一弹嘅话，弹翻上挨近24蚊少少地都
1: 系
0: 赚一赚先
1: 好啦，我哋仲有大概2分鐘嘅时间咧，不如答一答呢只咧。我估佢有机会打错，但系我都要问嘅。JDXHH 啊，次次都唔识读佢个名，但系咧佢今日问只986啊，我走去揿嘅时间，又好似有啲 make sense 喎。道府酒业，哇，系咪想打
0: 98？咁有冇讲价钱先？
1: 冇啊，买唔买得？佢就咁写。咁我估系咪打错咧？咁但系又见呢只嘢今日又好醒神，升咗10%。
0: 有咩用啫？佢一路创紧新低嘅，得2.1，费事乱估啦。但我觉得可能唔系986，你可能可以系981，可以系968。968就多啲人问嘅，即系信义光能。
1: 968，咁可能打错啦。咁但如果系咁嘅话，嗱，师傅仲有大概3秒嘅时间，不如首先咧就俾我哋嘅观众俾个 tips 佢哋先啦吓。虽然今日咧就冇直播，咁但系我觉得咧，
0: 可以自己估咯，
1: 吓系啊，叫自己估咯吓。咁但系咯，咁都要俾定个 tips 啊。我哋而家有呢个新闻嘅时间俾佢哋估下。
0: tips 就系叶德娴。
1: 啊，
0: 天尼姐
1: 啊，好啦吓，咁呢个时间啊，大家
0: 你都可以估噶，
1: 我一定要啦，今日好似冇得出猫嘅天尼姐，好啦，嗱，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又睇下师傅，咁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睇下呢只叶德娴系咩股票啊，
2: 继续开市，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5: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晚上7:30，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兹贺电，祝贺他率领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李强在贺电中表示，

0: 国人民。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将其部署在德国境内，以填补该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指出，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美两国已经达成相关采购和部署协议。他强调，此举在加强防卫的同时，德国亦将继续致力于研发欧洲自身的武器系统。据德国国防部网站资料显示，这次采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具备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德方官员表示，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程导弹条约终止后欧洲防线所出现的远程作战能力缺口。伊朗官方强调，近期的袭击事件并未影响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和丧礼巡游日程。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日前先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一仪式至圣城父母，之后其遗体再被运送到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宫慎重吊唁。至到星期四上周，哈梅内伊的遗体已经被空运抵达他的出生地兼家族故乡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外界高度关注星期三晚美军猛烈袭击导致连接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的铁路服务全面中断。当被问到这次袭击会否打乱丧礼原定计划时，伊朗官员坚称国葬未受任何外来干扰。按照原定战略部署，葬礼的最后阶段和安葬仪式应该是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6点举行，但目前仪式已经大幅推迟8个钟头。德黑兰官员对此特别解释，强调时间表的延误绝非由美国的袭击所致，主因是星期三在伊拉克境内聚集了极其庞大的吊唁群众，人潮挤涌导致灵柩的运送行程严重受阻，因而推迟了最后的安葬时间。发展局公布，香港首个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区青衣先进建造业产业大楼发展项目以相信封制公开招标之后，最终批给中国建筑国际旗下香港智能建造业产园有限公司，中标价是8亿800万元，项目采用建造营运及移交公司型合作模式，合约期是30年，工程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展开，2028年底投入运作，期满后大楼同设备需要移交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合约签署仪式上表示，大楼占地约3公顷，定位为综合先进制造业基地，大楼将会集中预制钢筋生产机电装备合成组件，并提供研发和培训设施。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个50岁女子被暂控一项谋杀，明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表示，星期二晚上10点半左右接获报案，华翠楼对开专线小巴站发生打斗，到场后发现死者已经倒卧在现场。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女子互不认识，乘搭小巴前往华富村，并在同一个车站落车，期间死者不小心踩到被捕人，被捕人踩翻死者，两个人之后在小巴上推撞，其后互相打斗到行人路上。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不同目击证人口供，疑犯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肚上面，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2至3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疑犯一度离开现场大约10分钟之后接返，被在场警员拘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最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无论搵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是新高嚟
17: 嘅，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10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2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睇女事务所，
21: 陈以缇、
2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1: 艺术、
20: 旅游、
21: 城市
2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1: 继续开始。

0: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翻翻嚟我哋师傅讲讲股啦。我相信大家咧呢一刻咧都系有啲头痛嘅。阿叶得闲到底系边个咧？咁啊真系唔得闲啦。咁但系既然唔得闲嘅话咧，我哋继续解答住我哋观众嘅朋友个问题先啦。咁啱啱你估咧，佢可能呢个 JDXSH 出去想问只968，咁啊想唔想试试佢啊？定系如果系个我哋问下只咧，师傅。
2: 968咧走势都系弱嘅，连十天线咧都。企唔翻上去，因為佢做信義光能咧，大家知道而家有幾個行業咧就係嗰個產能過剩啊、內卷咧就非常之嚴重，其中一個咧行業咧就係光伏啦嚇，咁所以你見到佢即係個股價都係弱，都無論係基本面或者技術走勢嚟講咧，我覺得都可以。pass 最好揀個第二隻咯。
1: 好啦，就咁話啦，因為見琴日大升都冇得升啊，咁呢只我哋暫時擺埋一邊先啦嚇。好啦，跟住就到阿 Eva 啦，佢問只9969啊嚇，問只諾城建華，佢13.4有貨。
2: 啱啱呢啲價，而家就唞氣咯。我哋都話黃藥師暫時唔應診啊嘛。
1: 知啦，
2: 即係
1: 你一講就中噶啦。
2: 咁啊，今日佢高位又系再冲一次14蚊条250天线接近啦，250天线喺14.3，咁啊，但系收市嚟讲咧就落翻13.4，唔紧要嘅。咁嗱，三手策略啦，因为佢250天线14.23咧都似乎有啲阻力，如果再突破唔到嘅，啊14蚊至14.。今日最高14.08，所以14蚊嗰啲位你可以，如果突破唔到，你可以先食啦。但系佢而家应该系一个奇形整固咯，为咗再冲我觉得最终冲穿条250天线嘅机会咧，仍然都系高嘅，因为个 RSI 都系偏强。咁如果到时候升穿250天线咧，企稳喺14.3咧。咁就可以上望14.9至15蚊啦，咁就有一成嘅利润啦。咁13.4买嘅话咧，就可以用呢、這、一个条100天线12.6做8毫子啦，12.6做止蚀咯。
1: 好啦，好清晰啊吓，咁呢只真系唔应诊都要俾个 tips 你，所以 Eva 代咗啦。好啦，跟住又到阿 Min W 啦，阿 Min W 咧问只3690美团冇货，问咩位买好？
2: 咁就佢都挑战紧条100天线，我谂最终应该可以可以突破100天线啦。咁就嗱。我用咩运动嚟形容呢一个反弹啊？
1: 跳远啊，哇，定系跨栏啊？逐条逐条跨上去啊嘛。
2: 系啊，好啦，咁但系咧，我又有最近咧又创咗另一种运动出嚟咧，即系反弹过程中咧，同跨栏系唔同嘅，就系爬山。你可唔可以以你嘅冲位去解释下？即系跨栏同爬山，应用喺股市，走势、股价走势嗰个反弹或者系上升，嗰个分别喺边度咧？
1: 唉，呢啲问题应该留翻直播嘅时候，等我哋观众一齐答啊嘛。咁我试下睇下答唔答到啦吓。咁我觉得跨栏咧吓，纯粹个人意见咧，就系要一鼓作气嘅。咁嗰啲指数嗰啲线咧，就希望冲得上啦。咁冲得上嘅话咧，咁就应该喺嗰个位咧就会继续过噶啦。咁我认为嗰个系跨栏啦。至于爬山咧，小弟都几中意嘅。咁有阵时真系爬到去一个位咧，系要唞下嘅，因为真系喂唔唞嘅话咧，就叫我再爬下一个。吓、啊、又去啊！咁咧，即系我举个例啊，西高山一样啫嘛。西高山佢写埋俾你知道系有1/4啊、2/4啊、2/3啊，或者去到顶噶嘛。咁你咪逐级逐级上，咁每一级都有个位俾你唞一唞嘅。咁系咪呢一个爬山嘅理论系大概系师傅咁嘅意思咧？吓、
2: 80%啦，80%啦，
1: 都有80%、啊，真
2: 系
1: 好啊！
2: 因为你攞个美团个图出嚟，我一阵就会解释咧，就系、是跨栏嘅分别咧，就系个栏可以。任喐嘅，啱唔啱？
1: 啱。
2: 个山顶你系冇得喐嘅，系咪啊？
1: 啱。个顶。
2: 你西高山系咁高就咁高噶啦，佢唔会特别变矮啲噶嘛，系咪啊？嗱，早两日上我同你做嘅时候，咪话20天线破唔到嘅，等佢再落低啲，咁咪容易跨过咯。记唔记得我嗰日话嗰个好似跳高啊，
1: 系
2: 跨栏啊，跳高将嗰个撑杆跳将嗰个栏系降低啲，
1: 低啲系啦。
2: 其实个理由一样，如果你跨栏，你将嗰个栏摆近啲或者。

0: 個矮啲嘅欄，你咪跨過到啦，係咪先咧？但係爬山咧，個山頂咧，個山峰咧係冇係咁高就係咁高啦嘛。咁呢個就好似美團咧，如果移動平均線嗰個嘅收復咧，就好似跨欄。但係佢一之前好啦，開始進入咧就係話去試翻之前嗰啲頂嘅，因為佢一你睇下美團個圖啊，係一頂低過一頂噶嘛。由今年一月個頂係108蚊嘛，係嘛？
1: 啱。
0: 跟住第二個頂咧就係5月嘅，就係91.35啊嘛。
1: 六月
0: 咧就係啦，跟住六月就係85.75啊嘛。
1: 跟住七月
0: 嚇、七月好啦，咁而家就好似要跨完欄之後啦，跨過咗100天線之後就咩咧？就轉為爬山咯，個目標咧就係之前嗰啲山頂啦。咁最近嘅山頂係幾多啊？
1: 最近嘅山頂咪六月嗰個山咯，六月個山咪就係喺呢一個81附近，唔係呢度應該係85嚟噶咯，
0: 85.75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買入嘅時候咧，你 assume 佢假設佢可以跨過100天線，因為100天線再上250天線就好遠嘅，你就用嗰個就即係太遠都有排都未跑到啊！佢嗰個難度啊，要跑400公尺先可以去到嗰個難又跨，因為250天線96.2，咁所以我哋個目標就睇翻用爬山啦，睇翻前一個頂啦，佢一頂比一個頂低，咁咧就85.75，咁你計一計。work back 啦，計翻轉頭就係咩位置買？如果去到85，唔好咁盡啦，85蚊啦嚇，咁就有嗰、那個如果10% 嘅，即係77蚊咯，係咪啊？
1: 啱啱啱，
0: 77蚊都唔係冇機會到喎。今日最低78.2，琴日77.85，咁我諗係咯，77蚊咁上下，去到85蚊，咁就有8蚊雞啊，7蚊啦，
1: 係
0: 咯，係咯。咁啊，一成嘅利润啦。如果你话78蚊买85蚊，就7蚊都挨近一成咯。
1: 系咯，系咯。
0: 咁如果用5% 77蚊买嘅话咧，就4蚊鸡就73啦。
1: 系咯，
0: 咁78蚊买嘅话都系74蚊做止蚀啦。如果系78蚊买贵1蚊，就个止蚀位系提高1蚊咯。
1: 好有養分啊！呢一段啊，希望大家都走去 cap 翻啊！呢一段咧走去聽翻啦，而家完全地我可以學識咗點樣睇呢只美團啦嚇，而家完全
0: 即係今朝咧，我見到一個行家咧就佢同我上下場去做呢、這個媒體嘅，咁佢今日我聽佢話。上次佢聽我講話跨欄，覺得好生動，好有即係畫像感啊！咁佢都應用咗我，咁佢一講咧，又令我即係 inspire 咗啟發我諗，哇！咁你攞咗我的跨欄去用，我冇咗，咁我要揾個另一樣嘢，咁啊諗到係爬山咯。而呢個真係應用，因為而家好多股份咧已經係跨過咗10天、20天、50或者100天線，但係距離250天線又好遠，咁點去再尋求嗰個繼續上升嘅目標呢？就睇翻之前嗰啲頂啦，因為之前係一個頂低嘅一個頂，就好似我哋平時爬山咁，一個山峰西高山到咗一個高度，再去另外一個更高嘅高度，咁一步步爬上去咯。
1: 好啦，哇！呢一段啊，好有養分啊，希望大家都自己 cap 低佢。如果唔係嘅話，我呼籲大家一定要聽翻呢一段，我幫大家 mark 啊嚇，我寫落 Facebook。但係有冇講住啦？快啲啦！Miss Chan Chan 啊嚇，問即係1071啊，華電國際啊，幾錢可以買？
0: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呢都差不多，因为它近期最低都是367，那就上个月尾啦，近排最低是373，那我想你即是它都很高跌下来4.8跌下来，但这些呢你就买了你它现在低位横行，那就阻力位呢你看到禮拜一最高去到393，就連4蚊都上唔到，咁即係話咧，就你有心理準備，佢而家就喺度橫行，咁要賺10%，可能都唔會話咁快要等咯。因為如果你我心目中就3.75買啦，咁你3.75買，如果10%，即係要升到幾多？要升到大概係4.1咁上下咯。咁但係暂时最高都是3.9啫吓，咁3.75买到嘅都好简单啦，咁你用5%，3.6做止蚀咯，近期最低系3.67，如果你3.6穿，即系话又破底。又再落低啲啦，
1: 好啦，咁大家自己睇住啦吓，咁啊话翻俾阿 Shan Chan 知啦，3.75啦吓，咁啊上网4.1啦，如果你真系想嘅话，但系真系未必有啊吓，咁啊下面咧就3.6记住啦。不过讲真，有咁多嘢拣，呢只就唔系我首选啦。

0: 我啊个人意见嚟嘅。好啦，阿嘉怡啊吓，两日前咧我有问就问过呢条问题嘅，但系佢应该唔满意啊，今日又嚟问啦，就系、是、exactly wordings 啊，想问师傅推介一只有机会赚息赚价嘅股，佢话想抠低啲买储货，咁但系明明咧我就礼拜二我记得我哋搭过嘅，佢又话只388同埋只国泰，咁我哋又搭咗只国泰，但系睇个势佢又唔系好满意啦，咁啊师傅仲有冇啲咩可以推介俾佢？赚息又赚价。
1: 赚息又赚价，
0: 财色兼收啊！
1: 我谂中资电信股咯，
0: 九四一咯，呢啲得唔得？
1: 系啊，有成七厘息咁，而且喺个高位跌咗都有成一成咁滞，系咯。
0: 系咯，呢只我推啦吓，9941啦，六厘七啊，自己谂谂佢啦。咁若然真系941呢啲，又有啲少少息嘅，又回咗少少啦。咁啊，有咩位可以入啊，师傅？
1: 941如果要入就去翻琴日个支阳足嘅一半，
0: 嗯，
1: 大概系77.5咯。
0: 好啊，孖七七七半，好啊。得，哇，答咗你啦，嗱，唔好话我哋唔好答嘢啊，77.5，好啦，咁啊，你怀念草嘅啫，嗰啲上架上落鬼啊，唔好睇啦，哎呀，总之答咗你77.5啦，下一只 Suki 张问只2096，哎哟，停诊都要问啊，先升药业啊，12蚊入翻，咁呢个时间点算好？
1: 我觉得佢而家都系奇形整固，因为佢同头先嗰只咩啊，嗰只
0: 啱啱下边有建约落成建华。
1: 系啦，都系咧就早几日嘅时候就冲嗰条250天线，暂、时就俾250天线挡住，
0: 都系挡住，
1: 但系就储紧力去再冲咯。250天线喺12蚊嗰啲位，咁、如果升穿企稳12蚊咧，下一个目标咧就可以睇到13蚊噶啦，
0: 13.08，
1: 但系就中间你可以定个。中间位大概12.65先咯，
0: 好啊，12.6。
1: 咁你12蚊买翻就睇13蚊都有接近一成利润啦。咁如果12蚊买翻嘅指示位咧，就系100天线，而家喺11.3，今日最低都系11.34，啱啱好守住。其实我觉得呢啲应该有第二春嘅，11.3指示，
0: 好啊，
1: 指示位放喺11.3啦。
0: 系咯，咁但系真系见到。真系顶住咗啊！吓，真系哇，准都冇咁准，俾条250天线齐头咁，呢四日都系顶住咗，真系劲！哎呀，好准啊！啊，师傅啊，吓，时间有限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只叶德娴吓、啊。你嗰日我话资质愚钝啊，我真系估唔到到底边只系叶德娴 Danny 姐吓，咁、会唔会系边套电影啊？定系真系用佢个名？但系你跟咗你咁耐，唔会照译噶哇？叶德娴真系劲啊！
1: Danny 姐除了演员之外，佢仲系咩啊？
0: 歌手啊嘛，边首歌咁好嘢？
1: 佢最出名系咩歌？
0: 這
1: 個、有啲人可能估咧，亦都系龙虾嘅，知唔知啊？
0: 点解啊？我呢句唔
1: 你冇睇过嗰套啊？同阿刘德华嗰套
0: 桃姐啊嘛，嗰套系
1: 唔系嗰套桃姐就系好感即系感性嘅，有一套系
0: 法外
1: 喜剧嚟嘅
0: 喜剧，
1: 佢嗰、那个。嗰、那个系咪龙
0: 的心啊？
1: 唔系四个字，我唔记得咩。就佢嗰件晚礼服夹住只龙虾喺前面。
0: 哦，我有印象啊，真系龙虾。咁但系应该唔系啦，你讲得即系唔系啦。
1: 咁我话佢个身份除咗演员之外，仲系歌星啊嘛。
0: 歌手最出名嗰首。
1: Danny 姐最出名系边首歌？两个字嘅。
0: 文假明星。
1: 仲有咧？
0: 假如唔系佢嘅，
1: 噔噔噔噔噔，
0: 喂，俾多两个音啊，师傅。
1: 诶、我五音不全，我俾你。
0: 你讲啦，哎呀，
1: 赤子啊，
0: 系、哎、呀，赤子啊，赤子城啊，
1: 系啦，咁就系赤子城啦。赤子城咧就我睇翻佢点解推介咧，就开始即系酝酿回升啦。咁佢都通过全球的布局和加速 AI 赋能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第一季的总收入呢他之前发了一个预告的，就预期呢会录得大约是20.3亿到21.3亿人民币的第一季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33%至39.6%，主因呢就是社交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共同贡献，截至到今年

0: 3月31日集團社交業務累計的下載量呢達到大約10億2000萬，比2025年12月31日呢是上升 5.4%。 今年第一季社交業務平均的月活躍用戶數呢是達到3589萬，還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長 1.7%。 社交業務總收入呢預期會錄得17億8500萬至到18億6500萬，同比呢就增長 31.3% 至到 37.2%。 主要就是因為集團持續推進全球化佈局和 AI 全鏈路應用，帶動旗艦產品穩步增長。第一季的創新業務總收入呢預期就是會錄得大約2億4500萬至到2億650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 46.7% 至到 58.7%， 主要得益於 AI 驅動之下集團積極投入的短劇業務實現快速增長。展望未來，集團將會堅持多元化產品矩陣策略，不斷強化產品矩陣的整體競爭力，並積極推進進行市場擴張，在全球市場尋找更大的增量。產品層面呢，集團將會不斷推進產品運營、技術創新、營銷獲客等能力的系統性提升，進一步擴大核心產品在細分賽道的領先優勢。在市場層面呢，就會繼續以旗艦產品作為先行軍，加大新市場的拓展力度。它現在在中東北非、東南亞那些地區呢，就已經是有個馬太效應的了，接下來都會是開拓拉美、歐洲、日韓、北美那些高增長或者高價值的新市場。咁就建議買入價係8.95，目標10.25，指示位8.5嘅。
1: 好，覆多次啊嚇，咁啊編號咧就係9911啊嚇，咁啊師傅嘅建議買入價咧就係8.95，咁上網啊10.25啦，咁啊指示位喺8.5嘅。哇，呢個赤子啊，呢首歌我會翻去聽多兩次噶啦。咁啊，多謝師傅今日為我哋解答咗咁多問題啦，亦都推介咗呢一隻葉德閒俾我哋啦。咁請問今日講嘅股票有冇持有呢？
0: 都冇噶，
1: 多谢师傅。咁但系听日嘅话就留翻阿卡同你做直播噶啦，系咪？
0: 系，冇错。
1: 好啦，系啦，咁听晚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晚上八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巴威将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同东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气象署话，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至3米以上，尤其东半部同恒春半岛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花莲县万里溪同马泰安溪现湿湖。水位告急，咁当局已经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万里溪堰塞湖蓄水率高达7%，

0: 雨孔加速提前日流，洪峰最快45分钟内到达西堡大桥。面对堰塞湖同埋泥石流威胁，花莲县已经提升为二级应变，枫林县同万荣乡强制撤离超过900个居民。林田山深明里更加全里清空，邻近的光复乡亦都预设性安置113个弱势居民。另外太鲁阁国家公园已经即时封闭园区步道和管制区。受到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影响，本港多间航空公司宣布星期五和星期六多班来往台北、高雄、冲绳和华东地区的航班需要延误、改期或取消，大批旅客行程受阻。国泰依家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用，但乘客若果选择重新预订，仍然需要支付票价和税项差额，并需要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旅程。此外，国泰亦都密切留意巴威对华东地区影响，暂时豁免往返福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和南京的航班改善手续费。香港快运宣布星期五往返香港和冲绳的四班航班已经取消。快运指出，星期五至星期六往返台湾三地、台北、台中、高雄的航班亦可能受到影响。公司已经推出特别票务政策，容许受影响旅客免费更改航班、更改航线或申请全额退款。港铁公司欢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邀请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过2033年完成车站工程。擬建的白石角站位于现有东铁线大埔墟站和大学站之间，港铁表示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建造的复杂性。项目除了兴建车站之外，亦包括重置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由于车站邻近白石角住宅区和科学院，计划将设置行人通道，并在吐露港公路上方兴建一条高架行人天桥，连接车站和创新路，以提升区内畅达性。港铁公司行政总裁杨美珍表示，公司正推进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方案，致力为社区提供更便捷交通，并支持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港铁将继续秉持铁路交社区理念，与政府紧密合作推展项目。海关星期二展开特别执法行动，侦破一宗贸易公司透过网上售卖冒牌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案件，检获共约54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共约600万元。行动中拘捕三个人。海关早前接获商标拥有人举报，话有贸易公司网上售卖冒牌手机，海关人员随即展开调查。经深入调查同在商标拥有人的协助下，海关人员在星期二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个位于红磡的办公室单位，并检获该批怀疑冒牌物品。行动中，海关根据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两男一女外籍人士，年龄介乎35至46岁，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现正保释候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政府今日起容许九只进入食肆，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视察相关食肆运作情况。谢展环表示，推进新社会文化不能够操之过急，而新法例推出会有磨合期，有各种需要学习和习惯过程，期望食肆能够保持专业，严格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可有涌落。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落，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好，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好快脆咧，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因为咧，我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咁我一阵要问下佢，我需唔需要以后加埋系居士林行社创办人呢？
9: 可以咁讲。咁但我创办好多嘢讲晒唔掂㗎，就咁讲居士林得㗎啦。
8: Okay, 因为点解呢，其实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就係，因为我最近先听到佢讲佢哋呢个机构啦，就叫居士林行社。点解係行社，因为我唔识㗎呢两个字。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呢两个字好有意思。
9: 社就係一个
8: 院舍嘅社，
9: 一个院舍嘅社，一个地方咧，一个 lodge 啦，我哋即系中文，即系我哋居士林，个林都系 lodge， 一个细嘅地方聚集嘅地方。
8: 其实系丛林嘅林字啦，系咪树林嘅林？
9: 我哋如果居士林就系丛林嘅林，呢个社就一个茅舍啦，即系个丛林里边有间屋，你话喺个森林里边你都起间屋噶嘛？咁我哋就讲间屋。咁呢个行嘅 Samantha 其实系普贤菩萨个 first name 嚟噶吓，所以其实系普遍咁解。但我哋就攞咗普贤菩萨个精神，普贤菩萨嘅精神就系行，就系、是、所谓嗰个慈悲喜舍吓，就系、是、四无量心啦。但系悲智愿行就系、是、四大菩萨。点解有四大菩萨呢？我哋上次都讲过，其实个世界充满物理上同埋精神上嘅力量，咁我哋西方嘅科学或者佢哲学喺嗰个物理上已经研究得好通透。当然天外有天啦吓，但系而家已经系对物理嘅研究去到利用佢可以发射卫星，可以整飞弹，又可以制造一啲爆炸，咁一嚿细细几嘅油就可以爆死几百万人都得，咁呢个物质上，但系我哋喺精神领域上嗰、那个，尤其是东方人吓，系好超前，即系话除咗物质力量，当然我哋都有研究物质力量吓，但系我哋都研究个精神力量，咁、那个悲智愿行，就是、你想做任何嘢或者一个完美嘅人格是所需要的力量。悲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个同情心，我有个同理心，所以现在兴就是说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问题呢？就因为你不是我，所以我杀死你几十万人，他没事的，我觉得他

0: 果死三个佢就哇好大件事，咁点解佢冇个同理心，所以个悲即係话你嘅伤心
1: 同我
0: 嘅伤心系一样，即係你死三个人我一样咁伤心，你死100万人我一样系咁伤心同你，就係、是、嗰、那个而家今个世界就系嗰个所谓地缘政治，
2: 即系同战争一样。
0: 系你睇到战争，咪真系好好笑、啊。人哋死佢当冇嘢、啊，佢死两个啫，就已经哇好大件事咁。即系点解佢就冇咗个悲心？我哋嗰个佛学所谓悲心，就系、是、人类嗰个同理心。知就大家知啦，就系、是、话好多嘢都系因为无知造成。嗱，譬如我其实呢几月真系瞓唔着，就系话。有个呢、这个旧闻，我其实上集都想过，有个妈咪同个女12岁喺度拗教育嘅问题，咁拗咩啫？其实就系大家个无知同个固执咯。咁佢觉得咁为个女好，但个女又咁、那个女你系教佢啊嘛，唔系教你。你觉得咁好，佢觉得唔系咁好，都冇用噶。咁都算啦。但你一时就系太过执着、太过痴迷，佢跳落街。咁你谂下个女几大压力啊？你想个女好教好佢，想佢有快乐嘅人生嘛？你只系因为你一时冲动，其实谂翻转头嗰啲嘢好小事啫、其实所以大家就系话你要理智啲，就系、是、嗰个所谓嘅智慧啦。咁就系我哋嗰个就系、是、文殊菩萨啦吓，我哋个代表人物。咁你就要。冲动的时候，我觉得总之你冲动的时候，你任何嘢冇做，或者同你老婆闹交又好，同你个仔教佢又好，或者你要觉得个父母好顽固都好，闹紧交咧，大家一定要真系停，
2: 唔好再讲，
0: 分
2: 开，收声，
0: 分开一阵先，过咗一个钟就已经唔同谂法，但你因为即时间你。个 EQ 低嘅时候咧，或者好冲动，我为你好啊，女，我咁为你好，我好委屈，我就要死俾你睇咁样，佢冇去谂嘅，咁、那个就系嗰个所谓个智啊，我哋佛陀嗰个精神，怨就系话，我哋而家有时同你讲嗰啲健康身体都嘛。你都一定要立个志愿，我一定要搞掂，我一定要饮呢剂嘢。你头先都提我要饮，要一路饮啊，要点开点开，
2: 唔准偷懒，
0: 系啦，就唔准偷懒，就嗰个一个发一个愿，我一定要搞掂呢个问题。咁呢个就系嗰个愿行就系头先嘅全部理论化。你讲咗唔做，讲咗当做咗就冇意思。咁而行即系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咁我哋行社就系话。我哋以前晚喺度讲哲学嘅嘢，我上一代个居士林，今次我哋真系希望有啲行动，包括一啲灵性上嘅活动啦，包括如果许可话，我哋做得成功，亦都有余钱嘅话，我哋就去真系去做啲对社会、香港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或者世界社会有益嘅事情。
2: 我同先，我头先只系叫佢讲下咩叫行社，你睇到我
0: 拍档，佢介绍咗个行者，
2: 所以其实有几大嘅原力啊，就系希望呢样，希望嗰样，希望咁，希望就系有啲改变呢个世界。嗬，一翻嚟咁啊，当然啦，行社其实背后仲有一意思嘅啫，除咗佢哋有个心愿之外咧，就希望你懂得个方法去行使呢个心愿。
0: 你自己，即系我俾条鱼你，不如教你钓鱼。
3: 晚上8:15。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1: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再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

0: 将佢 like 咗佢，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 something, girl. 做咩？讲嚟听下。
2: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 系我用红色嘅。
2: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诶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 5566829955668299。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9: 我相信咧，喺未来日子里边咧，除咗我嘅拍档咧会比较忙，因为佢一定要自己做个老师啦。另外咧就系，我都好期待住喺居士林举办嘅好多不同嘅讲座又好，班又好，有好多个我都系好想参加嘅，因为我都听好多。但你话能够实践，真系有个有系统嘅学习咧，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仲有见到你个你作为一个领航人咧。都是千挑百选的，要是。
0: 是。那我们最初使我想起，因为香港真的是一个始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我最初呢就登广告啦，请讲师没人。那于是我逐间学校问，就问下你们究竟啲大学嗰啲讲师咩人工啊？咁咧，佢哋话通常就系喺冇度讲啦，钱总之唔好讲钱啦，总之系咁多钱。
9: 系啦，
0: 咁我因为以前我系做投资银行咁啊，投资银行点样请到人咧？就系总我出多过你，咁所以最叻啲人就嚟晒我度。咁原来佛学都一样，即系你
9: 其实咩都可能系
0: 咩都一样系啦。我好记得李光耀有一次有个记者问佢。哇！你大家知道新加坡啲部长好高人工噶嘛？咁所以佢做得咁好咧，咁但系啲记者年青记者就话：你爱国先去做嗰个位啊嘛！你做个部长你要爱国，做咩要俾千几万咁多佢？你唔可以使少啲钱为咗国家咩？咁李光耀就问嗰位小姐：你今年贵庚？咁佢话26。咁李光耀点答佢咧？咁唔怪你知啦，费事解俾佢听，因为佢未试过人生嘅痛苦嘛。即系你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你个收入都好紧要嘛。譬如个部长，我本应我出我咁叻，就系、是、我本应搵2亿一年噶嘛。我突然间变咗1000几万，我都要劝服我老婆俾我做。咁如果我得100万，我老婆都唔够钱使，起码我够佢基本上使。
9: 我哋有句说话噶嘛。高薪养廉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9: 一样嗰个道理，
0: 系一样嘅道理。咁你有啲落后国家去睇下，哇，一个部长$1000，哇，但系佢戴个戒指10几卡，咁你做唔到嗰样嘢系咪？咁变咗我哋就最后将个时薪摆出嚟，哇！突然间效果唔同晒，咁
9: 你话帮我听，我都想谂个方法嚟帮你开个 course 啦。
0: 如何教佛学嘅communication skill 系咪？咁所以我哋系好多选择，咁我哋就拣咗嗱，我点拣人呢？第一，佢希望佢有啲正统嘅佛学嘅学习啊，呢个最基本啦。第二，佢个人品啊，即系有啲。是好好，但他是很嚣张，他讲嘢甚至是不啱的，你跟他拗两拗，他甚至动肝火，咁点教人佛学？

0: 咁后来我都请教翻法师，系其实佢唔啱我啊，但我都冇咁钝动肝火，咁嗰啲又西咁啲啦，有啲佢又冇时间啦，有啲佢又又要就佢啦，咁变咗我哋系拣咗，其实拣咗都十位嘅，咁都系我哋冇咁多位，冇咁多钱啦，亦都咁啊变咗咧，我哋精选咗六位吓，咁、有三位是驻场法师，我哋以前系冇驻场法师。你如果叫我，但系驻场法师嗰三位就好有心啊。
1: 嗯、
0: 但系佢冇一个道场发挥到。咁、我哋就系、请咗三位系法师嚟嘅，就一位系释切净法师，一位系释延慧法师，佢就系、是。佢哋系都系香港大学，我啲学师弟师妹啦，但佢哋一样比我好，佢真系飞去斯里兰卡再读，我就冇呢、這个。
1: 佢哋专心喺呢方面，
0: 专心喺方面。咁、我哋三位法师都系类似背景，就系、是、香港大学硕士，然后去斯里兰卡。我哋香港
1: 仲有一个咧。
0: 仲有一个三个都系两个女士一个男士，我唔记得佢名字，你知佢识。识什么？
1: 系咪一定系识字头开始？
0: 系全部识字头，哦、因为大成大成一定系识字头开始。
1: 释迦牟尼嘅识字
0: 系啊，因为佢系释迦牟尼跟佢跟我老师姓啊，跟我老师姓啦吓。咁、另外有一位就系、是、藏传嘅法师啦吓、所以佢就，但系佢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嘅名咧就用藏文嘅吓，佢就 Kamasri。佢就系教佢系 PhD， 系、神经科学 PhD 啊、
1: okay ，
0: 但系佢亦都喺香港大学读过化学硕士啦、另外就喺香港大学再读埋呢个神经科学，
1: 就好得意啊！神经科学嘅博士，
0: 佢就教打坐吓。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居士杨国华博士啊，佢系读商科嘅博士啊。佢系一间大嘅美国机构，而家仲做紧啦，所以佢净系得礼拜六日抽到时间、因为飞嚟飞去。另外一位何曼莹就系以前居士人都讲过啦，佢、由我哋开张讲到执笠嘅，咁而家又开张，执笠嗰次系真系执笠，冇咁多钱去贴。
1: 暂时结束，
0: 暂时结束。咁而家何曼莹博士，佢系中山大学嘅佛学博士啊，咁变咗我哋都系。阵容都颇鼎盛，
1: 我都话噶啦，我应该如果我早啲知，我就争取开一个如何表达，如何表达自己心声。
0: 电台话我无理地抢咗佢咁宝贵嘅资产，
1: 你放心，我哋冇抢嘅，我哋啲自由人嚟噶嘛。
0: 系咩？哦，咁样
1: 好搞笑啊！
0: 考虑下，考虑下。好啦，咁我哋十一号就大约十一号有可能吓，就系、是、做嗰个八段锦。
1: 另一个课程
0: 系啦，有位法师
1: 系一个 call 一个讲座啊，
0: 唔系讲座先，因为释延慧法师咧咁啱咧，佢除咗识佛学之外咧，宗教仪式佢又识啦，另外识健身喎，喺、好似喺少林寺学噶，就是、八段锦，但系八段锦我同你都识啦，系咪？咁、你可唔可以教易筋经？佢易筋经迟一步先啦，先讲八段锦，所以我哋有八段锦。
1: 头先你啱啱讲嘅呢一个嘅八段锦咧，系几多月几多？七月几多？
0: 七月十一。
1: 七月十一
0: 系啦。另外时间我哋仲未定低，但系好快，十号之前
1: 报名先，
0: 你上佢话报咗名先。另外维摩经就系头先啊何曼莹博士啦，系咪？
1: 几多号啊？
0: 呢、這个都系十一号，
1: 哦，都系十一号，
0: 一系十一号。
1: 如果我可能我又想，我又想报八段，咁又想报，
0: 唔同时间嘛，嗰个 weekend 嚟嘅。
1: 好，
0: 如果我冇记错系礼拜六吓，
1: 系
0: 咁另外就头先嗰位神经
1: 教打咗嗰位
0: 学嘅博士，佢就讲呢个佛学初探同埋止观吓，大家知道禅就系止观，咁点样去打坐咧？呢、這个系藏式嘅打坐，藏传法嘅打坐。
1: O K，
0: 咁打坐我都会教，就系、是、我嗰个就点啊？我嗰个唔知系咩传啊，总之乜传都有嘅。
1: O K， 咁啊，当然头先有咁多个不同嘅讲座，都系俾你初探啦。
0: 系啦，
1: 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系可以打翻呢个热线电话嘅。
0: 系啦，3107-3202，3107-3202。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巴威将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和东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气象署说，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至3米以上，尤其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花莲县万里溪和马泰安溪现湿湖水位告急，当局已经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万里溪现湿湖蓄水率高达70%，暴雨恐加速提前日流，洪峰最快45分钟内到达西堡大桥。面对现湿湖和泥石流威胁，

0: 需要延误、改期或取消，大批旅客行程受阻。国泰依家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嘅手续费用，但乘客若果选择重新预订，仍然需要支付票价同税项差额，并需要喺8月31号之前完成旅程。此外，国泰亦都密切留意巴威对华东地区影响，暂时豁免往返福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同南京的航班改善手续费。香港快运宣布星期五往返香港同冲绳的4班航班已经取消。快运指出，星期五至星期六往返台湾3地、台北、台中、高雄的航班亦可能受到影响。公司已经推出特别票务政策，容许受影响旅客免费更改航班、更改航线或申请全额退款。港铁公司欢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邀请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同设计，目标是不迟过2033年完成车站工程。擬建的白石角站位于现有东铁线大埔墟站同大学站之间，港铁表示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同工程进度，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建造的复杂性。项目除了兴建车站之外，亦包括重置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由于车站邻近白石角住宅区和科学院，计划将设置行人通道，并在吐露港公路上方兴建一条高架行人天桥，连接车站和创新路，以提升区内畅达性。港铁公司行政总裁杨美珍表示，公司正推进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方案，致力为社区提供更便捷交通，并支持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港铁将继续秉持铁路交社区理念，同政府紧密合作推展项目。海关星期二展开特别执法行动，侦破一宗贸易公司透过网上售卖冒牌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案件，检获共约54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共约600万元。行动中拘捕3个人。海关早前接获商标拥有人举报，话有贸易公司网上售卖冒牌手机，海关人员随即展开调查。经深入调查同喺商标拥有人嘅协助下，海关人员喺星期二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个位于红磡的办公室单位，并检获该批怀疑冒牌物品。行动中，海关根据商品说明条例拘捕2男1女外籍人士，年龄介乎35至46岁，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现正保释候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政府今日起容许9只进入食肆，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九文化区视察相关食肆运作情况。谢展环表示，推进新社会文化不能够操之过急，而新法例推出会有磨合期，有各种需要学习和习惯过程，期望食肆能够保持专业，严格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可有涌落。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落，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搵嚟搞穿，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飲任何有色

0: 套的嘢啦。
1: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在星期四里面分为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讲性罪案的。咁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都有重，即系亦都系重提啦。喺个社会里面呢，其实系呢啲性罪案系历久不衰嘅，唔会因为我哋嘅教育程度高咗，唔会因为咧我哋越嚟越知得多吓，各方面例如性知识啊嗰样嘢啦，我哋呢啲罪案系冇咗，反而咧系更加会增加多，比以前多咗好多啊！而家系一来可能就系社交平台，我哋有好多嘢其实唔应该睇嘅都睇到，甚至乎有好多人可能就系、透过呢啲嘅平台睇到嘅，以为自己系可以做嘅，系嘛啲好多错误嘅观点啦咁样。咁所以透过阿徐呢位犯罪学家，我希望能够将佢见到嘅、知道嘅都带俾大家，希望大家识得保护自己，同埋唔好跌入法网里边，呢个系十分十分之重要嘅。咁呢位嘅即系心理学家咧，就系徐佩宏博士。Hello， 阿徐。
6: 啊，婉芬你好，大家好。
5: 我哋上个礼拜啦就从喺巴士上面遇到非礼嘅事件，咁我就话啦，不原来我同阿徐细个时候都有经历过，难怪而家今时今日我哋讲翻呢啲 case 其实系冇改变过。完全手法是一模一样，只是有没有那么猖狂，猖狂一定是没有那么猖狂的解。跟住在上个礼拜你就开始解释什么叫非礼啊。非礼我们没讲，我们是什么叫跌入强奸，因为为什么啊，除了你好想讲这件事，你好想提醒那些人，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兴网恋，或者我们有些朋友他们会做 part time， 可能他们会有帮人哋拍嘢，
6: 私影嘅叫做
5: 吓，叫私影吓。咁呢啲请你小心，因为呢啲随时都系可以被打得甩嘅可能性之一嚟嘅，系咪啊？
6: 因为咧，即系喺去到法庭嗰度咧，要告入一个罪行咧，那个要求非常之高嘅，即系九成几系无可置疑啊，咁样先至可以入到罪。咁任何一个罪行里边都好多元素咧，可能俾人哋可以打得甩嘅。咁所以你可能真系经历咗一个非礼啦、被强奸啦，但系都可能有好多法律上嘅点咧，就可以即系争拗到打得甩。咁所以你都系受害咗啦，但系嗰个人未必系会成诸法。咁咧。呢、这个问题呢，就所以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啦，一定要有啲避忌啦，有啲地方唔好去呀，唔好随便应承呀，咁样一定要留意呀。
5: 同埋我唔知道啦，嗰啲犯呢啲罪行嘅人呢，会唔会自己其实喺法律上面呢都有啲根底呀。会唔会自己都做啲功夫啦咁样。我唔知啊，你接触咗咁多呢啲性罪犯，佢哋系咪真系完全白纸一张呀，咩都唔识呀就出嚟犯事呢？
6: 我谂两样都有嘅，有啲咧就系真系都聪明嘅人嚟嘅，都系即系对法律有啲知识嘅人都有嘅，就算有啲系执法者啊或者系律师啊，都可能会做呢啲嘢噶嘛。咁佢哋都清楚嘅，咁但系亦都我谂大部分咧，佢都系夹硬嚟啊，总之唔理咁多啊，咁做咗先啊，都唔出奇。
5: 不顾后果就
6: 不顾后果都有嘅吓。
5: 系上个礼拜咧，你喺度讲嘅时候，你就解释紧，其实所谓嘅强奸罪系好难打得入嘅。点解咧？因为当中系牵涉到好多可能性吓，打甩嘅可能性，包括咗你话个阴茎要插入一个即系所谓嘅阴道里边，

0: 原来佢嗰个即插即进入有几多咧？基本上呢啲冚唪都系同法律系有关嘅话题嚟嘅。呢啲系呢啲咁敏感嘅话题，我哋从来都冇讲过嘅。
1: 譬如话，我哋有时要同一啲受害者落后宫啦，咁样咁佢俾人哋譬如揿住咁样话系佢感觉系强奸啦，咁佢呢个主观嘅感觉啦，咁但系都要证明。嗰、那个系咪真系阴茎嚟嘅咧？定系手指嚟嘅咧？定话系其他嘅用具嚟？系唔同嘅，完全嗰个罪行系可能唔同嘅。变咗，如果佢证明唔到呢只系手，呢个系阴茎嚟嘅，就可能系手啊，或者其他用具啊，一啲性嘅用具啊，咁系变咗非礼罪啦。咁样，咁都系有啲咁样嘅情况会出现啦。咁样。
0: 好冤魂啊！
1: 所以咧，其实
2: 遇到咁
1: 系难，系唔好谂住就系好容易就可以入到个强奸罪。所以喺个过程里边咧，个受害者又要讲翻晒成件事出嚟啦，要复述翻经历翻嗰件事出嚟啦，先至可以建立到一个案件上到法庭去入到人对罪咧。其实都真系颇难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尤其是女士嘅方面啦，女仔方面咧要小心人啦，小心一啲咁嘅俾人哋性虛而入嘅機會啦，咁一定要小心嘅。
0: 係，同埋尤其是而家真係有好多網上約會嘅、啊、即係頭先我哋啱啱講嘅咩私拍啊嗰樣嘢咧，因為可能我哋嘅覺得自己好聰明嚇、應該唔會有事嘅，覺得自己應該係揀個都係啱嘅咁，但係原來個世界真係好複雜嘅。
1: 我諗尤其是年青人啦，即係十幾歲啦、廿歲到咧，嗰、那個真係腦水未生埋嘅、真係我哋個人生經驗咧未夠多，以為我哋喺個十幾歲嘅時候，以為自己好叻係嘛，以為自己識得保護自己，以為自己識得點樣去抗拒啊，其實唔得嘅。其實好多人有其他方法咧，可以令到你係不服啦。或者是即系夹硬嚟啦，咁你系阻挡唔到。
0: 系，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有咁多网片啦，系咪啊？即系你欺诈嘅事有咁多，
1: 真系挡唔到。有时真系，所以小心咯。
0: 系，咁我想问翻转头啦，即系当然头先，即系或者上个礼拜尾嘅时间，你都啱啱讲就喺法律上实在有好多嘢系要符合到嗰个所谓嘅强奸嘅规定，咁先有机会告入。但系对于当事人嚟讲，佢被强奸啦，实在系好冤屈嘅呢件事系。咁其实会带嚟咗好多连锁嘅反应。
1: 嗱，咁嗰个受害者个角度嚟讲咧，即系被强奸嘅一个女仔啦，咁或者女士啦，咁样，咁佢第一方面佢经历嗰个强奸个过程咧，都系当然唔好受啦，咁亦都系可能有痛苦或者其他心灵上或者系肉体上有痛苦啦，咁样，咁可能会又俾人哋恐吓啊，有武器啊，都唔出奇噶嘛，咁所以咧，其实都一个好惊恐嘅一个情况，咁有机会。变成一啲精神嘅病，譬如话一啲创伤后压力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精神科嘅一啲病态都唔定嘅。咁有啲人系得嘅，有啲人系可以应付得到，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唔得，所以有长期嘅影响啊。咁需要咧有长期嘅支援咧，后边咧就譬如话有其他嘅机构啊、社工啊咁去支援佢哋啊，都要嘅。
0: 系一翻嚟咧，我好想跟进一下，即系当然啦，我哋上个礼拜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开非礼喺巴士上边，咁我当然我唔知道嗰啲强奸嘅个案系咪有个延续性喺里面嘅、会唔会由佢最初开始嘅时候就系由呢啲非礼嘅个案开始，到后来就演变成即系咁严重嘅案件啦咁。咁当然啦，我相信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好，犯罪学家好，其实阿徐你自己都做过好多呢啲个案嘅，有啲乜嘢系喺个社会度点样系同呢个犯罪嘅人系有关嘅？家庭、社会佢个人嘅成长系咩？系咩嘅部分系占最多？应该我哋再倾，好嘛？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晚上8:45。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曾经以为爱系无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求。

0: 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恩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2: 好啦，交俾呢位发作家阿翠啊，你讲下啦，好嘛？即系譬如头先我哋啱啱讲啦，发展到去强奸，同嗰个罪犯咧，佢喺即系一路嗰个嘅性犯罪上边咧，会唔会其实佢都有啲早期、中期、后期噶？
3: 有啲有嘅，有即系有啲咧就系、是、系好多就十几岁开始已经有啲性嘅一啲嘅偏差嘅问题啦，咁、开始咧就系、是、无论系装人啊、中粮啊，或者即系睡偷窥、
2: 啊、巴士上摸人啊，
3: 或者系尝试嗨人啊，咁有啲系咁样开始，十几年之后去到一个地步咧，佢仲会做一啲强奸嘅事件都有嘅、但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唔系个个都咁，咁有啲咧就系、是、去到。40-50岁、50-60岁嗰时先至开始，先至第一次都有嘅、所以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样。好啦，咁系咪犯非礼嘅行为嘅人咧，系会卒之会变咗一种强奸咧？咁样样亦都唔系嘅，咁或者我哋接触嘅都唔系咁样啦。咁咧有啲系即系佢。可能同時間咧，佢一段時間去做一啲非禮案，亦都有機會佢做埋一個強姦啦，即係兩種都有，亦都有，但係唔多，係有啲咁嘅人。有冇啲係一個升級到一個由非禮變咗強姦，亦都見過，但我覺得都唔係太多嘅咁樣。咁邊啲係比較上最 common 咧、最普遍咧，就係、是、一啲如果係喺強姦嚟講就係、是。刚才讲过譬如一些网约啊，或者是一些私影啊、或者是叫他
2: party
3: 啊、所以有奸啊、那些叫 date rape 啊，那些就真的最多添嘅，反而即大家是可能识少少，识少少朋友介绍朋友咁样咧、去到一啲饮酒酒之后啊，大家过分开心啊，过分放松啊，嗰时候咧。即系呢啲嘅强奸案咧，反而系最多嘅。
2: 就唔系咧。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啊嘛，即系因为喺我哋嘅社会里边都曾经发生过喺某个屋村吓，即系匿埋
3: 嚟，
2: 系或者喺间屋嗰度突然间开门嘅时候有人扑咗入嚟啊，咁样吓。即系呢啲相对嚟讲系
3: 相对系少嘅。
2: 但系嗰啲即系所谓嘅 party 啦，又识啲唔识啲嗰啲啦，系咪？即系识啲唔识啲嗰个人啦，即系呢啲事系比较反而发生，
3: 反而真系最多嘅呢啲。
2: OK， 咁当然啦，我哋翻翻转头讲，其实头先你咁样讲就系、是，即系可能都有啲，如果假设佢自己系人哋细路嘅家长咧，都有啲担心噶。你知道有防不胜防噶嘛？系咪？我点会知道我个细路，我个女去咗边度啫？系咪？佢去网约系几咁流行先得噶？
3: 系啊，咁所以咧就，点样样我哋可以点样去呼吁大家小心咧？咁、样都系即系一个，我谂都系电台嘅其中一个责任嚟嘅。
2: 系，但实在系最难嘅呢样嘢。
3: 系，因为我哋因为我年青人咧，佢自己以为自己好叻啦，以为自己好
2: 识嘢啦。

0: 咩都识啦，咁唔使理我啦，我独立啦，咁样。
1: 同埋我唔会发生呢啲事，
0: 唔会发生我身上嘅，好醒目嘅咁样。咁呢个年轻人嘅一个特色嚟嘅，所以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哋脆弱或者系容易被伤害咧，就呢样嘢啦。
1: 但系我哋都中意佢哋有呢种大无畏精神噶嘛，系咪？所以好矛盾噶。
0: 即系无论系凡是一个年轻人或者被侵犯嘅年轻人，都系有同样嘅一个弱点，就系佢以为冇嘢嘅得嘅咁样吓，所以就好容易落咗一个氹里边一个。
1: 只要你系咪会我哋唔系话要呼吁啲家长，喂，咁你唔好去俾佢网约啦，大哥，或者你唔好点，唔到你管啊，因为系你管佢唔到啊，因为要管嘅时候唔系喺呢个阶段管啊。
0: 我会呼吁大家咧，不妨睇下啲即系大家都尤其是年轻人啦，都系中意上下网啊咁样啦，咁睇下有啲咩可以保护自己嘅啲嘅方法啦，同啲朋友多啲商量一啲保护自己嘅方法啦，都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就唔好谂住自己真系无敌啊咁样。
1: 系咩叫尝试去讨论？我相信多数你咁样呼吁系冇乜可能发生噶，但系我想听下你讲你点样去保护自己。
0: 我觉得咧，我成日都讲咧，就应该学校有性教育啦，性教育应该要 address 呢个要正视啲问题啦，啲诱惑啦，一啲危险啦，咁可以正视，唔好谂住净系政治论子啊，点样交配成一个人啊？唔系净系嗰啲嘢，系唔系一啲生物嘅嘢，而系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啊，应该点啊？点样去无论是保护自己啊，去帮助其他人，呢啲嘢全部我哋都要教识嘅。性教育唔系净系真系一个生命学嘅教育咯。
1: 可唔可以识别他人啊？好难啊，我觉得。可唔可以识别到坏人？
0: 识别咧就即系有时真系人哋好叻啦，咁你好难真系识透咗人哋嘅一啲阴暗嘅面噶嘛，咁样咁系难嘅。就算我哋心理学家都难嘅，讲真。咁所以保护自己咧，唔好去俾自己去到一啲危险嘅处境咧，或者你要去危险处境，你点样去之前去做一啲准备啦、部署啦，点样联络啦，咁呢点交代咧，其实系应该嘅。
1: 系，不过我同意你讲嘅，我哋今时今日嗰个教育咧，即系无论你喺咩年班都好，其实唔系讲紧就系精子同卵子嘅结合啦，系咪？唔系净系讲紧经期嚟嘅时候要点样啦，即系我谂我哋实在因应而家社会实际需要去谂一套个方法，你都讲得好啱嘅。不过呢个系一件好难嘅事，因为净系讲精子同卵子嘅结合，或者系点样使用避孕套啊，点样安全性行为咧，其实喺学校里边要讲呢啲咧，讲咗几十年，但冇乜进步嘅空间咁样吓。
0: 所以我都唔知道而家学校点样做呢啲性教育啦。不过如果系未做咧，应该做翻啦。
1: 同按住个不同嘅年纪场合去教一啲方法，我谂都唔系一件坏事，系一件好事嚟嘅。咁翻翻转，
0: 年轻人佢自己都要醒觉啦，唔好净谂住自己真系咁无敌啊。
1: 咁我想问下你啊，嘅犯事嘅人咧，即系犯事嘅人，佢一定系有同其他人喺心理上谂嘢上边系有啲唔同。所以发展到犯咁大件事，系咪？
0: 系有几个特色咧，就系有时即系性侵犯人或者强奸犯咧，系我哋有时会即系比较上容易睇得到嘅。咁咧就系第一咧，就系佢嘅性嗰方面嘅态度咧，就系佢谂法，佢觉得即系佢信念系咩嘢？关于性交啊，性对方即系女性嘅一啲嘅地位啊，佢自己。作为一个男性嘅性嘅能力系点啊？佢有啲观念啊，啲观念咧可能好传统嘅观念啦，或者喺网上得翻嚟嘅色情资讯嘅观念咧，系入咗佢脑里边，佢就觉得我一定系咁样噶啦，我要系点样样嘅。呢啲观念咧，其实可能系错误嘅观念嚟嘅。
1: 系，
0: 咁呢个第一样嘢。
1: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又要喺度斩连歌劈，对唔住啊，徐博士，下个礼拜好唔好？
0: 下次再讲。
1: 下个礼拜我哋详细就讲下观念嘅偏差，
0: 好啊。
1: 同埋，因为我哋以为个社会，你谂下香港已经系一个女权好高涨嘅地方，系嘛？即系我觉得从来都男女平等呢样嘢喺香港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成熟嘅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啊。下个礼拜我哋可以讲下究竟喺边度出咗偏差咧？边个位咧？好多人嘅上司都系女性嚟噶啦，我哋仲唔通我哋仲会觉得女性系弱者，所以？我哋系可以随时系侵犯佢哋，呢个唔应该系仲系存在喺香港呢个谂法啦，系嘛？
0: 我哋下次讲啦。
1: 好啦，okay， 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OK， 拜拜。
0: 拜拜。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同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在指示中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发生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及各有关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他指出，各方需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同样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和防范次生事故，并依法严肃追责。李强指示国务院安委办进一步指导敦督促各地疏路底线思维和极

0: 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北部沿海，强度及体型都属于极为罕见。台北市政府晚上八点宣布，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市达成共识，考虑到巴威会带来严重灾情，星期五全港停止上班及上课，台北金融市场亦将休市一日，股市、汇市同债市全面暂停交易，交割信业。台湾气象署官员指出，巴威会成为自1987年以来袭击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台北市政府亦都强调，是当地近25年来所面对的最大强风、最大的台风。由于台风路径仍然存在变数，靠近台风中心的北台湾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大陆中央气象台亦都严密监控巴威动态，预计佢最大横向直径高达1000公里，体型巨大，大致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阔度，或者大约9个浙江省的陆地面积。气象台预测巴威在掠过台湾北部之后，预料将会在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在过去48小时内对伊朗本土发动多轮军事袭击，指控美方的侵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已经实质构成战争罪。声明指出，美军在星期四凌晨发动三轮空袭，大举轰炸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处地点，并炸毁了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声明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充分表明华府根本无意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痛批这个是美国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朗外交部强调，达兰当局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誓言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军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期间已经对伊朗境内发动了多轮猛烈的军事打击，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报复，伊朗军方已经随即采取行动，派出多架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内的多个美军军事目标发动连环打击。在本港，两名男女涉嫌假冒警员在天水围截停两个踩单车的少年，索取罚款。警方星期四在元朗和天水围拘捕涉案男女，两个人已被暂控假冒公职人员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根据线报及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人员今日在全港各区展开打击非法赌博网站行动。调查显示，有非法赌博网站透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推销网上赌博，行动中共拘捕5个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由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淮牛七、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8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嗱，咁啊，寻晚终于都冇办法叫做咬腰上翻嚟噶啦。咁啊，
7: 纳指咬腰。
6: 哦、啊，咁啊，都系其中一 part 啫。但系哇，道指都真系跌好多，冇办法啦，因为中东嗰个局势真系较为紧张。虽然依家咧又开始啊，慢慢消化翻啦，但系啊，都係有少少變數㗎啦，因為即係你睇下油價就知啦，都上咗嚟就上咗嚟囉，叫做。
7: 特朗普話伊朗call 佢喎，又想傾喎。即係俾佢施壓之後嚟講嘅話，嗱而家期指呢道指都叫做輕微升三點㗎。
6: 唔係、哦啊啊、如果你計呢納指期貨，嗱呢個納指100期貨嚟㗎啦，升得唔錯，升 0.9%。咁似乎嚟計呢都即係係咪因為有消息呢？因為始終納指嗰邊呢就當然有啲企業有啲消息嘅，咁可能都有啲幫助一下。但係我相信呢市況呢都係被拉住咗隻腳先㗎啦。咁我可能會某一啲股份會有啲較為好少少嘅表現啦，咁就唔出奇嘅。
7: 咁梗係啲股份有啲好少少表現嘅。不過我諗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就最主要原因尋日升得比較多呢就好簡單啫。近期升得多啲咯，創新高咯，咁你咪跌幅大啲咯。咁當然你伊朗嗰個局勢緊張嘅話，咁拉高油價。嗱，雖然油價實際上又唔可以算話好高嘅，而家絕對值嚟講嘅話，尋晚最高都去到即係報油都係79蚊啫，而家78.7。今晚就升咗少少，升咗0.83%，升6.5毫。咁紐油方面嚟講就73.94，接近74蚊，升咗0.57%，升咗4.4毫，升0.6%啊。咁但係問題上就係當然個油價上升咧，就刺激到債息上升些少啦，虽然个十年期购买债券知识率咧升幅就唔算多，今日就持平4.567%，咁寻晚上到去咧接近4.6%咁滞嘅，咁啊个债息高啲，咁通胀前景差咗，担心加息，又担心油价上升影响到个消费意欲，咁传统股份方面受压系一个即系好简单的道理啦。咁第二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即系道指始终都系近期差唔多唯一嘅美股创新高噶嘛，咁比较有升幅啲，咁啊当。有一个下调空间多啲啦，再加上相对嚟讲嘅话咧，第一件事就纳指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对理论上佢一句即系当然整体嘅市场风险依然有啦，但系对于个油价嘅升幅啊、通胀啊、债息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纳指系稍微冇敏感嘅，咁所以因此咧就见到纳指受影响少啲，同埋最重要就系纳指之前已经开始调整咗啦，咁所以咧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甚至我觉得咧，其实寻日咧纳指咧即系力抗呢个道指跌紧500多点、600多点，都能够咬腰升翻0.2%，升幅唔多，升51点嘅纳指。纳指100嘅亦都升到0.327%，去到升咗80点左右，79.5点。咁其实都算系一个几好嘅迹象啦，起码就系有少少嘅逆市上升嘅情况啦。咁我怀疑呢个都系纳指咧，系似乎系之前嘅调整嚟讲嘅话咧，可能已经初步见。

0: 底嘅迹象，甚至可能呢个调整已经足够，因为实际上我哋报道过啦，好多嘅即系升得最多嗰啲科技股啦 ，ARM 啊、AMD 啊、Micron 啊、SanDisk 啊、Seagate 啊、仲有其他，譬如话系 Caterpillar 都好啦，全部都有少嘅 Caterpillar 10%+，多嘅讲紧系两三成嘅调整，就算德尔都有啦。咁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个调整深度咧可能已经足够啦，主要就系话 AI 嗰个基本即系基本。面方面嚟讲，依然都仲系好嘅，咁所以今寻日见到个纳指叫做可以逆市上升，今日都见到个期指方面嚟讲嘅话，而家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啦。纳指就有 0.9% 升幅，升咗278点，纳指100期货系29,746点，咁就算打个七折啦，纳指嘅话都有机会升到200点左右啊，系嘛，咁算系唔错噶啦。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只系得 0.1%， 升52点，都叫做有升幅。标普500指数咧就7,547点嘅期。期货升咗18点，升幅系0.25%。咁所以我认为就如果今日个纳指可以系即系再继续系有个比较像样嘅升幅，有200点甚至更加多嘅话咧，我就觉得可能系你今呢一轮嘅调整咧系暂告一段落啦。咁当然啦，你调整完之后嚟讲嘅话，佢可能弹翻些少，又可以再调整过嘅。但起码呢一轮嘅话咧，我觉得如果连续两日可以喺个中东局势咁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可以上升翻啲嘅话咧，咁我。得个市底咧开始出现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都要留意一下嘅。不过今日咧就其实都几多股份咧有一个唔错反弹嘅。嗱 ，Micron 啦，寻日最低跌到880蚊楼下啦。昨晚就结果升翻上940蚊左右啦。
1: 依家开盘之前嚟计咧，已经过翻千添啦。
0: 系啊，而家1013.99，升咗6.87%，升咗65.19。咁唔单止系即系 Micron 嘅，其实都几多股份咧升幅唔错噶。嗱，应用材料咧，寻日都系跌幅比较多啦，今日弹翻8.3%，升咗47.5去618蚊。Corning 啦，唔系净系 AI 晶片啦，光纤亦都升翻8%，升翻14.7，未上200蚊，而家198.8，咁但系都有一个唔错反弹。当然离开高位271蚊嚟讲嘅话咧，仲有成70几蚊嘅距离，咁但系都叫做有个比较像样嘅反弹啦。Seagate 都翻7.1% 啦，Micron 头先讲过啦，升翻6.9% 啦 ，SanDisk 升6.3% 啦 ，Marvell 升翻6.3% 啦，另外一只光纤股 LITE Lumentum 亦都升翻5.4% 啦。另外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 ，Cerebras CBRS 啊，亦都升翻5.3%。仲有 AI 电力股啦 ，TTMI 亦都升翻5.3%，咁所以都几广泛咁样咧，见到继续系反弹紧嘅，咁我就觉得今日即系个中国世界仲唔明朗嘅话，道指可能都系比较偏弱啲，纳指有机会继续跑赢，问题上就系究竟跑赢幅度几大啦，同埋两个指数系咪都可以有正数嘅表现啦？暂时期货市场咧，三大嘅指数咧虽然升幅唔系多啊，都叫做系有升幅嘅。
1: 哇，仲有星期五通常讲都有个咩啊？嗰、那个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嗰、那个
0: 星期四晚系啊，
1: 系啊，即系星期四晚系冇错，星期四晚今日啊，即系咁啊，即系亚洲时间星夜晚啦，佢哋嗰边系朝早嚟噶吓。咁情况点样咧？应该出咗噶啦吧？系嘛？
0: 等我望望先啊，申领失业救济金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咧系215,000，同市场预期嘅218,000基本上就完全 inline 咁滞嘅。而上个月嚟讲嘅话，亦都轻微由上个月嘅215,000咧向上修订到207,000。咁呢个数字无论上月嘅修订同埋今月嘅数字嚟讲嘅话咧，基本上都同预期接近一样啦，所以就冇咩太大嘅影响力。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咧就1,814,000，呢个亦都同市场预期1,820,000咧，其实系相差系接近系冇乜嘅，咁所以今晚嘅数据方面嚟讲就唔多，呢两个数据比较重要啲。跟住去到大约系9:30左右就会有房屋销售啦、二手楼销售啦，咁但系嗰个重要性都系比较有限嘅。其实今个礼拜咧数据就唔算多嘅，咁啊去到礼拜五啦，而家见到其实就即系剩翻系礼拜五有些少多少数据，都系得几样嘢啫。见到就系话嗰啲都系啲即系油啊、金啊嗰啲部位啊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今个礼拜就唔算多数据嘅，基本上嚟讲都已经冇咩大数据出现啦。反为就系等到下个礼拜嘅话咧，开始咧有些少嘅业绩，咁啊正式步入一个业绩期。咁理论上第二季业绩出怀嘅话咧，就即系上半年完结咗啦，开始展望下半年嘅时候咧，就有啲倾向变成咧，今年嘅业绩咧已经当系一个即系差唔多可以当系一个已经成为一个接近一个historic earnings 啦，已经开始展望2027年嘅盈利嚟去计算。 咁啊。

0: 股市方面嚟讲，如果业绩做得好嘅，我相信股市咧一定会有一个支持喺度咯。
1: 嗯，其实咧应该话咧，仲有嘅就系好多即系一啲消息面啊，啲企业嗰啲咧，全部都会喺即系下半年咧出好多消息嘅，譬如啲手机嗰啲品牌商咧，佢哋全部都会喺下半年啊九月开始到咁上下啦。咁啊，应该陆续咧会发布新嘅型号啊咁样。咁依家咧都开始有啲消息噶啦，已经啊。
0: 系啊，有啲报道咧，有啲研究出报告咧，就话苹果咧iPhone 18咧睇得比较好，咁第一件事就可能 Apple Intelligence 真係可以喺 iPhone 18 launch 到啦，
1: 仲可能有接机啦。
0: 就係接机到另外一个主要嘅即係诱因啦。咁而苹果内部呢，根据呢个研究啦，苹果未正式公布啊，呢个系一间研究公司作出个研究预期啫。就话苹果呢，而家讲緊呢，佢哋可能啲 glass research 呢，喺返个 channel check 方面嚟讲过呢，就话嗰个 iPhone 嘅新一代 iPhone 18 订单多三成嘅 volume。去到1000万部，平时是700-800万部嘅啫。咁预期就今年嘅销售情况会好。当然啦，如果你真係有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嘅 AI, 再加上接机啊，仲要话出5款机喎今年。因为有可能有2款接机嘛。
1: 係
0: 呀，新嘅。新嘅2款接机嘅话呢，加埋平时即係普通嘅 iPhone Pro 啊， iPhone 啊，而家冇 Air 啦应该。系啦，
1: 我嗰个已经去咗空气层噶啦。
0: 跟住 iPhone Pro Max 啊，咁加加埋埋嚟讲嘅话咧，其实可能有5款嘅model 嘅话咧，再加上最近呢个就系、是、当然就系话，如果苹果呢个报道如果系事属实嘅话啦，有待查证啊。如果呢个报道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苹果内部都好正面、啊，即系好乐观，预期咧个销量方面唔错、啊，因为你系因应你估嘅销量。先会落咁多订单、
1: 哦，一定啦。
0: 咁啊，简单嚟讲就系预期佢个订单系多三成。嗱，咁苹果系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啲供应商咧应该有帮助啦。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因为因应咧个 AI 咧 Apple Intelligence 咧，啲手机咧呢间研究公司啦，即系呢个真系要大家小心留意一下啦。究竟苹果会唔会之后证实啦？因为到佢真正出手机嘅时候咧，佢就话会系多咗 memory。虽然而家个记忆体价钱贵，但为咗要达到个 AI 嘅有好嘅效果，嗱呢个我有些少保留嘅，因为喺而家 memory 咁贵嘅时间嚟讲嘅话，你啲手机再每一个手机型号都加 memory 咧，嗰个价钱咧系有机会挑战消费者个银包嘅。咁所以但系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即系佢而家讲佢报道咧就系预期 memory 多50%，嗱手机嘅销量，手机嘅订单多30%啦，而佢 memory 要多啲，所以总个订单喺 memory 方面讲会多50%。咁呢个系呢间即系投研究公司嘅报道。咁如果真系属实嘅话咧，咁对苹果啊，对啲 AI 啊、硬件晶片啊、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咧，应该系利好嘅。
1: 但系因为冇办法，佢一定要支撑 AI 嗰个记忆啊嘛，支撑嗰个使用量啊嘛。
0: 系啊，咁如果你太少嘅 memories 嘅话咧，可能个 AI 咧会用得唔顺畅咧，咁可能仲影响多啲啦。咁但系呢度咧，我系有少少唔系好肯定嘅，我觉得要睇翻苹果嘅公告咧，先可以作准。但如果苹果真系 confirm 消息嘅话咧，咁我谂好多硬件股都应该做得好啦。
1: 佢可能会高阶嗰啲咪会强啲咯，即系个 AI memory 嗰度。
0: 哇，嗰啲都已经去到咁啊，系可以再强啲嘅。
1: 啊，再强啲，因为嗰个消费力会强啊嘛，或者嗰个加价个层面上面容易接受啊嘛，因为高端消费嘛。
0: 咁啊，随时20000蚊部手机噶咯。
1: 真系唔知啊，依家真系要睇。
0: 平时啲苹果 Pro Max 已经去到12-13蚊咁样噶啦嘛。
1: 系啊。
0: 你再加埋接机，再加埋 memory 贵咗，再加埋多啲 memory。
1: 你接机已经系两边 mon 噶啦嘛。大咗噶啦嘛，
0: 接机一定贵啲啊！睇三星啊，或者内地嗰啲品牌啊 ，OPPO 啊、华为嗰啲，全部接机都系贵过啊！佢其他嘅唔接机嘅，
1: 因为佢多咗个 mon 面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因此你话，如果苹果嘅话，再要出埋接机，再要用多啲 memory， 再要啲 memory 贵咗嘅，咁可能20000蚊部手机噶咯。
1: 系啊，即系睇下佢出嘅时候啊，真系落实个情形系点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4: 嗯。
3: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

0: 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晚上9点22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点23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盘前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纳子就真系靓仔噶吓。道指期货52677点，只系升53点啫，升幅0.1%。纳指期货29754点，升285点，升幅0.97%嘅。S&P 嘅期货7547点，升18点，升幅0.24%。咁啊，欧洲其实都唔错噶吓，不过系伦敦富时跌嘅啫。伦敦富时10443点，跌46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5039点，升141点，升幅0.57%。巴黎 CAC 8309点，升56点，升幅0.68%。咁啊，今日亚洲区咧就回稳翻啦。咁但系台湾啊跌少少嘅。咁啊，如果再望埋去咧，新加坡又一枝独秀，又历史新高啊。咁啊，唔知系咪咧？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佢都系金融中心即系主力啦，叫做。咁但系啊，依家咧就反而咧，可能即系大家又担心，因为你见到啦，近排。即系 SK 海力士啊嗰啲跌啦嘛，咁变咗咧就拖累嗱，今日冇跌噶啦 ，SK 海力士升噶啦吓，咁啊即系都帮助到韩国股市啊，咁但系啊新加坡咧就俾人印象之中咧系金融类多啲嘅啫，咁佢好似冇乜太强嘅 AI， 不过吓、啊、反而大马石咧就话啦，要即系大马石大家应该知道啦吓、啊，新加坡主权基金，咁咧就佢话要投资多啲。AI 嘅即系项目啊，咁所以咧，唔知系咪咁样咧，又帮助到即系新加坡嗰个股市啊，有好少少嘅或者叫做唔错嘅表现啊。咁啊，你点睇咧？即系其实个都真系咁，即系投资喺 AI 相关嘅项目上面嘅。
8: 呢、这个其实都系一段好长嘅时间㗎啦，即系譬如话系全世界最大嘅一啲 PE 基金呢，好早已经将个 focus 呢喺过咗几年嚟讲嘅话呢，已经转喺 AI 方面啦。
7: 大马石都有㗎，不嬲都有㗎。
8: 大马石其实都已经即系唔算系太过早㗎啦，而家先增加嘅话呢，甚至有些少系慢啲㗎啦。咁而我觉得所以因此嚟讲，我而家好明显就系 AI 就系所有嘅增长嘅亮点喺嗰度啦。当然 AI 唔系冇风险嘅，系咪有啲机会短期嚟讲嘅话咧，有些少即系过快嘅投资啦，呢啲永远都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长线好多大马石啲主权基金啊，sovereign wealth fund 嗰啲嚟讲嘅话咧，佢哋嘅投资嘅格局系好长线噶嘛，真系闲闲地都谂住系几十年啊，甚至100年嘅投资期啊。咁嗰啲即系去到主权基金嘅话，佢哋唔系话我要即系投资系10年8载啊，10年8载咧算系一个中线投资嚟噶啦。佢哋好少投资系3年以内嘅事情啊，咁我睇就话喂，咁啊全世界嘅个未来会系点走，都系向 AI 走嘅话，咁啊当然投资 AI 啦，问题上系点样选择

0: 邊啲 AI 嘅股份會比較有利啲。啊，有啲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佢哋呢啲即系无论系政府又好啊，或者大嘅 pension fund 啊，佢哋投资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大势所趋，我谂呢个都冇乜改变噶啦。咁当然同时间佢哋都有分散风险嘅，唔会摆晒喺板块度嘅。但系即系喺 AI 就最仍然都系全世界最主要嘅投资热点啦。如果唔系，点解我哋礼拜六都系谂住喺个投资论坛都系讲 AI 啫？系咪先？咁当然你话AI。以外嚟讲嘅话咧，譬如我都想讲下咧，喂，佢而家嚟讲嘅话，其实都好多嘅大公司咧系过万亿市值咯，最新就 SpaceX 啦，系咪？
1: 系啊，
0: 上市就20000亿咁样啦，而家仲冇两万亿啊？
1: 依家要 check 一 check 先。
0: 系啊，咁但明算就算冇两万亿，都19000亿啦。
1: 唔会差得去边？
0: 诶，唔会差得好远噶啦。咁但除此之外嚟讲，我仲有就当然就系啲 memory 股票啦，三大 memory 股票全部都过万啦。啊，咁亦都有药剂股过万亿嘅，即系呢个咪例外啦。跟住亦都有即系非科技股啊，呢个巴郡咯，
1: 哦系啊
0: ，Berkshire Hathaway 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除咗呢啲即系比较少数非科技股系过万亿市值之外嚟讲嘅咧，其实过万亿市值嘅公司里边咧，都几多咧系科技甚至系 AI 有关嘅。你啊 ，NVIDIA 啦、微软啦、Google 啦，
1: 嗰啲点止万亿，四万亿添，
0: 系啊，两三四万亿嘅公司都大有人在啦。SpaceX 其实都系一个 AI 有关嘅公司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嘅情况嚟讲嘅话，就系个 AI 已经系，我觉得系方兴未艾，继续都系好强劲。暂时嚟讲嘅话 ，SpaceX 嘅市值系几多啊？
1: 1.95万亿。
0: 1.95万亿，好接近两万亿，
1: 接近啦，
0: 争少少啦，
1: 琴日都跌咗少少嘛，冇办法啦。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啲储存基金啊、退休基金啊，或者一啲长线嘅机构性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一啲 family office 啊，其实有啲大嘅家族办公室咧，佢哋投资期都好长噶，因为佢哋个家族办公室办得嚟嚟讲嘅话，系预期咧即系可以系30-50年啦，甚至希望100年咁样 run 落去噶嘛，希望系可以帮助佢哋家族成全个财富啊，管理个财富啊，
1: 增值个财富。
0: 系啊，增值个财富啊，咁样咁，所以呢啲嚟讲嘅话咧，佢都会有一个好长线嘅投资嘅概念。咁你要谂好长线嘅，即系喂，20年后、30年后个人类社会系点样咧？啊，咁佢都喺度就系话，最明显嘅改变就系会越嚟越多 AI， 越嚟越多科技算力嘅需求嗰样嘢。咁所以因此佢哋冇即系一定系更加系热衷于投资 AI。散户有阵时个投资期稍微比较短啲，喂，咁你同我都一把年纪啦，唔通真系投资50年嘅一个 time frame 咩？系咪先？
1: 佢哋唔同嘅。好啊，咁啊，大马石咧就计划啊，或者叫做目标咧。就是未来5年之内咧，将投资比重啊，由目前嘅6% 提高到去15% 喺 AI 即系人工智能嘅投资比例去嗰度嘅啊。咁啊，仲有嘅就系咩咧？就系计划投资5个重点领域嘅，包括喺能源同埋数据中心。咁啊，能源我谂大家应该知道啦，其实依家都系关 AI 事噶啦，因为你冇电咧，啊个数据中心啊唔喐嘅，啊唔会行嘅，真系啊。咁啊，另外仲有半导体啦、云端服务供应商啦，同埋基础模型啊，同埋 AI 应用同埋软件基础设施噶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即系大型嘅投资啊，嗰、那个方向性啊。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同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在指示中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发生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及各有关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他指出，各方需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同样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和防范次生事故，并依法严肃追责。李强指示国务院安委办

0: 股市、汇市同债市全面暂停交易，交割信业。台湾气象署官员指出，鲍威会成为自1987年以来袭击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台北市政府亦都强调，是当地近25年来所面对的最大强风、最大的台风。由于台风路径仍然存在变数，靠近台风中心的北台湾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大陆中央气象台亦都严密监控鲍威动态，预计佢最大横向直径高达1000公里，体型巨大，大致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阔度，或者大约9个浙江省的陆地面积。气象台预测鲍威在掠过台湾北部之后，预料将会在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在过去48小时内对伊朗本土发动多轮军事袭击，指控美方的侵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已经实质构成战争罪。声明指出，美军在星期四凌晨发动三轮空袭，大举轰炸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处地点，并炸毁了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声明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充分表明华府根本无意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痛批这个是美国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朗外交部强调，达兰当局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誓言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军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期间已经对伊朗境内发动了多轮猛烈的军事打击，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报复，伊朗军方已经随即采取行动，派出多架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内的多个美军军事目标发动连环打击。在本港，两名男女涉嫌假冒警员在天水围截停两个踩单车的少年索取罚款。警方星期四在元朗和天水围拘捕涉案男女，两个人已被暂控假冒公职人员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根据线报及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人员今日在全港各区展开打击非法赌博网站行动。调查显示，有非法赌博网站透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推销网上赌博，行动中共拘捕5个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由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咁我以后都要

0: 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四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想听清姐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免，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头先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噶，不过吓好快咧，道指就开始向下啦。但是纳指咧就慢慢攀升上嚟嘅，咁啊非常之唔错啊。但如果你话计嗰个升幅咧，就比即系头先期货嘅时候咧系升得少嘅。咁但系依家咧都逐步向上啊！如果你计，因为头先嗰个系纳指100噶嘛，期货啊，咁如果你相对于现时嘅纳指100咧，其实就仲要升大啲添，因为依家纳指100升1.27%噶，纳指咧就升132点，26,002点，升0.51%嘅，即系个百分比咧低好多噶啊！咁啊，纳指100嗰边，即系佢覆盖嘅股份啊，嗰啲啦，睇下佢开正升嗰啲咯，叫做
9: 系啊。咁其实纳指100里面讲嘅话，头嗰20大嘅持股咧，可能同大家讲讲咧。第一名就 Nvidia 啦，跟住 Apple 啦、Microsoft 啦、Amazon 啦、Alphabet 啦、Meta 啦、跟住 Broadcom 啦，呢都系即系正常嘅 Mac 7啦。咁啊，除咗 Broadcom 就唔算 Mac 7嘅，不过而家差唔多算系新嘅 Mac 7噶啦。仲有呢、這个Tesla 啦、Netflix 啦、Costco 啦、ASML 啦，算系一个荷兰公司啊，纳指100里面有份嘅，AMD 啦、Adobe 啦、Walmart 啦、Cisco 啦、Intel 啦、Qualcomm 啦、T-Mobile 啦、Amgen 同埋 Intuit 嘅，咁成日所以咧，纳指100里面嚟讲嘅话咧，好多阵时咧个升跌幅度咧会更加大少少，多啲呢啲 mega cap 公司，亦都多啲咧晶片嘅重磅股嘅，例如 Nvidia 啊、例如 Broadcom 啊、AMD 啊呢啲公司咧，都系榜上有名嘅。咁啊，反为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比较系更加阔略，因为纳指有一个所谓叫做系 composite index， 一个综合指数，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咧，所有喺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嘅公司嚟讲嘅话咧，都会入呢个综合指数嘅，嗰、那个范围会多啲，嗰、那个科技股嘅含量咧会稍微低少少嘅。譬如话系嗱，最新近咧就今日开始定价啦，听日会喺纳指上市嘅ADR 呢个 SK 海力士咧，亦都会入去纳指嘅 composite index 嘅。咁SpaceX 啦，一样都系已经入咗纳指嘅 composite index 啦，呢个就唔需要等2个礼拜啲噶啦。

0: 但又立志一百嘅话咧，就要等佢立志一百嗰间公司嚟到去决定呢样嘢咯。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喺个立志一百嘅指数方面嘅话咧，就比较多啲系大型嘅科技公司，个科技含量比较高啲，因此个波动性都比较强啲嘅。
1: 嗯，好啦，咁啊，依家咧头先道指咧都斩一斩升嘅。咁但系依家咧又跌翻嘅，咁啊52,335点啊，依家跳一跳咧又升翻啦吓，52,352点升4点唔够嘅，升幅0.01%。S&P 500咧7,508点升26点，升幅0.37%。咁啊欧洲咧就真系得伦敦系跌嘅啫，富时10,442点跌46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5,020点升123点，升幅0.49%。巴黎 CAC 8,305点升53点，升幅0.65%嘅。咁啊，今日咧，除咗头先我哋讲啊，苹果有啲市场预期啦，咁佢嗰个新嘅手机咧，可能嗰、那个即系预期产量都会多啲啦，吓，
0: 系啊，九月中就嚟噶啦，
1: 系啊，咁啊，甚至仲有佢仲要加强 AI memory 啦，所以咧啲记忆体嘅即系需求又会高啲啦，吓，各样都会即系会多咗噶啦，叫做啊，
0: 嗱，呢个系有关嘅研究机构作出嘅，
1: 系啦，冇错
0: 嚟嘅，就唔系苹果嘅官方消息，
1: 冇错，
0: 咁所以呢个都有待印证，但如果呢个报道系真确嘅话咧，咁苹果对个 iPhone 18嘅销量好明显乐观啦，咁都有理由嘅，如果你同时出到 Apple Intelligence。期待咗好耐嘅 Apple 嘅 AI， 再加埋接机呢样嘢嚟讲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三成其实都唔算话太过分啦，系嘛？增加三成个订单，即系喺个订货量方面嚟讲。
1: 哦，咁佢后屘再可以加嘅。
0: 啊，咁当然唔系一次要加太多啦，但一般情况之下嚟讲，加三成就好 aggressive 噶啦嘛。
1: 系啊，其实都几好噶啦。
0: 系啊。
1: 好，咁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嘅就系唔知嗱个时间性就好难拿捏啊。究竟是昨晚美国开紧市嘅时候已经知道啊，或者已经传紧啦，定喺亚洲时段先传呢？如果你问我呢，我就係知道我起身嘅时候已经即係有呢个消息㗎啦，已经啊，即係亚洲好早啦，我都唔会好晏起身嘅啊，就係话咩呢，就係内地啦已经批准，嗱呢个係传㗎咋，就话批准咗呢，就内地一啲龙头啲嘅头部啲嘅即係科技企业呢，可以买 Nvidia 嘅 H200 晶片啊，即系放行啊咁样。咁啊，如果你睇埋个股价咧，咁 Nvidia 嗱，当然啦，今日就跌嘅，但系 Nvidia 寻日咧系升嘅，而且升得几好添嘅，
0: 好犀利！寻日跑赢啊，寻日立指升几十点啫嘛。但系 Nvidia 咧，其实咧我一路即系我比较眼瞓觉啦，睇住个市咧，哇！越升越有啊！本来 Nvidia 开市嘅时候都仲喺一个升跌之间持平咁样，跟住去到后尾咧两三点钟嘅话就已经升咗2%啊，甚至后日升咗3%啊。咁你知道 Nvidia 不嬲都比较慢啲噶啦。今次佢唔止跑赢大市，跑赢咗大部分晶片股。我相信呢个消息某程度上咧，
1: 可能寻晚都有噶啦，已经
0: 扭出嚟噶啦。
1: 系啊，但系当然啦，依家冇办法证实噶，因为今日咧。在个市场上面咧，如果我哋睇埋港股咧，咁事实譬如好似9988阿里巴巴啦、700腾讯啊嗰啲咧，哇，都突然间转强得几犀利啊！虽然今日腾讯后尾系跌噶吓，咁但系啊，佢今日咧即系腾讯啊，曾经去过一个月高位啊。如果你睇近期咧，只9988阿里巴巴好弱噶嘛，即系如果你用个形容词，佢好似今日唔系，即系好似美股 MU 咁啊，你 MU 咪跌过落去800几蚊嘅，
0: 系
1: 咁阿里巴巴一样啦，跌过落80几蚊。
0: 系，
1: 咁依家又上翻嚟100几，即系等于 MU 上翻1,000几啫嘛，只不过佢就少咗个零啫嘛，阿里巴巴。
0: 哦，系，不过我谂个高位方面嚟讲，我相差远啲、
1: 哦。
0: 阿里巴巴旧年高位都180蚊系嘛？
1: 阿里巴巴系啊，旧年好犀利噶，旧年。
0: 系啊，但系即系或者今年年初啦，
1: 170几啦，除净计。
0: 系啦、啊，但系美光嘅话，喂，高位都系1,255蚊啫，咁、
1: 哦、
0: 调整幅度就唔够阿里巴巴咁深啦。咁希望就9988系8899啦，见底啦、啊。如果唔系再跌落去嘅时候都88蚊啦，都仲见底嘅，就得人惊啲啦。咁但系睇翻转头嚟讲嘅话，而家纳指都维持到153点嘅升幅，都算非常之唔错啊！甚至就系话咧，纳指100方面嚟讲嘅话，竟然有400点升幅，升幅系1.37%。呢个比今日嚟讲嘅话，纳指100咧系跑赢咗纳指比较大嘅幅度嘅。纳指升紧0.58%，但系纳指100升紧1.38%。咁大型科技股方面嚟讲，依然都做得比较好啲。咁今日 Nvidia 咧就有少少回调啦，寻日升到204蚊啦，今日跌翻2.06%，跌翻1%左右，去到201.73，而家

0: 跌幅係2.4美金，跌1.17%。但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講都做好嘅，台積電升多1.3%，升咗5.86，去到442.6。AMD 咧就升咗6.08%，升翻上去，升翻31.45，上翻548.85。仲有博通啦，即係見到個消息方面嚟講嘅話，蘋果會同佢即係增加個合作啦，所以因此博通嘅股價再受惠嘅。雖然今日就維持唔到400蚊以上，都升咗9.26，升咗2.5%左右，升到398.38。美光咧，头先讲过啦，升咗7%，升咗66.3，去到1015蚊嘅水平。咁啊，跟住 ASML 同埋 ASML 升咗5%，升咗88蚊，去到1856蚊。之前比较跌幅大嘅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就劲啦，咁啊升咗9.9%，升咗57蚊，而家升10%啦，升到627.77，证明呢个 AI 嘅晶片仪器制造商依然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但系其他嗰啲Hyperscaler 咧，咁啊就差啲咯。Google 就跌幅1.3%啦，去跌到357.11。跟住呢个 Meta 方面嚟讲咧，因为佢有啲即系新嘅投资，又开新芯片啦，可能受到少少压力，跌咗15.75，跌幅2.6%，去到587.37。咁啊，仲有呢个亚马逊咧，跌0.6%，跌咗1.5，去442.07。跟住仲有微软咧就差啲啦，跌咗1.35%，跌咗5.18，去378.16。但今日似乎啲软件股咧就受压啊。
1: 系啊，今日啲软件股好差吓。好，我哋而家翻嚟再讲，休息一阵。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卫理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指数情形系点啦啊，咁啊啲指数都升嘅，做得唔错，咁但系道指咧头先系跌过啦，咁依家嘅升幅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好多，52372点升24点，升幅0.05%，咁啊纳指26032点升161点，升幅0.62%，S&P 500 7512点升咗30点，升幅0.42%。咁啊，歐洲方面

0: 都淨係得倫敦跌嘅啫。富時10,443點，跌45點，跌幅0.43%。法蘭克福 DAX 25,032點，升135點，升幅0.54%。巴黎 CAC 8,309點，升56點，升幅0.69%嘅。咁啊，羅文啊，咁啊，除咗即係一扎科技類嘅股份好咧，硬係唔知點解啲硬件一升咧，啲軟件就散俾你睇喎，真係。
1: 软件是惨啲嘅，首先第一件事就话可能硬件升嘅时候咧，资金又喺软件度退翻出嚟啦。同埋今日咧就好明显咧，软件有一个比较坏嘅消息嘅，咁啊就系、呢个 Starbucks 咧出嚟讲话咧，佢哋开始咧发展 in-house 嘅 software 用 AI 嚟到去代替一啲软件嘅，佢哋而家买紧嘅一啲 enterprise software。咁譬如话就包括呢，包括在譬如好似微软呢，有啲即係帮佢哋管理个inventory 啊，或者 IBM 呢帮佢管理啲 maintenance 啊。因为一间呢啲咁嘅 retail 公司方面嚟讲，其实佢用好多嘅科技软件呢嚟到去增加佢嗰个管理效率嘅。咁好多公司都系啦，好多大公司无论呢个医药啊、医院啊、银行啊、金融系啊、保险公司啊、零售产品方面嚟讲，我尤其是啲嗰啲叫 fast moving 嗰啲零售产品咧，即系啲时装又好啊，即系啲便利店又好啊，好多阵时佢哋咁多个货量咧，佢哋都要用 IT 科技嘅软件咧嚟到帮助佢管理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嗰个 business information 啫系好重要噶嘛，你要好清楚知道边一款嘢卖得，边一款植物可以好卖，咁啊尽快要补货啊，尽快要去 order 呢方面啊，甚至因此咧就喺呢个产品方面嚟讲，譬如话呢、这个原来呢个羊肉汉堡好卖嘅，咁啊做多啲唔同嘅羊肉汉堡出嚟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好需要即系科技嘅帮助嘅。
0: 仲有边啲区域有啲货品系特别好卖，有啲区域咧就某一啲货品唔好卖嘅。
1: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科技咧，其实系即系喺个商业社会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无孔不入嘅。咁但系好多时以前嚟讲嘅话咧，未有 AI 嘅时候咧，呢啲科技咧 in-house 去发展咧就好困难嘅。咁啊，但系而家个问题上就 Starbucks 同你讲就系、我哋会将会开始咧 in-house 发展，咁就已经俾一个一个可能会出现嘅机会俾你，但而家未发展完成啊，可能要去到最快今年年底、出年年初先至会尝试去投产。咁啊，但系因此。话咧个软件股方面嚟讲，当然脚震啦。喂，咁情况嘅话，好多软件股都有机会被人取替噶咯。
0: 系啊，
1: 系咪？而家唔系 AI 公司去嚼你嘅生意，而家系根本上嗰啲客户啊，咦，原来 AI 做到嘅，我唔使用呢啲咁贵嘅软件啊，咁样。咁呢、這个即系我相信软件行业方面嚟讲嘅话，我哋都留意咗好耐啦。亦都有啲人话软件应该系跌过龙啊，咁样。但呢个消息一出嘅话咧，我相信投资者暂时呢一刻都唔系会好有信心买软件股住啦。朱金明仲敢唔敢买微软啊？
0: 都唔敢买噶啦。其实都因为我都听咗你讲之后，我都觉得哇，其实咧后边嗰个 AI 发展咧，你都未知道佢点啊嘛。咁但系当然微软就唔系净系得软件嘅，佢都仲有其他业务咧系相关 AI 系会有。即系叫做正面嘅，
1: 系啊，但问题上就系呢个消息出嘅话 ，IBM 啦、ServiceNow 啦、Salesforce 啦、微软啦，全部都系受影响嘅。咁啊呢、这个 Starbucks 就话咧，即系可以咧制造一啲另类嘅软件咧嚟到帮助譬如好似微软系帮佢 check inventory 嘅 ，IBM 系帮佢管理呢个 maintenance 嘅，都会影响到。
0: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据内地传媒引述相关部门最新消息，火灾已经证实，造成至少28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在指示中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及各有关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他指出，各方需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同样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和防范次生事故，并依法严肃追责。李强指示国务院安委办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输路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目前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各项善后及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驱逐两个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他指出，根据罗马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该两名俄方官员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塔亚尼透露，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已经正式通知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两个涉案武官必须在三日内离开意大利国境。塔亚尼说，俄罗斯持续利用他混合破坏手段攻击西方国家和意大利，这种对意大利国家机构和国家安全的干涉是严重而且不可接受。据意大利天空电视台24小时新闻频道报道，这次驱逐行动和罗马检方正在调查的一宗重大间谍案密切相关。早前已经有两个意大利前情报与安全部门的特工遭到当局逮捕。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民航处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初步资料显示，涉事航班当日全程依循批准航道飞行，航班随后按计划安全抵达目的地。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航空全面检视事件，包括当时航机运作情况、通讯设备的设定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单位的通讯联系等，并提交详尽的报告查找事件成因。国泰航空正按要求进行全面检视，包括同有关机组人员会面。民航处在接获有关报告之后会随即进行审视，并联同航空公司作适当跟进。环境保护署公布，新界西堆填区怀疑渗漏垃圾深氯液的跟进进展，话经过调查，相信起因是堆填区作业面下面一条深氯液地下水道淤塞，加上昨日下午持续大雨，导致深氯液随雨水流入路旁的雨水渠，继而流入大水坑。承办商在昨晚确认源头之后，随即通宵进行堵截和修复。虽然今朝清晨大雨时曾经出现短暂轻微渗漏，但经过加强抽排之后，已经即时收空，未有流入下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喂，雨水，
10: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9: 一齐玩啦！
1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9: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1: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

0: 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一切在六道轮回之中的众生，即是包括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都是生活在三界之中的。三界就是所有众生的居住范围，要了解佛法必须要略知三界的。三界是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欲界的层次最低，因为有欲念，色界已经脱离欲念，所以层次较高，所享的福禄更多，但是仍然有色身存在。到了最高的无色界，不单止已经完全脱离了欲念，连色身都不存在了，只有细微的意识存在。现在先讲欲界，即是具有淫欲、情欲、爱欲、贪欲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我们人类就是住在欲界之中的。欲界包括了六欲天的天人、人类、阿修罗、鬼、畜生和地狱道的众生。地狱有三类的，根本地狱、孤独地狱和近边地狱。根本地狱包括八寒地狱和八热地狱的。在地狱只有痛苦，无快乐可言，而且痛苦是无间断的，所以叫做无间地狱。八寒地狱寒冷无比，在八寒地狱受苦的众生被寒风吹遍身体，皮肤破绽裂开，冻疮溃烂，痛苦无量。在八热地狱之中，猛火燃烧不绝，众生在这里受极热之苦，而且各地狱有斩刺锯磨刑具残杀众生，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又是痛苦无量的。在地狱受苦的众生是因为做了五逆和上品十恶而被自己的罪业牵引到地狱的。五逆就是弑父弑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僧的。上品十恶就是极重罪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耳语、贪、嗔和痴。众生在地狱受苦的时间最短大概是500年，最长是一中劫，即是说以亿万年计算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咪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开始有少少收窄咗啲嘅升幅啦。道指呢其实就头先跌过啊，其实佢又唔系话真係太差㗎啦，已经。52,410 升62，升咗 0.12%。纳指呢就头先係升过8嘅，咁依家呢少返啲啦。25,958，只係升87，升幅 0.34%。S&P 500 7,502升20，升幅 0.27% 嘅。咁欧洲呢始终呢伦敦呢都系跌嘅。10,449跌39，跌幅 0.37%。法兰克福 DAX 25,063，升166，升幅 0.67%。巴黎 CAC 8,300

0: 111点升58点，升咗0.71% 嘅。咁啊，罗文啊，除咗即系房屋嗰个销售数据啦，咁百事咧都出咗一啲营运数据，但系出咗之后个股价都跌得几伤。
1: 系啊，咁百事咧最主要就系销售数据虽然高于预期啦，咁但系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 ，EPS 咧系轻轻低咗一个比先嘅，咁啊，所以呢个就影响到股价方面嚟讲挨沽咯。而家百事嘅话，应该最新睇过咧，好似喺呢个 S&P 500嚟讲嘅话咧，就系第二大嘅跌幅啊。第一大 Plymouth Skydance 就跌咗8.56%，咁啊，跟住第二大嚟讲嘅话就 Pepsi 跌咗5%，股价去到135.34嘅跌咗5.03% 嘅，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呢啲公司嘅话，见到个边际利润受压啦，销售虽然系属于预期，每股盈利低少少，出现一个回吐咧，都好正常嘅。咁啊，跟住落去嚟讲嘅就见到 Costco 第三大跌幅啦，跌咗3.7% 啦 ，FactSet Research 跌咗3.5% 啦，跟住落去咧，我哋见到 Planta 咧跌咗3.2% 啊，第六大跌幅。跟住但系讲紧仲有就系软件股方面讲都系比较差 ，Salesforce 跌咗2.6%， 大约。是第十大跌幅，还有十二大跌幅就是 Alphabet 跌了 2.5% 左右，现在去到352.8元。咁但係喺升幅榜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好特殊啦。升幅榜头12只股票咧，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应该有11只咧都系 AI 相关嘅股票嘅。Lumentum LITE 升咗11.1%，升到785.98。KLA 啦，即系做晶片仪器生产商，升咗9.3%啦。应用材料啊，另外一间仪器生产商升咗8.6%啦。仲有 Lam Research 亦都系升咗8.5%嘅。四大升幅里面嚟讲，三间系晶片仪器生产商。咁第四间就 Conning。就是、AI 嘅光纤升咗8.3%，199.3嘅，跟住仲有 memory 嘅记忆体股份啦 ，Western Digital 咧做 hard disk 嘅升咗7.9%，ON Semiconductor 咧就升咗7.93%，Seagate 又升咗7.8%，Micron 升咗7.78%。跟住咧就去到第十位咧，就 Ciena 咧就都算系一个即系光纤网络嘅股份咧，系升咗7.7%。第十一位就 AMD 升7.65%，升到557.01。咁跟住仲有去到最后嗰个第十二位就 Comfort 咧，就 Comfort System 呢个就唔系好熟啦，升咗6.8%。但系望落去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头十大 S&P 升幅嘅全部都系 AI 晶片啦，或者 AI 光纤啦，或者系 AI 嘅晶片嘅仪器制造商，所以即系基本上嚟讲嘅话都系 AI 主导咯。
0: 但系嗱，虽然你话AI 嗰边升咗，其实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股份咧，其实都做得几好啊，尤其是金融类，因为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金融类反而做得非常之唔错啦。譬如好似高盛啦，咁啊2.87% 嘅升幅啦，咁啊 American Express 啦，咁啊升咗1.36% 啦 ，JP Morgan Chase 咧升超过1%嘅。咁再數落去咧 ，Traveler 都有少少升幅，0.11%。咁 Visa 咧，頭先我都見到佢升嘅，不過依家咧就跌咗0.11%。咁但係0.11% 嘅跌幅咧，可以話喺道指成分股裏邊咧係跌得最少嗰只噶。因為今日咧，其實咧都好多股份跌啦。因為頭先我哋講啊，譬如好似 Salesforce 啊嗰啲咧，哇都跌得幾多啊，跌咗2.64%。Google 跌2.5%。Nvidia 咧就跌2.25%，落翻去200蚊楼下啦，咁所以咧，即系跌幅嚟计咧 ，Visa 唔算太多啦，只系跌0.2% 多啲嘅啫。
1: 嗱，板块嚟讲，我咧暂时就啱啱都见到咧 ，financial 就爬咗头啦 ，technology 升幅收窄咗，板块喺科技板块只系升0.73%，排第二名嘅，第一名系 financials 金融类股份，升咗0.76%。咁除咗银行股之外嚟讲，保险股做得唔错啦 ，United Health 咧亦都升到去近嚟嘅新高啦。咁啊，即系第三名就 real estate 啦。咁啊，见到房地产方面嚟讲，虽然个二手楼销售数字唔理想，但系房地产升咗0.4%，healthcare 升咗0.4%，industrial 升咗0.39%。至于跌幅方面嚟讲，第一大跌幅就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咁呢个就比较多系云端服务供应商 hyperscaler， 包括啲 Microsoft、Amazon、Google 嗰啲咧就跌咗2.06%嘅。仲有耐用品方面嚟讲跌咗1.4%，能源咧个油价跌翻少少咧就跌咗1.1%。至于消费品方面嚟讲，亦都跌咗0.5%嘅。咁呢、这个公用股方面嚟讲，基本上 持平是輕微下跌 0.03% 當它持平啦。咁但係就即係好特殊嘅情況之下嚟講，就係見到個科技股方面咧，喺個Mac 7咧依然都仲係比較弱嘅喎。嗱 ，NVIDIA 咧今日就已經係比較稍微差啲啦，跌翻 2.16% 啦。你可以話佢尋日

0: 嗰个多，今日回吐翻落嚟，跌咗4.38去到199.74，200蚊不保嘅。跟住咧就Meta 咧，今日跌1.8%，今日 Meta 就好多消息嘅，又喺呢个加拿大起身嘅 data center 啦，跟住又准备即系研发自己嘅晶片啦。咁各样嘢之下嚟讲，就令到见到个股价跌1.8%，跌咗10蚊左右，跌到592蚊。Google 亦都要跌咗9.57，跌咗2.6%，跌幅比较大啊，跌翻系352.35嘅。跟住落去微软咧，因为软件股差咧，就跌咗2.1%，跌咗7.88，跌到375.46。亚马逊咧亦都跌咗1%啊，跌幅都唔细啊，跌咗3.87，去到239.75。苹果咧，虽然话即系寻日我哋见到一个好消息啦，但今日都要回吐翻0.87%，跌咗2.71，而家跌咗2.56，去到310.83。Tesla 咧亦都要跌翻0.2%，跌到去390.31。咁基本上嚟讲嘅话 ，Mac 7今日咧就
1: 全部都跌嘅，
0: 全军覆没。
1: 系啊，反而只 SpaceX 就升少少啊，咁啊，因为佢同 Tesla 有关
0: 系
1: 啲啦。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今日咧科技股升幅就收窄到剩翻13点啦 ，Nasdaq。但系 Nasdaq 100咧，仲系维持住238点嘅升幅嘅，升0.8%嘅。咁所以呢度咧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喺度。美股暂时嚟讲嘅话，升幅三大指数全部收水嘅 ，Nasdaq 剩翻0.2%，S&P 500剩翻0.07%，道指剩翻0.06%，加加埋埋咧都唔够0.2%啊。而家 Nasdaq 已经倒跌0.01%啦，但道纳指100咧暂时都仲维持咗216点嘅升幅，算唔错噶啦。
1: 是啊，如果你道指100个升幅是 0.73% 暂时啊，在啲主要指数嚟计呢，佢都属于升得多。仲有一个指数升得多嘅就係呢个
0: 罗素2000。
1: 是啦、啊。哇，你諗都諗唔到喎，升 1.05%、啊、今年跑赢晒个市喎、
0: 啊、
1: 真
0: 係。是啊，呢、這个比较特殊啲啦，暂时嚟讲嘅话呢，今日呢个债息方面呢其实就冇乜点下跌到。跌咗0.8个基点，即系0.01%都唔够。而家美十年期美国负债券孳息率系4.559%，所以都唔低噶。油价轻微下跌咗少少，跌咗1%左右啦。咁但系即系对股市帮助都唔大。美股而家暂时嚟讲嘅话，见到都系冇乜升幅嘅。
1: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晚上10:20，
7: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 开始早段咧，道指系跌过嘅，嗰阵时咧，纳指咧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咁啊，即系你都冇谂过佢会倒跌啦，真系啊！咁啊，纳指25,847点，跌23点，跌幅0.09%。但系纳指100指数咧，仍然系非常之强劲啊！吓，29,411点，升158点噶，升幅0.54%噶。咁啊，道指咧就依家升嘅。52,379点，升31点，升幅0.06%。S&P 500 7,485点，升3点，升幅0.0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跌啦，10,455点，跌34点，跌幅0.32%。法兰克福 DAX 25,042点，升145点，升幅0.58%。巴黎 CAC 8,306点，升54点，升幅0.66%嘅。咁啊，債息咧回翻少少啦，油價回翻少少咧，咁對個道指咧都有好少少嘅支持嘅嚇。咁啊，十年期美國國庫券孳息率4.557，咁啊，油價咧頭先度升噶嘛，依家咧就回落翻啲，大概1% 到多啲啦，布油77.17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1.09% 嘅，紐油72.54美元，依家跳一跳72.57美元一桶，跌咗1.29%。另外金價咧亦都係回穩啦，咁啊4,133.4。美元一安士升 1.25%， 銀價60.54美元一安士升咗 3.42% 嘅。咁啊，羅敏啊，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市場上面咧就即係企業個消息，我哋頭先都睇過啦。反而咧一啲即係國家或者地區上咧，即係當然啦，中東嗰個局勢啦。喂，其實美國同西班牙又搞咩啊？即係美國依家就唔想同西班牙有貿易有生意做啊嘛，好似啊。
0: 系啊，咁当然就呢个政治有关啦。当时西班牙又话好似拒绝美国俾嗰啲做一个军事基地各样嘢啊，咁样啊，咁因此就而家美国迟迟会有啲报复行动，用呢个关税嚟报复。咁呢个特朗普嘅惯常嘅伎俩嚟噶啦。只不过问题上就系，究竟而家西班牙咧系要独自面对啊，又话欧盟会即系帮我出头咧？因为西班牙都系一个欧盟国家嚟噶嘛。咁你呢啲贸易关税嘅嘢，如果俾人哋个别国家嚟到去咁样去单独做，咁啊，歐盟嘅存在嚇，係咪真係純粹？
1: 冇乜意義啊，好似啊，真係。
0: 喂，你有一個 monetary union 啊，經過歐債危機，你成為一個債務嘅聯盟啦。咁如果你個稅務嗰個法案方面嚟講嘅話，當然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個別國家嘅一個政策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即係作為一個統一經濟體啊，呢個作為一個共同經濟體，仲埋同一個 currency 同埋一個貨幣嘅時候。咁系咪应该即系休戚与共咧？咁样啊，系咪应该即系窗口对外咧？我觉得有阵时啲嘢，如果西班牙得唔到欧盟嘅支持咧，我真系为西班牙比较担心啲。咁啊，希望如果真系得唔到欧盟支持，佢哋今届可以世界杯有啲吓、做得好啲嘅表现啦。
1: 哦，系啊，佢都打到去八强噶啦，西班牙
0: 而家都系捧杯嘅一个热门。
1: 即系有啲咩 poly market 啦，嗰啲依家最热嘅就西班牙啦、法国啦。
0: 哦，其实英国咧？
1: 英国都应该三四位噶啦，都
0: 啊，总之起码头八位啦。
1: 哦，一定啦，因为英国都系热嘅，即系或者叫做机会高嘅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10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据内地传媒引述相关部门最新消息，火灾已经证实，造成至少28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同善后安抚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在指示中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及各有关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他指出，各方需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同样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和防范次生事故，并依法严肃追责。李强指示国务院安委办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路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目前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各项善后及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驱逐两个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他指出，根据罗马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该两名俄方官员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塔亚尼透露，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

0: Thai 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民航处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初步资料显示，涉事航班当日全程依循批准航道飞行，航班随后按计划安全抵达目的地。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航空全面检视事件，包括当时航机运作情况、通讯设备的设定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单位的通讯联系等，并提交详尽的报告查找事件成因。国泰航空正按要求进行全面检视，包括同有关机组人员会面。民航处在接获有关报告之后会随即进行审视，并联同航空公司作适当跟进。环境保护处公布新界西堆填区怀疑渗漏垃圾渗滤液的跟进进展，话经过调查相信起因是堆填区作业面下面一条渗滤液地下水道淤塞，加上昨日下午持续大雨，导致渗滤液随雨水流入路旁的雨水渠，继而流入大水坑。承办商在昨晚确认源头之后，随即通宵进行堵截和修复。虽然今朝清晨大雨时曾经出现短暂轻微渗漏，但经过加强抽排之后，已经即时收空，未有流入下游。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T。

0: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四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想听清姐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免，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又开始回稳翻啊，而且咧。道指啊，嗰啲啊都升翻大啲啦啊！咁啊，道指52,458，升110，升幅0.21%。纳指亦都升翻上嚟啦，25,956，升86，升幅0.33%。S&P 5007,507，升25，升幅0.33%嘅。咁啊，欧洲咧都好咗嘅，因为伦敦富时咧依家只系跌17嘅啫，跌幅0.16%，10,472噶。咁啊，跌幅咧都收窄咗好多啦啊！咁啊，呢个法兰克福 DAX 咧25,015，升123，升幅0.5%。巴黎 CAC 8,307，升55，升幅0.66%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又睇一睇咧，就呢个美元嘅汇价啦。美汇指数咧回翻少少啊，100.91，咁啊跌咗0.16%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438，日元1.62.35，英镑1.3398，瑞士法郎0.8069，加元1.4173，澳元0.6940，新西兰元咧就系0.5747嘅，人民币咧就系6.7953，咁啊人民币都属于几强啊，真系仲系啊，
4: 继续都系强势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见到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指数全部都
3: 升嘅，
4: 升咁啊，道指、纳指都叫做有三位数字嘅，101104升幅。纳指100升318，升幅系接近1.1%左右嘅水平嚟嘅。咁而家似乎咧，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一个分歧咧都系 AI 嘅有扎强势股。
3: 系啊，
4: 咁啊嗱 AI 方面嚟讲嘅话，又要分 AI 有晶片嘅强势啦 ，AI 光纤都系强势。
3: 强势。
4: AI 电力股都有啲几强势嘅，但系问题上就系话 AI 嗰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嗰啲 hyperscaler 最大嗰啲 Mac7 啊、微软、Google、Amazon、Meta 啲方面嚟讲嘅话，
3: 全部都唔得嘅，
4: 就弱势少少啦。
3: 唔系嗰啲可能点解咧？可能佢系未有收成期啊，因为佢哋依家都系仲系投，即系点啊？投资期啊嘛。
4: 其实呢样嘢就。我覺得就有陣時有待爭拗，因為你話投資期，大家都見過啦。你見到譬如好似Google 咁樣，喂上季盈利啊，第二季盈利就嚟出啦。上季第一季盈利5.2元，係咪？哇，喺比上年同期高60%啊！咁你跟住Meta 啊，雖然佢冇個雲端服務，咁但佢用 AI 用得好多啦，都係第四大 CapEx 最大嘅一個公司啦。讲紧系每年都讲紧使紧即系过千亿美金摆喺个 capex 方面嘅，佢又见到个销售升20%-30%，两年嚟最高嘅销售增长，咁系咪话真系未到收成期咧？因为系即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对于个收成期嗰个要求，特别系即系比较即系要求高啲咧，系咪真系要显示到纯 AI 业务？有收成期先算咧，个核心业务增长30%-50%啊，啲又唔算，咁啊，真系有时真系好难做咯。
3: 系啊，有时要求系咁啊。
4: 咁但
3: 系暂时嚟讲
4: 嘅话，就系呢啲使钱嘅公司咧，就仍然咧，即系 CapEx 嘅使钱公司咧，虽然有钱赚啦，好明显，全部第一季盈利都系高于预期嘅，但系依然都系受压。咁啊，但系嗰啲做 hardware 嗰啲公司嚟讲嘅话咧，即系我都重仓啦，啲晶片股，咁就受惠嘅。咁虽然话有个大啲嘅调整，但系调整之后嚟讲嘅话咧，今日反弹幅度都几大噶，
3: 唔系都好快又上翻嚟好多
4: 啊！
3: 真系，
4: 其实咪调啊跌得快，
3: 我、哦、跌得快，
4: 六月底七月初咁样就嘣一声跌嗰个零礼拜就跌咗20%-30%咁样啦吓、有好多最近跌升得多嘅股份，但系转头又升得好快。嗱，今日我哋见到升幅大嘅ALM 啦，升12.5%啦，升。

0: $337，由$300邊咧升翻上嚟$337，咁但係離開高位$452，仲有好遠距離嘅。咁啊 ，LITE 啦，呢個亦都係即係升咗11.3% 嘅 AI 光纖股份啦，升咗80.5%，升係$789。咁但係問題上就係之前嘅跌幅係大嘅，1085跌到690嘅水平，跌咗成400。咁而家彈翻差唔多$80，升翻成左右。Corning 啦，另外一隻晶片另外一隻 AI 嘅光纖股份咧，升咗8.36%，升咗15.39，去到199.42，爭少少翻$200嘅水平噶啦。咁啊，應用材料方面嚟講嘅話，亦都係之前跌過一陣，而家又即係報復式反彈啦，升翻8.2%，升咗46.8，$617。雖然離開高位$739，仲有$102嘅距離，但都算反彈幅度好快啦。SanDisk 啦，曾經最低嘅時候跌到$1,600咁樣噶嘛，今日升翻$130，去升7.5%，升到1,857。Micron 美光亦都升翻7.4%，升$70，去翻$1,018嘅水平。咁呢啲全部都係升幅比較大嘅科技公司。STX 咧就升咗，思琪升咗6.7%，Marvel 升咗6.35%，Samsung 升翻6.3%，連 HP 都升翻5.7%，TTM 升翻5.6%，TLN 啦呢個 AI 能源公司咧亦都升咗5.5%，戴爾電腦升咗5.04%。咁啊，仲有一間比較意外啲嘅就。呢、这個 Oracle 升翻3.5%，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呢啲之前強勢嘅 AI 嘅硬件股啊、晶片股啊、光纖股份，甚至 AI 能源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全部咧雖然經歷咗一個比較大嘅調整，但係今晚嘅反彈幅度都頗大嘅。相反嘅話，就係啲 Mac 7嗰啲股份方面嚟講，同埋啲雲端服務供應商啊，仲有軟件公司咧，仲係表現比較差啲咯。
1: 香港都有啲咁嘅情形嘅，其實都你見到咧大嗰幾間。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啦，即係跌得都幾傷啊！雖然今日啊就好個別性嘅，因為譬如9988啦、阿里巴巴，你諗下早輪先跌到得$80幾，咁依家又彈翻上嚟，即係今日112.9啦最高。咁你諗下，但係唔好忘記佢今年高係170幾除淨，舊年除淨180幾，咁你諗下。180幾跌到得80幾喎。
0: 喂，舊年我哋啱啱開始8月份做節目嘅時候，話時話一週年嚟緊啊，即係嗰陣時都係$102到啫。
1: 係啊，咪升到上180幾。係啊，嗰陣時已經覺得佢抵噶啦。係
0: 啊，
1: 依家仲抵，即係依家連$102都冇啦，當然就
0: 升完都仲冇$102啊。
1: 佢係喺個高位跌翻落嚟咯，所以咪話佢即係有少少似美國嗰邊嗰啲咩 seven 啊，但係當然。咩 server 冇跌咁多㗎，即係唔係話隻隻跌咁多啦，譬如 Microsoft 跌得多啲嘅，咁呢就大你冇忘記喎，你諗下阿里巴巴嗰啲170幾、180幾係咁殺落嚟，殺到得$80幾，你仲有700騰訊嗰啲，你講少話都唔少㗎，600-700咁跌落嚟㗎，600幾啦，600幾跌到400幾啊，陰公。
0: 唉，
1: 即係你諗下跌咗$200，你600-多跌咗$200。系嘛？几唔系$200齐头啊？$200幾啊？应该咁你谂下知道。
0: 呢啲就直情系唔单止话系调整啦，就将即系好似以阿里巴巴为例嚟讲嘅话，喂$120起步升咗$180，你唔系调整喎，你跌突喎，跌翻去$110，甚至$100，甚至$100留下喎。
1: 系啊，都几伤噶。所以即系环球咧，其实咧都系集中晒。即係資金去追捧某一啲板塊、某一啲嘅股份。香港其實你見到，即係嗰啲啊最慘嘅就係唔係話太多入指數啊。即係你入指數嘅，講真啦，都要睇一個時間咯。因為佢高位入咗一個指數嘅，咁你變咗拖累咗一個指數添。如果佢低位入指數，冇乜所謂嘅喎。
0: 係啊，就幫助到股指數咯。不過我想講講咧，其實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當然呢幾日嘅 headline 好多人都講話，哇 AI 科技股暴跌啊 ，AI 科技股即係聲浪完結啊，諸如此類啊。咁啊，就算喺今日呢個反彈之前嚟講，我都覺得喂係一個大嘅調整啫。雖然好多股份甚至呢個有啲指數啦，包括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包括係南韓嗰個綜合指數 KOSPI 啦，咁都真係出現咗個20%嘅回調嘅。
1: 你講起大嘅調整咧，咁我都做緊11號嗰啲，即係真係去 seminar 都有嘢做下噶嘛，要啊。咁啊，調整咧係咪機會咯？因為有陣時調整係機會嚟噶，只不過就係話究竟你捉唔捉到個機會啫嘛。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股份唔會話長期升噶，佢實會調整噶。只不過就係調整咁好簡單一樣嘢啦，就係你捉到，譬如好簡單調整到某一個水位係咪機會先？

0: 吓，咁你又见到系咁跌，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咦喂，机会嚟嘅，
1: 系啊，
0: 好似你琴日咁讲都话啦，可能嗰啲咩晶片类啊嗰啲。即系差唔多跌够噶啦，咁样嗱，今日就哇一下十几个 percent， 系咪先？
1: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个分别就喺度啦。第一件事就系话，系的而且确个好多指数、好多股票都出现咗个高位回调20%以上嘅幅度。咁啊，拜个即系 rule of thumb 嘅话，个 definition 咧就叫做系一个熊市咁样。
0: 系啊，
1: 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大家要企后一步睇下，喂，好多呢啲股票或者成个指数。南韩股又好，呢、这个索市费城半导体指数又好，会跳 20% 以上，年初至今半年仲系升紧五六七成，你可唔可以叫佢系熊市呢？咁样系咪？佢只不过一个大幅度嘅上升之后，作出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啫嘛。我哋计个数啦，其实好多都去翻0.382啫嘛，
0: 系啊，
1: 都未回吐到升幅嘅一半，都未到0.5。仲有啊，我哋有一个其实个起步点唔啱嘅。起步点我用2025年12月30日嗰收市价计年初至今，其实起步点可能系旧年嘅四月份嘅，
0: 系啊，
1: 低位嘅。如果计旧年低位四月份嚟讲嘅话，南韩指数息起点咧，唔系4200点噶啦，4200点系2025年年底个起步点嚟噶。如果以旧年2025年4月份个低位嚟讲，系2000几点噶。
0: 系啊，仲夸张。
1: 咁你高位9500点嘅时候升7000几点噶啦。咁所以你调整咗2000点，其实就系一个。大少少嘅回调，并唔系转势，呢样嘢最重要。有阵时，当然啦，如果你话转势嘅，咁你应该唔好再买啦。如果系回调嘅，就 buy on dips 啦，趁低吸纳啦，呢个系最大分别咯。
0: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究竟 AI 咧，究竟即系嗰个产物啦，叫做啊，或者呢一个项目嚟计咧，究竟点样影响咗我哋将来嘅生活咯？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你谂下，即系。唔好讲到汽车嗰啲咁远先啦，大家应该记得有手机之后呢，咁你諗下你个生活系咪改变晒？
1: 係啊，但而家你有 AI 嚟讲嘅话，你个改变可能
0: 更加大啊，
1: 更加大啊。我成日都讲就係话，而家讲咗起码喺呢个节目都讲咗差唔多一年啦。AI 呢系我见过呢四个科技嘅一个 revolution 嘅科技革命呢，个进展系最快，影响系最深同埋最阔嘅。
0: 我谂 AI 真系影响我哋未来几代人添啊！可能真系
1: 系啊，
0: 点止系一个即系咁简单嘅项目啊！真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10点51分。
4: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6: Music on board。
7: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
3: 陈俊文、朱家明，
4: 10:53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啦，咁我哋就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逐步咁样都向好嘅，不过咧都系得波动性啦，即系我哋叫话有阵时会扩大少少嘅升幅，有阵时又收窄少少啊咁样，咁但系都系向好嘅。道指52,401点，升53点，升幅0.1%。纳指25,943点，升72点，升幅0.28%。S&P 5007,502点，升19点，升幅0.26%。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都仲系跌啊，不过咧跌少好多啦，10,466点啊，跌22点啫，跌幅0.21%。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5,059点，跌升162点，升幅0.65%。巴黎 CAC 8,307点，升54点，升幅0.66%嘅。咁啊，如果睇咧就即系现时个市况咧，就如果望埋去，其实跌嘅股份多过升嘅，而且跌嗰啲咧个幅度咧都几大添嘅。
5: 其实而家都好似之前我所讲咧，嗰、那个升跌方面嚟讲嘅话，有少少分开咗阵营咧，就系、是、升嗰部分咧集中咗就 AI 嘅硬件度，无论系晶片、光纤或者电力嘅设备，咁呢三块嚟讲就最受惠嘅。当然亦都因为之前嘅升幅过多啦，譬如好似 LITE Light 咁样，喂大佬升到1,000几啊，1,100蚊啊 ，Corning 嗰啲亦都系升到270蚊
4: 啊，
5: 系咪 ？Corning 都几快啊！逐一声就唔知200蚊，好似一两个礼拜之内嚟讲就升到270蚊，咁嗰啲有个大啲嘅回调啦。咁但系回调之后嚟讲嘅话，反弹幅度都好快。咁啊，好明显啲强势股咧就继续系开始即系 pick up 翻嘅。相反嚟讲嘅话咧，其他嗰啲 AI hyperscaler 啦，之前有啲行话啊，晶片股咧开始回调咧，就又可能有即系会 rotate 落去啲 hyperscaler 度，暂时都系谂多咗嘅。仲有今日其实咧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系一个高科技咧急速发展咧，竞争都仍然好激烈嘅。今日最新消息你见到点解 Google 跌咁多咧？我怀疑就因为咧 OpenAI 咧又出嚟宣布咗佢最新嗰个 AI 大语言模型，呢、這个就系 GPT 5.6。Sol model SOL model， 咁呢个咧佢出嚟讲就系话咧，就系会比佢哋上一代嘅话咧，系会嗰个token 嘅效率咧系高54%，咁啊因此咧就再加上咧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 ，Meta 咧又会公布咗佢新嘅 Muse 嗰个 AI model， 亦都系话会强化咗好多，咁啊暂时未见到个测试报告啦，咁但系有两个 AI 新嘅大语言模型出咗嚟嘅时候咧，就对于 Google 嘅话咧，另外一个 Gemini 嘅一个拥有人咧系有些少压力，所以点解可能 Google 咁嘅跌幅系大些少，有 2.4% 跌幅。暂时嚟讲嘅话 ，Google 咁嘅跌 2.4%， 我怀疑都系应该系 Mac 7里面差唔多最大跌幅嘅一间公司啦。咁平时 Google 比较硬净啲噶嘛，咁所以呢个我就怀疑咧，因为大语言模型方面嚟讲有新嘅 model 推出咗，可能对 Google 嘅 Gemini 咧有些少嘅竞争威胁，因此令到 Google 嘅股价就比较偏软啲咯。
4: Google 系啊 ，Google 喺 Mac 7咧应该系跌幅最大嘅，依家大概跌 2.5% 咧。可以話喺七隻成分股，嗱雖然七隻咧頭先都跌啦，咁依家睇下 Tesla 有冇跌先，係啦 ，Tesla 轉升咗嘅，即係依家有六隻跌，六隻之中嚟計咧 ，Google 即係 Alphabet 啦，咁啊跌 2.5% 啦，係最多啊，咁軟件類差咧，其實 Microsoft 咧都係跌 1.5% 就喺 Mac 7嚟計咧，佢都唔係排第一位嘅。排第二位嘅反而啊，
5: 系啊，今日 Google 就即系比较大啲跌幅咯。
4: 啊、
5: 但软件类嘅话就都系之前嘅问题啦。当年如果 Starbucks 都开始话用 AI 嚟到去发展自己嘅 in-house 嘅软件，嚟到替代出边佢用开嘅呢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啊、SaaS 啊呢啲公司嘅话，咁的而且确软件嗰个板块嚟讲嘅话，就系又比较令人担心啲。
4: 其实如果你话 Starbucks 可以咁样做嘅，其实一扎连锁式嘅，即系做同类型啲噶啦，譬如好似麦当劳啊，
5: 零售餐饮，
4: 系咯，
5: 你旺
4: 啊，
5: 都系可以
4: 全部噶、
5: 哦。同埋有阵时就系话，如果你 Starbucks 真系可以成功啦，呢、這个都需要时间验证啦。咁、你其他公司？

0: 压力噶、哦。你麦当劳又好啊，定系可能系即系甚至系可能啲连锁快餐店啊，甚至系啲连锁便利店啊，
1: 你沃尔玛嗰啲都可以做到嘅，
0: 甚至系连锁服装店啊，
1: 系啊，都得噶，
0: 咁、
1: 啊、够规模就得噶啦。
0: 呢啲咁嘅零售公司嚟讲啊，不嬲都系呢啲即系 enterprise software 咧，企业软件嘅大客户嚟噶嘛。如果你唔好话即系好多啦，你开始有。即系唔系一间 Starbucks 啊，开始有十间、廿间、三十间公司都考虑咁样转型嘅时候，你个股价点会唔挨沽呢？
1: 系啊，因为你谂下佢即系直情系可以话即系软件企业咧，即系好难揾到生意做，即系佢一定要转型。即系究竟转型啲乜嘢啦？当然就吓，因为点解？因为佢如果自己发展咗出嚟嘅时候，靠 AI 去帮佢手做一啲管理，即系存货管理又好啊，啲收入啊、支出管理又好啊。咁你谂下，咁即系仲有可能到时咧个价格越嚟越低嘅时候咧，即系个成本系越嚟越低嘅时候咧，一啲中型少少嘅连锁式嘅企业咧都可以做到。
0: 系啊，唔系最得限度就系话咧，你嗰个边际利润会下降咯。啊，虽然你成本都会下降，但可能你个价钱亦都收低咗好多，所以因此就好 selective 啦。我相信个别嚟讲话，有啲软件公司咧，真系可能可以即系借助 AI 越做越好嘅，但系亦都可能有唔少软件公司咧，会俾 AI 咧争咗唔少生意咯。
1: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11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8人死亡。最新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时厂房现场共有237个工人同两个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个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在不幸遇难的28人当中，有两个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个人员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并指示国务院安委办督促各地疏露底线思维。针对日本参议院通过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相关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兵力扩张30几倍，此举加速太空武器化，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现实威胁，各方应该高度警惕其在军事化动向。对于日方公布中国海军大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密集活动，陈希强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属于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另外，针对赖清德指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及调整海军编制，陈希批评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 暴露其战争煽动者面目。他强调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任何举动都无法阻挡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日本在野党令和新选组党灰山本太郎晚上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党代表职务，并正式退出政坛。他透露除了涉嫌严重交通违规之外，持重恶化的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引退的最主要原因。现年51岁的山本今年1月确诊血癌多发性骨髓瘤前期，当时虽然辞去参议院专心医病，但留任党灰。另外他去年十月在限速8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49公里飞车，因为违反道路交通法，在今年5月被判停牌91。山本在记者会上为超速事件致歉，并直言过去半年来的检查指标未见改善，现阶段必须将恢复健康放在首位，为政治生涯画上句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同访港出席 Labs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信息科技大臣阿卜杜拉斯雅哈会面。李家超指出，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他深信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有效推动双方发展。李家超提到，今年这项国际创科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个演讲嘉宾和450间展商出席。他认为这正好体现了香港和沙特合作的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政府认同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由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3: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很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用竹蔗、茅根、马蹄、淮牛七、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给小朋友仔喝，小朋友仔的鼻血就可以痊愈了。
1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刘国盈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的话题。
15: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6: 慢生活提案。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 Esther 陈以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5: 上集节目我们就讲默契的，咁今集咧入嚟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会唔会好有默契咁样知道我哋今集要讲咩主题呢？冇错，我哋就要讲美图嘅新书啊！耶、yeah! ，
6: 系啊，今年嘅新书咧就系《唐朝穿越指南》，就系呢个中华穿越系列里面嘅唐朝版啊。
5: 系啦，咁我哋啲听众朋友可能而家就心谂，其实系因为你哋已经预告咗，所以我哋
6: 唔使默嘅默契，
5: 唔紧要，预告都系一个资讯嘅即系叫做对应嚟嘅。OK， 我哋对翻我哋啲资讯咧 match 到都系一种默契。冇问题嘅，咁我哋咧今集咧要讲美图嘅呢本新书啦。啱啱美图就话系《中华穿越指南》，
6: 《中华穿越系列》哦，系列已经出咗宋朝同明朝啦。
5: OK， 咁即系你系会继续写落去嘅，
6: 系会继续写落去嘅。
5: 一共你系谂住要 cover 几多个朝代？
6: 最少要写埋汉朝同清朝啦，即系大嘅朝代都要，长时间嘅朝代都要写啊。
5: 你嘅长嘅定义系，
6: 即系譬如如果我写秦朝穿越指南，咁佢嗰个时间就好短。
5: 但系其实我哋已经睇咗噶啦，秦朝穿越指南《寻秦记》OK， 我哋明咗噶啦嗰 part， 但我哋今日系要讲唐系咪？咁喺接触唐呢一个嘅 topic。之前，咁你对于唐嘅理解系点啊？或者你对唐嘅印象系点？
6: 我其实对于唐朝嘅印象就系佢系一个好女性好自由啦，好繁华啦，个感觉系好 free 嘅年代，而且大家会话啊，譬如有好多唐诗系同广东话好似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好亲切嘅时代嚟嘅，
5: 亲切，然后又有好多文化嘢啦，
6: 系啊，
5: 呢啲文字啊、诗啊嗰啲都好兴盛啦，咁再加上有嗰个自由嘅风气，咁你如果讲话繁盛嘅都确实系嘅，你谂下我哋华人们对外去称自己都阿达汉人或者唐人嘅啫，系啦，咁。当你去写呢本穿越指南嘅过程中，同埋之后，你对于唐朝嘅睇法有冇啲咩变化？
6: 都有嘅。其实佢并冇想象中咁自由嘅时代嚟。
5: 其实系咪人类在世就系冇得有真正嘅自由？
6: 唔系嘅。
5: 即每一个朝代，其实 ended up 都冇我哋想象中咁自由，哪怕今时今日。
6: 是啊，每一个朝代都并不是咁完美嘅，哪怕今时今日都唔系完美嘅，但系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生存方法。
5: 系嘅。系啊，冇得同人讲话，你冇得生存。
6: 系啊
5: ，OK， 咁所以去到唐代，即系今时今日嘅人类吓，我哋啊吓，如果万一真系不小心穿咗去唐，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系啲咩啊？第一要务，
6: 第一要务系办身份证。
5: 啊，唐代已经有身份证噶啦，
6: 系啊，唐朝
5: 即系要登记户口，
6: 系要有，已经有呢个户口登记制度噶啦。
5: 去哪里登啊？
6: 其实咧，佢哋咧，唐朝咧。地方管理最少的单位是里，咁每个里咧会有一个里正，咁佢就掌管嗰个地方嘅户籍啊、治安啊咁样。
5: 一里有几大噶？有冇讲噶？
6: 唔同嘅，度度都唔同嘅，但系佢系一个小嘅管理单位，唔会太多户嘅啫。
5: O、okay, K，
6: 即系佢系以一户计嘅，一户户咁样计，一个里咁啦。
5: O K O K，
6: 咁呢个里里面咧，你就可以去申请去登记做，你点样可以即系你穿越咗啦？你身上冇身份证噶嘛，冇古人嘅身份证噶嘛？你点样可以得到古人嘅身份证咧？
5: 佢哋系会得到一个身份证，佢哋真系有张证嘅。
6: 真系有张证嘅，
5: 真系有张证。O K， 点样得到啊？
6: 就首先咧，你要揾。因为每个里点解会有一个里咁容易分咧？佢哋嘅里咧系有围墙同埋门噶。吓，系啊，即系夜晚宵禁咗之后咧，
5: 你
6: 系
5: 唔
6: 可以离开嗰个里噶啦。
5: 你睇下多么的唔自由，
6: 多么的唔自由，你冇得话半夜出去。
5: 咁系咪会治安好啲先？相应地，
6: 咁理论上你就冇办法去隔篱个里偷嘢咯。但你可唔可以喺自己个里偷隔篱屋嘅嘢咧？又好似
5: 根本问题系应该冇人偷嘢先至会有好嘅治安，系咪？
6: 根本个问题就系、是、咁，你有宵禁咗之后，你宵禁咗，如果你违反咗宵禁。即是你夜晚过了宵禁之后你仲出街的话是犯法的嘛。但是你可以在你那个里那里活动。就变了那个里里面的即是人会是紧密一点的，因为它直情有围墙的嘛。你当是那条村差不多就是一条村这样。但它是城市版本的村落。
5: 你意思是村里面的村民们是 friend 的。
6: 是村民们是 friend 的通常都。所以呢你如果你、要找人收留呢，你就要
5: 打入一条村，
6: 摆入一条村，拣咗条村，
5: 点可以打入

0: 到嗰条村咧，即系如果你话咧呢一个村民之间啦，佢哋都已经咁 friend 啦，即系佢哋已经熟络晒啦，有晒自己小圈子啦，我仲点加入啊？
1: 系啊，因为咁咧都仲有加入嘅方法嘅，就
0: 系
1: 因为咧你啱啱讲得好啱啊，佢哋自己好熟噶啦嘛，而嗰阵咧就系话咧你要点样成为嗰度嘅合法居民咧？即系你点样入户
0: 成为一份子？
1: 你要有五户正经人家去同你作保。
0: 正经人家
1: 系啊
0: ，OK， 咁但系我啱啱识佢哋点会帮我啊？
1: 系啦，咁所以你就要哀求呢个李靖去帮你啦。
0: 哦，
1: 你就要讲到你身世好凄凉啦，可能你系一个流民啦。
0: 哦，即系全靠呢个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佢。
1: 系啊，全靠三寸不烂之舌。
0: OK。咁於是我就会得到一个身份，有张良民证，
1: 得到一个身份啦。咁呢个身份里面咧，就会写明身份上证上面咧系有写你嘅外貌嘅，咁就冇得影相噶嘛。系啦，会有人面识别嘅，上面就会写住你嘅身高啦，你嘅咩肤色啦、面型啦，譬如你嘅有咩特征啦，可能你面上有痣，有冇疤痕。有冇须须咁啦？
0: 会唔会写即系例如貌美如花嗰啲咁样噶？
1: 具体啲嘅。
0: 等阵如果有人咩俾人评，即系俾人评个外貌评到低咁，咪好伤心咯。
1: 佢唔系 grade 嚟嘅，佢系讲你嘅特征啊。我譬如即系呢个人
0: 形成容貌焦虑，
1: 大嘴啊、细嘴啊，咁样好唔会话呢个人美或者唔美嘅。咁但系呢个人面识别咧系会定期嘅，政府职员咧会定期咧核对你嘅外貌同你申报嘅系咪相符。
0: 喂，我都系觉得呢件事好大压力啊！即系你谂下，如果今时今日我哋一张相啊，咁我哋例如放。三婆隻眼大唔大？个鼻大唔大？面尖唔尖？呢啲都即系全靠睇嗰张相嘅人个别咁样去领略嘅啫。即系大家审美唔同，你可以觉得佢隻眼大，有啲人可能觉得佢就唔大咁啦。但系而家系无啦啦白纸黑字地写嚟小眼睛、尖面庞、
1: 大胡子，
0: 即系无啦啦要咁样写到出面，咁样仲要定落你嘅身份度，好恐怖啊！
1: 咁你都要。会考虑到人哋冇相机，你不要为难政府啊
0: ！OK， 咁于是有咗一个咁样嘅身份之后，咁我就可以喺呢度住落嚟啦。
1: 你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嗰度住落嚟，就开始去学嗰度嘅语言啦。
0: 一个你系有自己嘅语言嘅。
1: 唔係一個唐朝有自己的語言，但我哋一直好多人都以為咧，同廣東話係好似嘅。即系唐诗同广东话系
0: 嘅语言，同广东话有系啦，有好相似之处啦，
1: 相似啦。咁、其实点解咁讲咧？因为现代嘅广东话咧系保留咗好多中古汉语嗰阵嘅特征嘅。
0: 嗯，
1: 但系咧佢哋并唔系一个直系嘅后代。
0: 嗯，
1: 就系表兄弟咁啦。
0: 嗯，
1: 表兄弟系咩意思咧？比如我哋可以读一读呢、這个郑仔明月光，李子地郑霜，娇道明明月。低道思过乡，
0: 我想问你是在哪度查翻嚟话嗰阵时系咁样读噶？
1: 其实
0: 你系听咗古代录音系咪？
1: 嗰个字系
0: 点解会知道嘅？想问
1: 佢嗰个字都系我哋现代睇嘅唐朝明月光嚟嘅，嗰、那个文字一样嘅，但系佢嗰阵中古汉语嘅读音系同而家有啲唔同，咁有啲唔同嘅程度系嗱，我大家知道我读咩诗啊？如果成首一齐读嘅话，
0: 系因为听到个音嘅走向啊嘛。
1: 系啊系啊，但系如果你系其他冇咁出名嘅句子嘅话，你就唔知道我讲乜嘢啦。
0: 同埋唔会识得自己读佢出嚟。
1: 系啊，唔会识自己读出嚟。所以是要学语言的。
0: OK， 精神食粮补给
2: 站。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连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0: 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Bonjour, bienvenue.
4: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5: 感悟盛宴，
6: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7: 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以缇，
8: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7: 系我哋咧了解紧呢个美图嘅新作里面咧，讲到我哋点样样穿越去呢个唐朝，系可以咧安然无恙啊，可以好好适应啊，咁啱啱就讲咗我哋点样样咧，可以得到一个身份，然后喺嗰度咧就开始学习呢个语言，咁慢慢咧就可以安居啦。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得到一个身份就等于我可以安居噶啦咩？
8: 梗唔系啦，你
7: 我要有位住至得噶，
8: 系啊，住呢个
7: 咧可以有位住啊。
8: 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
7: 是不是很贵的，
8: 买楼是非常之困难的。
7: 其实有哪一个朝是没有困难的，我想知道，因为我记得宋这个都是一个大问题的。
8: 其实一个朝代繁荣的时候就会困难，因为他如果朝代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大家地多人少，即是在战乱里面很多百姓都没有了，那你当然买楼就很容易了。
7: 即是你现在是以这个竞争对手的多少来判断，是
8: 不是？那楼价是这样说
7: 的。OK OK， 那怎么算呢？
8: 他买楼
7: 住哪里
8: 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大家有听过说什么白居易去到长安的时候，大家告诉他啊，长安的东西很贵的、你在那里住是不是 很难啊，这样啦。跟住呢问咗佢之后呢，佢就话啊，你又原来你咁有才华喺度住就好易啦，咁样好嘛。咁呢
7: 即係才华真係可以换到米嘅。
8: 係呀，但其实係唔可以嘅，因为呢后来呢佢就做咗官啦，一直喺长安租楼住啦、搬咗六次家啦。咁、但係呢佢奋斗到50岁先买咗间小屋。跟住呢佢仲写诗感慨话，游宦京都20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线蜗牛又有舍，不如石鼠解藏身。我羡慕只蜗牛，佢自己有楼啊！
7: 哎呀，好似香港人，香港一定会理解呢种状况啊！咁点好啊？咁点好啊？我哋仲有冇办法可以有容身之所啊？我哋去到呢个嘅唐代，
8: 咁其实咧，
7: 我哋呢啲少少嘅现代人
8: 可以租楼住嘅。
7: 是
8: 啊，在屋企的时候就可以租楼住啦，咁然之后呢就可以租啲租屋，佢租屋当然就有平嘅价格啦。咁其实呢就有啲唐朝版本嘅劏房嘅。
7: 吓、有劏房？
8: 有劏房可以住噶。
7: 咁好。
8: 是啦、因为佢哋有时候呢佢哋会将一间屋呢，即係嗰阵嘅屋系比较大一啲嘅本身，咁佢哋会出租一啲正房，隔篱有啲双简陋嘅双房，就比较阴暗潮湿啦，但系租金就好平嘅，系啦。咁但系咧，
7: 系乜嘢人喺度租紧呢啲屋出去啊？但系政府定系商人啊？
8: 私人，
7: 唔系，即系阿 Min 个本身嗰个屋主，你去租啊嘛，系咪？即系有一个呢个 owner 噶嘛
8: ，owner 系私人嘅。
7: 哦，即系佢哋全部 private，
8: 系啊，
7: 因为而家讲唐代咧，讲私人嘅时候，我就会谂到你究竟系讲 private 嗰私人咧，定讲 public 嗰私人？我系即系佢哋系一啲私人住宅嚟嘅，咁跟住咧，
8: 咁然之后咧，佢哋就你就可以租啲私人住宅啦。咁但系点解？其实佢哋嗰阵点解买楼咁难咧？除咗你话唔够钱之外咧，
7: 同埋因为多竞争对手啊嘛，你话。
8: 同埋系嗰阵，佢哋有好多规定嘅，例如咧，你如果咧卖家咧，佢想买一层楼，你唔可以好似现代咁，你就挂出去边个价高者得咁样，唔得嘅。法律规定咧，你想卖楼，你首先咧就要问你嘅亲属，

0: 问你个邻居，
1: 嗯，
0: 我而家要卖楼啦，你哋放唔放弃呢个优先购买权？
1: 仲要优先俾邻居置业？即邻居如果想扩充佢哋嘅嗰个住宅，
0: 先问亲属，再问邻居，
1: 系
0: 系啦。咁点解即只要有一个人话我要买，咁你就要卖俾，你就只可以卖俾嗰个人，而唔可以公开发售。
1: 咁如果系咁，你啲亲属专登将个价压得好低，咁你咪好吃亏
0: 咯？你可以唔买咯。
1: 哦，即首先你要问过佢，但你都唔一定要达成最终嘅嗰个买卖
0: 嘅。系啦，但系你唔可以喺佢哋想买嘅情况下，你卖俾其他人。
1: 即要等佢哋出个价先，要问咗价先。
0: Okay. 因为佢哋系感嗰阵咧，佢哋好有边界感嘅，佢哋觉得感情上咧呢个屋系属于成个家族噶嘛。
1: 嗯。
0: 如果你卖楼之前，你要经过亲属或者邻居嘅同意噶嘛。
1: 嗯。
0: 同埋嗰阵咧买楼亦都有好多。最容易中伏的位啦，例如咧个卖家，因为嗰阵冇 internet 啊嘛，咁、佢可以一房多卖啦，或者佢层楼其实按咗出去嘅、抵押咗嘅，但系佢又照卖俾你啦，又或者佢其实僭建嘅，个房屋系超过咗呢个建筑嘅风格规格嘅，咁、可能你买咗嚟之后咧，政府又会叫你拆除同埋罚款嘅、所以系好非常非常之多伏噶。
1: 系，即系要有瓦遮头都唔容易啊！
0: 系非常之唔容易啊！
1: 咁有瓦遮头会唔会已经系我哋穿去唐代最难解决嘅问题呢？
0: 诶，唔会，因为仲有更多更难解决嘅问题。
1: 例如
0: 就系、是、无论你做咩都，我哋成日睇穿越小说咧，就会话俾你听，你喺古代好易揾到钱嘅。比如话咩咧，要有现代人嘅知识啊嘛。比如可能你
1: 少少做个生意都发啦，咁
0: 或者
1: 啲现代嘅嘢
0: 系啊，做啲创作啊。你识写西游记，你记得西游记噶嘛？咁你写咗出去卖咗好多本，咁你
1: 我穿去唐朝有啲麻烦啦，因为一般嚟讲，你穿去唐朝以前嘅朝代就有好多唐朝诗人嘅诗可以俾你用，但你穿到去唐咧，你就要遗意呢件事，就有啲难啦。咁所以咁点搞啊？
0: 咁但系咧，
1: 赚钱嘅问题如何是好啊？
0: 点解咁难呢？就系、是、因为咧，其实唐朝嗰阵系冇版权法嘅，咁即系话，如果你就算你出咗一本西游记，系非常之好。
1: 你都赚唔到钱，
0: 你听日就会，你孙悟空大家都受欢迎，你听日就会见到市面上有猪悟空啦、牛悟空啦，人人都话系你写噶。
1: 咦，咁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系、是、虽然咧，呢、這个唐代有咁多嘅诗人啦，有咁多嘅文豪们啦，但其实佢哋系嗰阵时系凭借唔到佢哋嘅才气赚钱嘅。
0: 你可以凭借你嘅才气去考科举啊，
1: 两条line嚟嘅。学术老师同创作老师两条 line 嚟嘅，
0: 你要接受你嘅诗作有好多人抄咯。嗰阵有个官员咧，咁叫李博啦。咁有一日咧，有个姓李嘅书生就带住自己嘅诗作嚟拜见阿李博。李博就发现，咦，啲诗系我写嘅，点解你话系你写嘅？跟住阿李
1: 好，
0: 阿书生就话：哦，其实咁嘅，我喺书店见到呢啲诗，咁我觉得几好。咁于是咧，我就话我写嘅咯，咁样。
1: 讲得出口
0: 系
1: 啊，问好。
0: 然之后阿李波就见你咁穷咁啊，请咗阿书生食饭。阿书生食完饭就话：其实我咧，
1: 圣人嚟嘅，
0: 攞住你啲诗已经用咗廿年啦，不如你送俾我啦，我继续用埋我写噶啦。跟住
1: 什么大言不惭嘅人？
0: 跟住阿李波就话：心谂我都咁老啦，唉，我要啲诗都冇用啦，就嚟送俾你啦咁啊。
1: 凭咩啊？
0: 跟住然之后佢就问阿书生：咁你而家去边？跟住阿书生就话：啊，我而家咧就去拜访我表象，即系一个亲戚卢尚书。跟住阿李波就话：卢尚书系我嘅表象嚟嘅，乜你哋都系亲戚咩？阿书生就话：你既然都送啲诗俾我啦，不如送埋
1: 连
0: 个
1: 表
0: 象
1: 都送
0: 俾我，
1: 少少离谱。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8人死亡。最新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时厂房现场共有237个工人同两个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个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在不幸遇难的28人当中，有两个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个人员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并指示国务院安委办督促各地疏导底线思维。針對日本參議院通過法案，將航空自衛隊更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並組建宇宙作戰集團，國防部新聞發言人陳希指出，日本明目張膽將太空作為作戰領域，相關軍事投入5年內增長10倍，兵力擴張30多倍，此舉加速太空武器化，再次證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經成為現實威脅，各方應該高度警惕其在軍事化動向。對於日方公布中國海軍大約10艘艦艇在日本周邊密集活動，陳希強調，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赴相關海域開展遠海訓練屬於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國際法，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另外，針對賴清德指將持續加強對外軍購及調整海軍編制，陳希批評賴清德鼓噪以武謀獨，以外

0: 嘅最主要原因。现年51岁嘅山本今年1月确诊血癌，多发性骨髓瘤前期。咁当时虽然辞去参议院专心医病，但留任党魁。咁另外，佢旧年10月喺限速80公里嘅路段，以时速149公里飞车，因为违反道路交通法，喺今年5月被判停牌91。山本在记者会上为超速事件致歉，并直言过去半年来的检查指标未见改善，现阶段必须将恢复健康放在首位，为政治生涯画上句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同访港出席 Labs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信息科技大臣阿卜杜拉斯雅哈会面。李家超指出，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他深信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有效推动双方发展。李家超提到，今年这项国际创科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个演讲嘉宾和450间展商出席，他认为咁正好体现咗香港同沙特合作嘅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政府认同香港嘅独特优势，以及作为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力量。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由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1: 新城财经台。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 Esther 陈以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5: 系咁，但系咧，我哋咧上一节咧讲到穿去唐朝咧，我哋搵份工都唔容易啊嘛。咁但系咧，我哋就可以行呢个科举嘅路线啊嘛。咁但系万一唔上咧，其实我哋仲有啲咩可以赚钱嘅行业呢？
6: 你讲到好似想就可以考到，
5: 唔系因为有啲人佢就系唔适合行呢啲仕途路线噶嘛，唔中意读书嘅人也不在其下，不在其数，系咪先？咁点算好？有啲咩其他我哋可以赚钱嘅方式？
6: 其实咧就有好多，即系你又可以做生意啦，又可以做饮食啦，好多好多嘅方式。不过咧就首先咧就都系要了解咗唐朝嘅文化先嘅，比如话乜嘢咧？比如话。古人是即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啦，比如说古人是穿什么底褲的呢？
5: 蛤？
6: 古人是有穿底褲的。
5: 不是那些好像短褲那样的褲吗？
6: 是，但是这个短褲是它内里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呢我们看那些远古时代那些。
5: 既然我们已经是现代人穿过去了，我们可不可以带现代的内褲的技术给他们？就靠埋呢样嘢谋生，
6: 未必 buy 嘅。点解未必 buy 咧？就系我哋睇远古时代咧，嗰啲原始人咪着兽皮嘅，即系围住块兽皮嘅啫嘛，咁系兽皮草裙嘅啫嘛。咁后来咧，大家为咗保暖咧，就发明咗一啲裤筒系绑住个小腿嘅。
5: 嗯，好似我知道呢件事，
6: 净系个筒嘅啫。
5: 嗯，
6: 咁但系你个小腿暖完之后，发现大腿都好冻，咁然之后咧就绑埋个大腿啦。
5: 嗯，
6: 咁其实咧。你大家想想他其实现在得对脚是有裤筒的，就是没有裤浪的这条裤。
5: 是。
6: 是啦。
5: 是。
6: 咁呢於是呢他们就决定呢就加一个遮挡。咁於是呢就类似开浪裤。
5: 嗯。
6: 咁呢个开浪裤呢是不用除的，你踎低就可以去厕所的啦。
5: 是啊。
6: 是没有裤浪的。
5: 嗯。
6: 咁听落你就觉得好方便啦，但是事实上就好不方便的，因为你行动嗰阵你要小心翼翼。
5: 嗯。
6: 如果唔系你就会走光露出你的私人部位咁样啦。
5: 是。
6: 咁於是呢就啲人呢就諗咗个方法，就係啲贵族呢着咗啲开浪裤之后呢就再着啲裙上去，长裙咁啦。咁
5: 马面裙嗰啲
6: 係咪类似嗰啲啦。咁但係。
5: 或者男女都要着裙。
6: 男女都要着裙。但係穷人冇咁多时间慢慢着裙又唔方便㗎嘛。
5: 喂，穷人嘅时间连着条裙都冇。
6: 冇咁多布啊。
5: 哦，主要係冇布係咪？
6: 冇布亦都冇咁多唔方便。
5: 真係可怜啊。
6: 咁於是呢有个国军咧就为咗加强啲士兵嘅战斗力，就设计咗呢个合浪嘅裤，即系有啲似我哋而家嘅裤啦。
5: 嗯，
6: 咁呢个裤咧就叫即系有啲似类现代嘅孖烟通，
5: 嗯，
6: 呢个合浪裤。咁咧，但系佢冇橡筋嘅，就用条绳绑住啦。咁你出面咪唔使着裙咯，咁样。咁你就会谂啊，咪就好似现代嗰啲裤咁咯，咁样。咁但系咧咁啱相反地咧，啲贵族系唔欢迎呢件事嘅。
5: 点解啊？
6: 佢就觉得咧，我哋系唔需要劳动噶嘛，穷人先需要着合浪裤噶嘛。我哋贵族系要着呢个开浪裤，再着裙，就显示
5: 我哋系呢啲悠闲嘅人物，系咪？我哋啲动作系唔需要咁大幅度嘅。
6: 系啦，咁所以你带
5: 佢哋唔走在时代前沿，
6: 未必系好受欢迎噶。
5: 咁去到几时佢哋先至即系贵族们都愿意着翻正常裤啊？即系着翻新潮裤啊，新潮裤
6: 正常嘅，
5: 对佢哋嚟讲新潮嘅。
6: 喺唐朝嘅时候咧，就已经两边都有 choice， 即系有啲人会着合浪，有啲人会着开浪，都有得拣嘅。
5: 嗯，
6: 咁所以就都算系一个比较开放嘅朝代嚟嘅。但系大家就并不是说啊，会觉得呢件事系新发明好方便，即系同现代人谂法有咩有啲唔同，就系嗰件事未必系话好方便就会好受欢迎咯。
5: 嗯，其实今时今日都系嘅。唔系咩？
6: 咁啊系，佢哋会觉得有啲身份嘅象征嚟噶嘛。
5: 哦，好啊。咁所以我哋去到之后，咁我哋要适应好多日常嘅小细节啦，系咪？
6: 系。
5: 咁你觉得喺众多生活嘅 part 里面，即系衣食住行中？

0: 种嘅拍里面，你觉得现代人翻到去唐朝最难适应嘅系啲咩？
1: 我觉得最难适应嘅就系、是、我哋睇穿越小说咧，总系会有个人话咩啊，我识背好多唐诗咁，然之后咧就凭啲诗作技惊四座，
0: 系
1: 咁，然之后就话系我作嘅，咁甚至咧考到科举咁点点点咁啦。
0: 哇，我哋识背嘅首唐诗难啲考到科举吧？
1: 科举的确系有考作诗嘅，
0: 两回事嚟嘅，要去考科举。Anyway 啦，跟住咧，
1: 咁所以咧，但系咧识背诗咧。是很容易被人拆穿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呢、其实唐朝的科举呢是有考诗赋的。
0: 嗯。
1: 那呢他考诗赋呢他是会就算你熟读唐诗三百首都很容易穿的。例如呢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呢他们是会出你又话哦，你譬如你早出世过李白，你又识背正夜诗，咁你背出嚟技惊四座。咁、但系人哋一出题咧，就知道你唔识作诗啦。例如出咩题咧？例如譬如阿师傅，
0: 我谂到一个唔系几 OK 嘅目记嘅情况啊，就因为你咧作为一个穿越者啊、去到唐代啊，你好容易咧自以为啊。即系你先入为主，你以为你自己就系唯一嘅穿越者，但系原来可能唔系。于是个考场咧有100,000首正夜诗，咁点算？你最后嗰个考场就成为咗大家都喺度即系相迎穿越者相迎嘅一个场合。
1: 哦，基本上系唔会出现嘅，因为佢哋考场，譬如要考诗嗰阵，个题目会系点咧？譬如有一条题就系《双凌古失诗》，以清字为韵，60字成。
0: 嗯，
1: 咁呢个系咩意思咧？就嘅意思咧就系、是、即系出咗个题啦，就出咗个题之后咧，佢限定你个韵脚。
0: 嗯，
1: 你个韵脚必须要系清字韵。咁而咁点解即係限咗你个韵脚之后呢，咁你就要熟读韵书，就知道你可以用咩韵脚嘅字，即係每个诗嘅每句嘅最后嘅字要系咩嘅结尾咁啦。咁、所以
0: 即係你嘅意思佢要求好多系咪，细节要求好多。
1: 佢细节要求好多，而一旦你个韵脚有错呢，无论你个诗写得有几好呢，你都系唔合格㗎。
0: 哦，即系好似以前做数学题咁，如果你越咗某啲嘅 steps， 你嗰个 steps 系冇分，咁你得唔得嘅？你唔可以净系得直接去到个答案咁样。
1: 所以你根本就系冇乜可能去抄咗人哋嘅诗嘅。
0: 哦，原来系咁。好啦，我哋条生路又断咗一条。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咩你系觉得我哋去到之后一定要适应嘅？例如喺衣食住行，我哋讲咗衣啦，系咪？讲咗呢个嘅住啦。咁喺食方面咧，有冇啲咩特别之处啊？唐代嘅食，
1: 唐代嘅食咧，其实咧，佢哋系好中意食饼嘅，即系除咗我哋，
0: 因为我记得宋代人都中意食饼，
1: 系啊，得唐朝人都中意食。
0: 古代人冇乜其他嘢食系嘛？
1: 佢哋饼，佢哋有饼界有四大天王。就是蒸饼、糊饼、煎饼和汤饼。
0: 糊饼是什么来的？
1: 其实呢它的饼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一块块的饼，饼是一种面食的统称来的。
0: 是大饼。
1: 糊饼就是类似现代的芝麻饼。
0: 哦。
1: 就是烤得很香的。
0: 有馅的。
1: 可以有馅可以有没馅。
0: OK， 佢系食饼。
1: 食饼。
0: 食饼。好像是北方人的那些飲食习惯一样。
1: 都有啲似嘅，咁但係佢哋就会食肉，肉方面佢哋就好鍾意食羊肉啦。咁但係呢羊肉就贵啲嘅，咁而豬肉呢就好平。
0: 咦、
1: 係啊。
0: 点解嘅？因为牛可以用嚟耕地。
1: 牛可以用嚟耕地啦，羊大家都食啦，豬肉呢大家睇唔起佢。
0: 点解呀？凭
1: 咩？豬肉呢大家其实医书上面就写咧，猪肉就唔可以好多，唔可以食咁多嘅，会影响生育嘅。咁我哋当然现代人就知唔会啦。咁、其实个原因就系古人成日将啲猪咧养喺呢个厕所里面，啲猪食排啊，系啊，
0: 佢哋冇自己嘅猪圈嘅咩？
1: 会食排泄物嘅啲猪，佢哋认为咁食猪肉咪好似食排泄物咁咯。咁增到咩地步呢？就是有一个唐朝皇室的后裔做了个小官，他是不吃猪肉的。有一天他屋企的仆人犯了错，然后呢两个仆人打交，然后呢他就很生气，他 就去叫人去厨房拿些面饼和猪肉下来，就警告这两个仆人，你们再犯错我就罚你们吃猪肉的了。
0: 吃猪肉原来是惩罚来的。
1: 是啊，
0: 都很严重下。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

0: 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6: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6: 系啊，适逢咧美图喺呢一个嘅书展会推出佢嘅新书啦，再讲多次成个书名啊，不如
7: 《唐朝穿越指南》。
6: 系啦，咁我哋嘅穿越系列都去到唐朝啦。咁我哋讲咗几个我哋去到唐朝要注意嘅大嘅部分啦。咁仲有啲乜嘢你系觉得我哋一定不能够忽视嘅？行有冇啲咩特别之处先？首先，
7: 行都有特别之处嘅，例如咧。嗰陣咧最流行嘅平民嘅交通工具咧就係驢仔，坐驢仔，
6: 係咪貴噶？驢仔都
7: 驢仔就唔貴啦，
6: 人均都有得坐噶。
7: 因為馬就好貴啦，養馬就好貴啦，咁但係養驢咧就好平嘅，而且咧養驢可以共享單車咁租驢嘅，即係你可以喺我出發點租一隻驢，然後咧你去到目的地異地還驢啊，即係唔使騎翻只驢翻嚟嘅。你可以話啊，我要去 B 地方，而喺 B 地方嗰、那個。即是如果有间分店的话，你就可以还回一只驢的
6: 了。
7: 而租是官方呢就有专门是可以租驢的地方的，即共享单车咁啦，共享驢仔啦。
6: Okay. 官方会不会因此收钱嘅？
7: 梗系收钱啦，租噶嘛。
6: Okay.
7: 你要签合同嘅。跟住咧，嗰只签合同上面咧就会写你租嗰只驢咧系咩颜色、咩大细、咩年纪、有咩特征。费事你调包咗只驢。即系用老驢换后生驢咁啦，换咗人哋只驢，
6: 喂都谂得好多下
7: 嘅。系啊，你可以长租、月租或者日租。咁咧，如果呢只驢咧租咗出去时间咧病咗，俾人偷咗啦，受伤死咗咧，你系要负责嘅。咁咧，而且咧违约金又点啦，处理方法又点，而且咧有连带责任嘅、哦。如果咧你喺路上咧你意外身亡，只驢又唔见咗啦，咁你要由你嘅屋企人咧嚟偿还呢只驢嘅价值咧。
6: 系负债子偿 friend 嚟嘅，呢个系
7: 系啊，负债子偿噶。
6: 咁 OK， 即系我哋尽量都唔好连累人啊，
7: 系啊，
6: 尽量都不要。
7: 因为咧，所以租驢嗰阵咧，你就要检查只驢嘅牙啦、脚啦、背脊啦，因为咧驢身上咧有任何损伤咧，你要写落个合同度。如果唔系你还驢嗰阵咧，就商家就可能会将只驢嘅损伤话系你整到嘅。
6: 啊，
7: 系啊。
6: 即有啲似我哋而家现时，如果要去租楼嘅，都要搞清楚，或者我哋入去酒店住嘅时候，我哋都要先验货咁，系咪？
7: 系啦，
6: 要睇间房有边啲系已经坏咗嘅。
7: 而且你呢只炉咧租咗又好，买咗又好咧，你要写入你嘅通行证度嘅。
6: 系，
7: 即系你嘅通行证里面要写随行见炉一头，无色清，似六岁，即系你要带住啲。
6: 又嚟啦，同我哋嗰啲咩身份证明写嗰啲嘢差唔多啊。
7: 系啊，非常详尽嘅。
6: 咁所以交通就主要靠驢仔，
7: 交通平民就好多都系骑驢仔噶啦，
6: 定系会唔会主要都系靠行噶？
7: 都可以行，
6: 因为我想知道骑驢仔已经系一件主流嘅事，定系都系要有翻咁上下钱，所以先至可以骑得驢，所以大多数人都系行驢咧。
7: 其实行驢咧就短途啦，咁行到嘅距离都有行啊，有限噶。咁而驢就系好多穿越者。或者很多平民的忠实伙伴来的，他说他可以租嘛，所以都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工具来的。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大概都已经扫射了衣食住行四个范畴，还有没有什么是美图你觉得要在大家穿越去之前先告诫一下的？
7: 就是呢一个看医生方面。
6: 哦，
7: 没人说穿越
6: 有没有医馆的？
7: 是有很多地方呢都有，其实呢好多地方都有药铺嘅，咁啲药铺里面咧，有啲地方咧会请郎中喺度
6: 驻守
7: 啦，咁你就可以去听下嘅。咁而咧， 但系咧，其实好多人会揾咗啲咩咧，可能会贪平啦，就会揾咗啲咩祖传秘方啊，听到话啊，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啊，嗰啲就叫游医。咁嗰啲游医就系佢哋到处行啊，喺度摆摊啊咁啦。咁咧，但系你如果俾人吸引咗帮衬呢啲游医嘅话咧。咁啊要睇你嘅运气啦。如果你运气好，遇到啲隐世神医咁啊好啦。如果你运气唔好，遇到啲有问题嘅医生，冇牌
6: 就冇保证嘅，
7: 就冇保证嘅。呢啲医生咧就有个名叫咩咧？就叫福医或者时医。意思就系咩咧？佢哋就
6: 靠系好嘅，
7: 福
6: 都系唔好嘅。
7: 嘅意思系佢靠时运去医病嘅啫。
6: 哦 ，OK，
7: 医好咗系你嘅福气。
6: 多谢晒，我用紧我以前嘅人品嚟医治自己
7: 啊。
6: Okay， 但其实你不觉得哪怕今时今日整个医学的制度变得这么有系统，都有时看医生是好像撞彩的吗？即你都不会知道那个医生是不是夹自己，你有时都会莫名其妙就遇到一些庸医，或者他是好的医生，但他的用药就是跟你不夹的医生，你怎么看你都不好的。
7: 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始终都有一个规矩在这里，而古代是没有这个规矩在这里的，他可以开任何的药给你的。
6: 是即可能有些根本对于医学是不懂的人，他都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医生，然后周围在这里行医，是不
7: 是？而且医生可能即官方嘅医生啊，正经嘅医生可能会问你啊，你会要唔要请一个，譬如你牙痛啊，你要唔要请个咒禁师嚟念下咒啊？你牙痛会唔会冲撞咗啲乜嘢？呢、这个咒禁疗法系唐朝官方承认嘅医疗手段嚟，太医处有教
6: 嘅。哦，即系太医都有机会用巫嘅方法。
7: 你揾太医，太医可能帮
6: 你驱邪咁样。
7: 佢认为鬼神可能系造成疾病嘅其中原因之一。
6: 哦，
7: 所以可能
6: 其实好多时古代都系咁。
7: 是啊，佢是官方的，所以你可能你想着找医生的那天帮你念咒咯。
6: 因为最初的时候医是同巫是同源的。
7: 是。
6: 就最开始都是巫医搞在一起。
7: 所以那时候
6: 原来去到唐代都依然有。
7: 是有这件事，所以大家要非常谨慎。
6: 哦，看医生这件
7: 事。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书展啦，我就会在这个7月15号。下午的2点钟就会在这个 1AE15 今日出版摊位就签这个唐朝穿越指南啦。
6: 哦，你有签书会。
7: 有签书会。另外呢就7月19号星期日就下午4点就在这个博览道入口那里啦，就都会签埋这个今年有份的另一本书，就是这个魔幻刀剑笑。
6: 另外呢我们都要讲回我们这个宋朝这个故事啦。其实我有个好奇之处的，因为在我最初的时候就问美图啊，你对唐朝的想法是怎样，其中一个印象就会是觉得它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所以可能女仔在当代都是比较自由，其实女性在当时的那个地位和生活的空间是如何的？
7: 其实都很危险的，真的呢，如果你是一个未婚的女性的话，是有可能会被人采选入宫的，即是皇帝要采选受入

0: 哦，即系当时佢哋冇话嗰啲你一定要出身唔知几贵族先至可以入宫选秀，
1: 唔一定，因为佢采选咧唔系净系选妃嫔，亦都选埋宫女噶。皇宫系需要好多宫女嘅，所以你有可能作为一个未婚女子咧，系突然间俾人拣咗入宫，然后成为咗一个宫女。
0: 即系要拣入宫呢件事，唔使自己主动去认证嘅，
1: 唔使自己主动去认证噶。当
0: 佢话你
1: 要采选嗰阵，
0: 你就要去啦。
1: 只要你系一个未婚嘅女性。
0: 哦，都小危险，小危险嘅。咁但系如果去咗宫中嘅话，个生活系咪 O K 嘅先？
1: 咁睇下你系咩地位啦。但好多时候咧，都会变成咗宫女。
0: 嗯，
1: 咁变成咗宫女之后，你就要去服侍人哋啦。咁啊，当然就系一个好大压力嘅事啦。
0: 并且你嘅命运就不再掌握喺自己手中。
1: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彩选嘅时候，
0: 嗯，
1: 好多女仔揾嘅方法就系佢要即刻订婚。
0: 哦，
1: 订咗婚嘅女仔咧就唔使被彩选咗，
0: 都冇好多感情基础啊。
1: 哦，咁冇办法啦。
0: 古人已经唔寻求呢个感情基础，我明白
1: 呢个感情基础啦。
0: 嗯，
1: 穿越都唔系大家谂到咁开心噶。
0: 是，咁所以呢，喺寫咗几本嘅呢个穿越指南之后呢，如果而家有得俾你揀啦，你会 prefer 去边度穿越啦？
1: 唉，我觉得都係留返现代最好。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时，厂房现场共有237个工人同两个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个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有两个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个人员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个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此外，参选人还需要在下个星期四晚之前取得至少3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集竞选。若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当选为新任党魁。由于工党是现在的执政党，贝安德亦将会顺理成章直接出任英国首相。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往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民航处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初步资料显示，涉事航班当日全程依循 批准航道飞行，航班随后按计划安全抵达目的地。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航空全面检视事件，包括当时航机运作情况、通讯设备的

0: 設定同當地航空交通管制單位的通訊聯繫等，並提交詳盡報告，查找事件成因。國泰航空正按要求進行全面檢視，包括同有關機組人員會面。民航處在接獲有關報告之後，會隨即進行審視，並聯同航空公司作適當跟進。港鐵公司歡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邀請公司為東鐵線白石角站項目展開詳細規劃同設計，目標是不遲於2033年完成車站工程。而建基白石角站位於現有東鐵線大埔墟站同大學站之間，港鐵表示會致力平衡營運服務同工程進度，透過嚴謹規劃應對建造的複雜性。項目除了興建車站之外，亦包括重置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由於車站鄰近白石角住宅區同科學院，計劃將設置行人通道，並在吐露港公路上方興建一條高架行人天橋，連接車站同創新路，以提升區內的暢達性。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楊美珍表示，公司正推進項目的詳細規劃和設計方案，致力為社區提供更便捷的交通，並支持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港鐵將繼續秉持鐵路加社區理念，同政府緊密合作推展項目。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2: Hello， 小麦你好，
13: 你好啊，程主播。
12: 今日咧，我哋自主人生嘅呢位嘉宾咧，我系第一次咁近距离同佢倾偈嘅。
13: 系
12: 咁啊，因为你知有时啲artist 啊歌手咧，我哋而家多咗机会，可能喺电视又睇到啦 ，social media 睇到啦，或者喺演唱会上高。咁但系佢哋都系因为喺呢啲嘅情况，即系有 camera 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人都去咗第二个 mode 噶嘛。咁但系今日我近距离同阿 Marv 咧，
13: 两种感觉系咪？
12: 我哋嘅嘉宾倾偈，阿邱燕彤啊，倾偈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哦，佢个俾我感觉咧系好有亲切感啦，同埋好有一个自己嘅气场嘅，系佢即刻有一啲唔同嘅颜色嘅光围。
13: 你平时觉得佢有冇亲切感啊？咁
12: 唔系冇亲切感，但系系另外一种感觉，系有一啲酷酷地，
13: 咁呢我都觉得
12: 系啦，酷酷地同埋好型格嘅，同埋系几我行我素，好多唔同嘅 style。但我觉得佢本身俾我感觉个可塑性好高啦，即系可以做啲乜嘢就扮啲乜嘢都得嘅。Hello， 你好啊，
14: 你好。好啊，
13: 你好啊嘛，
12: 咁系咪就系头先我哋即系嗰几句入边，即系讲紧你当有镜头啊影住你啊，或者即系接受访问做嘢嘅时候，即系同你自己私底下，你自己有冇啲咩感觉咧？即系我头先一路咁介绍你嘅时候。
14: 不过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好多好多方面都可以俾大家见到我，即系不论系 带声音上嘅访问啦，荧幕前面啦，做戏啊，唱歌跳舞，定系即系甚至去到可能综艺嗰啲，都有好多方面，
12: 好多面
14: 嘅。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喺唔同嘅平台上都有唔同嘅状态嘅，我觉得。咁但系系咯，我觉得有时候你需要。即係進入呢個娛樂行業嘅時候，你需要有趣啲嘅，即係喺一啲 BTS 啊或者某啲場合。但今日傾偈咁，我就會用一個比較即係
12: 坐得定定地，係輕鬆少少咁樣。
13: 係你頭先用到啦，進入一個娛樂行業，我反而真係想咁樣問。
12: 你覺唔覺得佢適合做啊？
13: 佢適合，但我就想問，其實係咪參加比賽嘅時候已經有人提點過，就話嗱，如果入娛樂圈咧，你自己咧要有好多嗰種唔同嘅形象咯，或者自己有冇曾經可能因为个比赛，甚至乎因为之前嘅女团或者而家去塑造一啲唔同嘅形象俾自己咧吓，
14: 冇噶，冇人教我哋噶，一开始我都想有人教一开始，不过呢个就唯有自己摸咯，因为始终我哋比赛嗰阵全部都系素人嚟噶嘛，我哋全部都突然之间冲咗出嚟，跟住之后就要学习好多，即系会可能踩到好多灰色地带啦，咁又要自己去知道哦，原来咁样系唔得嘅，或者原来咁样系需要去调整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因为喺女团入边，所以令我知道，我觉得自己本身已经好多面向。嗰个原因系因为我好贪心，即系我好不甘于只系一样嘢，因为我都好想试好多嘢。咁所以喺团入边呢件事咧，只系强化咗，令到我更加觉得，我可以成为更加多嘢，因为入边已经有六个个体啦，已经有六个其他嘅个体，咁人哋都试紧唔同嘅嘢嘅时候，所以我就觉得我都有我自己嘅空间可以试我做到嘅嘢咯。
13: 系系，喂，咁嗰阵时咧，即系参加比赛嘅原因，即系咪一路都等紧呢类型嘅比赛？嗱，你又唔系第一届嘅造星啦，即系会唔会话睇咗几届，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原因令你心动到你嗰一届你就要去参加咧吓？
14: 其实我一直都冇谂住参加嘅，即系到一到三咧，我都冇谂住参加，甚至我朋友即系 Anson Bean 佢喺度参加，跟住我都话：，哇，你真系好勇敢！如果我系你，我就唔会参加。咁
13: 通常自己都唔好讲呢啲，好多时会食言嘅自己系嘛？
14: 跟住之后第四届纯粹系因为我朋友鼓励嘅啫，即系因为多方面嘅朋友鼓励，咁我又觉得因为我都几信呢啲气场啊。机遇啊嘅嘢嘅，咁我就觉得哦，咁如果咁多人去同事同我讲，即系证明可能真系系时候，
13: 顺势啊，
14: 可以试下咯，即系 nothing to lose 咁样，咁所以就都系本住一个，因为纯粹中意唱歌跳舞，咁我又唔知道比赛一样。好耐冇比賽，同埋冇試過參加電視節目，所以就想試下咯。
12: 咁但係你喺你啲即係朋友嘅圈入面，有咩機會佢會睇到你呢一方面咧？還是即係 social media 你做好多呢啲，佢哋就碌你啲 reels 啊，諸如此類睇到。
14: 因為我嘅朋友圈全部都係跳舞嘅朋友嚟嘅，係啊，同埋。冇啊！咁我由细到大，我谂我俾大家嘅印象都系中意表演同埋唱歌跳舞，即系中学嗰啲又参加好多嗰啲 musical 啊嗰啲，咁所以就应该系入咗骨，就俾大家觉得啊，你要去噶啦，试下啦咁样。
12: 咁你咧系即系啲歌手当中咧，因为我睇你喺啲IG 入边嗰啲片咧，咁好多你自己做啲英文嗰啲旁述嗰啲咧，即系。好 international 喎，即係我以前教英文嘅，咁我都就好係啊，咁所以頭先我見到
13: 佢好中肯，
14: 咁你讚我就好驚
13: 啦，佢好中肯，
12: 係啦，即係你個成著，即係因為香港嘅喺香港讀書嘅朋友，我唔知你啲即係可能啲背景係點樣，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有咩唔同令到你嗰個 accent 啊，即係嗰啲口音嗰啲都咁
13: 中 nation 啊，
12: 係啦係啦，
14: 但我諗我係興趣嘅咋，因為由細到大都中意睇英文嘅電影啊，所有嘢，跟住爸爸又係中意同我。一齐睇啲即系科幻片，外国嘅，即系由细到大都系睇呢啲嘅，
12: 就系咁简单。
13: 听得多咯，
14: 系啊，
13: 所以我跟住人哋啲口音啦，
12: 系
13: 同我平时一样，
14: 都系噶。
13: 系
12: 咁，你再睇多啲啊，
13: 系睇多啲边度嘅口音。
12: 系啊，你自己谂下。
14: 但我发现唔可以斋听嘅，因为好多人都就系听咗呢个，要睇多啲。但系其实你听嘅同时，你要真系专心去将你听到嘅英文同个中文字幕联系咯。因为发现就系好多人都净系话哦，听啊嘛，好嘅。咁我睇多啲，但系佢都系不断睇中文字幕，冇听英文。系不过另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出咗嚟做嘢之后，跟住之后我就同咗一班跳舞嘅 friend 咗好多，咁就每日都同佢哋一齐，而佢哋

0: 基本上全部都是 Filipino 嚟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就又会多咗一定要讲英文，系啦。咁所以我就会被迫进步，
2: 系系啊。但呢一个被迫进步啦，由你跳舞到头先你讲到语言，
1: 嗯、
2: 其实会唔会其实自己个学习能力一向，譬如话读书阶段、嗯、都快同高咧、嗯？因为唔系容易嘅、嗯，即系咁多人去睇西片，但系唔系个个可以学到你咁样讲英文咁流利，同埋嗰个 intonation 咁、嗯，我哋叫做咁唔本地。
1: 头先佢讲咗一样嘢嘅，佢有兴趣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呢个系真系好远嘅，即系你譬如话有啲人可能佢睇电影。純粹是喜歡那套戲，但你對 language 即是對語言本身都有興趣嘛，即我們那些年代我那些就是聽歌、
2: 嗯、
1: 即那些我那些年代就是聽 Carpenters、啊、即我們哇即拿著碗 Sing Along 那些歌、嗯、你書跟著一起唱，你知道那些外國人唱歌、嗯、那些英文
2: 始終都有一些
1: 是啦是啦、嗯、是啦，那正你會覺得這個語言很好聽、
0: 啊、
1: 你會模仿、嗯、你會扮好像外國人講話，
0: 是的，
1: 我是啊，我是很喜歡英文，
2: 跟著做英文老師，
1: 系，
2: 点解你当时唔做歌手咧？咁人哋做咗歌手，你又做咗英文老师，
1: 咁好明显咯。咁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天分噶嘛。
2: 所以呢段时间
1: 系咯，
2: 系俾你谂下先，
1: 唔使谂噶，
2: 休息一阵。
1: 我冇谂过歌手嘅，
2: 好好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一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吓，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程主播同小猫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有阿 Math 邱贤彤啊，你好啊，咁啊，比赛顺利啦，咁啊，我记得其实。Cola 成團嘅時候咧，當日我係有份，即係你哋第一次又嚟新城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嗰陣時我哋都未裝修嗰間房，我就有份去訪問你哋嘅。不過當時咧，我好記得咧，即係同而家嘅阿 Marv 咧完全唔同嘅。當時
7: 你記唔記得佢啊？
6: 佢應該唔記得啦。當時
8: 好慌啊，嗰陣
7: 好慌，
8: 同埋驚，同埋嗰日每日做咗好多嘢，
6: 係
8: 跟住其實基本上你都係我坐低屋企我講嘢咁樣，
6: 好趕。同埋我記得嗰一晚，同埋你哋係未食。嘢嘅我好期待，因为你哋不断咧，我听到好肚饿啊，食少少啦，咁即系其实，但系
7: 同你一样系咪当时嘅状态？
6: 但系佢哋系嗰一种兴奋嘅感觉，因为当时我记得你哋曾经都讲过，成团之后你哋系等电，即系你未成团之前你系等电话，等电话嗰一下，其实咧我谂有啲朋友都 miss 咗嘅，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当时即系。完咗啦，成个比赛嗰一个等电话嘅过程，你自己有冇期待嘅咧？
8: 咁我又唔需要等电话嘅，
6: 系
8: 因为我嗰个角色系植入
6: 哦，你系植入嘅，
8: 系啦，咁所以我就系纯粹。你都可以話我等電話嘅，但我等個電話係等佢話俾我聽有幾時要過去，咁我就會知道剩翻嘅人係邊幾個。
6: 係
8: 咁，但係我如果我咁樣嘅話，我分享一下我一入到去嗰間會議室，跟住就係見到我即係咁多位嘅團員啦。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一下就係、其實有啲你都估到佢可能喺度噶啦，但係你就有一種。哇！一入到呢間房好似就大家真係上咗同一條船咁樣嘅感覺，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嗰陣比賽分咗 A 組同 B 組，咁我就係 A 組嘅，咁當時一入到都見到好多 B 組嘅成員，咁就會覺得哦，要重新再建立一啲嘢啦，真係咁樣咯，即係純粹係一種好正常就係換新環境嘅一種不習慣咁樣。
7: 不過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阿 Marv 同我講，即係佢本身可能自己嘅性格啊，或者一啲特質咧。即系我哋听落佢中新嘅嘢啊，尝试啲唔同嘅嘢，中意学新嘅嘢，就有好多面啦。咁啊，适合呢个圈咯，因为我哋你知啦，观众啊、听众啊，要好多新鲜感啊，要百变。我成日都想有啲喺啲 artist 身上揾到啲唔同嘅嘢。今次又唔同咗，好正喎咁样。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因为你而家可能一方面又系。隊入面其中一个，咁但系你又自己单飞啦，又有自己演唱会都开咗啦，即系咁翻去嗰个位置就系、是。即系要同人相处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即系喺因为一个 package 嚟嘛，加入呢个圈一个 package 入边，有冇啲嘢你觉得对你嚟讲系即系冇咁习惯，或者系需要多啲学习，
6: 或者唔系你杯茶嘅直情，
7: 系啦系啦，
8: 又真系
7: 女仔好麻烦噶嘛，我自己都觉得系啦。
8: 又真係冇喎，因為我覺得以前一定有嘅，即係我覺得有選擇同有 preference 係因為你唔夠 open 咯，可能，或者係即係，因為我覺得只要所有嘢如果做得有咁上下好咧，即係 let's say 咁樣講，我哋有七種顏色，你要揀一種，但係其實如果嗰七種顏色嘅東西，都係能夠適合你嘅，其實你全部都可以要嘅，即係係咯，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冇特別。一啲嘢係我好在意咯，我覺得因為好幸運地我經歷多咗啦，同埋即係我接嘅工作啊，或者係遇嘅人士又多咗，咁所以就變相反而。

0: 我会知道，我要怀住一个比较中立同埋开放嘅 concept，我先至可以 tick 到所有嘢咯。
1: 系，
0: 即系先可以用最 balance 嘅状态接纳到所有嘢咯。
1: 系嗱，中立同开放呢一样嘢，我好欣赏啊。不过当时即系知道自己成功入到呢个女团，而当时你哋同公司嘅男团系咁成功嘅时候。当时你会唔会好喜悦，或者有啲咩心态，定系反而一个压力咧？
0: 我其实冇谂好多呢啲嘢噶，即系我唔系一个谂太多比较
2: 嘅人，系啊，
0: 我净系嗰刻就系谂，哦 ，OK， 我而家冇得做兽医护士啦，跟住我又可能唔可以再做其他工作啦。原来我而家暂时
2: 个身份转咗啦，
0: 就转咗，咁会点咧？咁样咁同埋嗰阵其实都即系都叫细个啦，咁所以就系有种好似要，同埋好似啲嘢全部 OK， 我哋而家就摆你上台啦，有种咁嘅感觉，因为其实幕前第一件摆你上台嘅事嚟，
1: 亦都的确好快啊，
0: 系啊，咁所以就
2: 好多嘢唔使自己即系点样计划添，因为公司好多嘢都帮你
1: 冇时间谂啊，直情
2: 度咗，即系譬如啲宣传啊、歌啊成啊嘛，
0: 一开始系
2: 我谂 image 都系咯，系咪啊？
0: 一开始系
2: 嘅，系咯，
0: 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公司好嘅，即系我哋经理人团队好嘅嗰样嘢，就系佢哋好有自主性俾我哋，即系佢哋都好希望系透过我哋本身嘅特质再发掘，跟住先至帮你 decide 咯，而唔系一嚟就我、你总之你就型嘅，你就可爱嘅，咁佢哋冇咁样嘅，纯粹系再观察大家。
2: 咁由一个兽医护士一变变咗一个，即系俾人摆咗上台。系咯，你嗰个转变都几大，即系翻工成个毛咧，
0: 都系噶。但系我又觉得其实个转变大系纯粹系个身份咯，但我做嘅嘢其实冇变嘅，即系都系唱歌跳舞。不过因为我以前都有玩少少 modeling 嗰啲嘢嘅，咁所以就系好似系将我以前嘅所有兴趣去巨大化咁咯，即系将佢变成一份 official 嘅工作。咁我就觉得反而系一开始系觉得几好玩嘅，即系会觉得哇，原来我咁样出个 post 或者系影相都系一份工作嚟，咁样就赚到钱噶咯，感觉系
1: 系，我都头先都正想讲，
2: 系咪赚钱都容易啊？你觉得咁而家
1: 当时系咪啊？
2: 唔系系咯，而家更加咯。
0: 当时我都系冇嗰种啲嘢一嚟我就觉得好轻易嘅感觉嘅，因为我会觉得唉睇定啲先啦，可能突然之间会反艇咧，即
2: 系
0: 你唔知噶嘛，
2: 大家嚟先，
0: 即系啊，永远都不过我觉得永远我做人咧，我都系要 expect the worst， 咁我先可以即系即只可以安全啲保护自己嘅心咯，我觉得咁所以，但而家就反而会觉得的确系有佢嘅容易喺度嘅，但系即系大家都一定会咁谂啦，即系大家做紧任何职场上人都会觉得哇，你哋影张相啊，扮个靓笑一笑就咁样啦个钱，咁但系背后付出嘅嘢都一定有嘅，即系例如你就
1: 系冇
0: 咗个
1: 真系
0: 系啊自由度啦，即系就系俾人摆上台嗰样嘢，你愿唔愿意公开晒自己所有嘢咧？同埋可能背后系咯，总之有每一个工作都有每一个工种嘅，
2: 有个 cost 嘅，有个交换嘅价值喺度，
1: 系所以永远啲嘢都系得来不易，成功需苦干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自主人生。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簿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员工和两个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几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并指示国务院安委办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北部沿海，强度和体型都是极为罕见。台北市政府夜晚8点宣布，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市达成共识，考虑到巴威可能带来严重灾情，星期五全港停止上班上课，台北金融市场亦都将会休市一日，股市、汇市和债市全面暂停交易，交割信言。台湾气象署官员指出，巴威可能会成为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台北市政府亦都强调，今次是当地近25年来所面对的最大台风。由于台风路径仍然存有变数，靠近台风中心的北台湾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大陆中央气象台亦都正系严密监控巴威动态，预计其最大环向直径高达1000公里，体型巨大，大致相当于整个法国嘅宽度，或者大约9个浙江省嘅陆地面积。气象台预测，巴威掠过台湾北部之后，预料将会星期六晚间喺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个钟头内对伊朗本土发动多轮军事袭击，指控美方的侵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0: 伊朗外交部强调，德克兰当局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埋国家安全，并誓言惩罚侵略者。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是占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四开始至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8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7: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12: 新城财经台。
1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4: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4: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

0: 嘛，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1: 從前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4: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同埋小麦麦卓华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阿 Marv 喺度嘅。
5: 系呢、這个时间上翻嚟 MBO TV 咧，就可以睇到咧我哋今日嘅星画同步直播。望一望阿 Marv 粒星点解咧？其实即系喺我呢边啊，所以程主播可能未必睇到。
4: 唔系因为呢个造型
5: 系啊，粒星有冇特别嘅意义啊？喂，
6: 因为有暗疮。
5: 我问咗应该唔问嘅嘢系咪？
4: 都系嘅。佢咪好識得將一啲即係原本可能大家睇落去，哇！咁啊，人 instead of 搽嗰啲咩遮瑕粉啊、黏啊，啊咁，我覺得呢個幾好喎。
6: 佢生得個位啱啫。係，
5: 我呢度有幾粒啊？你今朝
4: 睇下邊個邊個黏嘅啫？
5: 唔算係嘛？你揀啲嘢俾我黏。
4: 睇下邊個黏咯，都要成件事襯翻㗎嘛。
6: 我覺得你黏都會好 Q。
5: 嗱，聽到未啊？
4: 好 Q 啊！好 Q 係人哋黏就好型。OK，
5: 好 Q 都夠咯，我 sell Q 嗱，頭先佢 sell 型嘅路線，你指示我做，
6: 唔好鬧交，唔好鬧交，
5: 佢都知道我哋嘅模式啦，而家
4: 我哋唔係鬧交，我哋係中意咁樣喺度咧鬥嘴，
5: 係每一招齊啲聽眾，冇呢啲唔得嘅佢哋。
4: 頭先咧，即係我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同阿媽即係喺度閒聊傾偈，我就即係。即好似一般人都会觉得、哇好好彩喎你由一个团咁啊单飞自己又好快有自己嘅歌跟住又有自己嘅演唱会个人喎、跟住又可以同一啲国际。
5: 好彩你讲唔系我讲。
4: 国际嘅组合一齐。嘅组合一齐喎。係啦。咁係啦你自己又点样睇即呢一两年发生嘅。即我觉得2025、2026系好嘅开呢、這个头啊，最紧开得好嘛！你中文嘅头要开到，我哋讲气场系咪先？
5: 系
4: 唔系你估即系输人输阵啊嘛？几劲系咪先？系啦，咁你自己睇嘅时候，你会唔会都觉得自己系好彩啊？定系咁啱啫？系咧，定系点样咧？
6: 我都觉得系我会话幸运咯，即系我系一个好幸运同好幸福嘅女仔嚟嘅，因为。儘管我知道好多人都有同我講啦，即係話當我不斷講幸運呢個字嘅時候，好多我身邊嘅工作人員就同我講唔係㗎，咁你都有努力㗎嘛，係咪？或者話咁都真係因為有啲人努力都冇乜用，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值得知道嘅嘢嚟嘅，即係我知道自己有幸運呢件事都係好嘅，咁但係就係好。即係幸福就係身邊有好多錫我同埋願意睇多我嘅能力或者睇多我嘅 potential 之後肯去俾機會我嘅人啦。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永恆都係一樣我嘅推動力咯。即係因為有人見到或者有人願意去俾希望或者去期待我嘅作品或者係演出，咁所以我就會希望自己再做得更好。咁所以我會話即係答翻你一开始问我个问题就系话，哦，咁我而家仲有啲咩想做？我觉得反而就系因为
4: 记得我头先我哋未开麦之前，
6: 我觉得反而就系因为我已经有一啲最好基础，但系四方八面嘅所有机会，我已经试过晒。反而而家就可以俾一个入场券我去试更加多。之后嘅嘢咯，即系一啲未知，或者甚至系呢度都冇人试过，或者系我哋大家都想试下 ，let's say 系推香港出去，或者系如果大家其他 international 嘅部门或者歌手接触到香港嘅时候，佢哋系可以希望可以认识到原来香港有一个咁嘅女仔，跟住继而再认识到原来香港系咁嘅，香港有呢啲电影，香港仲有呢啲明星，佢哋都好努力，跟住个电影圈啊都行得好好。
4: 咁你都谂得你星逼噶喎，你个人原来系即系谂得好大下噶喎。
6: 所以我真
4: 系
6: 觉得，
4: 因为我哋同好多歌手倾偈咧，佢哋比较即系个人嘅。我自己想做啲咩啊，或者想试咩音乐啊，但系你唔系嘅，你。是有另外一个嘅谂嘢嘅方向嘅，
6: 但系我就系觉得，因为我有呢个幸运嘅机会去试得多嘢咯，所以我就会反而就觉得，咁既然我自己都 satisfy 都 OK 啦，因为我其实冇乜好远大嘅目标嘅，我主要都系好想
5: 头先好远大噶咯。
6: 即系我本身系个人纯粹系想可能travel the world， 跟住之后可以喺唔同嘅。

0: stage 做 perform 呢個就係我完咗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諗，哦咁呢啲嘢附帶嘅其實都可以有我頭先講嘅嘢噶嘛。咁所以我就
1: 同時間可以做到噶嘛。係
0: 啦，同時間可以做到，咁就 why not？ 咁順便試試佢啦，試試水温。
1: 喂，我又好奇問下，即係舊年嗰個同 Coldplay 嘅一齊嗰個演出咧，即係當時係你知道咗自己係有機會。同佢合作嘅時候，你嗰一下，或者你跟住
2: 即時嘅反應係點？
1: 跟住係點樣咧？因為嗱呢件事咧，就其實我覺得頭先阿 Marv 講得好好，即係有咗個機會，但係咧，我哋都見過有啲情況出嚟咧，可以係好
2: 弄巧反拙，
1: 可以係好災難嘅。It depends 嗰個 performance 即係出嚟俾大家嘅感覺係點啊嘛。
0: 好压力噶嗰下，即系嗰下第一，因为其实我都好耐冇试过，真系会觉得啊，好惊俾人闹啊，或者啊一定俾人闹，即系好耐冇试过有呢个 mindset， 因为你呢一个作为幕前，你最好快啲撇甩佢咁样，因为你个病
1: 系，同埋你个比赛咁耐，其实已经好多人
0: 都
1: 系好多呢啲咁样嘅留言啊，成
0: 咁。但系一去到佢同我即系我哋 manager 同我讲，哦，咦，佢哋揾咗你咩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就识得谂。死啦！咁咪好大机会俾人闹，我嗰下真系觉得哇呢、這个咁大顶帽点戴咧咁样，或者直情会谂哦，我有够唔够资格噶咁样，即系我唔 OK 噶咁样啦。咁但系好快咧，我就转咗过去一个 mode 就系、是、OK， 咁我哋就快啲谂下有咩 performance 或者有咩。outfit 可以 make 到一個 statement 話俾人聽，我唔知我值唔值得，但起碼 I'm gonna try my best 嘅感覺。跟住之後，我哋同團隊就不斷咁樣喺度 prepare 到我哋都冇時間諗啦。但直至就係宣布咗係我嗰陣時咧，都幾多人鬧嘅。咁嗰下我就覺得，哇！原來咁多人
1: 都未做，
0: 係咁我就會覺得
2: 再要做好啲。
0: 係啊，我就覺得咁唔緊要啦，橫掂都係我咯。咁如果你即系你唔睇就唔好睇咯，即系觉得，但系因为好多人会见证住呢件事，
2: 唔睇张飞好值钱咁样啊嘛，你同佢讲
0: 系。咁同埋就系觉得，如果呢一件事系咁代表香港嘅，其实 Soylov 好似变咗个运动员咁啊，我系啊，咁所以就either way 都做咗先啦，冲咗出去先啦。咁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后又再同佢哋合唱噶嘛，所以合唱嗰个咧，其实系我哋之后先知嘅，即系开始只系 opening act， 跟住之后系好似
1: 咁即系你做得好咯，
2: 系
0: 都唔系嗰阵咩都未知噶，即系佢哋未睇到我哋 run down 乜都未睇到，但系就系两个礼拜之前佢哋就系话，我哋想你合唱多只，跟住嗰下就再惊啲，因为嗰阵已经睇到啲好多。即系大家好多意见啦，咁跟住嗰下就哇，终于同佢合唱，跟住嗰下其实老实讲，个内心系有啲爽咗一下嘅，因为嗰下会觉得
1: 好值得啊。同阿 Marv 喺度听你咁讲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头先喺麦后我哋讲话啊，我哋都相信咧气场啊、吸引力法则啊，即系因为上天知道你啊，已经 prepare 咗嗰个前面嗰度已经搞掂咗啦，所以佢俾再一个 task 你啊，咁等你再提升啊。咁事实亦都证明
2: 佢心态好好
1: ，performance。
2: 即系我觉得有啲歌手会话，
1: 你嘅心态都好好啊。
2: 唔系，我讲佢当时面对呢件事嘅心态，我冇机会面对呢啲嘢。
1: 唔系，我讲你头先佢一讲咧，你话你就要做俾人睇，我覺得你呢個心態
2: 係
1: 好好。
2: 佢有啲歌手會選擇唔睇，
1: 所以我哋唔係成日拗嘅，我哋有時都會一樣。
2: 有啲歌手會選擇唔睇，但係佢睇完佢冇影響之餘。反而會做得更加好，我覺得即係你嗰個心理質素當時或者即係一路以嚟都係一個好好嘅心理質素。
1: 我估呢個都係因為佢哋一路比賽
2: 磨練出嚟，
1: 即係每一集可能經常都又會俾人哋話批評啊，
2: 會唔會輸啊？
1: 又有機會即係俾人勾咗啊咁樣，即係經過一輪咁樣之後，已經係練到自己即係面對呢啲壓力挑戰嘅時候，有另外一種嘅思維嘅方
0: 式。係嘅，或者我覺得係。我自己嘅，我唔知道其他人啦，但我自己就会系一个保护机制咯，即系如果啲嘢系个 feedback 好嘅，咁我就会用呢个好去做 motivation，
2: 建基于个好在做。
0: 但系同时我都会保留一个随时啲嘢会冇咗嘅，所以你都要即系做个心理准备。
1: 心理准备。
0: 但系如果啲嘢系坏嘅，咁我就用呢个 少少嘅不忿去做推动力咁样，因为你只可以 ride on the situation 嘅啫嘛。咁呢个就系我觉得系因为我一直以嚟嘅节奏都好长，即系无论系我哋一开始入行到出道，跟住发展所有嘢俾人闹，跟住之后又俾人撑，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发生得太快。所以当啲嘢你控制唔到嘅时候，你只可以尝试控制自己。

0: 为人最紧要就系自己嘢做到最好就得噶啦。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自主人生。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0: 好啦，我先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程主播，有小猫麦翠华，亦都有阿 Marv 邱彦彤喺度啊！你好，
2: 系冇错，
0: 上得嚟我哋唔会咁残忍，唔俾你讲歌。呢首歌咧，即系话说咧，我哋啱啱派落嚟嘅时候，我同程主播大家都一齐嘅谂下点读，咁有啲同事系咪拗拗拗拗咁？我话冇理由嘅，咁应该出边要即系加多几个格噶嘛？如果
2: 系我头先咧喺度读下读又咁样啦，我谂起 Lady Gaga 啦，
0: 佢其实都有啲 power 系呢啲 Gaga 嘅，
2: 嗰首系
0: style，
2: 嗰首系叫做嗰个狗仔队嗰个英文嚟嘅
10: ，Paparazzi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呢首歌究竟点读咧？你最本人读词嚟听下先。
10: 其实冇噶，我都好想大家有自己嘅读法噶，但系我嘅读法就系 ra 咁咯
0: ，ra
2: 我一次就够噶啦。
0: 唔系我哋要学咗先啊，唔系一间颁奖礼要读呢首歌嗰阵时读唔到就核突啦嘛。
10: Oh, are you sure?
0: Yes，
10: 好期待，好期待主持。所有喺度扮野兽，我觉得好 Q， 即系咧呢个系好似逼大家睇读呢个歌名嘅时候都唔可以太认真，
0: 可能系颁奖嘉宾唔系主
2: 持，几鬼creative 真系，
10: 点知系啊，所以希望唔会听到有人直接读四个 out。希望大家发挥大家
0: 我留低你呢一句，如果有人咁样读，喂，阿妈父咁讲，咁播俾佢听，
10: 冇错。
0: 喂，讲下呢首歌先，即系当时点解有？除咗有头先呢一个嘅想法，所以个名系咁叫之外，成首歌本身个意思系点样噶？
10: 其实呢首歌嘅诞生系因为我嘅演唱会，因为我演唱会嘅时候就我哋就谂歌单啦，因为我哋得一晚咋嘛，所以我就想 make it a night， 咁所以我就好想任性啲，乜嘢想做嘅都做，同埋好想入嚟嘅人都可以系有一晚好难忘嘅一晚，咁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觉得我仲需要一只再气氛啲、再劲啲嘅歌啦，咁我就哦，咁其实都好想做 rap 好耐噶啦，即系。I mean 系真系 rap，
0: 唔
10: 系平时可能净系

0: 几句
1: 系啦。咁所以我就同我嘅音乐 producer 讲啦，就话喂，我哋不如真系今次试下实验品试一只。咁所以咧，我哋揾到 demo 之后咧，我就本身就系听到佢有一个类似系佢都系个 demo， 其实都有 ra ra ra 咁样嘅，但系佢就系个歌名就叫 run run run， 咁就有一种好似好向前冲嘅感觉，咁我就好中意个 energy 啦。跟住之后我就同监制有倾啦，跟住监制就话喂，不如我哋今次个 show 喺 show 之后先出啦 ，show 咗先啦首歌，睇下反应先咁样。咁所以呢个实验品咧就诞生咗啦。咁所以我哋完咗之后咧就攞埋我哋所有嘅表演經驗咁就錄音咯，咁而今次中文歌詞我就同我哋全民造星五係咪五啊六啊？全民造星係死啦！全民造星我哋最新嗰季嘅冠軍 Tella 啦，咁佢就係一個本身係一個自己。总之自己搞自己嘅歌嘅一个 rapper， 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因为我透过呢个比赛都觉得哦佢写 rap 嘅能力好高啦，咁所以我就好想有佢嘅 carry 底下，咁我就同佢去完成咗呢一份词咯。最后
2: 系
0: 喺即系演唱会 live 唱咗呢首歌之后，同而家真系我哋听到呢个版本，中间有冇优化过？
1: 我觉得是个状态有反应。
0: 即是中间编曲啊那些就反而是应该是 keep 返演唱会当时的版本，是吗？
1: 我觉得我们的 band， 即是我们背后再打返啲樂器入去个编曲到的时候，我 feel 到啲 band 是兴奋咗好多的。但是呢我事实证明即是实验结果呢，是我觉得作为我自己啦，我之后应该未必会 show 咗先录咯。因为我觉得 show 咗即是我好新鮮感啊，需要，所以咧其實 show 完之後錄咧，我就覺得好似已經變咗舊歌
3: 嚟嘅，
1: 即係我冇咗、
0: 即係你自己錄得唔夠興奮，
1: 係啊，我冇咗個 freshman 啊，因為所以係爭啲嘅，即係我自己個內心已經冇咗嗰個澎湃。
0: 會唔會尤其是係呢一類型，即係真係要嗰個心態要好高好 high 先至可以做到最靚嘅聲、最靚嘅演出？係
1: 即係如果慢歌可能都可以，
0: 係喂，咁會唔會真係？之后啊吓，都继续系呢一类型嘅歌，今次实验咗啦嘛，咁又好好反应啦，咁首歌本身我哋听落去又好舒服，好好听啦，会唔会继续都系向呢一啲类型嘅歌发展，定系会谂下
3: 系
0: 啦，
1: 系嘅，
0: 会走啲即系可能可怜啲啊、慢啲嘅路线咧？
1: 我谂可怜就未必啦，因为我可怜，
0: 因为有一轮我哋香港好多时都会有啲惨情歌会跑出噶嘛。
1: 但系我谂呢个方向，我开咗个路俾自己啦，所以呢个都系我之后会继续尝试嘅。但系就同步都会有几个 lock 实咗嘅方向咯，因为始终我咁耐即系呢三四年以嚟都试咗好多唔同嘅曲风啦，所以而家都尝试系 lock 实三条路咁样左右咯，系啦，三条。左右啦，先預告
3: 三條邊三條？第一條
1: 大概就係快歌啦，首先快歌係包括埋 rap 噶啦，跟住中間就係中速嘅 R&B 啦，跟住就係啦中速嘅 R&B，
3: 跟住歸速係咪？
1: 係啦，跟住就係歸速或者
0: 慢歌，
1: 係啊，但我嘅慢歌都希望係有翻啲可能
0: 有啲勁嘅，
1: 有翻啲節奏感咯，係
0: 咯，嚇係唔緊要，總之我知道今年啊，我哋一定要揾啲嘉賓嚟讀你呢一首。啊嘅时候咧，我会帮你准备好噶啦。呢个时间我哋先欣赏你嘅作品，今日再一次多谢阿 Marv，
1: 多谢。

0: got me restless。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镇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调集500几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关注，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并指示国务院安委办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针对日本参议院通过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相关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兵力扩张30几倍，此举加速太空武器化，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现实威胁，各方应该高度警惕其再军事化动向。对于日方公布中国海军大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密集活动，陈希强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前往有关海域开展远洋训练属于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对于赖清德说将会持续加强对外军备和调整海军编制，陈希批评赖清德鼓吹以武谋道，以外谋道，暴露其战争煽动者面目。他强调，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任何举动都无法阻挡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内对伊朗本土发动多轮军事袭击，指控美方的侵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已经实质构成战争罪。声明指出，美军星期四凌晨发动新一轮空袭，大举轰炸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和多处地点，并炸毁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声明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充分表明华府根本无意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批评是美国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清楚证据。伊朗外交部强调，德克兰当局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0: 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並誓言懲罰侵略者。港鐵歡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邀請港鐵為東鐵線白石角站項目展開詳細規劃和設計，目標是不遲於2033年完成車站工程。而建的白石角站位於現有東鐵線大埔墟站和大學站之間，港鐵表示會致力平衡營運服務和工程進度，透過嚴謹規劃應對建造的複雜性。項目除了興建車站之外，亦都包括重置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由於車站鄰近白石角住宅區和科學園，計劃將設置行人通道，並在吐露港公路上興建一條高架行人天橋，連接車站和創新路，以提升區內的暢達性。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Metro Anniversary 35

0: 头，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

0: 好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年几集呢请一位朋友上来倾偈，他说得好像很轻描淡写，但其实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很暗黑或者很艰苦的时间，就是患了癌症的时候。20几岁即是黄金时期，患了淋巴癌。他说他算好彩的，因为他说他觉得个时间治疗时间又不算很长，而个时间呢个身体复原得又算 OK。佢话只不过可能心灵上啦，就经历好多嘢啦。咁但系最重要就系其实佢得到好多唔同嘅改变啊，即系佢人生啊，或者佢谂嘢方法啊，或者佢个处事都有啲唔同嘅改变啦。嗱，一个曾经声称自己好暴躁嘅人啊，吓，咁我哋打下招呼先啦。
6: 大家好，我系曾经好暴躁嘅 Katie。
5: 系啦，佢就话自己脾气比较大嘅。咁佢上一集都有讲到，佢觉得自己咧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容易有脾气啦，又觉得自己好有时好自大啦，有时又觉得人哋唔啱啊，觉得自己啱晒嘅感觉啦。咁听到少少佢啲语气系相对比较叫做急啲嘅人嚟嘅。咁但系佢就话其实真系自从个病之后咧，系令佢好多嘅改变。咁已经听咗几集咧，就讲翻譬如同妈妈嘅关系啊，或者理解咗爸爸多啲啊，或者自己学识多啲嘅方法，点样去面对一啲曾几何时唔系嗰个咁自己咁容易去处理嘅关系。咁佢就慢慢学习中啦，咁样样。咁我记得你有讲过嘅，就话其实你系好无意之下咧，你就辗转转啊，因为你已经治疗咗之后，又同妈咪去咗一年嘅旅行啦。咁旅行完翻嚟之后咧，你曾经尝试想搵嘢做，或者睇下咁啦，你自己唔系太过在意去搵啲咩工。咁唔打唔撞就见到搵义工，有机构叫做癌症资讯网啦，咁啊搵义工，于是你去帮助啦。咁我听得出嚟嗰个讲法咧，就你喺里边好似得咗好多嘢翻嚟咁。其实由嗰时你就话，其实无啦啦见到搵义工你就去帮，咁去做啦，做下做下，其实最初有啲咩留得到你继续去后嚟变成佢个员工咁样样咧？
6: 咁咧喺癌症资讯网嘅日子咧，咁我就好，因为即系大家都系好多癌症嘅同路人会喺度参加我哋啲活动啦。咁我喺嗰度咧就结识咗好多朋友仔嘅。咁咧，我觉得最感动嘅地方咧，就系咧原来咧系一个咁小小嘅地方咧，我哋咧大家嘅人生咧可以有好多互相交流啊。我哋嘅故事咧，全部都系一啲生命嘅故事啦。咁尤其是咧，佢哋咧每一次嘅分享咧，都我学习咗好多好多嘢，即系佢哋会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可能同屋企人相处啊。同即系工作上，佢哋点样面对佢嘅难关啊？因为佢哋嚟嘅时候咧，大部分都系即系面对紧癌症嘛。咁我其实已经系完咗治疗，系即系叫做好彩嗰班咁样。咁咧，但系咧，我日常生活咧，去接触，透过接触佢哋咧，佢哋会不断咁即系提醒我，其实生命咧系真系一份礼物嚟噶。我哋就唔可以，即系唔会咯，唔会系。当佢系必然咯，每一日嘅瞓醒嘅朝头早，我哋咁样可以好自在咁行得、瞓得、食得，其实咧都系一个福气啦。咁样样，咁喺佢哋身边咧，我就满满感受到好多嘅唔同嘅能量啦，尤其是系对生命嘅热诚啦。咁我好多谢每一位嘅朋友仔啦，咁样样。
5: 咁但系最初去到嘅时候，你话见到系佢就想写住去揾义工啦。咁你仲记得你最初去到嘅时候，因为你话你曾经都唔觉得系特别热衷帮人嘅人嚟噶嘛，即系你自己话我都冇谂过，又唔系呢种人咁。咁但系你仲记唔记得当时你第一件事去呢个机构做嘅系啲乜嘢嘢，帮助啲乜嘢？记唔记得？
6: 我系唔记得嘅，我最初去咧就即系。

真系嗰时做义工，纯粹谂住打发时间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就系一去到嘅时候，第一年我认识到好多都系可能比较年轻啲嘅，即系同我嗰时咧都系二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嘅朋友仔。咁、我哋咧成日都一齐玩啦，我唔可以话系即系有啲好，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有做紧嘢，或者个机构都好好，佢安排一啲活动俾我哋咧，大家又可以向即系投入嘅，咁即系有工作有投入咁样样，去互相即系扶持咁样样啦。咁因为我哋大班即系成班年轻咧都系癌症嘅过来人啦，咁所以我哋好啱倾嘅，即系对于一啲即系曾经面对过，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唔靓啊，或者大家都觉得啊出翻嚟又唔知道做咩工啊，又或者同爹哋妈咪一啲矛盾咧，我哋好有共鸣啊，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就系我哋同路人嘅力量咯，咁喺嗰度咧好自在，可以做自己，即系可以我唔需要去扮自己是冇嘢，即系我系有嘢，我哋就可以直接讲。咁同埋就系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对方嗰种感受。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你剛才講到就話好像作為因為不需要扮沒事，其實是不是一直都很有事的呢？
8: 因為有時譬如跟朋友即不是有不是癌症的朋友，以前由細識到大的朋友，可能你跟他們說呢，他們不是說不關心你的，他們不是不了解你的，但可能你說得太多，人哋又唔想讲呢个话题咧，人哋净系可能讲想讲去食乜嘢，同埋睇咩戏咧咁样。咁但系我哋呢一个同路人嘅圈子就唔同啦，大家都系可以即系畅所欲言嘅，对于病、对于癌症系咩都讲得嘅。
7: 咁譬如你喺嗱，都喺呢个癌症资讯网都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有冇啲当中有啲经历系令到你觉得特别好记得，或者呢样嘢对你嚟讲都好重要嘅，系喺你人生里边其中一个都几占一个一席位咁样嘅咧？可能佢系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或者一句说话，即系佢都好令到你原来我个人就有呢样嘢，或者需要呢样嘢啦，或者佢令到你启发到一啲嘢咁样样啊？
8: 点讲好呢？因为我自己细个又唔系又唔系读书特别叻啦，又唔系特别出色啦，咁出嚟做嘢又唔觉得自己有建设性。

0: 但咧你又估唔到你喺度即系你喺度同佢哋倾下偈，有时系啦，咁可能我令到我继续会留喺度原因就系原来你发觉自己可以做一个有用嘅人咯。
1: 但系其实你虽然而家咁样讲啦，即系其实你曾经质疑过，觉得自己好似冇乜用咁，但系其实唔系喎，你都做完一轮嘢之后，你病好严重嘅时候，起码你都储到一嚿钱，令到你可以嗰段时间唔使咁担心你个情况先啦。咁都唔系冇做到嘢，只不过系你未必认同你自己做嘅嘢啫。其实你咪由细到大好中意否定自己嘅。
0: 我唔知自己系咪有否定自己，但我好肯定我爸爸系第一个否定我的人但是我觉得 他都不知道的他因为我们家比较传统的重男轻女所以都是习惯性的又或者他不懂得表达可能他其实都很认同我不过他不懂得表达所以多谢阿爸先我刚才说、我估不到自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有时候、年纪越来越大我又会想想、有用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不一定要做咩丰功伟绩才是有用的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我会可能留喺度原因就是、原来他们的一个笑容啦，即是一个多谢啦，就会令到我觉得人同人之间呢一种建立咗嘅感情呢其实是好重要嘅，同埋喺我哋嘅短短嘅人生入面呢是好值得好值得储呢啲画面咯，
1: 即系其实当中每一个细节，其实你都会好记得啦。咁我睇过上网咧，又见到你曾经喺呢个癌症资讯网里面同其他嘅癌嘅朋友就会组成咗一个抗癌勇士队咁样样啦。咁其实嗰个系一个乜嘢嘅单位咧？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个咁样嘅组成咧？系想表达啲乜嘢噶？
0: 这个组成呢就一开始是贪玩啦。因为我哋即我刚才讲啦，我自己完咗治疗嘅时候呢，一开始嚟癌症资讯网，咁我透过嗰度呢都识咗好多年轻嘅即係癌症嘅同路人啦、患者呀咁。咁我觉得嗰种互相理解，我刚才有讲过係好重要㗎、因为呢唔同年龄层嘅患者呢係有唔同嘅需要。即係如果我去参加一个活动，但全部都是妈咪级，即系 auntie 级，六十几岁，我哋未必咁有共鸣倾到偈，因为佢唔会，佢可能净系担心屋企家务冇人做啊，咁但系我从来都唔做，唔关我事啊。咁即系我哋担心嘅嘢系好唔同啦，我哋着紧嘅嘢都好唔同，咁所以咧咁我哋咁嗰时咧，我哋即系有几个都系年轻嘅癌症患者咧，咁包括系Stella 啦，同埋Alex 啦，咁我哋就三个喺度倾偈，谂下就不如尝试下咯。我哋做一个群组咧，就系可以大家比较年轻嘅啱倾嘅一齐出嚟倾下偈，玩下做下活动，咁互相携手同行咁样咯。
1: 咁但系当时系咪三个嗱？我见三个都系差唔多年纪，都系后生嘅，系咪三个同样都系淋巴癌噶？
0: 呢个世界咧，缘分嘅就系咁奇怪。我哋三个都系血科淋巴癌嘅。咁其实因为本身咧，血科即系淋巴癌咧，都比较喺年轻嘅患者身上边咧，发生嘅几率系都系高啲嘅，咁比较年轻嘅。
1: 咁但系当时你话因为贪玩啦，但系同时间你哋好啱倾咧，大家好近，发生嘅嘢好相近啦，于是就走埋一齐。咁成立咗一个抗癌勇士队之后，其实系咪做得好多好勇嘅嘢咧？有冇啲嘢系代表俾其他人可以仿效到你呢个好勇嘅精神咧？
0: 我哋有搞过，我哋都几多嘢玩啊？系咪多咧？其实都唔系，我哋唔算多嘢玩，但我哋可能搞嗰啲有搞嗰啲音乐会啊，即系咧依家啲年轻人咪好中意有个地方大家坐埋一齐 jam 歌嘅，咁我哋又会搞 jam 歌啊咁样。咁之后又会搞一下啲展览啊，跟住后屘我哋又会搞一啲户外活动多啦，即系水上活动啊、单车活动啊，我哋都会搞一下嘅。咁样就比起一啲年长啲嘅患者，可能都系搞多啲其他嘅一啲煮嘢食啊、插花班咧就。有多啲另类啲嘅嘢咯，即系比较需要即系户外开心玩下嘅嘢咯，咁样咯。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

0: 即其实在、可能很多癌症组织都好啦，咁其实可能相对推出很多活动俾啲癌症去玩的时候呢，可能都比较静态啲嘢嚟嘅，即可能又静态啲啦，或者冇咁剧烈啦咁讲。但你哋几个出嚟呢，即行出嚟就已经系我哋系要摆啲好爆好劲嘅俾你哋玩㗎啦咁样。咁系咪呢种咁嘅形式啊？
1: 我哋会比较勇于去尝试啲新嘢咯，即系搞活动。我哋之前有搞过一个动物流 Animal Flow 啊，系啊，即系都系比较即系潮啲，系咪？就潮呢个字已经好老咯，而家因为我老咗啦。咁系啦，即系都会有啲会试下好多唔同，即系大家谂到嘅概念，我哋都会去尝试去玩咯。
0: 系咪玩到啲可能即系户外，即系可能就算运动量劲啲，包括可能潜水啊、爬龙舟呢啲都有组织俾佢哋一齐啲病人一齐参与咁样样噶？
1: 有，我哋都会有尝试去即系搞一啲同人哋合作啦，同唔同嘅单位合作啦。咁我以前都有认识到一位癌症嘅康复者咧 ，Yuki 咧，咁佢就系一个潜水教练啦。咁我哋同佢一齐会合作，睇下会唔会可以带到一啲康复者去体验下潜水咁样样咯。咁跟住之后。

0: 又会搞下，即系依家我又会搞一啲帆船嘅体验啦，咁样样，咁就希望多啲新嘅尝试，用任何嘅方法咧，都鼓励大家行出第一步。
1: 嗯，但我想问一下嗱，我见到你都玩好多唔同嘅活动啦，户外活动都有啲都运动量都好劲噶嘛，咁其实譬如妈咪要见到佢都喂，你唔好成日都咁操劳啦。嗱，其实以前你即你有病之前，你翻工你都个人好操劳噶嘛。咁跟住啊，好啦，咁你得咗场病，你就休息咗一轮啦。咁其实你而家都玩到咁多呢啲好激烈嘅嘢，佢有冇出声？喂，你唔好俾自己休息下，有冇咁样样啊？
0: 我咧去玩，我妈咪就好鼓励。即系我玩咩咧，妈咪都好鼓励嘅，最紧要安全嘅啫。咁、佢会出声嘅地方只系如果佢见我做嘢，做嘢做得辛苦咧，佢就会叫我即系休息下啦，唔使咁担心嘅。如果真系冇工翻咧，你都可以翻屋企嘅咁样。所以我都要好多谢我妈咪，即系无限量支持啊！
1: 即系最强后盾系佢啦，即系就算即系总之佢见你好辛苦嘅时候，唉，唔好搞啦，唔好做啦，咁就可以咁样样嘅。
0: 虽然我平时唔讲又唔多谢我阿爸，但系其实我知道咧，如果我有啲乜嘢咧，即系或者系啦，有啲咩要求咧，我嘅最人生嘅最强后盾咧，应该系我阿爸同我妈咪嘅，多谢晒。
1: 即系嗱，证明其实有个阶段虽然发生咗一个好大嘅病啦，但其实原来当中都有啲嘢系可以好值得学习，或者原来留低咗一啲嘢俾你，就系你会尝试去改善一啲你曾几何时可能未必面对到嘅状况咁样样咯。
0: 希望啦，即系我希望，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希望我所有嘢都有 0.1 嘅进步，所以我同我嘅家庭关系咧，我都会摆埋落去，所以希望我可以慢慢进步啊。
1: 我想问翻嗱，其实嗱，你而家都有讲啦，就系其实爸爸妈妈都系你最强后盾啦，尤其是你啱啱病嘅时候，妈妈一路支援咗你咁多嘢啦。咁但系其实都听得出咧，你一提爸爸妈妈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好都触动嘅，即系其实你好锡佢，你都好锡佢哋嘅。咁我想问翻，譬如你啱啱知道自己有病啦，咁你最初你咪唔同妈咪讲嘅，咁但系你迫于无奈到治疗啦，你焗住都要同佢讲嘛，咁其实嗰下系咪好难开口去同佢讲呢件事嘅咧？或者你自己有冇啲位其实真系好挣扎，究竟讲唔讲，讲俾边个听，边个讲唔讲得，有冇呢啲位置？
0: 我记得我同我妈咪讲嗰时咧，我系是难开口，但是我都唔系，我又唔可以话自己作咗个大话去呃佢。总之我同佢讲咧，就一定医得翻，虽然系癌症，但系一定医得翻嘅咁样咯。即系咁样，我系有同佢讲，咁我有个治疗，咁一定医得翻。但系其实我嗰时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医唔医得翻噶。咁但系我为咗去，即系我唔可以话系咪为咗咧？即系我嗰时就系、是，希望佢好过啲啦，同埋佢乖乖地接收我翻屋企治疗啦。咁样就同佢讲，哎呀，系啊，大半年噶咋，之后就我会搬翻走噶啦，冇事噶啦，咁样嗰啲啦。我记得系咁啊，即系叫做制造咗一个希望俾佢啦，咁啊，嗰个希望又成真啦，依家咁啊，好彩啦，咁但系之后我又冇搬走啦，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黐住阿妈真系唔错。
1: 但系咁嗰时你话嗱，虽然你咁样讲啦，一定医得好啊，咁但系阿妈听到个女有个咁大嘅病，其实都好担心嘅。咁嗰下第一下接收你个。你同佢讲个信息嘅时候，其实佢嘅反应系点样样噶？
0: 佢梗系觉得我医唔好啦，因为睇得电影啊，嗰啲剧集可能太多啦。佢第一时间啊，佢第一时间我记得啦，你咁样问完，佢第一时间咧就去咗借钱。
1: 哦，
0: 因为咧即系佢可能有一个概念咧，就一定要用好多钱，咁所以咧，佢二话不说咧，佢就好好去准备咧，就去揾我舅父借钱，即系希望我舅父咧即刻有一啲现金周转到俾我哋，准备去打仗。我妈咪都系一个几理性嘅人啊，喺即系呢个感情上边，感性上边佢又突然之间好理性系嘛，即刻去跑条数翻嚟先，系啦系啦，你咁样问我就记得佢第一系，咁但系我好好彩啦！我患嗰只癌症咧，亦都系喺我哋即系政府医院下咧，我系得到一个妥善嘅治疗嘅，咁所以我都唔系有好大嘅开支嘅，即系我真系好彩嘅。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剑合璧，帮你。

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即系嗰刻，其实你妈妈虽然你咁样同佢讲话一定医得好，但系其实佢心里边其实可能都好大嘅包袱啦，或者好多嘢谂啦，咁就于是即刻做呢。借钱啦，谂住跑数翻嚟去医你病咁样，
7: 系冇错。
6: 咁喺个理性个动作之前咧，听你咁样讲完，佢冇即刻揽住你喊或者点样样啊？
7: 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因为我应该系同佢讲嘅时候，自己都系即系斯斯缩缩咁样讲嘅，即系我都唔系。
6: 嗯，
7: 即系都系咁依赖过，跟住之后就话俾佢听我会翻嚟住咁样。
6: 但系嗰时唔系。即不是不是亲自去讲，即是电话这样讲的。
7: 我是亲自去他家讲，但我未搬回来住的嘛，即是那时是纯粹是他去他那里吃饭跟他讲这件事这样。那我自己也都讲到很，即自己都控制自己讲到很平凡的样，即好像吃下饭讲我听日开始回来住啦，是啊是啊，要医病啊，即我都不想太什么戏剧化将件事咁样，系啦，咁但其实大家嘅内心应该都系汹涌地戏剧化嘅、
6: 但系事后咧，嗱，而家轻松啦，因为其实都过咗咁多年啦，就已经都冇事啦。咁其实而家其实有冇讲翻起当时嗰个状况，有冇倾翻呢啲嘢噶？
7: 我哋依家应该系对呢个字系喺屋企一个禁忌嚟嘅，
6: 直头唔讲嘅。
7: 我屋企唔讲嘅，但系就即系唔会讲我咯。但系因为我嘅依家有时工作都会同癌症有关，咁我屋企禁忌就唔会讲我嘅经历。但系我讲我日常遇到一啲唔同嘅故事咧，咁我妈咪都会听嘅，咁佢都会讲就系人生就系咁样样噶啦，真系好。不可预测，即所以成日都叫我，你想有咩想做就快啲做啦，想玩就玩啦，唔使理我噶咁样咯。我妈咪成日都咁样。
6: 但系即你意思话，其实去到屋企嘅时候，大家绝口不提翻你当时嗰啲状况，
7: 系啦。
6: 即 even 而

0: 家咧，佢冇问翻你身体上嘅状况嗰啲，都唔会咁样去刻意去问嘅。
1: 系我妈咪同我就唔会讲我嘅状况咯。
0: 哦，
1: 系啦系啦。哦，但系就会讲其他日常嗰啲咯，系啦。
0: 因为你哋其实系咪都系比较传统嘅家庭，就会惊，好似成日睇呢啲嘢，就好似又或者系惊撩翻起一啲不愉快嘅回忆片段咁样样啊？
1: 可能都是傳統啦，又不想看一些不開心的東西啦，所以就比較避忌我自己的個人故事，媽咪是避忌。還有以前呢，我很記得的，即是當我們完成治療啦，再之後啦，我治療期間沒有跟親戚說的嘛，但是治療之後啊，真的完成了啦，那當然這個消息都會有些親戚會知道了啦，但是我已經好翻了，但都會因為這樣而有些親戚呢去遠離你，因為可能始終迷信呢，覺得你是不幸是不祥，即是你現在的家庭應該是不祥的，所以呢就不好跟他們聊天啊，或者不好跟他們聯絡啊，我們都即有些長輩或者親戚是這樣樣咯，好像我聽媽咪說是親戚朋友是這樣，我又沒有去了解他是誰啦，我就可能因為這樣媽咪就覺得啊，其實冇乜必要提啦，首先係冇必要提起啦，咁樣樣
0: 咁呢個都好想像到當時其實你媽媽面對嗰個狀況，嗰個壓力會更大，即係一來要照顧你啦，二來好擔心你嗰個狀況啦，第二可能佢都覺得喺家族裏面可能都係一啲禁忌，又唔好敢提啊依樣嘢咁樣。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繼續傾下，傾翻啲開心嘢啦。咁啊，講翻。你继续去玩啦，啊点样玩法啦？我又知道你又海陆空咁玩法嘅，甚至系将呢样嘢咧，可能带俾其他人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啦。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几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疏散共213人，有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入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做好善后和防范次生事故，并指示国务院安委办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国星期一从核潜舰向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只是提前几个钟通知华府，而且未有提供充分资讯，远未达到联合国五常共同遵循的标准，批评中国不负责任。联合国五常是指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除了中美，还有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他们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拥核国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是验证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发言人强调，中国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通报了美国等国家，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且延续好战政策。伊朗外交部声明指出，美军星期四凌晨发动新一轮空袭，大举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处地点，并炸毁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伊朗代表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海上交通控制塔、民用渔船和用于保障航行安全和海上安保的设备，批评美国直接危及平民生命、海洋安全、商业航运和海洋环境。根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美军两日行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派出无人机连环打击区内的多个美军军事目标以作报复。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自荐竞逐

0: 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四开始至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另外，参选人还需要在下星期四晚之前取得至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迷。
9: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8: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9: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
8: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次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伊朗外交部声明就指出，美军星期四凌晨发动新一轮空袭，大举轰炸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处地点，并炸毁了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美军两日行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派出无人机连环打击区内多个美军军事目标以作报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国防预算，当中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同一活动上表示，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重新夺取空中优势，打击伊朗，以清除安全威胁。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中午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员工，另外有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国星期一从核潜舰向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知华府，而且未有提供充分资讯，远未达到联合国五常共同遵循的标准，批评中国不负责任。联合国五常是指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除了中美，还有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他们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拥核国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是验证武器系统的可靠、安全和有效性，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发言人强调，中国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通报了美国等国家，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至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在这段期间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

0: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7: Morning has broken，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说，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说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的政策。伊朗外交部声明指出，美军星期四凌晨发动新一轮空袭，大举轰炸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处地点，并炸毁了东部通往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关键桥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美军两日行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派出无人机连环打击区内多个美军军事目标以作报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国防预算，其中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同一活动上表示，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重新夺取空中优势，打击伊朗，以消除安全威胁。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人以及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几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金价日前跌至一星期低位，投资者趁低吸纳，并同时关注中东局势，金价回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40.8美元，升1.4%。现货金最新升1.3%，报每安士4130.58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升3.4%，至每安士60.25美元；白金升2.3%，至每安士1615.25美元。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4052点，升75点，高水22点，成交13982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7999点，升16点，高水2点，成交21630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明。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

0: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且那個父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的，也都是追不回的。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0.27%。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七巨头方面 ，Meta 宣布向开发者开放一款人工智能编程模型，股价升4.7%， Tesla 升超过3%，亚马逊升1.4%，苹果同微软靠稳 ，Alphabet 同辉达偏软。市场忧虑通胀上升和其他经济因素可能拖累全球石油需求，油价下跌。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2.08美元，跌1.44美元，跌幅2%。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3美元，跌1.72美元，跌幅2.2%。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说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且延续好战政策。另外，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又表示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10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国防预算，其中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同一活动上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依法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工人同埋2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名嘅援力量赶赴现场。 场，当局亦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共疏散213人，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后证实全部遇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3: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2: 共建友善。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5: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致力于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话，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他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多地，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并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方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的政策。另外，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又说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

0: 伊朗解辩忙碌，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说，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 亿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埋当地居民话，阿巴斯港传出咗几次嘅爆炸声。有报告指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上陷入停滞。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大幅上落，在今个星期二，即是新一轮军事打击爆发前一日，海峡录得51次通行，有35艘船只驶离波斯湾，而在第一晚冲突发生之后，驶离波斯湾的船只数量减半，当中只有两艘是经由美军提供协助位于亚曼一侧的航道驶离。报告指出，亚曼一侧的航道基本上被弃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恢复制裁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令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 0.27%。 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7: 阿符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8: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面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面又有另一种嘅 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隻歌度。
3: 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淀緊自己個人嘅情緒，咁但係

0: 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是、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1: 嗯，七月十三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Sans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PPI 同比由负转正，创年内的新高，能源和有色金属成为主要的推手。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周末可能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中央气象台升级台风预警为橙色，多地提前部署。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意见，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要求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炉，794种药品汇集到基层，儿童用药和创新药成为了亮点。证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 20.2%， 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2% 以上。长兴科技7月16号将打新，上半年净利润预计超500亿元，董事长承诺10年不会减持。国际方面，沃什任内的首份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公布，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远超长期目标。认购超7倍 SK 海力士或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今天涨超 8%， 创业板涨超 4%， 欧股开盘目前集体走高，亚太主要期指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此刻布伦特原油失守每桶77美元关口，现货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110美元，美元指数延续弱势表现，围绕在101点的关口来回震荡。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年的同期上涨了 1%， 6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 保持了温和的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 4.1%， 涨幅略有扩大。那么指数变化的原因何在？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7: CPI 方面，6月环比下降 0.3%。 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 8.7% 和 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方面，6月环比下降 0.4%。 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 7.0%， 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6月份 CPI 上涨 1.0%，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 28.1% 和 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8: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6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

0: 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指出，
1: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0: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IMF 上调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世界银行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这两天国际机构接连为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主要经济体中，欧元区增速预期下调至 0.9%， 美国维持 2.3% 不变，中国也因此成为本次为数不多或上调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在报告中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茨伊甘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4: 全球科技周期势头非常强劲，这是另一股主要力量，正在部分抵消战争带来的影响。
3: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无独有偶，7号世界银行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0: 上个星期喺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风雨影响可能堪比灿都和贝比加。这两天呢，有关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牵动人心，甚至引发了谣言。那么这个台风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又该如何加强防范呢？
4: 9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将巴威的预警级别提升至橙色。据最新监测，目前巴威正由关岛塞班海域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方向逼近，强度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将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在当晚于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届时其强度将有所减弱，预计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从10日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及东北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国气象局9号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也研判，巴威引发的风暴潮将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预计在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可能酌情升级为红色警报。针对公众关心的风雨影响，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指出，
5: 从影响上来判断呢，其实从10号开始，像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沿海、浙闽沿海风力就会明显加强啊，台风中心的风力会在14级以上，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起来，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11号浙江福建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4: 胡啸还特别提示了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隔山打牛效应，
5: 在11号登陆的时候，我们国家北方也会有隔山打牛式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啊，外围的水汽远距离的输送到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等地，所以从陕西北部到京津冀，在10号到11号的这个阶段，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4: 自7月2号生成后，台风巴威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完成强度4连跳，到目前始终保持超强台风的姿态，实力非同寻常。根据气象专家分析，巴威之所以实力非凡，与其行进路径上超过 29.5 摄氏度的高海温、丰沛的水汽输送以及有利的高层出流条件密不可分。随着巨无霸台风的步步紧逼，我国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已提前布防，严阵以待。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全域海岛旅游航线从8号开始全线停航，福鼎市近5000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党支部书记陈斌介绍，
6: 我们这边避风贸易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鼎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4: 此外，江苏省气象部门预报称，台风巴威对江苏的影响最强时段是在12号，江苏省防止已派出6个督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等8个城市督导做好防御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江苏各地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江苏省教育厅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万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上海方面，9号凌晨0点28分、2点28分和早上7点28分，上海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上海市防止在凌晨2点28分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这也是申城今年出梅后首次启动该类响应。雨量统计显示，一夜间上海全市最大降水达到94毫米。对于这场风雨是否和台风巴威有关，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曹佳给出了明确解释。

0: 凌晨上海遭遇到雷雨天气，并非是巴威的外围云系所制造的，而是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不稳定能量带来的。至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曹佳表示，
1: 那如果说巴威呢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对本市的影响是风大于雨的，阵风是8到9级，局部呢大雨到暴雨。那如果巴威登陆浙江北部，对于本市的风雨影响就比较的严重了，本市的阵风是9到11级，全市呢均可能出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气象专家胡啸进一步指出了台风登陆前后的防御重点。
2: 对于城市呢，防御的重点要覆盖立交啊、老旧小区啊、地下车库等薄弱点位，提前疏通排水管网，预降河道水位，还要配备专人值守地下车库，防止暴雨引发雨水的倒灌。同时呢，高空安全也不容忽视啊，沿街的电招、空调外机等设施，也都要纳入专项的排查整治，以防高空坠物的隐患。针对山区避险呢，要引导独居的老人、临河的住户提前到平原地区啊投靠亲友啊，为村民啊准备安全包，提前呢将家中的贵重财物转移。还有就是在涉险的山区，相应的一些高处建设紧急的避险建筑，内部配备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等。此外，在台风过后啊，第一时间要清理积水的这个点位，清运倒伏的树木，设置围挡，隔离风险隐患等等，这些也都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措施。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了第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市共转移安置6.45万人，均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位。经过进一步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的死亡和失联。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的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之间可能存在重叠，正在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的7点44分，四川宜宾的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从昨天早间开始，当地已经发生了包括2次5.0级地震在内的9次地震，目前受威胁群众已经全部有序的转移，地质灾害和房屋隐患排查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受震感影响，成贵客专、成宜及昆渝高铁部分区段一度限速或者是临时封锁，经排查无安全隐患之后，现在已经陆续的解封，运输秩序恢复正常。而除了这两天的地震，当地的上月29号也曾发生过 5.5 级地震。近期当地地震无明显单一主震，属于震群型的活动，高县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虽震级通常不超过 6.5 级，但是多为浅源地震，对地表建筑的影响较大，需要持续关注防范。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人社部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且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了18项量化指标。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0: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2: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3: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10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致力于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0: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他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多地，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并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方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另外，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又说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话阿巴斯港传出了几次的爆炸声。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同埋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嘅账户亦都已经被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嘅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工人同埋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几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疏散213人，有两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 0.27%。 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 0.8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跻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麦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8球，在射手榜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麦巴比全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0: 常驻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变得更加便捷。
1: 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 3.59 万亿元，总支出 3.01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 163.5 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 11.6 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计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 44%， 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驻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今天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到目前的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的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新版目录重点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了5种糖尿病用药、4种高血压用病用药，以及7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用药和8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同时呢，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在内的16种创新药也被纳入到了新版目录当中。调整还特别重视了儿童常见疾病，新增了31种儿童适用品种，其中包括5种儿童专用药。目前新版目录当中有明确的儿童用药用量的品种已经增加到了317种，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等规格增加到了905个，有力地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此外，本次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新增了中成药48个，主要聚焦于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中医优势病种，并且新增了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品种，支持中药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了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强化 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0: 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的刚性约束，同时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零售聚集，政策措施向实体零售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进入到七月份，学生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七月五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下降。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均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1: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2: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七月到八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1: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 10.7 万班次，日均达 1.53 万班次，环比增长 6%。 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 9.84 小时，较上周增加 7.24 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0: 乘联分会昨天发布六月份全国乘车市场数据，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 6.1%。 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 20.2%， 新车的降价力度达到了 12.6%。
2: 数据显示，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 82.3%， 环比增长 11.5%。 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 56.9%， 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 86%， 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 61%。 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 21.4%， 环比增长 3.0%。 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 4.7%。 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5: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2: 展望七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七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 3.4% 的五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5.6% 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 0.3%， 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 4.8%。 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2%， 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2.6%。 乘联分会预计，七月各品牌

0: 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今天仲有何浩文在这里做鸭王这套戏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想法的呢？
3: 是机会啊。阿晶哥突然跟我说，他说喂，我们开部戏给你好不好，做武男行不行，好不好，跟着我好啊。讲三级已经是讲晒的了，
2: 你已经知道是要攞一路的了。你怎样跟我家人说？
3: 讲不是最癫，我请他们看首映，坐正在我后面的首映的时候我没望过后面。看看看看，哇，我不敢望后面啊，我爸妈会怎么看啊，这样啊。
4: 我的心是你来的。
3: 我拍完之后才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嚟不同音乐路上面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场馆内，让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验一下。
2: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7月10号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

0: 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民先生为您带来主题是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直播课当中呢，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又是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的标的该怎么选呢？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的中午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沪指最终收报于4036.59点，收涨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今天收涨了3.07%，创业板指收报3994点，收涨4.49%。今天半导体芯片股全线爆发，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多股涨停，中芯国际、木犀股份和华虹红利涨超10%。算力硬件整体拉升，深南电路、东山精密和重达技术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股延续调整态势，溶解股份两连跌停。那更多详细点评呢，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2: A 股主要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收红。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包括光学、光电子的话，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能源金属、稀土、旅游、煤炭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了差不多有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吧。收盘呢是落于五日均线之上，但十日均线的反压呢还是比较强的。那么 MACD 的柱状的缩短也是不明显， KDJ 的话呢指标呢是进入到了一个低位的分化，那么短期的弱势震荡呢是比较延续的。创业板指呢则是收于60均线之上，但均线系统呢仍呈一个拐头向下的一个趋势，中期走弱的一种趋势呢是比较的一个特征呢是比较明确。整体呢上的话呢，两市的量能呢是小幅的一个萎缩，反弹的动能不足，那么权重的持续性呢成为后续指数呢能否突破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呢比较关键的一个看点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外围市场呢对于 A 股的扰动呢是一个在逐渐的一个减弱，科技股呢仍是当下的 A 股呢比较强的一个主线，但当前呢短线的位置呢已处于高位，波动的振幅呢是明显加大，当前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一个中报业绩的一个披露窗口，那么缩量调整下呢个股的分化呢也是加剧，高位题材股呢就是面临一个较大的一个获利兑现的一个压力。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呢把握一个龙头股盘中回调低吸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是关注成长板块中的低位的品种，诸如像银行啊、煤炭啊、电力的这些红利板块的低吸的一个机会。
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全线收涨，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1.9%，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2.04%，中证500指数涨约2.77%。港股指数今天恒指收跌了0.7%，恒生科技微涨0.01%，国企指数下跌了1.08%。从盘面上来看，科网股跌多涨少，半导体板块今天强势，航空股今天下挫，汽车股跌幅居前。国内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多数收涨 ，IC 原油、燃料油涨近4%，低硫燃料油涨超3%，塑料涨近2%，苯乙烯、纸浆、液化石油气涨超1%。下跌方面，碳酸锂、奇运、欧线跌超5%，沪银下跌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工作数据 ，AU49 金今天报在每克898.79元。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036元，上调了41个基点。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报在了6.7935元。 7月9号凌晨，国内 DRAM 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公布了科创板 IPO 招股意向书，预计发行日期是7月16号。对于估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长兴科技有望达到3万亿，超过目前 A 股总市值最高的建设银行 2.63 万亿的规模。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长兴科技的净利预批超过了500亿，董事长承诺十年不会减持，还将拿出自持的 7.68 亿股给员工。木西股份今天盘中一度涨超 19%， 股价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突破4000亿，创出了新高。本周 A 股上市银行迎来了2025年度的分红集中兑付高峰，共有10家银行将合计派发红利超900亿，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三家头部银行单次分红规模超100亿。业内人士指出，当下低利率环境之下呢，银行股高股息的配置价值正在凸显。有42家上市银行当中，28家股息率超过了 4%， 12家超 5%。投资者可以关注经营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具有区位优势的优质区域银行。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中东战火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最新声明称，新一轮的打击约打击了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这是美军和以军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凌晨遭遇到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科巴四座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再袭将扩大反击范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美伊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的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有美国官员表示，虽然美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双方仍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以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方正是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并指出美伊两解备忙碌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违反备忙碌的程度是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 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

0: 点本土军工产业，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从对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埋当地居民话，阿巴斯港传出过几次爆炸声。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戴曼切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四开始至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另外，参选人仲必须在下星期四晚前取得至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 0.27%。 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狮子山下，
7: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完，
7: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8: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9: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7:07，今日咧天气都未必系好稳定啊，都系有雨嘅。咁就星期五啦，咁啊就部署一下咧 weekend 有啲咩搞啦。
12: Happy Friday
11: 系啦，咁啊我哋咧就嚟紧咧都有好多活动，咁一阵间咧都介绍下，就系听日咧我哋喺会展咧就有个 Investment Expo 投资博。

0: 咁嘅，咁啊稍后咧，如果啊而家即刻揿上去又睇到啦，稍后咧我哋都会介绍下。咁咧，琴日咧，你话论新闻嚟讲咧，本地咧又唔算有咩惊天动地啦，咁有啲都系即系跟住呢个叫做放榜季节啊，又或者系衍生出嚟嘅一啲买书几钱啊，啲学校之间有冇合并啊，有冇啲人又唔中意啊，咁咧都有几单呢啲相类似嘅嘢，
1: 都系关于教育嘅。
0: 上咧就梗系好多讨论啦，因为香港嘅父母就永远都好紧张呢首歌啊，应该系有冇受到即系好嘅教育？其实连啲细佬哥啊，自己攞到一份好成绩，同埋派到间好学校啊，都弹下弹下咁啦，开心到不得了，好雀跃。咁所以呢个系真心嘅，就系、是、大家紧张，就系、是、你入咗一间学校或者你留喺一间学校咧，一讲就几年，即、就、系、是、你由小一到小六，或者你由入咗中学，你都系讲紧几年嘅光景啦。你唔会贸贸然转噶嘛？除咗你移民啦，或者你移居海外啦，或者你搬屋啦，咁 otherwise 你就喺嗰间学校咧，就会系即系一路成长，一路即系进修读书。咁咧，呢两日咧，呢三几日咧，都有啲网上嘅流传啦，就话啊，有啲学校咧，唔知咩情况下咧，有时合并啊，或者系即系唔好讲杀校啦，拼校呢样嘢咧，我觉得当局嗰个 criteria 咧都有少少唔系好清晰嘅。点样情况下咧，呢两间要拍埋一齐咁？咁系咪佢哋系同一个办学团体啊？定系因为佢哋个 location 啦、啊？咁呢个咧就即系家长咧，我唔知啊，喺呢啲环境之下系咪有 say 咧？家长系咪会如果觉得唔如意，又提出反对咧？因为你知啦，而家贸贸然咧反对啲嘢，或者群起联署咧，都有啲其他嘅敏感考虑噶嘛。
1: 嗱，背后咧可能咧有啲原因就系咧，因为你之前咧都有啲学校咧因为收生不足咧而要杀校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即系陆陆续续有啲学校咧都担心咧小子化呢个问题嘅。咁收生上面咧可能今年收到啫，可能收到一两班咁啦。咁但系又担心咧出年收唔到。咁其实教育局都有讲啦，其实系咪资源可以咧运用得好啲咧？譬如可能收生收得麻麻地，一啲今年仲可以收到嘅，咁系咪可以咧有啲合并嘅情况咧？咁呢个可能就源于呢啲原因啦。有啲学校咧就觉得自己今年收生麻麻地，咁啊惊出年可能有杀校嘅情况，就同另一啲学校咧，就系倾下可唔可以合并啦，运用资源啊等等啦。但系呢个大前提之下咧，牵涉到好多家长嘅。头先阿 A 姐都讲啦，家长特别关心呢啲咁嘅事项噶嘛。嗱，譬如合并咗我学校嘅情况之下，啲资源会唔会俾其他学校，可能另一间学校咧去运用咗咧？咁呢个家长咧系关注嘅。所以咧喺做呢合并嘅时候，学校系可以有呢个决定权啦。但系家长系咪应该即系都有个知情权？甚至可能学校咧唔好话真系决定晒啦，先至出封信咧话俾家长知，令到家长咧即系都。都系比较嬲嘅，有啲家长。
0: 好坦白讲咧，你读嗰间学校个校政管理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学校本身嘅，即系话佢因应大局睇完之后，发觉咁样做行系好啲。咁而家讲紧咧，其实都系呢个基督教咧一个香港信义会，佢下低咧就喺马鞍山信义学校，就上个星期二咧就宣布同咧同喺一个办学团体，即系同样都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和邪。信义学校咧，就佢哋简称叫和信啦。咁两间学校就合并。咁嗱，你引发咗咧和邪信义嘅家长咧，就即系唔知，因为好多情况下佢哋有 concern， 就成立咗一个关注组。咁亦都有350几人咧就联署反对。咁呢件事咧，其实已经系讲紧六月尾到而家咧，差唔多10日8日噶啦。咁两间学校嗰个校董会嗱，佢哋虽然都系隶属于呢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但佢呢个校董会咧都有倾嘅。咁琴日咧就发放咗一封家长信，就咧即系谂过度过之后咧就。即时宣布终止向教育局申请呢个合并行动。咁点解呢？就系、是、叫停咗原本即系由马鞍山信义学校校长嚟去即系合并嘛。咁于是咧就做埋呢个和邪信义嘅校长嗰一份啦。咁即系话由佢咧就掌管埋咁呢个咁嘅 plan 啦吓。咁但系咧，因为呢个和邪信即系和信咧嗰个校长嘅位咧，其实原空咗一段时间咧，就要公开招聘嘅咁。咁而家咧教育局咧就收到办学团体嘅通知啫，就唔搞啦。 啊，我哋取消申请两间学校合并，咁咁和信嗰啲家教会主席啊，其他嗰啲相关嘅关心呢件事嘅家长咧，就认为嗱呢一个咧可能系一个 case 嚟噶，就系话 show 俾大家睇咧，唔系话佢哋有几劲啊，而系话喺合并前。第一是不是做好沟通和咨询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如果去到这个关头家长是有一些想法是跟学校或者这个办学团体有非常之不同的讲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最后怎么决定呢，原来都可以有得掹的这样。所以呢他们收到这个家长信都感觉到啊，即是做了一些事之后呢都得到个回应。
1: 他们说松一口气下嘛。
0: 没错啦。这个都很紧要，就是你不是说一定要投票咨询几多个%赞成几多个%反对就即是当为一个标准。但是呢我觉得家长的心意呢或者是即是这个学生的监护人的心意是要考虑的。
1: 当然接下来可能都会有这些个案出现，因为学生人口不断下跌情况之下，教育局近年其实刚才都说了积极鼓励办学团体考虑合并一些属校的嘛。获批准之后原来可以发放100万元的津贴。不过呢就现在看回个反应，暂时办学团体就不是说真的这么多是响应这个呼吁。当然刚才都说了，如果呼吁的话就算你是真的想响应的话都真的要咨询家长意见。你看回家长的反应可以很大的。
0: 咁另一样咧就系牵涉愉景湾一间叫惠伦小学啦。咁其实佢系划归边一个区咧？因为有一啲历史嘅原因，亦都因为咧即系而家嗰个学生嗰个分布啊、人口啊有所不同。咁于是咧呢个惠伦咧，究竟系归呢个中西区啊，定系归呢个离岛区咧？又引起咗一啲叫做即系争辩。
1: 哇！你讲到校网咧，家长十分关注啦。
0: 呢个咧，因为大家真系用间屋去迁就嘅。即是孟母的现代的孟母，就是为了在个校网度有多啲机会咧，令到自己个仔女咧入到佢哋觉得心仪或者优质啲嘅学校咧，佢哋真系不惜搬屋。以前甚至咧即系极端到咧，系即系问人借个地址啊，整个邮箱啊，咁或者系个朋友，咦我妈住嗰度喎，咁不如我报嗰个地址啊。有啲直情冇亲戚关系嗰啲咧，都搵朋友啊，咁即系为的是咧就跌咗落嗰个校网咧，从而咧就多个餐屎咁样。
1: 你仲要特登咧住埋水电煤嘅地址先得噶，普通信件得。
0: 但系咧以前我讲紧系讲三四十年前就可能嗰、那个叫做监测就冇咁严谨啦。啊，你话系你住呢度，
1: 而家唔得噶啦，
0: 鬼有人力物力咧，去即系上门啊，即系装下你咩？唔系好似而家啲公屋咁样噶嘛，或者。即系要话揾人举报你，俾3000蚊你哋睇下隔篱嗰个有冇饮靓红酒揸靓车，嗰阵时冇噶嘛，咁大家都各自为自己咧筹谋嘅啫。咁呢一间愉景湾嘅圣公会嘅惠伦小学咧，佢个校网争议咧就真系好多年啦。咁而家咧。有个定案咯，咁咪因为佢个 location 嘅问题，咁佢就喺愉景湾嘅，咁教育局咧就决定咧，将嗰、那个校即系校网升中嗰个划拨咧，就划拨咗佢系归离岛区。咁呢个新嘅安排咧，就会喺2027-28年呢个学年咧，就即系适用于入读嘅学生。咁即系话咧。当日后居住在愉景湾的学生呢就仍然可以提交他们的地址证明正申请呢去中西区那个跨区那个跨网那里升中。因为呢为什么愉景湾这个伟伦是会归了这个中西区呢其实就是一个交通所使然的。因为以前呢愉景湾的出入呢就靠船的嘛。那时就未有陆路搭通了，那靠船呢你一出咁就係中環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出咗呢個島，離開呢個大嶼山島咧，你就去有個交公交咧，就去咗中環。咁所以咧嗰陣時就劃撥咗咧，佢係中西區嘅。咁而家後來咧，而家唔同咗啦。咁你因為去愉景灣嘅工具多咗啦，陸路又得啦，咁所以而家咧就重新咧撥翻佢入嚟到區。
1: 系啦，咁而家就当然喺愉景湾亦都有车咧，就可以接驳到去东涌嗰边啦。咁所以咧，其实整体嚟讲咧，如果入读嘅家长可能真系需要留意翻吓，因为有呢个转变咧，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咧，有阵时影响可以好大嘅吓。
0: 咁亦都离岛区亦都有其他嘅离岛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咁样归一归之后，系咪有其他嘅离岛区嘅中，即系嗰啲学生又有咗新嘅选择咧？咁嗱，讲真咧，教育呢样嘢点解大家咁紧张咧？教育同投资系一模一样嘅，你投资。 知攞嘅回報可能係一個 tangible 嘅回報啊，有幾多percent 嘅增長啊咁樣。但係教育嘅回報咧，你係冇 take two 嘅，即係話嗰個學生嘅成長期係得一次嘅啫。嗰幾年裏面佢做咗啲乜，喺邊度培育，喺邊個環境之下成長學習咧，係好緊要。

0: 要嘅，即系你可以话哦，咁唔系，咁佢头嗰几年读中学诶懒散啲啫，第日咧读大学咧补翻嗰条队啦，即系补翻啊发个后劲啦，咁样有唔系太多人可以咁咯，咁、所以咧喺嗰个全人教育啊，喺嗰、那个培养一个学生咧嗰、那个环境咧，如果个家长系有咗选择，咁佢真系梗系力。一力争取啦吓，咁就用住嘅地方啊，用呢个交通啊，用校网啊嚟争取啦，咁咁睇下啦，而家咧又嚟紧又讲紧咧直资学校咧就加学费，
1: 系啦，冇错，多间嘅直资学校咧打算咧都喺2026到2027年咧就加呢个学费啦。教育局睇到咧就有共收到咧50份咧直资学校嘅调整学费嘅申请，按年咧增加咧就系10份嘅咁啊。而家咧就有啲报章方面做一啲统计咧，就学校打算咧申请嘅加幅咧介乎喺3%到8%不等嘅吓。咁啊，直资学校咧一向都好受欢迎噶啦，咁特别系咧即系有啲直资学校咧都系名校嚟噶嘛，咁入咗去之后咧，大家会觉得有啲神校啊，一路咧就可以咧即系入读大学嘅机会都会高啲啊，咁样啦。
0: 加个 percentage 或许啊同佢成本有关啦，但系有啲又唔知系咪同佢个校誉啊、供求啊，即系好多人争住入有关啦。咁其实咧另一个原因咧，有啲校长讲就系政府咧系削减咗资源，咁令到佢哋咧就自己要 bear 嘅嘢多好多啦。咁譬如话你圣保罗男女，佢其中一个加幅都好劲啊，即系8.26% 咁。咁大家就讲供求嘅啫，你直资你预咗要俾钱，咁啊俾多几多个 percent 咧？一般嚟讲 average 咧，今次咧都系加4% 咁上下啦。咁都合理嘅，咁呢个世界有通胀嘅。咁譬如话你一年嘅学费讲紧由40000几蚊加到40000，40000而加到44000啊。譬如圣坡考 ed 嗰啲就由12万到加到128000啊。咁呢个系讲紧 form 5同埋 form 6啦。咁你一般中一到中六咧，其实如果你睇翻唔同嘅直资学校咧，系圣坡考 ed 即系圣保罗男嘅贵啲啫。其实一般嚟讲都系由20000蚊到4万啊咁上下啦。你预一年到，譬如你协恩嗰啲都系由43000几就加到45000几咁。咁我觉得呢个调整咧，即系除咗政府嗰度削少少资源咧，我谂学校自己嘅经费咧，或者个营运咧开支咧都高嘅。咁冇啦，咁家长啊都要承担噶啦。
1: 家长系有压力嘅，因为呢两日咧就中一咧就系注册啦、新生啦。咁其实咧都好多家长咧讲紧咧，又要买校服啦，又要买新嘅课本啦，
0: 买书啦，书又贵啦。嗱，书贵咧，你哋咧同阿特朗普啊，即系问下啦。哇，啲油价贵，书又会贵噶咯。因为系一啲下游嘅产品嚟嘅。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听社评。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知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0: 咁咧，过往咧，我哋经常听到咧，有一啲交通意外咧，无论系的士即系职业司机，亦或系私人嘅私家车司机咧，都有时会出现嘅情况咧，就系个司机年纪比较大，咁从而咧，可能佢中间唔舒服啊，或者突然间晕一晕啊，咁就导致呢个交通意外，或者佢反应咧就冇后生仔咁快咁样啦。咁而家咧，即系大家就谂紧系咪有一啲 措施或者係一啲規定，就令到一啲年紀大嘅職業司機咧，係譬如做多啲。

0: 体检啦，从而就保障大家乘客同埋道路嘅安全。咁今日咧，信报嘅社评就讲到高龄职业司机趋增，体检要求必须加强。高龄职业司机咧，酿成夺命车祸咧，屡见不鲜。咁每次咧都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而特区政府早喺2013年嘅时候，已经系着手检讨职业司机体检嘅要求。十年过后啦，嘅2023年咧，就建议修订《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又是隔多年咧，期间咧几度就延迟咗立法程序，直到旧年，即系2025年咧，终于有一个较为确凿嘅定调。旧年嘅8月，荃湾如心酒店咧发生80岁嘅的士司机咧撞死咗一个菲律宾籍嘅男子嘅车祸之后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检查要求嘅条例草案，包括将体检嘅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且系倾向1年1检。传媒引述最新嘅消息咧，就话体检方案随时可能会变卦。虽然维持建议商用车司机体检的年龄降到65岁，但是政府就打消了1年1检这个念头，改为5年2检。65岁起通过体检可以申请续牌3年，68岁再次体检通过就可以申请续牌2年，直到年满70岁咧，先至1年1检。的士同小巴业界多次表明对收紧体检嘅要求咧有忧虑，认为唔少年过70嘅司机仍然健康，担心收紧之后咧就会加剧人手流失。若然政府真系变更原定嘅方案，如果如无意外咧，系企图喺度保障司机嘅生计同埋保障市民安全之间咧，系取得平衡。70岁起1年1检咧，呢一点相信系唔会产生争议嘅。问题就系在于65岁起5年2检系咪过度宽松咧？嗱，参考一下外国嘅做法，英国规定商用车嘅司机申请领牌就需要体检，45岁以上5年1检，60岁以上1年1检。加拿大又点呢？就更加严，商用车司机45岁，45岁以下5年1检，45岁以上3年1检，65岁以上1年1检。毫无疑问，现代不少的年长一辈老当益壮，65岁以上依旧是精神奕奕，无论是驾驶商用车一或私家车都绰绰有余，而且经验丰富和情绪稳定，这两大优点呢就胜过一些入世未深的年轻一族。以法国为例，法国的交通意外呢只有10%是由65岁以上的司机造成的，18至24岁的司机呢就占了20%。因此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呢不设司机年龄上限，包括现行法例之下的香港。运输署数据显示，我哋最年长嘅有效揸住有效正式驾驶执照嘅持有人咧，系超过100岁嘅。咁啊，虽然咧就唔硬性规定到某一个年纪就唔准揸车，职业司机必须退休。咁但系体格检查咧系冇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唔重视嘅。譬如交通意外死亡率全球最低之一嘅瑞典啊，距离斯德哥尔摩每100万人咧只有2个人死亡。咁尽管呢一啲国家嘅驾驶执照获发咧系同年龄咧唔挂钩，但系职业司机咧仍然系需要通过体格检查。按照现行香港嘅法例，咁体检要求咧系无分私家车同商用车，或一咧系70岁以上嘅司机咧喺申请续牌嘅时候咧要有呢个医生签发嘅体检证明书。香港其实咧绝对有修订法例嘅需要，特别系应该针对商用车司机加强体检要求，门槛咧就降到65岁，系咪合理嘅措施？唯一值得商榷嘅咧就系1年1检定系5年2检。无论最终方案系边个，加强体检咧系最大嘅原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咁啊，长远来讲，政府是不妨考虑引入这个科技辅助，提升高龄司机的驾驶安全。科技呢就包括自动紧急刹车啦，同埋车道偏离警示等等呢啲功能，可能呢即係帮到呢个高龄嘅司机呢捉起防线。驾驶辅助技术越嚟越先进，如只要政府系积极研究嘅话，鼓励业界配合 降低意外风险，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咧講，無鞋經濟顯潛力啦，配套革新拓商機嘅。香港寵物政策咧仍然係突破嘅，琴日正式係放寬咗狗隻進入去食肆嘅規定。喺寵物家庭成員化嘅大趨勢之下，放寬政策咧係必然嘅走向嘅，亦都能夠激活無鞋經濟。食肆咧鬆綁咧只係第一步啦，未來從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築等等嘅配套，亦都要加強啦，擁抱人寵共融嘅新常態嘅。事實上，打造宠物友善社区已经不可以逆转的大趋势，香港是节奏急速的城市，饲养宠物有助都市人减轻生活压力，宠物成为越来越多的重要的精神的寄托，宠物不再被视为是动物，既 是既定的事实，管治思维亦都要转向与时并进，是重塑城市空间与政策。看回从经济角度来看，无鞋经济学无疑就是激活了本地的消费的利器，现今的饲养狗只不再是只是养宠物，而是将它视为家庭的成员的。这种感情的投射之下，狗主更加愿意花钱在外犬身上。近年香港宠物节的人头涌涌，饲养的人士是消费力惊人，足证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的。在港人北上消费成风，本地餐饮面对着挑战的当下，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可以为本地的零售餐饮业带来了新的卖点的。宠物因为过关是检疫手续繁复啦，难以随行嘅，于是咧将呢个消费力留喺香港嘅天然屏障嚟嘅。香港食肆咧松绑同配套升级咧，正系顺水推舟，鼓励呢一群咧为数不少而且具备咧高消费能力嘅饲养人士咧系留港消费噶，有望咧系全面咧刺激本地嘅内需，唔单止系餐饮啦、零售受惠，亦都会衍生咧宠物嘅保险啦、美容啦、医疗等等嘅需求噶。本港应该咧回应嘅实际市场嘅需求啦，逐步调整城市嘅配套。例如公屋全面是禁狗，已经跟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是脱节的了，也都应该进一步调整有关的规定。当然即使是政策和法例开了绿灯，但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面仍然是取决于狗主的责任感。香港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有公共空间狭窄的硬伤，政府就要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也要珍惜离得不易的这个空间，展现负责任的自主的态度，唯有是互相包容，香港才能够真正走向人宠共融，将无鞋经济成为本地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官员指出，美方正是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说，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 亿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埋当地居民话，阿巴斯港传出咗几次嘅爆炸声。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参选人。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0.27%。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跻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穆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八球，在射手榜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穆巴比传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7: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南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时都封闭咗，龙尾就喺唐人新村附近，而且亦都因为咁样影响咗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爬到去妈横路。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油荔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见到车龙。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恒生大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而家系新都就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上水，元朗公路向上水方向去屯门方向先真，而家就排到福亨村。屯门黄珠路入翻去龙鼓滩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兆麟嘅运动场。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逆线冲灯咳双白，普陷中生呼应责，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UUG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绳，交互绳嘅朋友就会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7: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咧美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早晨，陶国斌。
2: 早晨。
1: 咁啊，睇到美国股市咧，三个主要指数咧都上升翻啦，道指系继续升咗嘅，去到咧52,487点，纳指跌过，但系之后都回升，仲要接近全日嘅高位咧，系收市添。点样睇而家嘅市况方面咧？美股仍然都继续做好。
2: 其实我相信即系头先你提到嘅三個指數都喐咧，咁其實都難得嘅，因為近排其實過去嗰個零禮拜咧，都係發現係一個板塊輪動啦，或者係相對嚟講比較接近係新經濟如果係有比較明顯啲嘅回吐嘅時候咧，相對嚟講舊經濟嗰啲咧就即係此消彼長咁反覆咁樣做，咁就唔係話真係咁一面倒個指數向上，咁但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始終。喺今年有啲比較大型啲嘅科技嘅新股上市咧，係令到當其時嗰個氣氛，你即係唔多唔少都要打锣打鼓嘅。咁唱好完一輪之後，大家嗰個樂觀情緒喺短期裏面發揮咗之後，甚至可能超乎預期咁樣去發揮咧，咁就有段時間係要冷靜翻落嚟。咁嗰個效果咧，就唔多唔少，唔係淨係嗰只新股，就係周邊嗰啲，以至係成個 AI 啊，甚至可能機械人啊、晶片啊，成扎嘅以至硬體嗰方面嗰個需求咧，大家所謂係一啲所謂賣產嘅一個企業，即係當大家係要去掘金要賣產嗰個企業咧，都係會受到影響。咁我諗呢個就唔多唔少由美股一路係延伸到去啦，包括即係大家近排見到嗰個南韓嘅股市啦，甚至係可能係港股呢邊嗰個科技股咧，其實大家都係有嗰、那個你可以話係正相關喺度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相信大嘅方向上邊咧，正如之前都喺度都討論過咧，我相信關於 AI 或者成個呢個科技嘅你可以話熱潮，或者係嗰、那個有啲人覺得係一個創新或者革命咁樣講啦。其實就喺個實際嘅應用層面咧，佢係會繼續深化嘅。咁只不過投資者咧，佢喺金融市場上面嘅壓住咧，往往都係喺個預期上走得好前嘅。咁所以佢翻轉頭嗰下咧，亦都可以好兇狠。咁投資者就有個心理準備咯。咁起碼我相信喺下半年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一齊要去壓住嘅話咧，好可能都仲係呢啲新經濟或者科技嘅股份咧。比對起可能上半年大家一面倒嘅樂觀咧，就會多翻多啲時間係會有個你可以話有個回調喺度。畢竟即係如果我哋大家從一個即係更加基本面去睇嗰、那個即係資產配置咁去睇咧，因為通常如果你話資產價格佢估值係嚟自現金流自然嘅話咧，越係有個強勁嘅現金流，即刻賺到錢，即刻有個息去浪得到，無論係股息也好、債息也好、租金收入也好咧，通常佢嗰個股值咧就相對嚟講，就算係一個加息周期咧，都會浪得好少少。相反，如果你話根本係冇息派嘅，亦都冇即係盈利嘅，咁純粹係憧憬下一手接手，然之後即係有少少鬥鎖定律咁樣嘅情況，新錢去包底舊錢嘅話咧，咁其實就或多或少咧，佢哋嗰個估值要打折嘅情況又深，唔單止新經濟啦，甚至金價咧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出現緊嘅。
3: 嗱，其實傳薯仔、熱薯仔呢個遊戲咧，就成日都估自己唔係最後嗰個笑親隻手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咧 AI 呢個話題咧，就三朝兩日就睇淡，即鏡前景啊、燒錢啊，冇無以為繼。三朝兩日又睇翻好，譬如貝萊德又話：喂，起碼都炒多兩三年啦。咁呢兩三年，邊個搭到順風車，邊個識得落車，呢個就各施各法啦。咁但係琴晚咧，佢嗰堆啊，即係熱門嘅機油科技啊、龍頭啊咁樣咧，即係唯獨是嗱，其他都升嘅，即係美光又好，輝達又好，咩都好啦。但係咧，唯獨是呢、這個Meta 咧，咁佢話打算九月咧就開始生產佢哋嘅 AI 晶片啦，咁樣。哦，咁佢又插咗水喎，咁又有時就搞唔掂咧。究竟即係呢啲輝達又好，輝達都有波動啦，同微軟啊、Alphabet 呢啲咧，點樣 react to 呢、這、一個即係 AI 前景？
2: 其實嗰、那個你提到嘅一個即係有少少迷思啦，其實係的而且確咧，對於唔少嘅投資者嚟講咧，係要值得反覆思考嘅。因為點解咧？嗱，從好嘅

0: 或一個方面去睇咧，呢啲已經係成咗名咁大隻嘅，可能佢最初唔係喺 AI 嘅層面去做嗰、那個即係本業啦。咁但係佢有佢揸住咁強勁嘅現金流，真係賺到錢嘅科技企業嚟嘅。有咁樣嘅，就算唔係壟斷都好咧，喺佢個別嘅範疇咧，都係相對領導嘅定位咧。其實就大家都爭一日之長短，你搞 AI 我幾搞 AI， 你搞晶片我搞晶片，大家一樣嘅，大家都唔會讓，因為讓咗一步咧。以往你見得到好多科技嘅產業個標準嘅設立咧，就係你退讓咗咧，跟住就冇咗就冇咗噶啦，以後就係爭好遠好遠嘅。咁所以佢哋大家咧寧願繼續燒錢，繼續喺個資本投入。咁但係燒錢還燒錢，咁唔係個個都睇好你燒錢，因為大家一齊爭。即係可能最終嘅冠軍嘅隻獎杯係得一隻，咁你但係個個都係爭嗰隻獎杯咧，就鬥生鬥死㗎啦。咁我諗呢個係人之常情啦。對於投資者嚟講，佢個估值咧有時未必係咁慷慨，但係整體上面我都仲係覺得咧，算係普遍好慷慨嘅。同埋如果你特別係針對話嗰、那個即係好似 Meta 嗰、那個啦，即係我哋講 Facebook 啦。咁以往其實一路嚇、啊，即係都係有人第一件事佢由上市到而家冇人話過佢平嘅，從來都話佢貴。跟住但係你又見到佢。即係咦交到貨喎，甚至佢即係曾經搞過啲元宇宙搞到火咗咧，但其他嗰度又補充得到俾佢，所以唔覺你見到好多人都話你已經老化啦，即係呢個 Facebook 都係啲老人家去睇㗎啦，都冇收入㗎啦，咁但係你唔係啊，你見到佢最終咧又係有錢翻得到翻嚟，咁所以我相信咧最終嗰個效果上邊咧未必係太悲觀，不過始終好實在一個問題啦，就大家。喺嗰個產業鏈嗰度順藤摸瓜，佢真係要揀個最核心嘅，譬如好似之前，喂，一定要做晶片㗎啦，一定要鬥算力啦，咁然之後後尾就要，喂，你要鬥算力，你就係可能係嗰個硬件啊，個 PC 嗰度，甚至係嗰個電力啊等等，或者係降温啊嗰啲咧，咁佢係咁樣去搜索，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係喺 Meta 呢啲咧，或者你 Google 或者最大嗰幾隻咧，佢哋一做就要做下頭㗎啦嘛，即係佢唔會係再喺周邊嗰度，即係係第二第三梯隊咁樣去俾你。讲噶啦，佢一定系做最大，但系打又得一个，个个都想要最大，咁你谂到嗰个烧钱嘅效果咧，好多人都会惊，咁所以或多或少系对于唔单止系佢啊，甚至即系近排你见到有啲投资者会担心啊，会唔会微软又即系大跌，可能两三成咧？咁即系其实类似嘅讲法已经喺嗰即系以前我哋讲所谓纳指嗰几只啊，即系 Mac 7嗰啲咧，咁又个个都系讲到咦含含嘅，咁但系我相信。即係最終會發展出嚟嘅情況咧，就係始終佢哋嗰個現金嘅實力係好強，佢唔係靠而家新上市跟住去籌集資金，無論喺債市或者股市上面咧，其實已經係幫得到佢好多。即係簡單一句，人哋跑接力咧，佢係已經一路向前跑緊嗰啲，佢唔係臨時臨急突然間起跳嗰啲嚟噶嘛。
1: 不過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嗰幾隻巨無霸啦，應該咁講。你正話 mention 嗰扎名咧，其實佢哋除咗 sell 自己嘅實力，或者佢係傳統轉過嚟嘅，我有。一个即系变咗个传统嘅基础咧，然后再去玩AI 或者玩其他嘅科技咧，佢哋系有优胜过一啲咧，即系就咁喺呢几年里面弹出嚟嘅。不过我又觉得咧，佢哋嘅比拼除咗系实力啊，自己本身嗰个背景硬唔硬啊，我觉得佢哋都好考功夫，就系嗰个说故事嗰个能力同埋包装。你见到唔同嘅。呢啲巨头咧，佢哋其实咧，嗱，佢哋年薪几多就天文数字啦。但系佢哋都各施其法咧，去令到佢个人嘅魅力啊，佢个人嘅 identity 啊，从而咧就令到间公司增值嘅。我有感觉到咧，即系除咗有啲比较低调之外咧，佢哋都几考牌咧，就系自己点样做一个人设，从而系带动呢间公司嘅股价。你同唔同意啊？
0: 的而且確係，的而且確係，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從另一個即係場景啊去觀察下，即係大家你睇翻，譬如舉個例喺一啲即係以前咧，大家揾工或者招聘嗰啲咧，可能即係某啲渠道啦、報紙啊咩咁樣。咁而家可能大家係一啲手機嘅 Apps， 咁譬如好似LinkedIn 咁啊，唔怕開名講。你留意一下佢哋普遍嗰啲人咧，佢喺嗰個形容佢自己點形容咧？頭先就一個關鍵字你提啦，就係佢係一個說故事的人，即係一個 storyteller。個個都講呢樣嘢，因為喺而家呢個時代咧，你見到即係大家都要搶錢，都要攞資金，都係說個故事，然之後有人泵錢落嚟，咁最終得唔得唔知。尤其是喺金融海嘯後兩寬之後咧，印錢印咁多，你唔爭到咧，咁人哋爭咗，咁就係即係爭好遠嘅效果。同以往唔同，以往你差唔多要你計死數。計掂咗你先至可以投放落去，但係喺金融海嘯後咧，大家慣咗另一個模式。好啦，咁你頭先講到嗰扎巨頭咧，的而且確係嘅，佢哋嗰扎人

0: 而家最明顯嘅，即係身家最多嗰就係 Elon Musk， 佢就最勁嘅說故事嘅人，即係直情大家當佢 Iron Man 一樣咁樣去理解。你話再上一代嗰個咧，其實說故事最好就係 Steve Jobs。
1: 嗯，
0: 基本上咧，佢哋每一個你話再數追溯上去咧，就係 Bill Gates， 即係佢描述一個新嘅時代。咁每個咧都係有少少嗰種教主嘅風格，佢帶人哋咧即係出埃及，即係紅海咁樣嗰種咁嘅形態嘅。咁其他嗰啲咧，相對嚟講，你直情喺個身家度都分辨得到出嚟。咁但係最終如果你話真係好硬嘅指標去睇，譬如舉個例，你話呢個 Elon Musk， 其實好多企業佢都唔係即係喺嗰幾間之中咧，佢唔係話即係最穩定賺最多嘅錢，即係佢係最薄嘅，佢係個願景最遠嘅。咁但係大家就願意俾個故事即係説到天花龍鳳，去到火星，去到月球嗰啲咯。咁我相信未來都仲會係呢種風格，但係我哋作為即係投資者，無論係機構投資者或者係散户啊個人投資者咧，可以參與，但係咪個注碼咧就要即係控制啦，即係佢過萬億係佢嘅事，但係問題你可能你已經唔係最早入場嗰啲，亦都你要留意一下會唔會中間嘅震盪好大，咁所以個注碼嘅控制係好緊要。
2: 同埋上車落車嘅時間咧，以及咧有冇綁緊安全帶
1: 啊？你正話講嗰扎名咧，我就覺得黃仁勳咧其實道行都好高嘅，咁因为加上佢嗰个皮褛形象
0: 系
1: 好深入民心啦，其实咁多个之中咧，我觉得唔知系咪同年龄有关咧，比较失败嘅一个就系朱克伯格。朱克伯格曾经咧系想打造就系佢娶咗个华籍嘅太太，佢点样咧即系好人气地咧带领呢一个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系最深入民心、最贴身噶嘛，即系你嘅用户系令到佢哋红起嚟噶嘛，系咪？咁所以你同佢嘅交往就会好似好近距离，你同个晶片商嘅交往咧，喂佢藏咗入去你个电话或者电器嗰度，你唔系好识佢噶嘛？但系同 Facebook 就好似同呼吸咁。咁但系咧，推而广之，阿 Mark 我就想问啦，呢个小红书咧，咪蠢蠢欲动想搞上市嘅？咁佢都系一只即系已经系壮大得好紧要嘅独角兽啦。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喺小红书嚟讲，佢而家埋门嗰脚咧，就俾一个旧员工咧，就喺度即系讲咗一啲一来就系可能关系劳资关系嘅嘢啦，另一样嘢咧就讲小红书。喺入面咧，佢點樣用一啲本來咧就將佢割離咗，唔係一個即係國企咁，然後咧後來又點樣係變即係紅籌，即係嗰只甩紅籌嗰個故仔咧，其實對小紅書會唔會即係喺説故事嘅過程，其實小紅書係可以好 convincing 咁樣去上市嘅話咧，咁呢一啲 news 又對佢有咩影響咧？
0: 其實影響都緊要嘅，譬如由頭先你提到Mark Zuckerberg 嗰度嗰個情況咧。佢個問題其中一個咧，我相信即係你當事由孔明去睇咧，就係因為所謂啊，我框住一個字啊，所謂獨男嘅嗰個感覺嘅形象好重，即係由佢一開始創業咧，呢個網頁我嚟做咩咧？其實就係即係已經係即係唔係心懷幾好嘅意噶啦，即係佢係愛嚟打分數，大家即係將個樣喺度打分數。咁亦都係你見得到佢成個過程咧，對於佢嗰個商業嘅拍檔嘅所有嘢咧，嗰、那個唔公道嘅程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當然即係從來都有啦。你講Apple 又係，你講 Microsoft 又係，咁即係或多或少嗰啲都係要唯我獨尊嘅。如果翻翻轉頭嗰、那個即係你話小紅書，佢而家講嗰啲，甚至有啲人就再講話，即係可能其中某個影星都係即係在內，又成為另一個例子啦。逢親嗰個影星係即係 endorse 嘅咧，就我噶啦。
1: 即係一個燈嚟噶嘛，嗰、個係一個燈。
0: 係即係有少少咁嘅情況。咁但係撇除呢啲，即係比較 juicy 啲，比較即係有少少愛嚟係當係花邊咁樣講啦。咁純粹你話睇翻佢，當然小紅書就個名就一定大家都認識，即係唔使賣廣告，唔使再喺上市之前去吹捧嘅。個關鍵係在於咩咧？大家認識個品牌一件事，但係點樣去理解佢去將呢個商業模式去變現，或者係有更加大嘅夢可以發得到出嚟咧？往往都係如果你話一開始已經係計得到曬數咧，其實就你估值就未必攞到最好嘅。咁但係亦都唔緊要嘅，因為你見得到咧，有時候咧個時機都唔係話絕對你掌握到，即係譬如往往即係究竟嗰下係個指數啊相關科技股會唔會諗得快咧？你其實有時你唔係真係個個把握得到最好嘅。咁但係我相信咧，以佢嗰、那個 成個即係你話係集團啊，或者係個個產品嘅形象咁深入民心咧，應該你話上市攞個好估值咧就冇乜大問題。但係佢要由原本頭先你講嘅原生嘅嗰、那個，唔好話原生家庭啊，原生嘅形象嗰、那個，即係要慢慢甩翻出嚟咧，其實係無可避免，因為佢唔係淨係吸引本地嘅投資者，佢可能要吸引外邊嘅投資者。如果佢即係嗰個關係仲係即係揸得好緊嘅話咧，咁其實你起碼國際投資者佢落住嗰度咧，就未必係即係咁肯落飛咯，有個問題。
1: 嗯，其實咧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如果一間企業咧，佢即係 tie 咗個 yellow ribbon 喺佢自己嗰、那個創辦人或者佢嗰個主持人身上咧，嗱有好有唔好，就好快咧就可以形象化或者係打響個知名度，但係個風險就係你太集中於即係大家嚟時講句 Elon Musk 有咩事嘅時候，咁你成個这个集团点啊，咁 Tesla 点啊，咁以往呢都有呢个 case 喺内地呢企业呢就阿里巴巴，咁大家都认识马云，咁但马云呢几年呢都已经淡出，同埋呢都已经唔系太以佢为一个 icon 呢系出阿里巴巴呢一个宣传㗎啦，因为都已经成为咗团队啦，又试过一拆六啦，咁即系一嚿腹肌变六嚿腹肌啦，咁所以呢小红书点解最近 concern 就系佢有个旧员工讲咗呢个故事，系咪会令到大家到反省，且以往阿里巴巴、腾讯可能都系行过同一条路，点解今次小红书行唔到咧？咁或许咧都系同监管当局咧睇得紧啊，或者有啲嘢严咗有关啦。咁呢个咧，我谂因为佢未成事，佢亦都唔知上唔上到咧。咁我哋就留翻日后再讨论啦，好嘛？
2: 咁另外呢讲下个油价啦。咁之前呢大家记得油价呢高企嘅时候呢，日本嗰边呢有薯片呢公司呢就将佢哋嗰个产品呢就变咗黑白包装啦。咁最近呢佢哋呢就话呢，因为呢油麦方面嘅材料供应呢就稳定返啦，所以又恢复返呢彩色嘅包装。咁但个油价呢随住嗰个局势方面又紧张返上嚟，又升返上嚟啦。咁今朝呢个油价就上返去 71.85 美元一桶啦，尤其又差唔多贴近72美元一桶。点样睇个油价个趋势呢？
0: 但系又调翻转头，你喺寻日啦，即系唔系讲寻日，应该系讲紧七月八号。
2: 系
0: 咁，佢喺美国时段咧，咁就讲紧系去到76.几嘅。
2: 嗯，
0: 咁所以由个幅度上面咧，可以呢段时间系比较大啲嘅幅度，即系有别于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咧，沉住喺70楼下。咁但系谂下，特朗普佢中意又话，我而家唔再倾啦，咁中意又可以再倾，但系你留意下嗰、那个。時機咧，同佢去北約嗰度咧，要求嗰啲盟友，喂，大家科水繼續增加翻你自己嗰、那個軍事開支嗰方面嘅投入，唔好淨係靠曬我美國，但係你要幫襯我美國買嘢，即係呢啲咁樣嘅時機咧，我相信係會有影響嘅。即係過咗嗰段時間咧，可能佢又跟住轉個題又冇所謂啦。咁即係其實未必係絕對係同嗰個伊朗實際上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做啲乜嘢，或者唔做啲乜嘢有關，我相信。
2: 呢方面呢大家可以留意住个局势。今日你先同阿 Mark 呢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投资方面呢当然要听多啲专家意见啦。头先都讲咗啦 ,7 月11号星期六即係听日啦，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钟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就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嘅。咁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想攞多啲嘅 tips 呢就要去到嗰、那个会场嗰度啦。咁地缘政治升温呢亦都呢个投资机遇啊或者部署系点啦。AI 亦都重塑咗环球个大趋势啦。美股港股个拆解又系点样呢？手兼备嘅策略又点样安排呢？全日四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系爆满咗，净剩翻咧好少量嘅门票嘅座位嘅啫。咁啊，想听清姐啦，同埋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下半年入市嘅机会咧，就记得快啲报名，费用仲要系全面嘅，最后召集嚟噶啦，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7: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部门表示，巴威过去几个钟头略为减弱，预料向西北移动，将会对新北、宜兰和花莲构成威胁。考虑到巴威可能造成严重灾情，基隆、台北、新北和桃园市今日停工停课，台北金融市场亦都休市一日，股市、汇市和债市全面暂停交易，交割信言。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会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听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面对巴威来势汹汹，内地华东多个省已经相继提升防御级别。浙江省丽水和台州宣布，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今日至星期日停课。江苏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寻日下午开始已经暂停所有线下教育教学的工作，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强风。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官员指出，美方正是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入面通报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两解备忘录，内塔尼